0: 诶，有创意。
1: 好，我相信那个，如果说这回在看直播的同学，应该可以得到很多灵感的。好吧，当花瓶是吧？插花在上面。这个邮件说：“纤瘦的发姐你好，我是来自广东的一名平面设计专业大二学生，最近快放暑假了，我想找个地方猫起来宅一个暑假。但我的理智告诉我，我应该找一份对口专业的实习，因为毕竟始终是要面对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同为设计专业又宅的发姐是怎样度过大二暑假的？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越长越漂亮。来自您最丑的干儿子三秋叶。”嗨，我正想说，怎么这个孩子大二暑假没想着谈恋爱呢？我一看这个落款，又不好意思再问了。来自您最丑的干儿子三秋叶。我说，一般不是大学生一放假了就想着泡妞吗？可能他有点难言之隐。这可是他说的呀，不是我说的啊！你别把屎盆子扣我头上啊！他说自己丑，又不是我，不能怪我。他开始说，他说放暑假了，想找个地方猫起来宅一个暑假。我看着有点懵。一般来说，学生不都是回父母家里吗？你还能找个地方猫起来？狡兔三窟啊，家里条件不错，还有别的房子给你住啊。如果说嘛，你真的就是家里有你单独的房子，你能在那里过一个暑假的话，我向你保证，假如资金充足的情况下，这个暑假肯定非常难忘啊。哇 ，extraordinary 啊 ，fantastic， 蛮的 blasting 啊，那种，肯定就是特别的爽。如果你只是回到父母家里是吧，想宅一个暑假，我觉得这个真是不存在的。根据我多年当学生的经验呢，你刚刚考完试，回到暑假，哇，不是，放了暑假回到家里，第一个星期。你是吧？你是爸爸妈妈的掌中宝是吧？心头肉，就是亲爱的 baby 呢。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半个月，你就要开始做家务了，要不然就要做作业，要不然就要上补习班了，是吧？他们一般来说就他差不多吧，父母对孩子的新鲜感一般就持续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然后就开始不看你不顺眼了，怎么天天在家里玩，一觉睡到中午，成什么样子，把家里当旅馆了？哦，吃饭的时候才出来，吃完饭碗一放就进屋玩电脑，把我当什么了？保姆吗？想吃才出来，想要钱才找我，一点都不学习，就知道打电脑，哼，是不是很熟悉啊？两天啊，哎，我高估了。刚回去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是这么说的：“娃嘞，辛苦了，哎呀，刚考完试，好生休息一下，考完试辛苦了，是吧？”休息几天，哎呀，好好玩儿，哎，来，这是那个100块钱是吧？出去浪吧是吧？想买什么，想吃什么，随便花。差不多就两三天嘛，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他说这个宅一个暑假。我觉得真的是活在梦里的。

100块钱现在确实不太够用了。在我的中学时代，100块钱还能花个一个星期吧啊，在就不用出伙食费的情况下，你在家里吃100块钱，100块钱还可以就是当零用钱过一个星期，或者说过半个星期，看你怎么花了是吧。你吃饭还是在家里吃啊？你出去吃的话，那真的是100块钱两天就没了。哇，100块钱你要是看女主播，哇，一瞬间就没有了。一个飞机什么在天上飞一分钟啊、哦，只够花一分钟，真的。现在啊，通货膨胀上，钱不值钱了。不信你飞个飞机试试。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居然是来自克拉玛依的飞机啊。嗨，飞了一年终于飞到了，谢谢萌萌的爪子陈三空，也呵呵呵的飞，也冬眠的懒猫，谢谢阿呆的小胖子，好好，哎呀，可以过一个暑假了，好开心。谢谢谢谢谢谢叔叔阿姨给我零用钱，哎呀，我要找个地方猫起来宅一个暑假。谢谢金馆长的飞机，谢谢阿呆的小房子两个飞机，哎，谢谢大家，谢谢。明天去吃好吃的，不吃他妈的魔芋了。谢谢三叔，谢谢1080的飞机，谢谢绿西山青山少主的飞机。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够用了够用了，谢谢叔叔阿姨。啊，然后他说那个，我们接着看邮件啊。好好好，谢谢科技小白鹰仔的飞机。还有啊，谢谢木三月和阿周的飞机。血赚血赚，谢谢长夜单哥办的卡。然后他说他应该找一份对口专业的实习，因为毕竟终究是要面对的。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是比较好的。当初我暑假的时候，我妈看我不顺眼，她就想叫我去出去打工，但是她根本没有想过到底专业对不对口。我记得当时她叫我去那个百货商店当营业员，据说那个一个月还是半个月有800块钱的工资，很辛苦呢。但是他觉得就是能够锻炼我，叫我去，我最后没去。嗨，我忍住了，不对，我扛承受住了压力。谢谢天天豪哥和黑粉，谢谢瓦利爱发发，谢谢女黑粉的那个飞机。不是当那个营业员，当时我有个表姐是那种百货商场的那种管理层，所以他说要不然就是我妈就是想的很简单，就看我在家里天天吃了睡，睡了吃，跟猪似的，什么也不做作业，大学没什么作业嘛，他就觉得还不如出去挣点钱是吧，感受一下社会是吧，就知道什么柴米油盐啊，知道金钱的可贵啊之类的。他就说去，要不去当营业员吧，是吧，就比较辛苦，但我没去。像他这个说法啊，他是那个什么大二，我不知道他是专科还是本科。如果说是专科的话，大三就差不多毕业了，那就得赶紧去实习了。我本科的话，要不再浪一年。如果是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哎呀，看你的毕业时间嘛，在毕业之前多累积点实习经验还是有助于找到工作的，最好还是选择跟自己专业相关的，不然的话就真的只是挣个辛苦钱。我以前小学的时候还有那种同学，就是勤工俭学嘛，就暑假

0: 近碰到一个很烦恼的事情。我是一名刚步入社会的小青年，在外地上班。就在年初，公司来了一个刚毕业的妹子，是我的学妹。然后公司看到是我学妹，而我又是单身，所以公司一直在撮合我们两个。
1: 哎呦，
0: 公司还做这种事情啊？不是一般来说都禁止公司办公室恋情吗？我们以前就是公司里有那个男同事女同事谈恋爱，都是隐瞒了好久，最后要结婚了才公布，就公开告诉公司的。现在还有这种公司啊？刚开始没有在意，但是最近公司的人特别喜欢拿我和小学妹开玩笑，小学妹也不知道怎么总是喜欢找我聊天，跟我走一起，有时候还会很隐秘的暗示一下我，我都是装作没听懂的样子，但是也没有很反感。由于小学妹是那种假小子的样子和性格，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也不好义正言辞的拒绝，所以很苦恼，请发姐解惑。嘿，又不喜欢人家，又不拒绝人家，你这不是绿茶吗？是不是绿茶？嗯，这要是换了女孩子，不得被你们喷啊？哎呦，这个表呢？你们，我们把它换过来啊，是吧？哎呀，有个男孩子追我，但是由于他是那种娘炮的样子和性格，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不好义正言辞的拒绝，很苦恼，请发姐解惑。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火，淘宝店越卖越好。哎，这不是一口毒奶吗？是吗？你说我在邮件里看了多少人祝我淘宝店越卖越好的，天天说我是毒奶，你们这些黄旭东。唉，我现在都不敢回我妈的微信，我妈说咦，怎么好久没有人买东西了，什么时候重新开喜瑞斯。

一些洋爸爸的事情。这个邮件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思路来解题，就是说，如果是女孩子是吗？你碰到一个男的，你对他表示了一定的好感，对吧？他依然没有上钩的话，就说明他不喜欢你，对吧？男的。你不要担心男的是那种木头懂不起。有些女孩子会给我发邮件说，发姐，我很喜欢一个男的，我对他很有好感，经常为他做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好像不知道我喜欢他，你说我应该怎么向他表白呢？但是就很难受是吗？很想告诉他真相。这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男孩子不喜欢不知道你喜欢他这种事，男的嘛，就是一种最喜欢是吧？陷入幻想的生物。有时候你不喜欢呢，他还觉得你啊超爱他的，暗恋他的。更别说你表示了哪怕10%的好感，他肯定以为你今生就非他不嫁了。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反应，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你喜欢他，而是他觉得，哎呀，你的样子可能不是我的类型，你知道吗？你们就扪心自问是吧，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有女孩子对你们表示出好感，但是确实不是很喜欢，就假装不知道的样子啊，我要打游戏啊，我要学习啊，还是以工作为重吧之类的。实际上你们心里清楚的，只是不喜欢人家，对不对？假装不知道呢。

啊，是的，是的，有些人赶紧说，对对对对对，有很多女孩子喜欢我，但是我不喜欢她们，所以我假装不知道。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哎，你太了解我了，赶紧承认是吧？还有一些一直在打问号，嗯，哪有女孩子？什么女孩子？听不懂。谢谢，依旧不属于我的飞机。

我这时候再给女观众说几句话啊。如果说你喜欢一个男孩子，有时候暗示了他，但是他没什么反应，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安静的离开，是吧？换一个目标，是吗？还有一种是吧？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就想做这个成就，是吧？你也可以找他表白，然后是吧？请他喝个酒什么的。前提是你真的很喜欢他，他也真的很帅，你不后悔。但是呢，你把成就做了，就不要指望他们会真的把你当成女朋友，是吧？或者说跟你在一起，他们陪你做这个成就，帮你完成这个成就，只是因为觉得哇，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是吧？你说啊，这都不是还是人吗，是吧？并不是因为喜欢你，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成就可以做，男朋友是不存在的。你们自己心里也清楚吧，是吧？比方说有个女孩子，是吧，挺喜欢你的，但是你觉得啊一般，但是如果她表示出嗨，我有一个小心愿，希望你帮我达成，事成之后，是吧，我也不会再来烦你，然后你突然觉得嗯，一游也不是不可以嘛，是吧？发姐看我一眼，这个标题是他已经结婚了。诶，请注意是他，所以这是女粉丝的邮件。哎，我要仔细阅读一下。他已经结婚了，因为各种原因，他老婆先对不起他的，哼，还是忍不住和他在一起了。在开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前台，是小时候一起上学的小伙伴，2333。这个2333是小伙伴心里的吧？当时就被认出来了，我很淡定的和他上去了，然后又过了10分钟，很淡定的下了楼。装作只是有点事儿找他的样子，虽然现在已经和他说再见了，可是好怕家里人和亲戚朋友知道我和他的事情。我知道这段感情是不好的，可是我不后悔，只是后果太重，我怕承受不住。哎，10分钟还不后悔啊？小姑娘，你图个啥呀？这是。

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再从头看一遍啊。他说这个男的已经结婚了，因为各种原因还是忍不住和他在一起了。他说他老婆先对不起他的。哎呀，是吧，这世界上是吧，那种已婚男人想要骗炮是吧，哪个不说自己是吧老婆不好啊，就两种套路，一个说老婆对不起他，二个说跟老婆没感情，已经老婆不好是吧，什么黄脸婆呀，脾气大呀，很凶啊，没有你温柔体贴啊，之类的，都会这么说的。你如果老婆对不起他，就离婚呐、是吧，为什么不离呀、为什么还要选择原谅他呢？而且换句话说，如果说他老婆真的对不起他，那老公又跟你在一起，难道这就对了吗？这叫防卫过当吧，从法律上来说，不能因为就是老婆对不起你，你的选择应该是离婚，而不是说我也要对不起他，是吧？这个思路是吧，叫冤冤相报活死了啊，这个思路就太幼稚了。这那比方说你有一天嫖娼是吧，被老婆抓到了，老婆应该跟你离婚是吧，老婆一气之下出去卖，你又怎么想是吧，不应该嘛，就成年人是吧，理智一点的。你看看你们这些啊，我都讲了半个小时了，你们还在那里说十分钟是吧，就不管一个邮件哪怕有一万字是吧，只要中间出现了这十分钟三个字，你们就要聊聊很久是吧，再也看不到，眼中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了啊，十分钟，哎呀太短了，我比他可厉害多了之类的，哈哈哈哈哈哈哈是吧，原来他们都这么不行啊，是吧，瞧你们开心的那个样子，这怎么说呢，就格局是吧，眼界是吧，稍微啊大一点嘛，是吧，就盯着人十分钟就不放了，就哎，好多人说赢了赢了，其实我也哎，这有什么好赢的，赢这个你觉得很光彩吗，真是的。而且他这个意思是吗，就是说他上去就拿个东西是吧，就下来了是吗，也没有进行什么深入交流，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至于他后来说的这些事情，说什么他知道这段感情是不好的，但是我不后悔是吧，知道不好不后悔，哎呀我们都不批评了是吧，因为关我哎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是吧，我们就不再过多的指责他，毕竟事已至此嘛是吧。然后呢他说他当时遇见了小时候一起上学的小伙伴，在前台是吧，然后发现他跟那个已婚男人一起开房是吧，我觉得这个事情简直是500%的一定会传出去，是吧，这种劲爆的八卦是吧，又是发生在认识的人身上的，那个前台能憋住才怪了，真的。
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你想想守住一个秘密是吧，你能做的只是谁也不讲，你只要告诉了一个人就等于告诉了一百个人，真的很多事情有时候不被发现可能是因为没人关心你，你知道吗？我说句不太中听的话，就是有些我台同事，不是我台同事，就是直播界的那种负面新闻是吗，很多很多，有时候很多小主播也有非常负面的新闻，但是由于他不红是吗，所以就那个舆论也没有到他那儿去，但是其实所有的这些就不好的事情啊传得比什么都快，特别是这种桃色新闻，真的这就是联系邻里之间以及茶余饭后什么最好的谈资了，你可别想着他不说出去了，基本上不可能的。只是反正不过也算是没有铁证嘛是吧，也不是说你第二天早晨才离开那个房间是吧，只能说还有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写实的。还有些人还在刷弹幕，怪不得老婆要对不起他。这位同学是吗，人啊还是有很多面的是吗，比方说长得帅啊，爱做家务啊是吗，这工作很努力啊是吗，不是你想的那么单一。最后一个邮件啊，差不多了。成功你好，关于没有社会经验的人去外地找工作的问题，我的一个朋友是大专刚毕业的学生，在家里蹲了几个月考驾照，现在拿到驾照了，还可以嘛是吧，准备过几天去找工作，可是问题就来了，由于我的朋友是个宅男，经常宅在家里看成功的直播，可以说是足不出户，所以基本没有社会经验。怎么会呢，我们这个成功的直播满满都是经验好不好，就是能学到东西简直太多了。他说也没有什么朋友引荐，对于去外地打工刚做的准备工作是一无所知，所以我的朋友想托我问问非常具有颜值魅力的成功，是先找好工作再去找地方住，还是先找地方住再慢慢找工作，成功求解惑，谢谢你。其实我看他这个说法啊，不是说他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没有社会经验的人去外地找工作，看上去像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宅男，就生活方面的问题。其实如果说是那个去外地找工作和在本地找工作，工作其实本身差不多是吗，真的你在公司里感受的东西不管是本地公司还是外地公司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是一个宅男你去外地工作的话你还更方便一些，反正你在家乡也是自己一个人玩是吧，下了班就回家，你去外地也是下了班就回家是吧，就是做到家乡和外地一个样子，也不担心没有朋友，都是网上的嘛对不对，这样的话其实反而你有优势你知道吗，有些那种现充啊，就是什么现实里朋友一大把是吧，每天下班或者每个周末都出去酒池肉林是吧，风流快活，他们去到外地的时候就懵逼了，没有朋友，
但我们宅男宅女就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是吧？我们的朋友都在网上，只要有 WiFi 我们就有朋友，对不对啊？真的吗？我你看我在上海就没有感觉到什么不适，因为我还是待在家里，也不出去跟小姐姐小哥哥玩，也不去夜店，也不去酒吧，也不去 KTV， 连迪士尼都不去，每天就收快递和收外卖，是吧？不过还有一点是要说的，就是其他的一个角度啊，就说如果你一个人在外地，就是怎么说呢，容易堕落，就没人管嘛。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住父母家里，虽然你也很宅，但是呢父母会强制要求你在中午之前起床，是吧？然后偶尔做做家务啊，是吧？要学习一下怎么样，是吧？不要吃垃圾食品啊，什么父母啊有个管束作用。但是如果你一个人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无法无天，是吗？就彻底的那个什么堕落下去了。而且最好是先找到工作再去外地，不要去了外地再找工作，很有可能你去了外地发现找不到工作，然后演变成天天在家里看剧打游戏，假装找到工作了，反正在外地嘛，别人也不知道真实情况，没人管就容易出事儿。没钱也能堕落呀，怎么不能堕落啊？没钱可以免费打游戏，免费看直播，还不堕落啊？打游戏又不花什么钱，出去玩才花钱呢。只要你不打手游是吗？花不了什么钱。王者荣耀也不要打，贼贵，据说指导员已经充了好几万了。这是那个一个小背心儿，扯给你们看吧啊！小背心儿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很刺激的东西。

0: 不过我这种人打游戏倒是没花什么钱，我英雄联盟拥有可能几十个皮肤还是100个皮肤，都是水友送的，我自己可能就花了100块钱，可能200块钱。那些莫小强 AC 放的感觉值钱，很刺激啊。出息，谢谢 Mr. Mars 办的卡。你们要看刺激的东西，要不然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股票跌幅啊、嗯哎、老刺激了。我给你看一下我的那个同花顺。为什么这世界上让我们愉快的东西都是不健康的呢？我自从腰突之后，我就去查什么姿势比较伤脊椎，我一看全都是我喜欢的姿势。首先玩手机，
1: 这样玩手机
0: 不行，得这样。谁不行是这样玩手机啊。然后睡觉的姿势，我最喜欢的那个姿势是最伤身体的，我喜欢手里抱一个枕头，就这样侧着睡，然后我的腿还必须要迈起来，我觉得这睡超舒服啊。但是我看所有的医生所有的博主都说这种姿势很伤身体，好难受，为什么这宇宙不肯让我舒服呢？而且我还喜欢一个姿势，他们说这个姿势对颈椎伤害很大，我喜欢这样双手投降。然后他们说这种投降的姿势也是超级伤颈椎和伤什么的，为什么呀？啊，就不能让我们身体快活一下吗？还有就是你们可能不关注，女生会关注的，就是说你侧睡会挤压你的脸，造成法令纹加深，就是你这样睡，这里就法令纹就变深了，睡着比我醒着还累。健康的睡姿就是吸血鬼，然后在腰下面还得垫个什么东西，让你的腰不悬空，就是睡棺材那种感觉。手都给我打痛了。水母是团队第一 DPS， 下面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在这边

谢谢罗姐，谢谢水母，谢谢小刀。谢谢大家。全场最佳。

我就想到一个镜头。你台主持啊，我们统一一下口径，今天就说少一点吧，就说多一点吧，就五次过的。不行，我还是等级太低了。哎呀，不然的话还是会比较轻松了啦。五次，五次，说再少了别人不信了。

就是说，就是说，你们觉得很奇怪，我真是搞不懂你们。就像我们平时顶多劝你们说，要不要买点淘宝店呢？点一下关注啊，送点英文呢、啊？这种你们觉得哦，这个女孩，这个女主播好，好贪财，好拜金，好现实哦。然后那边说啊，老公，人家不喜欢坐经济舱啦，经济舱好小，我的1米长的大腿放不下了啦，你能不能给我买头等舱呢？让你们去，哇，这个女主播好优雅，好高等，好不做作呀。所以你们的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啦？

一米长的大腿已经很长了。所以长得好看就是真理，是不是？就是正义。我们这种中等水平的人，要点钱就是现实。说希望大家支持一下，说呸，老子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然后那边长得好看一点就说，嗯，人家要嘛，嗯，人家要嘛，嗯，人家要嘛，你说好，给你，还要多少我去取。要不要这么残忍呢？啊，前段时间谈了个女朋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直接说重点吧，活太好了，好到不正常。比如第一次开房，双方喝了点酒，他先洗了澡在床上，然后我先洗澡出来，我洗澡出来还没有上床，他居然一口含住了我的 Justin Bieber， 当时我就震惊了，后来一时兴起没有带图腾，他告诉我可以 Let it go， 完事之后点烟比我还快，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我是觉得理智上来说应该甩了他，可是他经常请我吃东西，给我买东西，活还这么好，我感觉有点无法自拔。我可以确定他没 去过东莞，那你可以确定他当过主播吗？你这个无法自拔用得很到位呀、啊，我被你的文学素养给震惊了。不愧是五六七三七三的观众，深的。

所以你现在发邮件给我是想我们帮你拔一下吗？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一个非常细节的问题，但是我想到了，我就没有办法把它从我的脑海中那个抹去。他一口含住了他的 Justin Bieber，然后一时兴起没有带图腾。他告诉他可以，他告诉我他就是那个叛徒吗？所以，还是说？最后的落脚点到底是在哪里呀？是在这一句里面啊？哎，这个好烧脑啊！真是，我真的觉得有歧义，到底是？

OK。谢谢北美吴孟达。这样吧，我从非常非常现实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一，从他没有，他不要你带图腾，让你就地正法这个事情来看，他不像是一个从业人员。从业人员一般是比较保护自己的，对不对？我这个说法是不是比较正确的？啊，小夏，你先睡。他应该是不会这样的。专业的话，一定会保护自己的，对不对？不然的话，那还不得早就疾病缠身了，风中残烛了。谢谢鱼丸，谢谢赞，有弹幕有点炸，五内俱焚了，真的是。那你可能以毒攻毒，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比较不太自爱，以及玩的比较开，以及就是比较放纵的女孩子。对，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对，你们说的对。如果他是一个从业人员，他这么玩的话，第一早就子孙满堂，或者说草草的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了。他可能只是一个比较自我放纵的女孩子，可能。还有第三呢，我觉得你们那种说他是接盘的，我觉得有点不太科学。因为接盘的话，接盘还是要看看人的，就说就算是找人接盘，也是希望找一个条件稍微比较好一点的，正经一点的，不应该是这样的。谢谢白日梦0041。也可以再相处一段吧，就是看你也乐在其中的样子，就是无法自拔就无法自拔了吧。你也没吃亏，他又请你吃饭，对吧？还给你买东西，所以说就。顺其自然吧。谢谢吴孟达和刘欢。但是就是没事就定期做一下身体检查，其他倒没事，反正这波不亏嘛。身体检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谢谢一想到你啊，去医院检查一下。谢谢刘欢的赞，谢谢一心丹尼。谁？我说的这波不亏。哎，谁在说这把不亏？八姐，首先我这事儿是真的，也没有扯淡。我跟我基友认识了差不多10年，他做动画的，典型宅男，今年30了还没谈过女朋友。大概5年前我们俩发生了点事情，没做他有给我口过，然后就再也没发生过什么。而我是典型的花花公子，这些年谈过无数次恋爱，还跟我基友的妹妹谈了半年。最近我基友给他家里介绍了对象，他好像还挺喜欢的，我有种吃醋的感觉。和解，性取向我觉得我还是值得。
哎呀，不好意思。谢谢北美吴孟达。我只听说过玩姐妹、玩母女的，我第一次听说玩兄妹的。我觉得你这个叫不叫直，叫 bisexual。嗯，吃醋的感觉其实，那从正面来跟你解释，吃醋的感觉都会有。如果我最好的姐妹要嫁人了，我也会有点说，有点心酸啊那种，就觉得啊，她以后最好的朋友不是我了，她以后就会跟她的老公分享她的一切，她最亲近的人不是我了，是那种。你要仔细分辨这两个感情。不过我的姐妹是没有跟我除了拥抱以外更亲密的肢体接触了，是吗？所以我的这个情感可能和你完全不一样了。

0: 我就揉了揉我的肚子，怎么了？谢谢透了光秀了好久。哎，现在年轻人怎么这么经历这么丰富啊？爸妈妈室友每天秀恩爱，我该怎么办？被虐的我都快哭了，用什么方法能停止他们秀恩爱？用什么方法我能避免受伤害？在线等级。你看你们这些人，天哪，现在的大学生的都是杀了他，要不然就自杀，要不然就下毒，要不然就刚了他，汽油、民工、烧啊，下泻药。我看到有一个人说的稍微靠谱点，就是换宿舍。你们现在人是怎么回事啊？人是就不讲究文明社会了吗？我跟你讲，大部分我这不是帮你出主意啊，我就是安慰一下你。其实绝大部分喜欢秀恩爱的最后都分了，真的，秀恩爱分得快不是一句诅咒，而是一个规律，真的。他们加速燃烧了自己的恋爱火柴。而且我觉得就说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吗？为什么要太关注别人呢？人很多人缺什么就爱秀什么。有些人就是没什么钱就爱秀奢侈品，有几样东西特别爱秀，那种奢侈品的那种，什么还坐个头等舱就要发朋友圈发微博，还得再发还再开一次直播的那种，或者吃一次去一次星巴克得拍20张照片那种，就是缺什么就爱秀什么，所以那些秀恩爱就容易分呢。这是谢谢擦擦成。我认识很多人都这样，我知道很多人，哎，我不能说认识很多人，就特别爱秀，就感觉他整个人就很小，但是他为了把自己装扮的让人羡慕，他就把很多东西把自己粉饰起来，然后拍给你们看。你们看我今天生活得很好哦，今天看我下午去了星巴克，我还吃了甜品哦，你们去不起吧，哈哈哈。啊，你们看我今天坐了头等舱哦，哎呀，今天头等舱的拖鞋好像不是很舒服，哎呀，我不喜欢，还是穿我的爱马仕吧，想不起其他瓶子了。求特别惊喜和鼓励，发姐，你的迷弟8月16将赴美深造了。这样，我是迷弟的表妹、堂妹，我也没想过搞如清楚如此复杂的人际关系。你的时间宝贵，先不纠结这层关系了。介绍一下男主角高宝达，这是什么意思？我只听说过高富帅。没事儿，我们这个主要是解决问题。
1: 清华大学 IT 男，你坚贞不渝的粉丝。哇，我们粉丝的学历已经这么高了吗？清华了。据我的小道消息，他曾经给你 email 过以你为主题的素描合集视频，可能还掺杂了小部分静物素描，但似乎被你庞大的粉丝群体邮件雪藏了。他的两大爱好就是电脑和发帖，你的直播即使在成都旅游吃着火锅，他也会开着流量边听边吃，发帖配干碟，美滋滋。2017年8月16日，他将赴美开始远离家乡的研究生学业之旅，也许我们再见是3年后，所以和小伙伴们商量敲定，想通过你给他一份惊喜和鼓励，希望他心中神圣不可攀的发姐在直播中可以给他一些学业寄语，那个鼓励他坚定的走在异国求学之路。敲黑板画着东瞎瞎弄。哇，我以为就是成绩好到可以去清华的同学就是内心已经很坚定了，就好像六六一样是吧，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也就不迷惑，从来就不摇晃了。这个怎么叫凉了呢？是吧？没凉没凉，还有3年呢。寄语嘛，是吧？他还要在那边学3年呢，是吧？再回来就是6737336周年纪念了，什么时候都不晚，而且是对于祝福这个事情。Never too late.

我觉得去美国留学都是成绩特别好，特别有钱的都去英国留学，成绩好的都去美国。我认识在我们的那个水友当中，我只认识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就是闯总，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不过就是经常看他那个，他不怎么发弹幕。我妹妹以前也在美国，我姐姐以前也在美国，我阿姨也在美国，我外公也去过美国，就我没在美国多待一会儿。我妈一直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阿诺也是在美国啊，哇，我觉得能去美国留学就特别好，就是村里的骄傲那种感觉。我妈以前就是家里情况还好一点的时候，就跟我说：“你好好读书，你成绩好了，我送你去美国留学。你在美国那边还有亲戚。”可惜是吧？虽然我成绩还不错，但是我们家道中落。那个家里开的做的小事业，小商店倒闭了是吧？我的美国梦也碎了。哎呀，其实去了美国看直播没问题啊，反正我也是美国时间的嘛，我们终于同步了。

有人说美国现在完了，哎，美国哪还完呢？美国都完了，就好像说什么五五开过气的一样。我觉得美国不管怎么说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吧？这话应该没问题吧？说一说。但是在美国还是要注意安全，毕竟他们不禁枪啊。好好学习，把持住自己，不要因为寂寞就跟别人是吧胡乱的在一起。寂寞可以看直播嘛，是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在美国吃的太胖了。美国的伙食非常的推肥，哎，外国人呢、啊，一天到晚喜欢爱吃芝士、黄油什么的。你可能在那边觉得自己咦很 fit 是吧？但是每次放假回到中国是吧？你的亲戚朋友还有同学就会制裁你，真的。哎呀，我说好好学习这种话我就不多说了是吧？你都考上清华了，还用我教你好好学习吗？是吧？哎呀。我觉得不用了，你已经自觉性很好了，就希望你不要其他的，就注意安全啊，不要长太胖了。阿诺不会吧？男孩子容易那个，女孩子都是很有逼数的。

0: 我东西那个什么。
1: 有些说北京人靠山清华不难，我靠，别说这种话了，是吧？我觉得清华不管是哪个城市考都挺难的，可能难度相差百分之几吧，但是还是很难。谢谢阿诺的飞机，谢谢消失的各位首席。我就担心阿诺没有好好学习，说实在的，他看完我的直播又去看老谭，是吧？啊，看完老谭就睡觉了，睡醒了又可以看我直播了，天哪，是吧？哎呀，在国外还是学业为重吧。每个地区都有点保护政策，考当地的学校都会便宜一些，也不是便宜一些，就分地一些。这个就说起来，是吧？你有带制度的节奏，我就不说了，是吧？我谨言慎行，大家不要引诱我啊。反正我考不上，你哪怕给我那个给我故宫的户口，我也考不上，是吧？可以了，我的话讲完了。哪怕我是爱新觉罗陈亦发，我也考不上清华。当初再给我加30分，也够不着那个分数线，所以我闭嘴了啊。
0: 嗯，这个邮件说，
1: 发姐给我们这些粉丝脱单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嘿，这话说的。我不是天天都给你们讲一些脱单的小技巧吗？比方说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别说实话，什么好好洗澡，好好刮胡子，就有助于你找到女朋友。我还经常跟你们说，如果找不到女朋友，找到男朋友也算脱单，不都是天天在帮助你们吗？是吧？我觉得我已经负了很多责任了，也不是负了很多责任，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了。干嘛呀，就看个直播你还要包分配来着，是吧？我就只能说，就是师傅领进门，是吧？主播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脱单靠个人。我还给你包分配工作，包分配女朋友呢。说起来我们673373，我觉得

大家抓紧机会啊，女粉部好像都2000人的群装满了没啊，加油，我已经指明了方向啊，乳酸堆积。还有生日视频里面吗？那么多声音好听的小姐姐，每个人还留下了自己的 ID， 大家啊，上网这么多年还没学会顺藤摸瓜吗？照着那个 ID 是吧？我顺手就是一个站内信，附上自己的照片是吧？然后就被拉黑了，但是勇于尝试嘛，对吧？谢谢天天天豪哥的飞机。大家多看看人家那个女粉部出的视频是吧，会有收获的是吧，这都是我为大家牵的线搭的桥啊是吧，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机会，自己不珍惜不努力就不能怪我了。站内信是吧，友情提示站内信要10级以上才能发送站内信，很多黄皮的小朋友啊，赶紧送几个荧光棒升级吧，10级以下是不能向别人发送那个站内信的，这是一个防骚扰的一个机制，不然的话大家每天在斗鱼都会收到很多什么微信小视频30块一部的那种广告就不好了是吗？谢谢豆豆不怕打的办卡，谢谢萨卡奇办卡，10级啊，对，这是我台的规定是吧，不服气你找少姐。嗯，谢谢三个石头没水喝的办的3张卡。

有些弹幕说什么奶粉女粉内部消化了，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种事儿？我靠，谁消化的？谁站出来报 ID？ 谁把谁消化了？

哎呀，女孩子互相称呼老公老婆，那都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表示亲昵的那个爱称，就好像你们男人之间有时候会称呼谁是大哥呀，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啊，并不是认真的，就是一种表示亲切亲密一种称呼而已，并不是他们真的就有个什么是吧。谢谢天黑童的粉卡。你们老谭把国师笑话了，哇，你们在平时都喊儿子，那是打输了吧，是吧？再说那种父子局，输了就叫对方爸爸，对方称你回儿子。谢谢八度的办卡。谢于浩然爱游戏办的卡。现在好像都不流行父子局了，好像。我和六六能亲密一下吗？我靠，不是有一个 GIF 是六六亲我的吗？是吗？就是我们已经不用带蜜子了，是吗？哎呀，我这么秀，这真的好吗？谢谢发发的 Warrior 办的卡。我们就已经是吧脱离那种口嗨的那个 level 了，只玩真实是吗？谢谢香波兄弟会的飞机。

看下一封邮件啦，这个是撒姐您好，我很喜欢看您的直播，看您的直播收获了许多欢乐和飙车知识。最近有件特别苦恼的事困扰着我，是这样的，本人男，18岁了，是一名准高三的学生。家里条件其实就是个中产家庭。啊，中产家庭很牛逼了啊！但父母总是由于人情和各种各样的原因要出去应酬，最严重的时候甚至一周都没在家里吃饭。假期现在一般都是我在家做饭处理各种家务。咦，中产家庭不是一般都有保姆吗？并且从去年假期开始让我去和他们的朋友吃饭应酬，我也说不过他俩。但是同龄人哪有在酒桌上喝七杯白酒的？七杯白酒，那不是快一斤了？我不太懂你们那个杯是大，多大？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是他们的儿子，还是他们出去应酬的一件工具？我现在真的很迷茫。他们一直在给我规划人生，今天这个专业火，让我以后学那个，明天又让我换那个。而现在我就想本本分分的学习，毕竟不切实际的思考都是白费。等分数下来，我自然会思考要选什么。我不想受他们百分百的控制，我不知道我的思想出现了偏差，还是家长的不是。希望发姐能为我这个迷茫的孩子多多指点，另当火箭聊表心意。最后祝发姐永远18岁，越来越漂亮，更上层楼。如果被选中的话，希望罗叔能够减下来。他也不算炫富，是吧？他只说他是中产家庭。其实中产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状况了，是吧？我说的保姆应就是指家政阿姨吧。其实，哎，我这个要求太高了，可能一般中产家庭也没几个请那种固定保姆的，请个家政阿姨就比较常见。我觉得他这种是，谢谢香波兄弟会的飞机，他这种等于是爸妈在给他铺路啊，不挺好的吗？谢谢王延安的游侠。一般家庭假期都是叫你出去打工的，什么实习的。这时候是去你去吃饭应酬，可能觉得就多认识一下那种他们工作上的人啊，他们平时的朋友啊，对你以后的事业有帮助吧。像你们这种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孩子啊，以后一般来说毕业了工作啊都不用自己找。也不是不用自己找，就是家里可以给你提供很多选择。我觉得还是为你好，但是你们作为一个高三生，18岁，什么情窦初开，肯定不喜欢去应酬，觉得应酬贼无聊，不如在家里打打王者荣耀。但是呢，你爸妈的想法嘛，就也很好理解。我喝七杯白酒还是稍微过了点，七杯白酒，反正我喝不了，我喝一杯白酒我就不行了。可能是你想想，我觉得可能是你18岁了，准高三了，马上要，即将嘛，也不说马上，说的这么吓人，即将要考大学了。其实你很多叔叔阿姨啊，什么，可以在你。就是选专业啊，选学校的时候，可能能给你一些更好的建议和指导，以及路子吧，是吧？说给你高考加30分这种事情不存在的，但是给你换个好点的寝室，可能还是可以的。我觉得七杯白酒可能有吹逼的成分吧。七杯白酒真的很多，现在的小孩子这么能喝吗？谢谢恩兰故事班的五张卡。
而且他说不明白自己是他们的儿子还是他们出去应酬的一件工具，很迷茫。其实我觉得哈，你爸爸妈妈应该是觉得你不错才带你出去的，就炫耀是应酬，就是如果你这个孩子学习成绩奇差无比，什么天天都不着家，然后又在社会上是吧，就那种小混混那种，你爸妈肯定不会拉你出去应酬。我觉得你爸妈拉你出去跟其他的叔叔阿姨认识是对你的一种认可吧，是吧，觉得你挺不错的，所以想出去秀一秀，知道吗？你这么想会不会觉得开心很多？像你这种想作为一个中产家庭，中产家庭其实在我们很多工薪阶层就看来就是富二代了，是吗？一个富二代，一个家庭情况不错的孩子，是吧，就想本本分分的学习，其实很难得的。所以可能就是你爸妈平时就在其他的叔叔阿姨面前吹嘘你这个优秀的品质，然后一到假期就忍耐不住带你出去给他们看看的时候，你看我家儿子多爱学习，怎么怎么样。中产家庭不错啦，你们要求怎么这么高啊，是吧，一般的都是工薪阶层嘛，中产家庭真的不错啦，孩子们不要这么好高骛远啊。

我跟我写信的很多都，其实还有好多都是，就看上去比较困难的，是吧？你们在这里瞧不上中产阶层啊，中产阶层哪能称为富二代呀，是吧？我看着有点心情复杂呀，是吧？他说的七杯白酒主要还是看多大杯吧，这么大一杯的话那就牛逼了。这个邮件说，发姐可以帮我开导一下吧，妈我现在好无助。2017年8月8日他第一天来的生理期，他给我打电话说肚子痛，我把他就到家里，什么意思啊？我就到他家里给他揉肚子。他给我说明天要回老家一天，2017年8月9日他回到了老家。8月10日今天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呢，他跟我说明早。之后他就说他忙着呢不理我了，直到8月10日。怎么每次都要打2017年，我觉得有点累赘啊。我想给微信给他说话，哎呀这孩子的语文真的，我想微信给他说话他不理我，我想着他可能忙着呢没有听见，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没有接，我就接着打，从21:31到22:10之间给他打了2个手机，打了30个电话。这孩子是个数据党啊，是吧？每个事情都描述的时间点都描述的特别详细。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第31个电话通了。我很高兴的和他说话，但是他没有理我，电话的声音特别的嘈杂，都是杂音。哇，你打30个电话，我平时。我平时7-8个电话已经算是非常的 urgent 了，30个电话催债公司可能都没有你这么打这么多的。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我知道了他的手机可能在包包里，手机可能碰到了所以才接通了。咦，我听到有男人的声音，我以为他忙着呢回来晚了，再和他爸爸在说话，有说有笑的。这个时候我就隐约听见他说一会儿睡觉什么的，之后就听到那个男人说，你姨妈来了还能洗澡吗？啊，这是个什么？之后就是杂音，在之后听见那个男人说，雅洁帮我把浴巾拿一下。所以这个女孩子叫雅洁哈。当时我就快要晕过去了，浑身颤抖着，心都碎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她为什么给我说今天忙，为什么说明天早上才回来？今天他陪着他在一起一天，晚上接通电话，听着他洗完澡从包包里拿出那个手机，他可能看到我给他打的好多电话，他就去看另一个手机。他从包包里拿出另一个手机，发现电话是接通的，他一句话没吭声把电话挂断了。今天我才知道他和我一起的时候他还和别人在一起，之所以明天回来，因为他们今天晚上在开房。我带他见过我所有的家人亲戚，他也给他爸妈说过我，我也见过他父母。听他说他妈妈说合适了就订婚吧，订婚吧。我们之间家长都见过了，准备着想订婚。现在还流行订婚吗？没想到今天我发现的这些事情，他也没有和我说话，我也没有再打过去电话去质问。今天第一次喝酒还喝了那么多，想拿酒精麻醉自己让自己睡去。这是你最后写的，就是酒醉之后写的文章吗？那么可以理解有这么多错别字了。但是不管喝多少，身体已经麻木了，脑子还是特别的清醒啊，那倒未见得。我现在真的很无力，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之前和我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前男友一直给他打电话，他跟我说他还没有跟他分手，但是他要和他分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他会给他打电话，我问他，你和我在一起了，你为什么不和他断了联系？他说他就得他救不起他，是什么呀？这个没看懂。我就一直攒着心中的难过忍着吧，开导他。我真是傻，我不知道今晚的那个男人是不是还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我这么固执的去一直打电话，我才发现我以前所有的猜想全部成真了。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真的收到我给你的邮件，请你不要说出他的名字，谢谢了。你这最后这一句话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
怎么说呢？应该这个女孩子是确实是出轨了，是吧？这个没得跑了。另外，我不知道你是喝了酒，所以说话才这样呢。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平时跟人聊天可能有一些不足之处吧，是吧？而且如果说一个女孩子，不管是女孩子是男孩子，没有上一段感情没有断掉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忙着开始吧。哎，就说少妇雅洁是什么鬼啊？还有些打出了名字，他是不是叫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有些说当然选择。哎，有些打出血战到底什么鬼啊？现在在下是魔王呢的邮箱。为什么有说什么王生是什么鬼？其实我觉得他能打30个电话，感觉他们平时的沟通有问题啊。而且他说31个电话通了，他还很高兴。一般来说，没有急事儿，谁打30个电话去找人啊？而且如果说有急事儿，30个电话没打通，31个电话通的时候，不是应该很愤怒吗？说你他妈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哎呀，感觉这个楼主的那个有些思路跟常人不太一样。我是很烦别人一直打我电话的，但是这个事情如果说是你女朋友出轨了，那肯定是他不对，只是我随便分析一下。我想说的是，出轨啊，这个事情一定是有征兆的，你知道吗？不会说就是突然一下就出轨了。你会发现他很多地方就怪怪的，是吗？如果说你的另一半是吧，能够让你疑神疑鬼，其实很大可能他已经出轨了。因为我们作为平常人，就是一般来说作为普通民众嘛，是吧？又不是福尔摩斯，是吧？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那么有侦查能力。一般能让我们普通人疑神疑鬼的，多半都是真的有鬼了。举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哈，是吧？就像好像我们看一些是吧，绝地求生的主播是吧，有些开挂的主播和真正打得好的主播是吧，就不一样是吧？你看开挂的主播，你就觉得哇靠，他真的很厉害。但是就觉得哪里好奇怪，其实你也说不太出来，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有些事情不应该这样的。嗯，大家看这个整篇邮件哈，感觉他说话不是很有条理，就有点那种胡言乱语，但是很真实的感觉。是真正发生了，不是编来讲的。我是觉得这位写信的观众，你女朋友出轨了是吗？就分手好了。我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过你还是要下次更注意，就是不要在别人没有
没有跟上一个断干净的时候就介入，是吧？你以为自己是吧？诶，提前入住，就是还没到起租期呢，是吧？你们这租房子嘛，有个起租期，比方说10月份该起租了，是吗？但是你9月份就入住了，你觉得自己这一个月没有付租金很爽，是吗？白住了，白嫖了，其实不是的，可能一直是就合租状态。哎，我这些比方到底合不合适？

我觉得哎，算了，我就不说了，是吧？毕竟他是一个受害者，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聊天方面缺乏一些技巧，但是也没几个人有技巧。王生是谁呀？群租很不好。谢谢网红餐厅的飞机，谢谢你再出飞机，董事长也不会嫁给你的飞机。发解求解，不然自杀。哎呦，董事长是你写的邮件吗？这个句式很眼熟啊。谢谢网红餐厅的飞机。最美丽的发姐你好，最近有一件事情很困扰。我看你直播快半年了，一直很喜欢你的直播风格。两个月前谈了个女朋友，开始的时候还蛮开心，蛮舒服，美滋滋的。现在蛮舒服什么鬼，每天打电话之类的，然后看你直播的时间就少了。最近就感觉他黏人黏得巨烦，然后就浪费了蛮多看你直播的时间。讲心里话，我更想看你直播。对，我就开始纠结到底是看你直播还是陪女朋友，求发姐开导一下。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早日嫁入豪门。是什么鬼啦？谢谢倚楼醉红颜的飞机。人在家中坐是吗？锅从天上来。你看人家，就是我从这个邮件看到了不同的角度，就是

看了直播半年就能找到女朋友，他说看直播快半年了，两个月前谈了个女朋友。那个也就是说看六七三七三平均每四个月是吧，就能毕业了，找到女朋友。所以你们说看直播能学到什么呢？我觉得能学到很多。哎呀，他说感觉女朋友粘人粘得很烦，浪费了看直播的时间。我觉得说起来就是不够喜欢吧，是吧？对啊，上次不是有一个什么一起看直播助兴的吗？是吧？到你们这儿为什么就不能两全其美呢？你们没有从上一次的直播那个看直播一起看直播的那个邮件学到点什么吗？啊，这两个事情还是可以两全其美的，不一定非要有舍有得。哎，有人说因为不是人妻。觉得你们啊，我觉得就算这个楼主不管是看直播还是干啥是吧，他主要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够喜欢自己的女朋友吧，是吧？他就算不看直播也会觉得女朋友浪费了一起他打游戏的时间，他发呆的时间，他看剧的时间，我觉得就是单纯的不够喜欢吧。这个锅我们六七三七三还是不背的。有个弹幕说，可能是因为女朋友没我好看，这不是搞笑吗？如果要以女主播的颜值要求来要求你们找到的女朋友，难怪你们单身了，是吧？女主播的颜值还是就但比不上明星，也比不上很多嘛网络女神，但是在路人的世界里还是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的，是吧？真的呀，就在路人的世界还是能拿个10%吧，是吧？就不敢和明星比 ，P 一 P 还能看。这个邮件就说，为什么女生不喜欢实际的人？八姐你好，说话直就找不到女朋友吗？我大学毕业三年了，目前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还可以，房子也有，长得还行，自我感觉挺帅的，就是找不到女朋友。也去相亲过，没有一个能处三天的，很多人都是见面后几天后就不理我了，给他们发微信他们也只会哦嗯是吗在吗嗯啊嗯之类的，根本没法聊天。我就弄不清楚怎么才能交到女朋友呢，女生太难追了。你如果真的自我感觉挺帅的话，就不用你去追女朋友了，是吧？不用你去追女生了，是女生来追你了，是吧？我觉得你的自我认知可能需要进行调整。我妹告诉我，太不会说话了，怎么可能有女生想和我在一起？问题是说话直接有错吗？不是，说话直接没有错，只是有罪，是吧？实话实说也有错，非得骗人吗？是啊。因为这样我妹也经常给我脸色看，她老是莫名其妙的生气。有一次我们亲戚一起吃饭，全夸她漂亮什么的，有没有对象啊？我接话说没有啊，她从小到大没男生追过，她在家化妆了2个多小时呢，我这儿有她素颜照，有机会给你们看哈。我操，真的有人这么说话吗？这怕不是编的吧，是吧？有人这么说话不挨打的吗？
以后谁也不知道谁倒霉碰上他，之后又随便聊了几句，回家后他就生气了，好几天都没和我说话，简直莫名其妙。这认真的吗？这个表妹的脾气也太好了吧，要是我的一碗饭就扣你脸上了。还有就是我和别人说话老进行不下去，好像都不愿意和我说话，比如很多人和我见面打招呼，一见面就问最近好怎么样，好不，我答不好不顺，之后那个人就不说话了，瞬间冷场。哦，我最近不好你问我，我回答了实话实说啊，难道非得说好吗，明明就是不好，这怎么也有错。哎呀，想起了我们只说实话的瑞德呀，是吧，你看到了吗瑞德，谢谢绝地求生的骑士。有一次我和表弟去乡下老家过节，我们去帮忙清理仓库，表弟手欠看见有老鼠非得去掏耗子窝，我靠，这个有点胆子大呀啊！我就看他掏耗子，耗子多脏啊，我管不了他，就去找他妈了。嘿，你还打小报告，然后他就被我二姑揍了一顿，之后他就不理我了，我是为他好啊，还怪我咯。哎，这个人，你们其实看他说的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你们真的做得出来。谢谢 Diamond 的游侠，谢谢绝地求生的飞机。还有一次我和我第三个相亲对象去超市买东西，我们相处了3个多月，一般买东西什么的都是我掏的钱，男生嘛要大方的。到柜台结账的时候，我看见他拿了2包卫生巾，我见过那个牌子，里面有打折款，就是那种3包在一起捆绑出售，实际价格是2包的价钱，他拿了2包零售的。发姐，你说这不是浪费吗？当时我就和他说让他去换那个3包的，他就不乐意了，之后我们吵了2句，最后没办法，我让他把东西看着，我去给他换，之后他就更不高兴了，都不给我个笑脸，整个人黑沉沉的。发姐，我这么做有错吗？一样的钱特价3包啊，反正他每个月都会用，也不会浪费，我用一样的钱都给他买生活必需品，这他也生气，到底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他就是不理我，是吧？我实际是很喜欢他的，又漂亮，说话很温柔，就是生气让人受不了，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呀，什么都不说就给你脸色看。之后我们还是分手了，我很伤心，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分手，女人心太难理解了，我完全猜不到他在想什么东西。还有就是最近的一次，我和我的第7个相亲对象去约会，他提议去游乐场玩，我想那天是星期日，人特别多，很多票都不打折，我就没同意。我和他说星期一去，星期一很多游乐场票价都是打折的，有的甚至是半价，多值得啊。他星期日就和我闹别扭，到星期一玩了很多项目，也没看他有多兴奋，我要疯了，女生到底在想什么呢？要去的是你，不想去的还是你，女生为什么这么情绪化，翻脸太快了，我有点承受不来，现在他依然在生气，我也哄不好，很累。有7个人肯跟他相亲吗？说明他的那个就是硬件条件还可以啊。最后祝发姐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女生，美美的做你的女神好了，别再折磨男生了。发姐，你要是闹情绪，那个倒霉的人一定死得很难看。祝福发姐越来越漂亮，永远幸福。哇，你说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我觉得也是很有可能的，就很有细节嘛。一般来说，如果人是编的话，会变得更夸张。有些同学觉得很不可思议，是吗？说哇，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没脑子的事情？但实际上你们经常都做出来。难道你们在这里面看不到自己吗？是吗？谢谢风雪恋夏的6张卡。现实中真的有很多这种人啊，你没遇到过吗？是吧？他说什么，比方说跟表妹一起出去吃饭，别人夸表妹好看，然后他说我靠呀，在家里化了2个小时妆才这样的，是吧？平时难看死了，这种人不是很常见吗？是吧？比方说你发一个照片在朋友圈，美美的，是吧？总有几个小贱人在下面夸，哎 ，P 的不错哟，是吧？没有吗？你们遇到过这个人吗？这种人吗？我专门建了一个组，叫做我在朋友圈里有一个建组，我给你们看啊，叫什么来着？叫那个朋友圈傻逼评论者，
我每次发照片都屏蔽他的，他这就会说哇，跟真人一点都不像，这张好好看，真的有这种小贱人。但是我又懒得跟他是吧撕破脸皮是吧，他算谁呀、啊、什么，我要跟他那个撕，我只是屏蔽他。就连弹幕也很多这种啊，是吗？就说你们把这种事情描述出来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做起来觉得诶顺理成章的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还就是什么两包卫生巾三包这种的，其实就哎呀不要过多干涉别人的生活吧。谢谢非典型九十后办的卡。还有这种什么什么提议去游乐场玩，然后说星期日那个票不打折，人又多，不同意是吧？这不很正常吗？是吧？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当初他什么春节的时候想跟那个他男朋友出去玩，是吧？说哇，别人春节放十多天假呢，我们一起出去玩吧。然后他男朋友说：“哎呦，春节期间哪儿都人多啊，那个什么机票、酒店都死妈贵的，是吧？去干嘛呀？不如在家打游戏吧，是吧？”然后后来他没多久就分手了，是吗？整个春节都闷闷不乐，是吗？这不是很常见吗？这个事情啊，哦，现在他描述出来，你们觉得哇，好夸张哦！哎呀，我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就是，有些同学就是很内向嘛，宅男嘛，很内向。喜欢女孩子不知道怎么表达，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那个搭话，就搭讪啊，怎么提起话头是吗？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经常就会恶作剧，还有自以为幽默的说一些话。我刚才看见有一条贵族弹幕，或者说那个粉丝牌上了15级的弹幕，他说：“哎呀，我也说过这种话呀，不过我是开玩笑的，是吗？”是谁？我当时没看清楚你的 ID， 是吧？你想想是吧？别人会以为你是开玩笑的吗？这就你以为是段子吗？这就是你们自己啊，是吧？实际上还是很多人这么操作的。谢谢思月的御驾飞机，哎，谢谢 C O R 的出现。还有一些就是喜欢就是嘲笑女孩子什么胸平啊，就是胸部不够波涛汹涌，然后觉得自己很幽默，都很常见这种事情。

有些是那个什么，我刚才看见一个弹幕说，发姐能不能讲一下三包卫生间生气的点在哪里呢？哇，原来还是需要讲解的这个事情。你看真实的弹幕说是怎么想的，这好像你们觉得就是三包卫生巾打折，为什么不买三包要买两包呢？是吗？明明我是对的，为什么他不听我的呢？是吧？因为人家都到柜台边了呀，是吗？麻不麻烦呢？还要倒回去是吧？让后面所有的人等着是吧？说我回去拿三包卫生巾，就好像有时候游戏里面也是这样。我以前跟一个像我这种美女嘛，什么玩游戏都有男孩子陪的，就跟那种游戏高手带我，他带我做任务，你知道吗？特别喜欢规划你的每一条路线，说你先去 A 点拿什么什么什么，顺便可以采集拿着哪种矿物，什么取什么什么物品，然后再跟那个村里的谁谁谁说话，接什么任务到那里，是吧？就是他给你规划了一整条路线，所有的点都给你想清楚了，是吧？然后他就不断的问你，你拿了那个吗？拿了那个吗？还有就是说你在那里杀了什么人吗？哎呀，你这个装备不对呀，是吧？哎呀，你这三级包怎么不背呀，是吧？哎呀，就这样，然后游戏体验很差。其实你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吗？肯定做过的，是吧？哎呀，这种我们叫做 control freak。 有些事情啊，就是别人的事情啊，点到为止，是吗？不要那么一定要让别人按你的那个想法去做，哪怕你是对的，或者你认为你是对的。我以前啊，我跟你们说，就是在网上买东西啊，是吗？就那个就其实有返利，你们知道吗？就是通过某些返利网站再点到某些那个，比方说京东啊，什么亚马逊啊，就可以返点钱，那种0.5%那种，0.02%、0.1%那种，看你买什么东西。哇，我以前就是特别喜欢给人推荐这个东西，是吧？然后我先告诉别人说，哎，这个东西打折，然后我又告诉他，我说，哎呀，从这里点过去更便宜，还可能返利，是吧？然后多交几次，别人就不耐烦了，说，哎呀，算了，好麻烦的。我说，可是这样能省好多钱呢，是吧？我说，我要不我来帮你吧，是吧？然后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是吧？哎，太麻烦了，不用了，不用了。我说没事，我来帮你吧，我说我有空，是吧？我说还能用那种什么满100省5块的那个什么折扣券，是吧？只要你凑单那个1.99的什么湿纸巾就可以了。哎呀，这都是生活的智慧啊，是吧？

商业器材。有些同学说，我看有一个公爵说，有这个时间省钱，不如花时间去多赚一点。哎呀，这位公爵你有所不知，很多同学啊，像我就不点名了是吧，就很多很多观众，很多很多普通民众，其实他们的时间啊，你就算他不用来找优惠券，他也没办法多挣多少钱，真的，就是这是实话。不像你们成功人士是吧，就是时间很值钱，就我们就时间主要是靠用来省钱的是吧。比方说我们花五分钟的时间能够省个10块钱，但是我们这五分钟出去不一定能够挣到10块钱，这是实话是吧。那这种就是说省下来的时间是吧很值钱，这种话只适合你们成功人士是吧。怎么说呢，凡事就看程度嘛。谢谢阿肯的飞机。别，这个邮件我看看啊，是发姐的一封信。发姐，每次我很无聊的时候就会去看你的直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两分钟就看不下去了，然后就去看五五开的直播去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单身很久了，一直找不到女朋友，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别的要求不高，只要漂亮就可以了。谢谢发姐，我现在23岁，在读大学。我靠，这个游戏你怕不是来黑五五开的吧，是吧？什么叫做要求不高，只要漂亮就可以了？你都23岁了，是吧？还这么不清醒吗？谢谢余生的办卡。为什么你们看我直播看两分钟又看不下去了？可能是太真实了吧。很多时候就我们说的话就不太讨人喜欢。男孩子在择偶的时候，在要求别人介绍女朋友的时候，提出一个要求叫做漂亮就可以了，这种叫做就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了，真的。哎，有些那个弹幕不要太暴躁，人家可能只是开玩笑的是吗？就像女孩子对媒人啊，对给她介绍男朋友的人提一个要求，说哎，其他要求不高，只要有钱就行了，是吧？这有个说法叫什么来着？就是长得好看是那个一个叫做雌性竞争，有钱是雄性竞争。就大社会上是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是吧，就是事实，就是更看重女性的样貌和男性的经济实力。我之前看了一个，前几天看了一个那个叫做一个博士后，他一个女博士，然后年纪稍微大一点，30几岁了啊，然后他去那个什么去一个那个公园，就公园那个相亲角啊，就是很多那个大妈大爷大婶儿在那里，就是用一个小用一个 A4 纸或者 A3 的写出自己孩子的那种条件，然后再写那个征婚的条件，就那种相亲角是吧。其实怎么说呢，刚才他说这个是吧，看了两分钟就看不下去了是吧。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分享负能量的直播间是吧，这是为什么很多人看不下去我的直播。本来大家是出来玩的，出来娱乐的，谁知道听两分钟被扎了好几刀是吧，这还能看得下去就怪了是吧。对，微博上你们也看了，其实我都想去，我一直想去体验一下那边的那个。他说那个那些大叔大婶们对女孩子的要求就是长，就是多少岁，长得好看吗是吧，就是三句话不离照片是吗。然后对男孩子就是说啊，学历多少啊，工作怎么样啊，就这样。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什么只要漂亮就可以是一个很低的要求。我靠，哎，上海的那种公园是中山公园吗？有房有车吗？还是没有那么直接，他会旁敲侧击。很多人是旁，就是他会问你，就是比方说年龄好问是吧，工作好问，学历好问，但是直接问房子和车的话会显得太现实太市侩了，他会旁敲侧击。什么不是有个很经典的问法，就是说哇这么晚了回去好停车吗，是吧？别人回这个问题就包含了很多个陷阱，也不是陷阱嘛，反正很多个方面。但如果你回答说没事啊，是吧？哎呀，现在才十点，还有地铁，是吧？然后别人一听就知道，哦，没车啊，是吧 ？See ya。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还先说共享单车，随便停。我们六七三七三是一个相对品味比较独特的直播间嘛，本直播间观众平时生活已经很辛苦很累了，但是六七三七三找刺激，对吧？所以呢就两个结论，一个是六七三七三人均变态抖 M， 第二就是大家都是现充，生活富足又无聊，生活中找不到什么负能量了，只有来六七三七三寻找 excited。也super差的人。谢谢早上起床两包子的饭卡，我还开了空调。看下一个，再见。这个我就快速问答了。他说我喜欢我们班一个女孩，感觉上她也对我有好感，我就带她打游戏出去玩，然后过了一星期我的兄弟突然就跟她告白了，而且她还答应，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这怎么办是吧？你就好好打游戏啊，你看你个这一看是游戏高手是吗？感觉上她也对我有好感，你的心根本不在女孩子身上，你已经是一个起码也是白金玩家了吧。我说就你已经这么厉害了，就不要谈女朋友了，你谈到女朋友也会影响你的发挥。我觉得游戏更重要，好好打游戏你能上王者。你看刚才不是有那个有邮件说哇交了一个女朋友太粘人了是吧，影响我看直播。我觉得你这个状态啊是吧，到时候交了女朋友也会影响你打游戏，你还会觉得很烦，不如单身下去是吧，自由身。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上单者，人在塔在是吧？人在塔在是谁的话来着？是那个，是什么亚伦吗？亚瑟？德玛西亚的那个台词吧？人在塔在，盖伦，哎，亚伦什么鬼？德玛西亚，对的。这个孩子就怎么说呢，不属于这个女孩子，属于上路是吧？你不属于她，你属于上路。为什么要说是 gay 轮？哦对对对，盖伦好像就是亚瑟，好像是反正就差球不多。谢谢云的高级手机。
就上路才是你的归宿，上塔才是你的家呀，何必浪费时间谈恋爱呢？谢谢云云的高级超级，谢谢福仔的飞给。对于一个见光死的屌丝，聊天再好，感情再深有什么用？首先祝发发直播越来越好，通告越来越多，而且我深信这是一定的。发发本人是刚工作的一名人民教师，网恋喜欢上了一个妹子，她长得挺不错的，聊了几个月确定了关系，她就从她的城市来到了我的城市见我。一个礼拜后她告诉我我要分手。咦，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异地的原因，结果才发现不是的，不是的，一切都是因为我长得太丑了，并且还不是个年薪百万的 boss， 我只要两折兼得其一就 OK 了。发发世面见得多，知深浅，知长短，问一下，一，在上海啥职业有发展前景啊？二，不太帅的男生应该怎么样有气质与品味呢？我感觉我长得还可以啊。哎，你怕不是精分了吧，是吧？就在十秒钟之前你还说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太丑了，怎么马上就又回到了幻想之中呢？感觉自己长得还可以。咦，到底哪句话是你的真心话呀？对，这时候应该记出那首歌。后面的问题可以具体点回答吗？非常感谢发发了，希望能在 A 站看到我的邮件解答，谢谢。673733观众不要笑我，我就是你们。罗叔叔希望能放在录播里，苦逼上班族，谢谢。

这话说的是吗？听见了吗？他说你不要笑他，他就是你们。其实我觉得他不是你们，他还能跟长得很好看的女孩子网恋呢，是吗？还能奔现，就是说女孩子到他的城市来找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不错的成就了。我们6737很多人还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真的。你们有跟好看的女孩子网恋过吗？扪心自问，她还跑来你的城市找你，有过吗？这种事情没有吧，是吧？所以她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其实啊，我觉得可能并不是因为他长得不好看才提出的分手吧，因为你想，他们之前都聊了几个月，确定了关系，那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们怎么也交换了照片是吗？也可能也是激情视频过了是吗？不一定激情，就视频过了是吗？打个 FaceTime 啊，这个很正常的。6737观众的飞机，我觉得，就觉得你太丑了，这个事情不太可能。如果你真的长得很不好看的话，人家还老远跑来看你，这个就不太合常理啊，你知道吗？女孩子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比方说，因为我们女孩子嘛，对吧？自拍就跟整了容一样，是吧？跟真人完全不像，特别是很多很多女孩子，那个 PS 技术什么。哇，巧夺天工，然后每次自拍的时候磨皮开到8级什么，就是跟真人完全不像。然后男孩子跑过去一看，我操，这也太真实了吧，是吧？就分手了。但是我觉得男孩子一般自拍比真人还要丑一些，就是真人一般来说还行啊。那么就抛开这个长相的因素来说呢？谢谢小黑粉的飞机是吧？你们是为什么会相处了一个礼拜就要分手呢？我觉得可能不是长相的原因，会不会是你有一些网恋无法，就是之前没有办法发现的缺点啊？比方说口臭、狐臭、脚臭。汗臭。谢谢恰相逢不同的飞机。有些说可能是因为技术不行，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有可能是因为是吧？相处了一个礼拜是吧？问题可能出现在这个方面，但是呢，按照你们的尿性是吧？按照我们67373的尿性，牵了一下女孩子的手都会就写3遍的。如果他真的跟那个女孩子有过什么，他能不写出来吗？这还是我们67373吗？是吧？那不得仰天长啸3次，然后就是群发消息说 "I just had sex"。

还押韵呢，这些带不动的脂肪的飞机。但是也有可能哈，如果是真的是那个可能的话，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就不太对了，是吗？就是有可能，就是说你们俩真的是吧，进行了一些深入的交流，然后交流的那个过程和结果，对方并不开心，但是他也难以启齿，是吧？就是说不出来，是吧？只好以其他的理由说分手。

该是说是 一名人民教师，我觉得这个职业已经很好了，是吧？人民教师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我觉得发展前景都非常不错了。而且每年还有3个月的假期，哇，这谁能比？一般的职业只有5天的年假，你有3个月是吧？我们稍微掐头去尾也有2个月啊！我靠，真的是其他工作就想都想不到的这么屌。我觉得职业已经够好了。谢谢安将的3个飞机，谢谢济公的飞机。

你可以跟那个自己的比较亲近的异性或者同性朋友问一下，你到底哪方面出了问题？我觉得可能不是长相。谢谢气更的飞机。而且他说什么，而且还不是年薪百万的 boss， 这话就说的夸张了。虽然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我们很多女孩子心中还是有数的，是吧？谁一天到晚都幻想自己能够嫁入豪门啊，是吧？我们对自己的男朋友，未来的男朋友老公啊什么的，都是有一个正常的期许的，就是说不会说是吧年薪百万，是吧？哎，这太夸张了，就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你们的分歧点。谢谢这个八个字都不认识的飞机。年薪百万真的很难，你们不要上网上多了是吗？现在还没有参加工作，觉得年薪百万很容易，实际上我觉得年薪十万就不错了。如果在上海的话，年薪20已经很不错了。作为刚参加工作或者参加工作两三年的人，谢谢只说实话瑞的两个飞机。哎呀，这什么扣子啊，我里面还有衣服的，我只是因为还有衣服的，我只是因为刚才就扣着玩就把它扣上了。我的年薪多少，嘿，也就小一个亿吧。谢谢王石谷的有个飞机和四张办卡。四舍五入一个亿。

我们这个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不能说自己的薪水是多少，还是要有点契约精神哦。我看下一封邮件说什么，女朋友老是想一出是一出咋办啊？女朋友就是感觉想一出是一出，说好要出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又不去了，说点外卖的又要出去吃，而且感觉几乎大部分东西在她嘴里都是不好吃的，每次和她吃饭都感觉事情好多，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该怎么办？哇，这种其实生活中都会遇到，特别难伺候，我建议分手，真的。我曾经有一个寝室同学就是这样，每次跟他出去吃饭说随便，然后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到现在都还没找，还没脱单吧。我建议分了。吃饭是吗？是两个人相处的根本啊，是吧？饭都吃不到一块了，那还能干嘛？哎，分了分了分了。

0: 你们要以小见大呀，我跟你说，你以为在吃饭的时间吧，吃饭这个事情上很作的人，在其他方面就很好说话吗
1: ？No，
0: 他一样的很挑剔、很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是吧？吃个饭而已，是吧？都这么鼻子不是眼睛的，是吧？哎呦，这其他事情上更烦，真的，这就叫以小见大，三岁看到老。吃饭能吃到一起是非常基本的，我跟你讲，饭都吃不到一起，其他的就更加可怕了，真的。谢谢阿肯的飞机。现在还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拿三级包，哼，因为三级包在决赛圈太显眼了，是吧？一看你就是一个菜鸟。

你们家里难道没有吃饭吵起来吗？我爸妈是吧，一辈子都在互相埋怨。吃饭的时候，我妈埋怨我爸把饭煮得太硬了，我爸讨厌我妈喜欢放花椒放太多了，啊，什么菜都要放花椒什么，哇，一咬到那顿饭就别吃了，半边嘴都是麻的。我妈特别爱放花椒，然后我妈也讨厌我爸说，啊，那个肉切得极大，就是他我爸那个刀工啊，就比没我妈厉害。我妈就是切那个洋芋丝就切出来就是全部连在一起了，因为就是刀法太细了。我爸切那个，比方说什么红烧肉啊，就是很大一块很大一块，这么大一块块那个，我妈就看着很腻，受不了。然后我爸喜欢放很多油，这几件事情我就听他们吵了十几年，对吧？真的。

所以我经常就很那个什么，就觉得很就无所谓，反正在一起也吵架，不如一个人在家里点外卖吧。就再相处的再好的两个人，就久了还是会有很多摩擦，而且就是你相处久了之后新鲜感没了，大家就觉得哇，你的好都是理所当然了，你的坏还是那么扎心是吧，还是那么辣眼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把它固定在某个时间点，它就是 perfect。 比方说童话故事里什么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是吧？ The end， 后面千万求求你不要再写下去了，是吧？不然他们就离婚了。这就是一个不会出错的，不会再不会走向坏的一条路的那个一个作品。Couldn't go wrong。

也没有悲观，看我还天天跟你们讲笑话。但是就是吵吵闹闹也是怎么说呢，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是吧，他有一个女朋友，他说他很难忘。我说为什么呢，说因为他们俩总是吵吵闹闹的，不是那种相敬如宾的爱情吧。在他跟这个女孩子相恋期间，就是爱情是轰轰烈烈那种，像琼瑶一样，一会儿吵起来，一会儿又抱在一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两个神经病一样。他觉得这种就是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是吧，这种才叫爱情。后来的其他的那个女孩子都没有这么轰轰烈烈是吧。谢谢七笔的火箭。但是实际上等你看你们这些小伙子是吧，觉得相敬如宾很没意思。我靠，等你是吧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哇，儿子学习不好，爸爸身体不好，老婆天天要我买包是吧，在公司业绩也就那么回事吧是吧，职位升不上去，年薪涨不了，然后你还觉得轰轰烈烈不好，很好吗是吧，你还觉得相敬如宾不好吗，也不说平平淡淡就一定是真吧，但是我觉得相敬如宾挺好的，天天吵架什么好呀是吧，主要还押韵。今天我下午看六六直播，他说美，什么是美，美就是旺盛的生命力。但是我其实想美其实有很多种，旺盛的生命力固然很美，但是颓废也美嘛，病态也有美。谢谢主播好大的飞机，而且他也有一部分道理。你看人家心猿结义都喜欢温柔的人是吧，你还要坚持做自己的杀马特吗？没有很多种。六六涉世未深。温柔的杀马特，温柔是要建立在自己很强大的基础上才能谈到温柔。如果说你什么都不行，你既不厉害是吧，也不优秀，可能你的温柔只是弱小而已。那我可能这句话说的有点太直接，有点那什么，就是说一个又很强大的人他还很温柔的话，我就觉得很难得知道吗，一个厉害的人他还很谦逊的话，这就非常的令人刮目相看。我要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怎么说呢，就是学历和钱这个东西啊是吧，学历和钱两个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你拥有了之后才能说它不重要你知道吗，当你就是相对比较优秀的时候是吧，你的温柔才那么可贵。谢谢七笔七笔的超级火箭。六六还是很可爱的，旺盛的生命力的小女孩。我是一个很怂的人，所以我对刚才一些话比较有感触是吧。谢谢七笔七笔的超级火箭。对，所以有些
有些那个成功人士就特别爱装逼嘛，是吧？普通家庭马化腾是吧？不知凄美刘强东，还有什么来着？后悔创建阿里马云，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一个是谁？我忘了，来求提示，提词板呢？王健林，一无所有，王健林好像是，还定个小目标，王健林。谢谢七比七的超级火箭。啊，有个人说什么全家最丑陈一发？别，我觉得我还是比我爸好看一点，是吧？有些同学是吧，在看了上次我和我妈一起出镜的直播之后，写下了。一些文字说，哇，一看了王总的颜值和陈工的颜值，觉得可能老陈拖，就是我爸拖了全家的后腿。哇，一黑黑黑一群啊，可以的是吧？可能我爸比较有才华吧，我妈看中了这一点。发姐求助，求发姐帮我想个办法，我感觉我女朋友被骗进传销组织了。真的吗？这么屌？哇，这么惨？谢谢 OKKENCE 的火箭，多谢，谢谢。或者说是类似传销组织。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女朋友都是大二的，我女朋友几个月前说她要去学英语，是她舍友推荐她去学的，可是她说她没有钱，然后她舍友就借了她3000块钱。哇，大二就。大二的同学都这么有钱了吗？我大二的时候，算了不说了，反正穷得很。他舍友也去学过了，但是我感觉他舍友自从学英语回来后就感觉不对劲儿，经常逃课，也不知道去做什么事儿，书也不读，大家都觉得他有问题。后面我女朋友在他舍友的劝说下去报了那个学英语的名。开始在学校的时候，我看他都要听什么网课，放假之后还要去成都培训什么的。前几天我们放假了，他也去了成都，但是我感觉什么呀？你是写到一半被女朋友发现了吗？就感觉说，就是慌乱之中点出了发送。成都应该这个地方很少见到传销吧，好像传销，哎呀，我就不带地域节奏了，但是有几个地区好像就是传销的组织相对要多一些。谢谢 OK 的火箭。凉了，不至于。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些话感觉并不是很大的嫌疑啊。谢谢叮当猫的飞机。你看他说的第一是吗？是学英语是吗？也不是做微商是吗？然后那个什么这个女孩子什么听网课去成都培训怎么怎么样，好像也没啥问题吧。她如果真的怀疑的话，应该说出一些更有力的证据啊。这样我就看着搞不好不是传销，万一是出轨呢，是吧？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这么严重，可能成都有个别的男朋友吧，是吧？你这么想呢，是不是就放心多了？谢谢三生的六个高级手请。我看着不太像传销啊。这可能是出轨了。
要不你考一下他的那个词汇量，看他学了这么多英语课之后有没有什么长进，是吧？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是吧？哇，你们是希望那个什么女孩子自己的女朋友到底是进了传销，还是那个还是出轨了啊？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其实我觉得都不太好。出轨是那个第一没感情了嘛，也人品有点问题，是吧？这个肯定不能要了。第二呢，进入传销组织被骗了，感觉脑子有点问题，是吧？也不能要了，是吧？我觉得其实差球不多，真的。也能被传销骗的，就是不是被传销控制，是被传销欺骗的那种，感觉有点傻乎的。

有些时候传销是说不定赚了呢。哎，别傻，我给你们看个东西啊。传销实际上呢，虽然不完全类似，但是它跟那个微商有一定的那个联系。我跟你们说，我给你们看一段小视频，我有收藏。

有些说传销，万一挣钱了，就像说做那种三无厂家的微商，万一挣钱了呢，是吧？那个挣钱了都是假的，你知道吧？有些说万一挣钱了，那种思想就很危险，是吧？很危险的，骗的就是你这种小瓜皮。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呢？什么？有个 4S 店老板说。我他妈谁也不服，就服某些微商，整天车也不买，隔三差五来拉条横幅，拍几个视频，拍几张照片就走了，还伴随着背景声。我是叉叉运营总监叉叉叉，恭喜自己拿下玛莎。你懂我意思吗？啊，我给你们看个视频吧，万一你们还是不懂的话，是吧？也就是说，万一挣了呢，是吧？对，以视频为证。哎，人家微商的玛莎拉蒂都是这么来的，知道吧？你还以为是真的呢？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个好像是真的买了台车，不是吧？孩子，你的思想真是太危险了，我觉得你距离当代理已经不远了。谁真的买了车还给自己拉横幅？这么傻呀？有这么傻的吗？谢谢，OK 的。Oakens，也想，那之后还是想你的办卡，太危险了，太危险了，还万一呢，是吧？就跟买彩票，万一中了呢，是吧？那个为什么说微商跟传销有一定的相似度啊？很多那种，我也不一棍子全打死了，就是有些那种。以坑钱为目的的微商，就是叫你做代理，就是叫你做代理，然后就是，叫你拿多少钱，在他那里拿货，然后比方说一盒进价50块，卖188是吗？如果你买10盒就48块，买100盒就40块是吧？买1000盒就30块是吧？哇，你一听。这么划算，不买1000盒不是傻逼吗？是吧？你就买了1000盒，然后你就开始了你的慢慢卖货之旅，就是这样。然后再去发那个发展新的代理，线下下线。然后你本来开始有点犹豫是吗？说哇，拿这么多货到底卖得掉吗？但是你看人家。朋友圈都开启玛莎拉蒂了是吧？心想不行，我怎么也得整个宝马吧是吧？整个小奔驰啊，怎么的是吧？我要代理，我要囤货。谢谢刚下凡的小仙女儿的飞机，骗朋友之旅。哎呀，其实这个现象很普遍是吧？普遍是吧？谁的朋友圈没几个微商啊是吧？没有的话，可能朋友太少了，真的。我在朋友圈里起码有，我不怎么经常看朋友圈，但是起码5、6个微商吧，这还是往少了说了。谢谢口袋里，谢谢小仙女，谢谢远不着边际的高级收听。啊，这个标题看着问题很大呀，什么男人是不是比女人更会勾引男？

男人，孩子，哎，吓我一跳，赶紧换了，免得你们一会儿。之前玩一个视频软件，遇到一个 gay， 一眼就知道是 gay 的那种。由于长得不是很恶心，加上好奇，就聊了一会儿，结果被聊了，还被邀请入股。啊！我操，你这个邀请入股太精髓了，我一下子感觉自己被秀了。邀请入股，厉害啦，这位水友。真是活到了学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说我居然还犹豫了一下，什么叫居然？你居然还犹豫了一下，你觉得犹豫很不正常吗？作为一个异性恋，讲道理，看发发直播也只是礼貌性的站起来了，是不是男人骚起来就没女人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本身就是一个同志吧，是吧？所以你才可以跟他擦出爱的火花，不然的话很难解释你的行为啊。哇，有些同学已经问了，就说这是什么软件啊，是吧？怎么？你也很好奇吗？是吧？你也想入股？这个视频软件，不知道是什么。我冒出了很多名字，但是想想应该都不是。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看着一个男的对你发骚吧，一个男的看着另外一个男的对他发骚，还那种还聊你，你不觉得恶心的话，你就是你应该就是一个比较有同性倾向的同志了，是吧？正常人异性恋的话都会觉得有点生理不适的。谢谢一楼喜欢发发的飞机。哎，脂肪说这个单词啥意思啊？啊，你这个头像是郭达斯坦森吗？哎呀，豆博好。啊，脂肪，你这个头像很危险啊！谢谢豆博的飞机和酬勤。我来搜搜他这个单词是啥意思来着？哦，原来这个软件叫这个呀，叫 Blue 的。哎呀，谢谢脂肪君为我们破案，给大家指路。是他吗？看看官方微博 ，Blue 的交友软件 Blue， 我想起了很早以前有一部同志电影叫做《蓝雨》，你们看过吗？好像是那个谁来着？是那个谁？哎呀，我一下想不起来了，谁来？那两个男的，胡军跟谁来一起演的？胡军跟谁？刘烨，对对对，两人演的。哇，刘烨那个小眼神，看着我们这些人是吧，都不好意思了。想不想找一个愿意牵你到老的男生？

谢谢脂肪君为我们六七三七三打开的一扇门。哎，跳子不错。我瞅一眼啊。真的跳得不错，这下面好多女孩子。

谢谢芝麻君的超级火箭，谢谢某一月跟某某的火箭。可是下面很多女孩子啊，人很骚气。这首歌是西班牙语的吧？我说错没？

好了，不看了，不看了，我怕你们把持不住，不，点到为止，点到为止。那个，好奇的同学可以下载这个 APP， 叫做，哎，不多宣传了，是吧？万一是吧，出现了一些是吧，又怪到我，不宣传了，不宣传了。谢谢脂肪君带路。老谭说：“我都一半了，是什么意思？”大白，你又说了啥呀？天哪，可怕极了！我们今天就把那个邮件停在此刻了。

0: 不是避开高音，只是不熟。好啦，
1: 谢谢真呀真神奇，谢谢样子，谢谢长颈鹿先生，谢谢雾中生，谢谢
0: 这个神奇的节，还有母亲节，以前我从来不过。

0: 也沉浸的一晚，即刚才所有没有写到的镜头。看一下吧，去看一下罗叔叔的宇宙计划。
1: 很多直播间的观众说，请你一定要带伟神吃鸡啊，是吧？好的好的，要，我会尽力的，大家放心，这一局就交给我了。
2: 开打了吗？
1: 有些说要赶紧买个8000的加速器来狙击我。很狂嘛，是吧？
2: 有飞友吗？
1: 我来问一下。
3: 你的先吹逼行不行？
2: 左边拉那一个，左边。
1: 听一下。
2: 是另外一个吗？坐后面。
1: 啊，你好，谁哟？
2: 另外一个。
1: 哦，嗨哟。Hello。
2: 那个人好猛。
1: 这么安静的吗？
2: 特别猛。
1: 死亡。Hello, 你好，好低调啊。
3: 他们竟然喊妹子，不应该喊妈妈吗？
1: 我没有听到他们说话。
3: 那个，你 Ctrl 加 T 一下。
1: 我就是开了的呀。
3: 那可能 bug 了，他是会有这个 bug。
1: 哦。OK， 哎呀，这
4: 个
1: 游戏 bug 可太多了。哦，我忘记关开那个了，我忘记开我的那个游戏声音了。哎，我傻了，哈哈哈哈！啊，智商下线，骚贼呀，骚贼。
3: OK。
1: 在哪儿？
3: 飞这吧。
5: 这里好。
1: 所以我们看好了，欢迎狙击。我靠，这么多人的吗？
5: 好多人会跳学校。
1: 我怎么感觉我这个角度不太对呀？
3: 有人跟我们抢，反正人还有点多，我透。
1: 哦，对过来了。
5: 来，
1: 哎呀，
5: 跳最高的那一层。
1: 我记得不是，我刚才那个没切好。嘿呀，
3: 人也太多了吧？
1: 不会真的都是水友吧？是不是想一战成名啊？我
3: 水友也太多了吧？
1: 好，你们加油，我一会儿跑过去，应该水友就清理完了。
3: 我脚下就飞了3-4个。
1: 不是，我刚才那个没有切到这边。出了一点问题，游戏。
3: 救命啊！
5: 咋了？
1: 就猥琐发育了，这么多。
3: 我在这边2楼，我没枪，1楼有人，可能要凉了。
1: 哎呀，拉皮儿，你怎么了？
5: 已经还好。
3: OK。
5: 他在你那层停了，小伟。
3: 我知道。
1: 还好，我跳反了，不然我现在已经死了。这才叫荒野生存，同学们。哎，没有枪，怎么办呢？哎呦！
3: 对，我这边死完了。
1: 决赛圈见，好不好啊？我二级甲，你不可能打得过我的，这个同学。
3: 唉，还有吗？我这边。
1: 相见何太急。
5: 我这边有人。
1: 找人去。哎，我带了一个人过来， 在我后面手无寸铁，把他杀了。来来来来，嗨，舒服了。
3: 还有人，还有人，还有人。
5: 我这边，我这边，我这边。
1: 太穷了。
5: 一把手枪。
3: 我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1: 没有枪了，我觉得。
5: 怎么？JS，JS。
3: OK， 死完了。
5: 我这边两个八倍。
1: 哎，我不在这儿找，我就找把枪。哎呀，很难受。火车王，算吧。哎，有没有？这有箱子，正好。哎呦，
3: 不好意思，我有点感冒。
1: 没事没事。

0: 不会是韩国受了风寒吧？因为没有好
1: 就
0: 好
1: 有一
0: 穿
1: 点，
0: 袜子，穿拖鞋的
1: 不
0: 原
1: 是也，
0: 因，那么冷的天，穿拖鞋啊，感觉很容
1: 我
0: 易
1: 感觉，
0: 着凉。
1: 就不是跟韩国其实没什么关系，就是我回来之后就那个冷有点受不了，韩国那个冷其实跟那个北方的冷差不多，有点干冷，回来之后就回上海的第一天就突然感冒了。
0: 原来这样，被湿冷伤害了。
2: 去打学校了吗？
1: 学校好像没人，学校飞的人，但是
2: 飞人了。
1: 不见，不知道在哪，有可能已经
0: 现
1: 跑
0: 在
1: 过来
0: 是不
1: 送
0: 是
1: 了。
0: 这边的水友都被你们清掉了？
1: 对，那片没人了，你们可以先搜一下。
0: 嘿嘿嘿，
2: 有车来了。
1: 听到了，停了吗？
2: 在那个 N1 方向的那个厕所。进厕所了，
1: 然后正好看到了。
0: 先找把枪，没有枪。这没有，这么穷的吗？
2: 来，
0: 四百
2: 等
0: 啊，
2: 等等等，
0: 哪有
2: 停
0: 四
2: 住
0: 百？
2: 停住，
0: 糟
2: 停
0: 糕。
2: 停停停，别走了，别走了，给你个好东西。
0: 好，
2: 在地上。
0: 好，谢谢。我两把喷子不知道应该装哪一把用作八倍。
2: 都死了吗？这两个？
1: 还有一个在厕所里面，另外一个开远了。
0: 八倍镜配喷
2: 在这儿，
0: 子，太睿智
1: 还有一个在这个房区。
0: 了。来吧，哎，我还是从水友身上拿枪吧，这么找起来效率太低了。哎，他们这么远。
1: 远点，远点，远点。
2: 远点，我看到。
0: 八倍 S12K，就问你怕不怕？打进你的毛孔里。
2: 近点还有人吗？
1: 有吧？可能有。
0: 这有个，哎，舒服。哎呀，没有子弹啊！先带上。
1: 开下去了，
2: 我压着。
0: 哎，燕燕，你有没有556子弹？给我一点点。
2: 有，你过来，我给，等下给你。
0: 来了来了。
2: 你来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有人。
0: 好。

0: 啊？
1: 啊，不不不，我说前面有人。啊，我丢地上了。
0: 哇，给我一点就真的只给一点
1: 我总共48。
0: 啊！啊哦，那谢谢谢谢，老板大气，谢谢老板的30克556。
2: 算了。
0: 死完了？
3: 我给你吧，我背带有五
0: 啊，没事没事，
3: 520。
0: 30个够了够了，谢谢，你留着吧。
2: 给我一点吧，别谦让了，穷，我什么都要。
0: 水有太多，子弹不够用了，是这个逻辑吗？
2: 啊，没有子弹了，我背弹就都只有十几发，762跟五。
1: 哎，
0: 哪儿在打？
1: 后面后面。
2: 我知道。
1: 我看到我看到，在那个二楼二楼，
2: 两个吧。
0: 哪边啊？是，就那刚才你待的那个地方吗？
1: 对对对对对，刚才待的那个地方，二楼。
0: 没看到。
1: 哎？打倒一个！
0: 我操，到底应该躲哪边？哦，我看到那边人了。哦，我操，在那边。
1: 空血，空血！
0: 我这也想打。耶！
1: 还有人？
0: 还有哪儿？
1: 还有人？不知道。
2: 我在楼里还有一个。
0: 楼里面。哪个方向？做出了一点微小的贡献。
1: 走，我来你这儿，小
0: 捡点子弹。
1: 673673673
0: 啊！
1: 他打死了那个水友了。
0: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673现在水友很强的，打败他说明是吧？
2: 啊！
0: 这个673今天 WCL，哇，这个三级甲，
3: 这个人三级一套。
0: 装不下了。
1: 那边有车，我们开车。
2: 我还有子弹吗？
3: 你要什么？
2: 啊，762或者562子弹都
0: 这里。这个盒子里有很多762，这个盒子里有762。
2: OK，这边的盒子没事，
1: 我
2: 先填。
1: 我给点东西呢。
2: 啊，你把这边帮我填一
0: 下。哦，谢谢。
3: 七六二，我给你。
2: 等一下，哎，
0: 我怎么把三级包变成了？我啥了？
2: 我又站了。哦，这么多！
0: 哎，这个有 M4啊，哎，个 M4换了，M4比较好。
2: 那个有没有高倍啊？
0: 我这有个8倍。
2: 你先用吧，没关系。
0: 别这样，刚刷的，在地上捡的。
1: 前面。N1 75，
0: 来来来，你有没有2倍或者4倍？来，我扔地上了。
2: 我
0: 地上突然刷了一个8倍，是
2: 吧？行吧，那我就这么拿吧，就这么说了。
0: 谢谢伟神的全息。
2: OK。
1: N1 60。
2: N1 60吗？
1: 对。
2: 哦，知道了，知道了。啊，反斜坡是吧？
1: 对，就是那个有个大二楼大平台的那个房子。
2: 哦，那里是吧？
0: 突然估下来，
2: 是后山，是那个山后面的山上吗？
1: 山下面。
2: 山下面，懂。
1: 他有个车，你看到没？停了一个吉普，有两个人。
0: 哪里有车？
2: 吉普车，我倒是看。

0: 是说那个 N1105那个吗？那栋房子吗？
1: 对，
2: 我在打谁啊？我是那个是那个反斜坡，那个马路对面。
0: 看不到人，那边有人打。

0: 没看到人啊！我挪一下他们车看一下，我这里面死过人，我跟你说。
1: 是不是水友吓得不敢出来？
0: 可能已经走了。
2: 有个人，有个人，我刚看见他进房了。
0: 哦。
2: 他最进了最边上的那个房。
0: 他可能去后面打架了。
2: 有可能。
1: 冲进去！
0: 啊哦哦哦哦！对不起，打扰了。
1: 吓得我打雷。交通事故，还好我有盾牌。耶，有没有多的绷带？
2: 来来，
1: 反正
2: 这种
1: 现
2: 位置
1: 在。
2: 上来，我给你，我有绷带，我有很多。来来来，
1: 还卖饮料
2: 上来
1: 啊？
2: 上来上来。
1: 就
2: 我
1: 没有参加战斗，但是我受伤最重。
0: 我的。
1: 有人说我碰瓷过分了，就。
0: 就说嘛，说嘛，这声音听起来很近。
1: 哎，喝早了。谢谢过程与结果的飞机。所以说，大家出门是吧，在街上还是要注意安全。过马路记得看两边。
2: 走走。
0: 打边。
1: 还有这里还有一瓶。
0: 那个绿皮房那边在打。
1: 那个盒子里面看过了，没东西了。
0: 预防右边那个时候倒了一个在救。
1: 这三级头三级甲都是那个从尸体上剥下来的，还热的呢。
0: 别乱走行不行？

0: 压过去吗？
1: 有人吗？
2: 压过去吧，应该就一个人。
0: 走！
1: 干干干干干！上！
0: 走！
1: 来，我三级甲，我冲前面。哇，你真的放慢了速度哎！华友，你这种同事真的，哎呀，太可怕了！我就喊喊口号，你还真的，算了，我冲了啊，我上了啊！
0: 等，等，
1: 啊！
2: 没，绿皮方面人，
0: 全死了！
2: 啊，那个人拉到那个左边石头去了，这个石头，那个七五一有个大石头，
0: 七五
2: 一枪，两枪，哦，死完了。应该还有人，我跟你说，应该还有一队人，他应该是被别人打了。排队人我就不知道人在哪了，跟另外一队人了。
1: 没东西，捡点子弹。现在是哪？哎呦，现在是哪边？这边吗？这边可能有人吗？
2: 嗯，好像是吧，我也不太清楚。声音渐渐的变得小。
1: 没有水友了吗？这一茬水友就结束了。哎，有些同学说我一枪不开，什么？刚才我都杀人了。

0: 你来晚了，是没有看到我精妙的操作。
1: 那个石头后面那个包数有 SKS 啊？
2: 对，我这边有一把，我这里有一把。
1: 啊，行，我待会拿一下，我先把这边那个包填了。
3: 等一下，四倍，我多了个四倍。
1: 这边有那个狙枪，步枪装弹
0: 啊，
1: 夹跟
0: 四
1: 那个
0: 倍如果没人要
1: 步
0: 的话，
1: 枪。
0: 我
2: 这儿，这儿，
1: 我
2: 这儿有，看，小伟，我这里。
1: OK，我过来了。
3: 包
1: 里面那个包里面，
0: 啊，谢谢。
2: 后面有
1: 个车，四个人。
2: 下来了！
0: 哎呦，没打到。
3: 进房子了。
1: 杀了。
2: 缺死了。
0: 啊。
1: 杀了。
3: 捡包就完事了。
0: 那边是 KS 哦，不要忘了。
2: 这里好多子弹，这里好多子弹。
0: 熄火 ，Scott， 二杯。
4: 这个 SKS 不在这里吗？在我现在在的地方吗？
2: 在，对，就是你这儿，这门口。
3: 这里有把九八 K。
4: 这里只有一把 AK 啊。
2: 这里还有把 SKS，
0: 我就毕业了，接下来就等。
2: 来，
4: 我先出主啊。
0: 这有个三级头，就打了一半的三级头，有人要吗
3: ？SKS 这里有 SKS。
0: 这有个三级头，还剩一半血。
2: 三级头我有。
0: OK， 人均三级。
2: 走吧。
0: 走。
2: 你还不是三级，可以过去拿一下。
0: 扔点绷带，要不
4: 这个快爆了，可以开一下。
2: 走吧。空投。
0: 哎，算了，够了。
4: 先给我两包吧。
0: 九八 K 我使不好，我就不拿了。对我来说，九八 K 就是不好攒够。
4: 给我两个金包吧。
3: 有，我有。
1: 喂，燕，给我两个
0: 金包吧。我现在四倍加两倍，不用再减了。
2: 来，
1: 在这后面。
0: 可以把这个扔一下。
1: OK， 够了。没事，我不用了，够了。我刚忘记填包了，我一个包都没填，就光顾着找。
0: 所以我都够了。
1: 全刷回去了，好僵啊！我们这四个没车的孤啊，我透。太可怜了吧！
0: 还剩22个。
1: 那个黄点那边有我们的两辆车的，
2: 嗯，
1: 一辆吉普，一辆蹦蹦。坡上应该有人啊，我看到人了，在那个 S195马路对面，两个。找一个。找两个，
0: 差点打到眼睛，哎呦，差点！应该打死了吧？
1: 死了两个，不知道人在哪。
2: 我看到了。
1: 我看到了，这可是，这人也太鱼了吧！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有人打他。
2: 死了，全死了。
1: OK， 走吧，
2: 直接进圈吧。
1: 刷圈了。

0: 我们现在要向房子里的人喊话嘛，说你们已经包围了那种，被包围了。我们
1: 会
0: 这
1: 被
0: 边
1: 打
0: 实
1: 吧？
0: 力很强，蛮配，投降输一半。
1: 那会不会当智障打？想想都很可怕。
0: 你确定这里面有人吗？
1: 那个房区好像不像有人。来走，我们开车吧，来来来，这边。
2: 到。
1: 你那个，
0: 来了。
1: 你们一人开一辆车，然后跟着一辆摩托，然后我们去这个中心点吧，就去这个房子吧，去黄店那个房子吧。
0: 哎呀，戴主任，搭个顺风
2: 来，
0: 车。

0: 飞机，
1: 我就要起脸。好吧。
2: 你们去房，你们去房区吧。啊，我们三个人跟厕所吗？你们去房区吧。
0: 一厕所还有个急救包。
3: 我操！不是，他们怎么就在桥上？
4: 走，来，
2: 你们去房区吧，给我留辆车，。
0: 紧张。哪边在打我们？
4: 有人。
5: 这儿。
0: 对面吗？
4: 进去吧，来。
0: 为什么不进最近这个
6: W 方向？有人
4: 找一个上面可以去顶楼的楼层。左边这个有人啊，左边这个房子有人。
0: OK，
4: 走，跟着我。
0: 没了。
4: 哎，先别动，听一下声音，听一下有没有声音。
0: 好像没有。
4: 慢点，小心啊！
2: 总感觉有人。
4: 走，小心一点，屏住呼吸。
0: 哦，好的。
4: 没人，进来关下门。
0: 哎呀，
4: 在我旁边这栋楼有人。
6: 那个厕所有人啊。
0: 哪个厕所？
6: 学区房出来的那个厕所。
2: 哎呀，我操！
4: 我看到了。
6: 就那最矮的那个，最矮的那栋房。
2: 强压住我。
4: 漂亮。
0: 我。死了吧那个。
4: 我们把他压住就行了。
2: 啊，没气，这枪也太
0: 了……那边好像有一个没死，在那个厕所背后。
4: 他打死了。
0: OK。好了，这边还有一个，我操！

0: 全死了吧？
1: 对，
2: 哎呀，没有人疼。我们旁边这一栋有人呢，就是这一栋。
0: 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右手边这一栋吗？
2: 对，右手边的第一栋。打饮料，现在打饮料。
1: 你们好像要过来了。
0: 打饮料。
1: 把状态打满，我只有一瓶饮料，来施舍一瓶，
0: 我给你，
1: 来试试一瓶，
0: 我给你，来，
1: 来，
0: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在那边那个石头那边。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真是。
1: 死了死了死了！
0: 还有一个在左，还有一个在你这个330那边，330那边。对对对，330那边。330在他应该在毒里面。330。那趴着呢，趴着看到没有？看趴着看到没有？对对对。
2: 哎。
3: 牛逼！
2: 哎，牛逼！吃鸡了。
0: OK， 给力。
2: 厉害是吧？完成了大家的嘱托是吧？带尾声吃鸡。嗯。可以可以可以。好，锅子锅锅来了，重庆话推广大使。哎呀，你又开始笑了是吧？就不能配合一点？有些同学真的是让我操碎了心。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农场主佩奇。哎，我介绍哈，那是我弟弟乔儿啊。那个母猪儿是我五妈，那个脚猪儿是我老汉儿。快过年了，我希望我们一家人都是整整齐齐的。
2: 听得懂吗？
4: 妈。
5: 咋子，吹风机？
4: 要过年了哦。
5: 过年有啷个了嘛？
4: 我不想变成香肠腊肉。
5: 没得事，幺儿嘞，要死的是杨先生，啷个？我想跟他们说一声。
6: 妈，那么做啥子事？
5: 哎呀，我不怕你叫啊，马上冬至了，你们要变成烤全羊了哦。
6: 哎，那个批石文猪，就你话多，你们屋头好到哪去吗？做香肠腊肉的时候，哥都晓不得，是你爸爸？
5: 那啷个，我们两个人做个道别。
4: 喂，杨儿，吃啷个啊？
7: 咩佩奇，那个烤全羊是啷个做的哦？
4: 好像是一刀儿把你弄死，然后撒点孜然、海椒面儿，烤几个小时。
7: 哇哦！
4: 你挖的妈坨毛啊！我想到你比我先死，我心痛。
7: 那我
2: 冬至吃羊肉
7: 是啥子做法呀？
4: 我应该是被剁成肉酱包饺子吧。
7: 哇，阿姨好酷哦！
4: 有你妈个毛病！
2: 这句话太耳熟了。
8: 今天是才艺日，佩奇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准备好了才艺。
4: 哎，古冷吃兔儿会个锤子，你看嘛。
9: 哎呀，别个尖叫兔还是东东的嘛，能够说吗？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职工的冷吃兔儿，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吐粘痰。今儿啊，做卡卡，我重新来过。
10: 莫莫莫，要不得，你快点下去，我给你鼓掌。
4: 哎，想不到那个职工兔儿还多才多艺的，会吐粘痰呢。
2: 我来是职工的冷吃兔。
11: 我衣冠禽兽，我今天和大家表演个魔术，你们先把眼睛眯到，听到没得？我听招呼说。不必是我儿哈，谢谢。
10: 有请下一位同学表演他的才艺。
9: 老师，我来跳舞。
4: 我日，你啷个表演我的才艺？
8: 塑料姐妹花抢了佩奇的才艺，佩奇这下没有了绝活，很是生气。
2: 你们不累吗？一次哈哈哈。
10: 好，还有哪个没表演才艺的？
4: 还有哪个嘛？只有老子了噻。
10: 我按到你都买啥子板眼儿的了？你个人回去喝潲水嘛？你个什么品格皮格？
9: 听到没得？个人回去喝潲水，个文章你。
8: 熬暖酱爷爷，吹风机的爷爷是一个熬暖酱。
2: 熬暖酱是什么呀？
8: 跟不上潮流。这天，吹风机他妈
2: 还是真的不知道
8: 送来一台电脑，
11: 哎，儿媳妇儿，你抬个贵司太太那干啥子？
5: 那我进去还要保安？
11: 乱按，我将就那个菜店长死你的心鲜。
5: 哦，那是车夫家他们爷爷的嘛，我给你整了台电脑。
11: 哎呀，老子不要，我一天老太婆都耍不赢，哪里有心思耍电脑哦？
2: 老太婆都耍不赢。
5: 老公，我把你那台电脑给你老汉儿送过去了哦。
1: 哎呀，你啷个不说一声呢？我那个底盘头全是脏东西。
4: 喂，爷爷，我老汉儿拿台电脑，你不要乱翻哦。
11: 不是乱不乱分了，那会儿电脑头有个人喊我拿刀去砍他。
1: 哪个喊你去砍他哟？那会儿啥情况？
3: 大家好，我是家家辉，跟我一起玩当晚难约，你没有玩过的人生版本，西兄弟就一起来赶我一起玩。
12: 他能不能喊我去砍他给他普通话叫得很。大家好，我是渣渣辉。
13: 那你莫管他，
1: 你把电脑关了，都是爱哈那个居居。
2: 不是贪玩神奇吗？
1: 你看、啊、还有那些渣渣辉辉的，行不得？
3: 我是家家辉，我是古天乐，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男人想要的全部都有，结果冬天跟当晚母猪一起当晚到底。
12: 哎呀，你那些东西搞起不来，拿回去。我怎么黄土都买起金子了，他还我去看他，怕是吃没了哦。快拿起走，不要你那些。
5: 我是三嘴儿吃不来细糠，点了头那么多好东西。
2: 三嘴儿吃不来细糠，真是太……哎呀，我听到感觉就是我妈就在我耳边是吧？有你妈个毛病，三嘴吃不来细糠，给你吃好东西你还不嫌你是吧？过着回去吃你的麻辣烫。哎呀，笑死我了！你们觉得好不好笑吗？嗯嗯，看你们的哈哈 哈我就开心了，这全程笑猪猪声。还要再看一遍啊，我倒是八心不得哦，是吧？我八心不得再看十遍是吧？每天都出一期那个女神真会玩是吧？哇，那真是太安逸了。你们要再看一遍我是无所谓的，要不要再看一遍吧？再看十遍我都无所谓，我就是这么一个随和的主播。我怕有些同学可能没有听清楚是吗？荣昌猪啊，荣昌猪就是一个我们四川地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猪，就是荣昌那边的猪啊，就怎么说呢，就很好吃，是一个特产哈，就像那个涪陵榨菜一样，重庆火锅一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荣昌猪佩奇。哎，我介绍哈，那是我弟弟乔儿娃。那个母猪儿是我五妈，那个脚猪儿是我老汉儿。
2: 确实长得很像吹风机。
4: 快过年了，我希望我们一家人都是整整齐齐的。
1: 妈，
5: 咋子，吹风机？
1: 要过年了哦。
5: 过年有啷个了嘛？
1: 我不想变成香肠腊肉。
5: 没得事，幺儿，要死的是杨先生。啷个？我先跟他们说一声。
14: 咩
5: 咩，那么
2: 一毛一样。
5: 哎呀，我不怕你叫啊，马上冬至了，你们要变成烤全羊了哦。
6: 哎，那个皮斯文猪就的话多，你们屋头还到哪去吗？做香肠腊肉的时候锅都跳不脱，是你爸爸。
5: 啊，能够我们两家人做个道别。
4: 喂，羊儿切那么啊？
7: 咩，佩奇，那个烤全羊是啷个做的哦？
4: 好像是一刀儿把你弄死，然后撒点孜然、海椒面，烤几个小时。
7: 哇哦，
2: 又黑羊。
4: 哇，你妈好毛啊！我想到你比我先死，我心痛。
7: 那网上烤全羊，你们又是啥子做法呀？
4: 我应该是被剁成肉酱包饺子吧。
7: 哇，
2: 也难求的飞机，
7: 好苦哦！
4: 有你妈个毛病！
8: 今天是才艺日，佩奇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准备好了才艺。
1: 哎，滚冷吃兔儿，会个锤子，你看嘛。
2: 是滚冷吃兔。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职工的冷吃兔儿，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吐粘痰。劲儿啊，做卡架，我重新来过。
12: 莫，要不得，你快点下去，我给你鼓掌。
4: 想不到那个自贡
2: 人还
4: 多才多艺，
2: 口音简直一模一样。
11: 大家好，我叫衣冠禽兽，我现在
2: 我大学的时候就有自贡的同学，完全是一模
11: 一
2: 样。
11: 你看不得，我的招呼说，不必是我儿哈。谢谢，
12: 有请下一位同学表演他的才艺。
9: 老师，我来跳舞。
4: 我日哦，你啷个表演我的才艺？
8: 塑料姐妹花抢了佩奇的才艺。
2: 等一下，佩奇不是男的吗？为什么是姐妹花呢？
15: 你老父亲，我
10: 好，还有哪个没表演才艺的？
4: 还有哪个嘛？只有老子。
2: 好像黄旭东就是制贡的。
10: 你个人回去喝烧水嘛，你个什么品格皮格？
9: 听到没得？个人回去喝烧水，个文章你。
2: 我们那边就是烧水，好像真的。
8: 吹风机的爷爷是一个熬暖匠。
2: 熬暖匠，我就是没听懂。有没有同学
8: 给
2: 我扫个码？
8: 送来一台电脑。
2: 爷爷，你别搞事啊！啊，夏一可也是制贡的吗？
11: 乱按，我将就那个彩电胀死你的新鲜。
5: 哦，那是吹风机他们爷爷的嘛，我给你整了台电脑。
11: 哎呀，老子不要，我以前老太婆。

0: 都刷不赢，哪条线是刷电脑哦？
1: 爸爸屋都调不赢人，老太婆都刷不赢，还刷电脑。
2: 老汉送过去了哦。
3: 哎呀，你啷个不说一声呢？我那个底盘头全是脏东西。
4: 喂，爷爷，我老汉拿台电脑，你不要乱翻哦。
0: 不是乱不乱翻哦，那会儿电脑头有个人喊我拿刀去砍他。
3: 哪个喊你去砍他哟，老汉？啥情况？
5: 大家好，我是家家辉，跟我一起玩当玩难约，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西兄弟就一起来赶我，一起玩。
0: 他动不动喊我去砍他，给他普通话叫得很。大家好，我是家家辉。
1: 这里就是。
3: 你把电脑关了，都是爱哈那个居居。你看、啊、还有那些渣渣灰灰的，行不得？
5: 嗨，我是家家辉，我是古天乐，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男人想要的全部都有，结果冬天跟当玩母猪一起当玩到底。
0: 哎呀，你这些东西搞起不来，拿回去。我怎么黄土都买起金子了，他让我去砍他，怕是吃没了哦。快拿起走，不要你那些。
2: 龟儿三嘴儿吃不来细糠，电脑头恁个多好东西。
1: 家家辉贪玩难遇，这个果子哥哥还是很有那个什么，很有那个什么。就是语言天赋的，他这些学的好像啊，但是就唱完了。谢谢大家的礼物荧光棒，谢谢心缘结义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谢谢 DY 的尖尖饼饼的两个飞机，谢谢安徐女一是小安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 Sydney 的游侠，谢谢喜欢大脸猫的老鱼儿的高级出勤，谢谢无脸的发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南野秀一卓的飞机，谢谢条件随机场你们的飞机，谢谢你们要相信我啊的高级出勤，谢谢孤独时代的风清扬和反凡爱发发的飞机，还有顾离的游侠，谢谢小透明然十三的飞机，谢谢陈鱼的超大玩心，谢谢香蕉荷包蛋，飞机，谢千金小爱的飞机 ，OK 啊 ，Are you OK？ 哎呀，我都有点出汗了，吸一下油哈，满脸油光。我之前晒黑了，但我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晒得比我更黑。你们在太阳底下站那么久，对吧？但我真的晒黑了。完，你们男生嘛，黑点显得健康，还显瘦。那我就觉得，就捂了一年的这个通体雪白，就一下晒黑了，难受。哎，我知道你们被晒得更黑，我看到照片了，给你们看一下。哎呀，你们这些男同胞啊，也是怪我，怪我没有提前提醒你们。因为我想了，肯定是大家周围都是说下雨，大家应该带伞的，没想到提醒你们什么防晒，真的是没想到啊！我准备了雨衣，花了几千块钱买雨衣，结果大家被晒伤了，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有些什么再黑能有你们黑啊，天天黑我们，真的是很不合适。谢谢风在远方的火箭，谢谢烟黄的两个超大玩心，谢谢瓜牛的飞机，你红了。大家看一下这回，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谁是谁哈，就看一下图吧。这是谁的蹄子？哎，不对，这是谁的手啊？晒成这样了，中间是块表还是个那个什么来着？是手环来着，晒得很黑。我这都是收集来的照片，并不知道谁是谁哈。再给你们看一下别的。哎，我手机上在哪儿呢？哦，这是小壳的，好吧？哎，我那边。

找一下，也是被晒得很黑很黑，看着就还蛮心疼的那种。这是谁的？这么，这个小胖子是谁？还带了一块大手表，出来认领一下。这小胖子是谁？诚信，很诚信的，也是这个应该是手环和手表晒出的印子，看上去很心疼啊啊！这金馆长，哎，没有，金馆长瘦下来了，金馆长据说瘦了40斤，现在已经180了，真的。三生没这么胖吧？虽然三生听着声音确实像个胖子，但是他不说没去吗？金馆长瘦了，现在瘦了40斤，180了，不是他，不是他，真不是他。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飞机，真的是馆长吗？哦，行吧。到底是谁？再看一下这张照片啊，这个是谁？这印子，不知道谁，就是81建军节的感觉，扒开人家的领口。查看你们的伤情，写圆周率的飞机，这一张也是，哎呀，晒得我看得我很心疼啊！哎，这是女孩子的手吧？这左下角这个手，谁？这福利很好啊！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女孩子吧？这罗叔叔嘛，罗叔哪有那么长脖子？还有一个，写我来听发演唱会的飞机。这也是，哎呦呦呦呦呦！真的，我看的有点心疼啊。我还拍，哎，算了算了，差不多这个环节就这样吧。哦，罗叔还特意给我发消息，他就是我，就是我，是大姐姐拍的，好吧？

再给你们看一些照片。其实还有一些我都知道，就晒得很黑，那个小壳晒得很黑，狼萌萌整个人黑好多，而且狼萌萌瘦了，加上他又晒黑了，看着让人特别心疼。就是感觉上一次我见到狼总是年度嘛，还是个就白白嫩嫩的，还有点就是也不说胖个，不是胖个，就刚刚合适的那种小伙子，结果这几天看到他就又黑又瘦，就感觉他就是这几天累的脱相那种感觉，特别辛苦，特别心疼。我看着就希望他这回去吃点好的，就每天五顿，先把养起来。希望下次见到狼总的时候可以就站上130斤。啊，什么狼总百忙之中偷了女粉是什么鬼啊？多吃点茄子，谢谢勾带76的高级丑情。而且很多我听到很多水友说这次狼总很辛苦，做了很多事情，而且是那种默默的做，就也不说话，也不怎么就埋头干活，然后而且还是那种就独狼那种感觉，就这个独狼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就很合适。他也不怎么就经常就独自行动，有什么事他就自己做了，就也不呼朋唤友大家一起帮忙什么的，独狼。现在我真的很酷和遇见发的高级事情，谢谢面奶君的主义手机，谢谢脂肪君的四个飞机。还有他们说就是有时候叫狼总去娱乐一下，狼总就不干，就说哎呀算了，就好像就是光帮忙光做事不玩那种，特别让人心疼。叫他吃饭去，好像他也不去吃呢，独狼。谢谢发发真可爱的游侠，就默默的就干活儿，说话也不多。他就是我看他，我上次嘉年华不是也，我上次嘉年华是第一次见到狼总，但是我对他印象不深刻。我就是对他，因为他不说话，我当时跟房管吃了一顿饭。然后他全程就可能三四句话吧，他每次就那个吃饭，然后感觉内心戏很多，但是不说，那个眼睛滴溜溜转那种。谢谢通你鱼的火箭，谢谢我认真的说我喜欢他。然后就从上次嘉年华到这次嘉年华这一年时间，就了解到他确实一个很闷骚的人，那个经常发一些很可怕的弹幕的。还有上一次见面是年度盛典，当时我穿着我那个很可怕的，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仙，但是后来那不是摄像头不对付嘛，整个年度盛典的团队都被开了，你就知道这个有多么糟糕。但是郎总在那个红毯的旁边看到我了，但是我就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感觉他有点欲言又止，就不是那种发发加油，他想说什么没说出来。谢谢那个托尼鱼的火箭。孤独时代的变态狼是什么回事？怎么就最近迷上了跳舞是什么回事？把键盘递给他。哎，我们那个 Cherry 不是定制键盘了吗？了解一下，了解一下。狼总记得吃胖点，吃胖点。不胖，没那么猛，太瘦了，再瘦下房管了。现在再包机要取关了的高级出勤。他是我少数见到几个比自己头像还瘦的人，你知道我。我们微信头像基本上都是自己最美的那张照片，很多很多很多女孩子线下一见，我靠，人比那个自己的头像重30斤，但郎总是反过来的。
我自己是，我的头像是动漫的，特别可爱。

有探子说跳舞是说郎总推荐叽叽叽一个韩国美女的跳舞视频，害叽叽叽直播间被封了。真的吗？什么视频啊？这么刺激的吗？小窗发我一下。嗯，啥视频啊？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谢谢死肥宅的魔王家死肥宅的飞机，谢谢4326的车钱。什么呀？快发我呀！没有的事儿啊。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叽叽叽会被封直播间。他说郎总看了一晚上都没事，叽叽叽看了一遍就被封了，是真的吗？谢孤独时代的安和桥的游侠，谢谢王家死肥宅的七张发财，谢谢米塔塔的5张发财，

0: 来继续看直看看那个看看图稿啊，在无水鱼的飞机一些我能笑笑声的各位收听，直播间看不行啊，行吧，那我也不测试了，一会儿我被封了不是血亏。接力今天少主的飞机啊，郎总是这么瘦下来的呀、啊？哦，哎呀，哎，我还就心疼他半天，真的吗？原来是有些时候怪不得瘦了。那个狼妈妈，赶紧把这个视频推荐给大家。哎呦，我靠！这太有效了，哎呦，可以，你是一晚上看七遍啊？心得分享一下，我们这边很多很多需要，也想像人家金馆长，运动节食了，大半年才瘦多少啊？这你这个不能掐毒食啊！啊，视频减肥 ，best 减肥。就看跳舞比自己跳舞还减肥呢，是这个意思是吧？看了14遍啊，那是看了两晚上了。哎，我觉得还是注意身体健康，以健康为重。谢000的飞机，哎，借一步说话，分享一下神秘代码呢？我想学减肥，可还行？
1: 真的。哎呀，生个来哟！
0: 给你们看一下这回一些照片哈，这个是我们当时，好，这是从那个微博偷的，谢000的超大玩星，这是那个。实体粉丝牌，说起来我觉得小豆包这个实体粉丝牌特别像那个像破片炸弹，就我可能吃鸡打多了就有点像炸弹那感觉，挺可爱的。然后我们这个当然是最可爱的，上面有那个表情，感觉像一只很呆的猫咪。你们领到了吗？我看到很多很多来吃饭的小伙伴上面衣服上面是别着的。这个是哪个呀？这个感觉跟那个，我是雪妹妹，没看清。这边是大司马小僵尸，然后小豆包一发，阿冷二颗都有领到啦。这个要求是什么来着呢？我也忘了，我叫那个斗鱼发我一份，我自己都没有呢。这是你们但是在等待的场景哈。谢谢鲈鱼的飞机，好久不见。原子弹是谁我也不知道哎。这才是金馆长。然后这是 Ra 对不对？这是狼萌萌在看视频吗？嗯，我现在就走入了一个就魔怔了，你知道吧？我一看我郎总玩手机，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看视频。本来觉得他很辛苦，你没说就把那个整个人带偏了，你知道吗？看他可能明明在忙，我现在他是不是在看视频？心疼狼萌萌，也是分秒必争啊。他们说那个粉丝牌是有牌子的就能领一个，有爵位就能领别的衣服。沉迷减肥不能自拔。也方让的飞机。这是不是小羊啊？看不清。这是那个，这是哪位？我一下没认出来。最后被遮住的这是膀胱，这郭局。这0-20，他身材比较高大。所以我们经常说他是什么砂锅大的拳头，他好像接近2米吧，是吧？嗯， 如果我有不认识的，大家可以提醒我一下。这是罗叔叔，还有，幸好给你们发了 T 恤啊，也不是发的，你们自己买的，说错了，发的只是一小部分。你看看你们自己选衣服的时候啊，自己挑衣服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这袖子，这皱的呀，这衬衫，幸好给你们就是提前建议了着装。据说这是女粉送的冰淇淋，真香。这是小九九，哎，下回一定要订个总统套房，行政套间。我当时大家，我的女仆们全坐在地上，他们又不好意思坐床，坐在地上，然后在那边帮我，一边在联系事情，一边在那里啃面包，但是特别辛苦。这张应该是大给给拍的吧？心疼小九，太辛苦了，感觉很小一坨的。然后这可能是罗叔叔这辈子最帅的照片之一了，虽然长相还是那个长相，但是整个人呢突然有了气场。这张好像被 P 得很惨啊，哎，不是 P 得很帅，说错了啊， P 成啥样了呢？我来看看。但是是维持秩序的时候在那里拴那个分界线，最后 P 成了这个样子。征服者维罗斯嘉年华限定，脸上是啥呀？有点帅。刘叔把这个拿去征个婚什么，征个友什么，挺好的。谢谢 James 呵呵呵的发财，谢谢越南妹的飞机，还有很多那种水友恶搞的照片。哎呀，先给你们看一下那种准备期间的照片。我觉得好像我们看到所有的照片里面，那个戴主任的眼睛就没睁开过，要不然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也不知道看啥了，太阳很大，辣眼睛。也可能是没睡醒。谢谢水伯送的水。哎，丁姐也是，好吧，这两个人好像是表情比较相似哈。这是你们发周边的时候的照片，这个是，一下子没认出来，我觉得好眼熟啊，这是小杨吧，是吧？能跟，我觉得小杨很高，我觉得应该不是他，但是我想了想，21.9米，你跟他差不多高，估计这是小杨，这是罗叔叔，这是0-20，然后这是大给给。这是发周边时候的照片，你们很多人给我发来疯狂偷拍大给给的照片，这也是0-20，哎，个子高就是很容易拍到他，这不是小壳吗？小壳这个头发感觉该剪了呀，有点长。这是我们当时11级可以领的牌子，哦不，领的帽子，这是大姐姐说，我说你怎么老戴口罩呢？他说：“哎呀，他们老偷拍我，不戴口罩不行。”这是我们当时领周边的队伍，很多有经验的同学已经打起了伞，确实太热了。想想我们当时准备的雨衣，唉，真是。谢谢0-20的超大文星，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火箭，哎，怎么就斗皇大气了？谢谢 Ra 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谢谢 Ra 的飞机和船长的飞机，谢谢斗皇的超级火箭，谢谢斗皇，自己么么哒。可惜这回都没能好好跟你聚一下，你忙我们都忙了。下回到上海，或者我到重庆， 吃个饭，聊聊八卦。
1: 谢谢豆花。
0: 哎，为什么是道歉超火？怎么了？出啥事啊？谢谢非洲四月酱的超大玩星。咦？别问。再看一下照片吧，这都是水友视角，一些就我平时很难看到的，就我如果出现在这里，就不是这个场景，所以只能从你们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些照片。这一张就很好玩的，这两个人是一对情侣吧，应该是穿着情侣装的嘛，后面这个我没记错的话是爱与花花拥抱。他捏着鼻子说：“哇，这恋爱的酸臭味。”这两位是谁？还有这位大胸兄弟是谁？这应该是男孩子吧？谢谢豆黄的超级玩星和超级火箭。啊？什么大脸猫？这两个人肯定在谈恋爱呀、啊！这个 love is sweet, love is sweet。爱与花花拥抱在这里啊！我好酸。后面这位兄弟真的是大兄弟了，所以我经常说，其实男生也是有这方面的困扰的。没有，没事儿，行吧。这是燕燕跟那个罗叔叔，燕燕真的是从来没有睁开过眼睛，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罗叔的照片，你知道罗叔这回很膨胀，他说：“哎呦，你不知道，我比很多主播都有排面儿。哎呦，这走在街上，有人跟我合影。”然后就很多人给我打招呼，就是比很多主播还要红呢，那种感觉。还确实是有很多人给他拍照片，而且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别人形容他说因为在干活嘛，罗叔有比较喜欢喊累那种人嘛，但是也确实很累，很辛苦。啊，他就是一直就啊好累好累好苦好苦，就平时都是生无可恋那种样子，但是每次。别人一找他合影，然后他就容光焕发的，他平时是这种样子，但一照相呢，大概是这个样子，觉得自己很帅。这个同学好像鲁迅啊，有点像那个黑人裔，还有女粉合影是吧？哎，这是女粉吗？看不出来，应该是男的吧。看他的表情应该是男的，如果是女粉的话他不是这个样子。谢谢豆豪的超级火箭。这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笑容，肯定是个男的。再给你们看一下照片。这张照片当时我是路过的，我都没注意旁边有这么多人。据说，这是 SCV， 这是 JC 小宝，看不太清楚。哦，这样看清楚了，就是我觉得小宝就是好像是第一次出席线下，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就跟那个小熊一只啊，就商量一下，要不下回我们那个帽子了解一下，同款衣服是吧？要不然留个刘海吧，毕竟身体也很重要。说到发际线，又有一张照片，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估计现在他已经睡着了。嘿，保安的笑容，保安的笑容有什么奇怪的？你们平时不是都是这个笑容吗？这保安的笑容就是你们的笑容，给你们看一下这张照片。 拉大一点。所以说其实人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只是说有人有刘海有人没有。这个人我就不说是谁了。这他说帮他遮一下，我来遮一下啊。而且我每次见他，十次里面有九次他都穿蓝色的 polo 衫，我也不知道他是买了20件还是200件。大家注意身体。我平时经常跟你们说的那些不是开玩笑的。

好了，你看我们就不多放了，这张照片就点到为止哈。这是那个山丘是吗？它这是画面太多了，我觉得可以房管可以安排一下。为什么一个之前默默无闻的水友，这次嘉年华却成了一个出镜率最高的那几位之一了呢？可能就是大家觉得他表情很好玩。这是吃西瓜，当时哎，这个西瓜记得当时还有西瓜是吗？可以啊。然后这是罗若穿的那个初代战袍，然后我还认出了这远处这是气功吧，气功气形象树林。这后面是谁？这么潮的 Off White。谢谢发发的我安静了的高级抒情。刚才不是说罗叔叔很多人跟他合影吗？然后他跟男的合影是那个表情，他跟女的合影呢，给你们感受一下，跟女粉的合影。哎呦好高哦。感觉很镇定啊，一点都不像我们平时那么手抖。而且你，我就是就死都没想到他合影的时候是那个表情。我觉得你们可能很多人已经看过了，我给没看过的同学了解一下，这时候是不是看着还挺正常的？然后下一秒我经常就批评你们，我说你们合影的时候为什么那个表情和那个姿势都是不对，那个角度也是有问题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确实存在写猥琐一位十一发的飞机，他合影的时候是这个表情是吧？这真的想不通。 What is wrong with you？ 谢谢软绵绵的草莓心的发财，请大家不要学习，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分享给大家。还有 PS 作品，动感 HJZP 的先生，这是本店最新款手机。这个导购小姐又想骗我钱。谢谢孤独时代的 Vans 的飞机。六六认识你吗？谢萌神小逗逼的发财，谢谢凌云鱼，谢谢难念的，谢谢难念的超级火箭，谢谢大脸猫吹牛逼的飞机。好了好了，点到为止，下一张。啊，罗叔叔还发来照片说，哎，我是正常的。哎呦，又，啊，这张照片我们就让他看一秒吧。我们只会记得这一张，没有用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张照片我就不给你多放了啊。也最爱的小菊花，不对，小菊花的发财。谢谢难念的超级火箭，接着看照片了啊。这是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阿迟迟吧？然后旁边是娃，哎，只有半张脸我也认出来，不过这个背影就认不出来了。哎，这么一看，这个人群还是比较诚信肥宅的，诚信小胖，背影看上去大家还是比较敦实的啊。谢谢难念的超火，谢谢豆黄的超火，谢谢爱吃吃的飞机，这是金馆长。这个人一下子没认出来，很多背影就认不出来了。这个背影认不出来，这么高应该是零杠二十吧，从高度来看的话，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大给。

现场的水友很多很多，但是呢穿衣服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因为我们的产量跟不上，不是每个人都穿了衣服，有些人比方说想帅一点，想与众不同一点，也是我们六七三千的水友，只是没有穿我们的那个所谓二代战袍，是吧？还有人发来了刚才的后续，刚才不是罗叔跟那个女流合照吗？六六合照，我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男同志合照时候的真实表情，就后面还有人拍花絮的，你看到了吗？没看清楚的话给你们放大一下，是下架了，我们正在赶工争取再赶几千件出来，那是第二天吗？对，实际上是这样子的。求求你们以后做一下表情管理吧，啊，放大一下。感觉像一个插孔，360度死角的，哎呀。希望六六没有被你吓到，美女与野兽啊。好了，哦，他们说29号没节目，很多人来直接领了。我估计到了后来穿这个衣服的人也会少了，因为毕竟很多人只买了一件衣服，但是却来了三天，这么热的天一件衣服不洗穿三天可能就味道有点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到场的水友应该远远大于穿衣服的人。我是穿了三天我们的那个陈一帆的那个 T 恤，但是我是准备了三件以上四件在穿，我是有换的，你们要没换到后来肯定就因为汗出的有点多嘛，就没办法，只能穿别的了。谢谢豆腐，谢谢豆黄的超级火箭。嗯，这些是，哎，这个好眼熟啊，一下子没想起名字来。哎，这个是不是这个背影？我是不是告白呀？就戴个眼镜，这个发型，然后又这么潮，应该是告白吧。哎，我觉得我认人真的是一绝。谢谢豆黄还有70000余次的飞机，谢谢被强奸的蛋的飞机。真的吗？哎，豆黄这70000余次可以用一年，不着急。嗯，豆吉晚安。这是 SCV， 哎呦，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大家查一查她的那个 ID 了。这个人我觉得见过，是叫无敌还是？这个发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都是我们当时帮忙发周边的一些照片。这是谁抽拍的大给给？但是我们的大家吃饭吃的开封菜吗？羡慕，我也想吃开封菜。谢谢告白的飞机。这是 P 图，水友 P 图。哎，谁还开直播了吗？当时。祖传天魔。还有这个也被你们 P 得很惨，到底是谁？好像很酷的样子 ，P 了好多个版本出来。但是我这样真的认不出来是谁，跟我说一下呗，这是谁？这种，嗯，什么没有感情的杀手，三生，呸，指导员啊，没有，指导员比这驼背多了吧？还 P 了这张出来，我觉得就很有敬意了。比较有 feel 了，可以的。
啊，真的

指导员啊？这真是指导员吗？我记得这他不是有点驼背吗？有大片啊，大片感，现在哔哩哔哩什么东西的飞机一下子没认出来呢。这个西装裤加那个皮鞋，居然就是你。可以可以可以。这是我们的当时的周边的所有的照片，这个横幅哈，写陈一发最牛逼，很多人领了这个横幅，在这旁边，这旁边最牛逼旁边加了很多字，什么陈一发401最牛逼，什么豆子最豆哥最牛逼，就把它当下划线一样填空。这是不是所有的周边了？游侠军团，谢谢跟我来一发的飞机。据说是有贵族的就可以领一个那个T 恤，不过我觉得这个 T 恤稍微还行吧，挺好看的。还有一些照片我不知道当放不当放哈，很多照片是那种拍到的就男观众跟女观众之间的一些互动，就好像有一种奇怪的 CP 感。给你们看一下啊，嗯，谢谢条件随机场开通的子爵。嘿，这又是谁？这是当时一个超管，然后我觉得他自己一个这么比较比较直男的形象，拿了一个 Hello Kitty， 感觉很反差萌。

是你们做的表情包。当然这次最出名的表情包还是这个猛男落泪，大家不知道猛男现在在干嘛。哎不对，谢谢 Paratoo， 谢谢 Peter 的飞机，谢谢条件四人开封的子爵。现在猛男可能喜极而泣了吧。然后当时这是我签的那个照片，突然崩溃了，我签了300张的那个，哎，再练一个。哎呀，行了，不要开水友玩笑，不要起哄，让年轻人自己发展。当时这是我们 VIP 礼包里面的300张照片，我签了大概一半的样子。其实我这里还是要说个很遗憾的事情，我呀这回准备了1000张照片，说签好了到时候发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到嘉年华来，一个是看表演，还有一个认水友，还有偷女粉嘛，咱也不一定偷得到。其他有两个心愿，就是说合影以及签名照。但是我就打印了1000张照片，那签挺贵的，质量很好的照片。然后是说等，就是我趁那种间隙，比方说化妆啊，或者在车上啊，签多少做算多少，然后就说送给各位水友，先到先得嘛。1000张我也不保证能签完，但是呢，我。哎，这个，这位房管自己出来说吧，有个房管把它弄丢了，所以你们损失很惨重呀。谢谢谋黑雷的飞机。不知道去哪儿了，是谁呀？我就。不方便提，人家帮了挺多忙的，就不能因为一点小失误就把人家批评了。不过那个照片就还好，因为不是说我签了1000张然后丢了，那我肯定就很伤心了。是那种没签的照片，直接还没到我手里，好像可能就忙乱之中不知道放哪儿去了。没有签，那个没有签，我效率没那么高哇！这几天时间签1300张，没有，没签，就我的美照，仅仅是我的美照，并没有签名，还是觉得有点可惜。主要是本来想发给大家嘛，作为一个纪念，但是下回吧，这还好没签，是啊，那还好。哎，有些人很烦啊，什么叫没签就？没所屌味，那可是我的艺术照啊，我靠，这很难受。你们这 watch your tongue， 谨言慎行，就不知道被哪个幸运当地居民捡到了。谢谢 IU 的小老公的飞机。不肯还过。谢谢沃德发续费的骑士。我夜深了，我当时还在那个现场，就拿到别的主播的扇子，你们看一下，这好像是一个户外跳舞主播叫周欣欣的。就他的宣传扇子，街头尬舞女王，斗鱼直播周欣欣，微博重庆周欣欣，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就我们的扇子比较偏，就设计感浓一些嘛。这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啊，你也拿到了，是一个户外跳舞的
主播，也是我们重庆的那个女主播，所以我对她还是有印象的。啊，你们当然不认识啦，你们什么主播都不认识，对吧？你们是啥主播呀？根本不认识。就是当时，哎，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他在微博上也发了这个他画的图的照片。不知为何，我现在觉得这张照片跟他自己有点像。然后这是两口子，来到我们小龙虾现场。当时在直播，我问他，请问旁边是你的女朋友吗？他说是的，是的。我说请问你的斗鱼 ID 是什么？他叫罗叔叔。罗叔在旁边可开心了，说哈哈哈，就恭喜罗叔喜提女朋友。我也不知道这个小伙子当时心里怎么想的，一定觉得自己特别机智吧，后来不知道有没有后悔呢。但是罗叔叔不劳而获呢。后面还有那个店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不对？有人说我要了，谢谢你，其实看上去挺般配的，就没想到，但是我们小龙虾门口也是很多很长的队伍啊，看，这是一九。但是小龙虾是不是有很多人也没有进得去啊？我觉得看这个队伍，其实有些同学可能并没有来合影，可能看的人太多放弃了也不一定了。哎，这不是雪莉吗？又看到你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进去了吗？我听说有些没进去。我说没进去就没进去，外面还有很多人焦急的等待着，后来放弃了，就这么决定了啊。后来不是有那个吗？还有什么？有什么？401的水友过来了吗？我听说是怎么了？401也在那边搞聚会，然后搞得有点晚了嘛，肚子饿了，一看直播发姐在这儿那个办。其实小龙虾呢，401很多那边也有我们的牌子嘛，然后在那儿就说，嘉哥我有点累了，我想早点回去休息，嘉哥哎呦我困了，嘉哥我肚子疼，也发发的天天的过去，是有没有这么回事啊？在那401那边就聚着会突然说，哎呦嘉哥，哎呀我早点回去了。在过了零点就跑来我们这边，就开始啊，最开始我们合影的时候基本都是我们这边的水友，然后就全是穿着衣服的嘛，基本上啊，后来就觉得诶，这穿着401的衣服我就过来了，我说诶，我说哎呀谢谢，肚子疼先走了。主要是一般来说男人嘛，很多小伙子一天要吃5顿，后来大周也来了不少呢，阿 C C 后来也赶过来了，香香还送了我一个那个大周的粉色手环，谢谢香香。肚子痛先走了，下回是不是如果说下次嘉年华还有机会，还有条件再办这种聚会的话，是不是我们几个主播之间还要先约好一下，就是大家接下来一个斗鱼嘉年华美食地图是吧？晚上6点谁吃饭请吃饭是吧？晚上10点谁请吃饭？12点谁请吃是吧？以及12点过后还能去哪里蹭蹭 KTV 呢是吧？有没有这种就嘉年华玩乐地图？还有说，哎呀，这些主播搞什么呀？全请晚上，我中午这顿怎么解决呀？什么？难道一天就只有晚上吗？我就对这些主播很失望，不懂事儿。就没有下回要这样吗？就
还有就是说提意见说，哎呀，发发，不要这个点这个点，那边有吃的，就我就帮你节约一点钱，你订晚上一点点。已经提上日程了是吗？到时候你知道，你这我们就算哈，我们退一万步说，真的满足了你们这样的需求，还会有人就是发那种超话呀，发微博、发朋友圈说，哎呀，太累了，太累了，下回再也不去了。哎呦，吃个饭哦，跑五个地方，真的呀，我是太累了，不去了，不去了，吃个饭而已。还会有这种人，绝对会有。说，哎，下回就在一家吃了，跑五个地方，吃也没吃舒服。我其实到最后肚子还是饿的，会吧？有吧？肯定有。还有那种对比帖，就哎，谁谁谁请的什么什么，那种像美食家一样，就斗鱼美食家。谁是三星是吧？谁是两星？谁是一星？哎呀，那种大比拼说，哇，那边吃饭旁边有人拉二胡，哇，这边吃饭，这主播在台上表演，哎，那边就纯吃就很没意思，真的。哇，那边吃饭还送周边，哇，这边要牌子，那边不要，还送东西，走吧走吧走吧，这种，就成立一个那种嘉年华，就五千人群，浩浩荡荡，一会儿去那边。哎，你哎说，然后吃完了就是那种摸嘴巴。哎，请问有周边送吗？啊，对，没有吗？可是那边都有呢。哎呀，你这样是做不大的哟。那边还可以蹦迪，讨厌。说起来呀，真的，就是我觉得水友的精力真的是无限的。就我作为一个很强壮、很健康、经常锻炼的一个主播，我呀，到最后都不行了，就是倒在。我跟小九说：“我说你这回帮我是不是特别累？”他说：“是啊，他比之前他装修嘛，谢谢机位圈的飞机。”他说：“装修的时候大家一般。”都知道装修就很累，都要掉层皮那种，瘦20斤。他说你这比装修累多了。他说我一般是回了酒店，就是挨枕头就睡，就是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根本没有那个事儿。那天5月1号好像是什么时候，我当时就回酒店嘛，就很累了，做了那个见面会，然后就躺在那儿睡着，就想随便挂一挂直播间啊，是吧？我看你们在干嘛呀？这样。然后那时候凌晨2点的样子，我觉得大家都很累了嘛，毕竟是嘉年华最后一天嘛。现在这个主播真是苦耐的飞机。然后我就当时一看，哎，老谭还在播的 KTV， 我一点进去，哇，那叫一个活力啊！我听到有一个小胖子就是声嘶力竭的在那儿喊，在那儿唱啥来着？3天3夜，3更半夜，什么什么爱你不会疲倦，什么。就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就当时点进去特别震撼，我觉得啊，你们就不就体力这么好的吧？那种这3天3夜就是什么什么不会，就是我真的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3天3夜那种，是谁唱的？有这个人对不对？就哎呀，太可怕了！就3天3夜，吓得全部人在喊，这嗓子已经非常沙哑了。3天3夜。而且真的是3天3夜，快乐永不停歇。当时一进去，我就点进去，我就觉得自己老了。哎，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活力呢。输了，是凡凡吗？是雷克萨凡？行吧。哎呀，谢谢 Immortal Alex 的发财。

稍等，我叫他们发我一个视频。而且我发现，就是看着看着他们那个 KTV， 觉得最开始大家就活力无限，然后你看着看着，突然就吃饱了，几个一男一女的开始在那唱情歌，我说我操，我他妈这么累是来受这种罪的吗？啊，就是，现在有点晚了呀，现在 nice 的三个飞机。就是他们突然开始唱情歌，合唱，我就不点名了，很可怕，吃饱了真的。

这是啥？大爷哥发我一个视频，谢谢挂住的飞机。哎，挂住自己站出来了。另外一位呢，谢谢凡凡凡凡的飞机，谢谢赌鬼的飞机。哎，挂住就自很主动，谢谢挂住。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看看这啥视频。

哇，这嗓音真……现在还能讲话吗？也七七掐指一算的飞机，这个最牙的是谁呀、啊？不行啊！这。哦，这是小壳的声音啊，太哑了，我以为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唱。哦，这 nice 啊，旁边。这是喝嗨了吧？不是说好聚会不许喝酒的吗？谁点的酒？这是爱与花花拥抱，对不对？对，福禄在。

0: 飞机，包包一只梦的飞机，让我想起戴佩妮，我想起戴佩妮了。全破了，全破。谁点的酒？太可怕了！天太死的火箭，也包括做梦的两个眼睛失落的飞机。也没有人给大哥合个音啊，合声一下啊，就是直接一路破到底，整段垮掉。主要是最后一天了吧，应该就是吼了三天，确实嗓子不行了。大哥要不要了解一下雾化治疗？也 nice 的火箭。谢谢 nice 的火箭，哎呀，感觉突然安静下来了。我不知道为何听了他们唱歌，我觉得我的病情也加重了，就是一种同理心吧，觉得听到别人很沙哑，觉得自己嗓子也疼，有时候听别人飙高音，我觉得，就是同理心。谢谢，哎。谢谢苏菲的火箭，谢谢苏菲。那天苏菲在我们之前，在我见面会之前表演，你们在旁边给别人打call，给别人合音，很专业。然后我一上台，我说：“哎，我觉得你们刚才做的就挺可爱的。”然后就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谢谢思飞。好了，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其实我还没讲完，不过，哎呀，我要保护嗓子，不想变成小壳那样。保本经营嘛，哈。我们放一个去年的嘉年华视频，回顾一下。啊，没有没有，我乱说的。谢谢栀子发香的两个飞机，谢谢飞哥的高级抒情，放一下去年的视频，作为一个今天的结尾吧，大家回顾一下。我知道这一年的时间，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新水友，给你们看一下去年我们吃恰饭的一些小花椒。这是加辣做的小视频，那我要需要去年我愁眉不展，因为安保问题。
1: 是不是现在
2: 你现在有把握那个广告没？我那个广告没。
0: 那个艳艳还是个黄毛。
1: 现场观众太。
0: 谢谢四飞的火箭。
2: 到底你这么漂亮多少？
0: 谢谢00后小松鼠的飞机。
1: 肯定是有十万，对，今天有十万。
0: 我们这回50几万人次呢，上回30几万人次。
1: 昨天就有6万。
0: 哎，我那时候是不是比现在胖很多？脸肉嘟嘟的。
2: 有背对吗？就看我对。
0: 但我觉得现在漂
2: 亮。
0: 谢谢大姐姐的飞机，谢谢不比艾克南的飞机。
1: 整个江全部被挤满了。整个江滩全部被挤满了，
0: 马上就是我们的吃饭环节。好了，
1: 整个江滩被挤满了。
0: 然后当时我本来有个见面会被取消了，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我们临时，这是我们第一次嘉年华请客吧，来到了那个小龙虾店。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战袍这回事哈。 在后台的飞行，很多也去年也来了，今年也来了的同学。那时候我还每个人都合影，现在想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因为后来我的颈椎不行了，就每次合影的时候这样，我觉得这不行了。今年我们都是采用大合影的那个大合影的形式了。做的很多笔记本很漂亮。对，青蛙宝宝的飞机，给幺幺九塞利亚皮的终极球星。这个小姑娘今年也来了。

0: 主要是合影很麻烦的，就是因为有时候拍不好需要拍第二张第三张，
1: 不然丑图就传出去了。
0: 谢谢孤独时代玩一把，谢谢余生直播陈一发的飞机。后来主要是我穿着那种高跟鞋嘛，然后就后来坐下来。哎，这不老谭吗？这老谭吗？这老谭吧？哎，去年他还没开直播，只是水友，今年已成同事了。哥们，那是老谭吧？哎呦，我这眼光真的可以，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蓝纸。去年他还不火呢，今年就开始偷女粉。谢谢阿多的飞机，谢谢哥在76的两个人出现。老谭胖了，哎，马上瘦下来了。

谢谢小赖的飞机。当时街上还有很多人做了一些很危险的举动，在马路边上合影，哇，一辆一辆的兰博基尼开过去，估计当时看直播的还有旁边的人都快吓死了啊！你这个，但是还好，就有惊无险，没出事儿。谢谢6000千塑料袋的飞机。

就是那个第二天主题区的那个合影，但是还开着直播。我每次到镜头前还要弄一下头发，这里就是这一场，哎呀，颈椎病犯。

但是也很感谢，很感谢斗鱼主机区帮我设置了这么一个场地。其实当时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本来那天是有主机区是有其他活动的，但是他们呢就把其他活动都就调整了一下，那天下午就完完全全留给我，整个场地安保啊还有那些工作人员都留给我，就是给大家合影签名了。当时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其实主机区还有别的活动的，但是超管说，哎呀完全没问题，我们这边主播以及工作人员都完全 OK 的，对吧？爸爸你不用担心。我说好吧好吧好吧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但真的就是很感谢我们主机区的各位同事以及各位超管。好了好了，谢谢红旗硬的飞机。今天我们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哎，我的嗓子有点哑了呢。我们明天再见啦。谢谢天秀大姐雪莉儿的飞机。

换首歌。谢谢阿肯的飞机，谢谢脸大话不多的飞机，谢谢遇见发发如此美好的飞机，谢谢王叔补的飞机。看来晚安啦，晚安啦。谢谢阿普的飞机，阿普有没有去现场呀？可能没有，有的话我应该会知道。晚安啦，晚安啦。好，保护好嗓子。谢谢百度人均面瘫有惊喜的飞机。谢谢阿豆。在住在童话镇里听阿福说，那我明天再接着讲，还有些没讲完。哎，我这人话太多了，真能逼逼。下啦下啦，谢谢死女生的飞机，谢谢风衣的飞机，晚安了七三七三，拜拜。发妈妈好，我最近喜，求求你别删。我最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因为喜欢她，受不自觉的对她好，应该是他人看出来了，所以老撮合她就不太开心。反正事实就表现得讨厌我那种，但我又看得出来她是故意的，很身心明显。她还喜欢另一个男孩子，但以我的推测，只是三分钟热度。这，哎呀，就盲目自信。谢谢阿佑的高级事情，谢谢杨洋。我爸的两个出去出去，但那个男孩子对他不理不睬，我和那个男孩子关系也不错，他对我态度也挺好的，妙不可言，但就是没啥明显的表现，我又比较愣，发觉我该怎么办，支个招呗。谢谢安酱的火箭。哎，这个人怎么，我觉得他不是比较愣啊，就是比较乐观吧。他说自己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别人都看出来了，所以撮合，但是女孩子不太开心，事事都表现得讨厌我那种。这还不明显吗？啊，而且你看出来是故意的，那就是就对这个 CP 表示不满吗？怎么了？你是怎么理解的？然后你说你喜欢的女孩子喜欢另外一个男孩子，但是你推测只是三分钟热度，就你才是他的真命天子，你才是他的命中的白马王子，其他的都是逢场作戏，对不对？你是哪里来的自信啊？为什么你知道人家喜欢另外一个男孩子，而你却推测是三分钟热度呢？因为你是那个男主角，你有光环。就是莫名的自信哈，人家都喜欢另外一个人了，你还在想啥啊？他对那个男孩子已经表达了真心，但那个男孩子对他不理不睬，所以你觉得你就有机会了吗？哎，你让我想起那个什么，一个女孩子因为失恋了，在阳台，在那个天台啊，楼顶。悲痛欲绝，想要跳下去，然后呢，这时候呢，旁边一个就流浪汉出来说：“啊，这位姑娘你好，我跟你素不相识，但是既然你现在很伤心要跳下去，反正都是死了，不如对吧？老衲这生前我还有一件事情，就一直放在心里，没有实现过，有个小愿望，能不能让你们能不能满足我一下？”啊，女的说滚啦，我喜欢的是他呀，又不是你，我现在很伤心。你说好吧，那我下去等。所以说我就是从你这个邮件从头到尾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出来你有机会的啊。他开始说什么他对方表现得讨厌你呢，然后后来又说对我态度其实也挺好的，妙不可言。就我觉得男孩子真的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群体，男生的。

董事长今天不在，不要呼唤他，让他休息一下。我觉得你这个心态才是妙不可言呢。人家，你觉得他对你挺好，没啥明显的表现，但是前面不是说明显的讨厌你吗？哎呀，可能真的是比较愣嘛，也比较乐观。我觉得孩子，这位男孩子的性格还蛮不错的，以后人生会比较顺畅，在感情路可能稍微坎坷了一点吧。朋友带节奏害了他没有吧？别人起哄是很正常的，关键还是看你怎么处理。如果说我跟你们打个比方哈，假如说你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干脆我把那个，我先想完这个，你跟一个女孩子，就是好像有点暧昧，旁边的朋友呢，还有同学啊，就起哄说啊，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啦？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很开心说，哎，心里没滋滋。但女的表示，好烦啊，没有啊。那你觉得女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你猜，如果你心里就是，哎呀，女的说，讨厌，没有啦，怎么可能？言下之意就是说，他好烦，我才不要跟他在一起，你不要再说了，我怎么可能跟他在一起？他配不上我，不要恶作剧啦，讨厌，我不喜欢他。哦，你看有些有观众说他只是害羞而已，我要加大力度。他真的喜欢我，他只是害羞。阿诺说瞎起哄真的很烦，我就把灯弄一下，这才是真的很烦的。哼，等一下我哈。

哎，这里还有一个灯，这个一会儿照一下，真的是那种诗意光线，超大诗意光线，超粗超亮，远光灯，远光灯警告。

0: 有过动警告。嗨，
1: 哇，主播真的好白呀、
0: 啊！嗨，哈，嚯！
1: 哎呦，咱俩过来。
0: 先将就用一下后，那个灯突然出了问题，下次直播应该就解决。
1: 然后我把，我在哪里？这是谁的直播间？我为什么不记得了？白平衡调高一点点，不是白平衡，曝光。好了，基本解决吧。谢谢阿诺，这个又可以吃的飞机。哎，我真是个天才。谢 Flutlight 的飞机。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

哇，这个字很大耶，照顾了我们这些近视眼选手。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发姐教教我吧，怎么劝一个人不要太飘，给他一刀。发姐你好，我是一个网文写手，写了很多年历书，近几年有了点起色，每个月的收入挺可观的，大概在10万块左右。真的吗？哎呀，动心了动心了。由于我本人是个宅男，平时也只是喜欢一点新型的电子产品，所以平日里不怎么用钱，所以每个月我都会将一半的钱打给父母。有心了，我都没有。起初我只是考虑到父母挣钱辛苦，想要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不用再为赚钱而忧愁，但似乎事情出现了一点偏颇。偏颇不是这么用的哈，恕我直言。一般说这个观点有失偏颇，没有说事情出现了一点偏颇的。一点小的建议啊，我出生农村，居住的地方也不过是个湖北的四线小城市，我挣的钱相比很多人不算很多。哎，很多啦，月入10万，开玩笑，就碾压我们好多同事了。但在我的家乡也可以算是高收入人群了，百万年薪，哪怕是在魔都也，在上海也算高收入了。我爸原来是个要面子的人，90年代、00年代吃过很多苦，才好不容易忧郁同辈的亲戚们。到了10年后，这个行当生意不好做，收入下降很多，他天天发愁，省吃俭用，想尽办法转去另一个赚钱的行当，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这些我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我也加把劲写，每天万字两万字的拼，每天写1万字，有点多哈。我从来没有写过网文，但听上去好像很多，虽然我大概每天直播要讲20万字。他说每天万字两万字的拼，最终老天眷顾我，给了让我格外惊喜的回报。儿子有出息，当父亲自然就特别高兴了，逢人就说，逢人就夸，很多时候说的我都特别不好意思，但能见到爸爸脸上有笑容，我觉得自己那些努力就值了。但是爸爸好像有点高兴过头了，听我妈提及过好几次，我爸在跟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会搞得亲戚朋友们略微尴尬。原来我没怎么当一回事，感觉是我妈多想了。但后来我在饭桌上听了几次后，的的确确发现我爸有这种情况，而且比我妈说的还要严重。我知道儿子挣了钱，老爸脸上有光，得意一下炫耀一下，人之常情，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因为这一点就瞧不起别人，就有点不合适了。哎，这个小伙子就很正啊。我跟老爸谈了好几次，因为顾及他的面子不敢明说，可也把意思调得很明白了。你得意炫耀可以，但不要去比较别人，说别人的不是，而且还是当面说。然而情况依旧，我就想问问发姐，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可以劝一个人不要那么飘。看你的直播虽然才1年不到，可是觉得你想问题的角度特别刁钻，与众不同。真的吗？我觉得我就按常理来解答问题啊。一些想不出来答案的问题，总能找到一种奇特的思路。我感觉你的脑回路比一般人强，其实还好，我就是比一般人聪明。还麻烦发姐指点指点迷津，此敬，不是此致吗？是此致，发姐默默无闻的小粉丝。谢谢 DY6737 发姐美的两张卡。所以你们觉得呢？如果你们收到这封邮件，你们会从哪个思路来提供自己的建议呢？给他一刀，好烦！不，那是网上的一种
比较调侃的说法，什么是我敬仪不够呢，还是什么提不动刀了，这种调侃的说法，人家说的爸爸比较严肃的问题后说这个情况啊，其实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当中。比方说你有一天万一哈突然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了，然后呢你爸爸妈妈也很开心，但是就忍不住炫耀，没事就拿你的事迹去踩你的兄弟姐妹啊、邻居啊，还有什么朋友的孩子这些，那最后你就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成为别人孩子羡慕嫉妒恨，主要是恨的对象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本身哈并不飘，就感觉很踏踏实实的。其实你看这个全文哈，他的收入已经算很高了。我读到一半就跟大家说，我说月入十万，哪怕是在上海也算是很高的收入了，更别说他在那个他说湖北小城市嘛，他还很谦虚，怎么样，而且他还很孝顺呢，平时挣的钱多还不怎么花钱。虽然我觉得他喜欢一点新型的电子产品，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花钱的爱好，请看段东杰啊。但是他说每个月会把将近一半的钱打给父母，这就很难得了，很多人还要找父母要钱呢，他还打了这么多钱给父母，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孝顺又踏实的小伙子，也很谦虚。我刚才看见有些观众就很烦，他说既然你爸爸妈妈现在很膨胀，不如你少打一点钱给他，是吧？你现在打一半改成十分之一，你看一下他们还那么膨胀吗？我觉得这个思路有点危险，破坏人家家庭美满哈，要不得。人家本来打个每个月打五万，然后你算打一万，是的，如果你每个月给家里打五万，改成了打，你觉得父母很飘了啊，少打只打一万，然后父母就外面飘不起来了，家庭外部的矛盾就转化成了内部矛盾啊。有些说剩下四王开个国王，讨厌。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思路不是不可行哈，很多家长也是这么对孩子的。比方说你像有些我们当中所有啊成功人士，月入百万，有个孩子平时也不怎么挣钱啊，就学生时代嘛，给他为了让他过得比较舒服，给了他很高的生活费，很多零用钱，哇，他叫那叫一个浪啊，出门就是还要买跑车啊，还要天天喝香槟泡妞啊，这个也要买那要买，怎么办呢？从经济上掐断他的就是飘的根源。哦，原来济公的皇帝是这么开的。刚才济公说，他说那叫一个浪啊，都在斗鱼上开皇帝了。济公这个说法还是感觉就很有精力啊。当然其实我觉得哈，你少给点钱是有帮助的，你收入下来了，你人也飘不起来了，量入为出嘛，毕竟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你没有那么多钱了，你浪不起来了，说话就很低调，就没有那么多幺蛾子。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假设说就是给下一代哈，假设你们已经有了孩子那种，也上大学了，你给他很多钱，然后你觉得他天天浪，不喜欢，少给你一点，只给你一半，然后他说哎呦我开销很大的，你只给我一半不行啊，
我去借个贷吧，个贷宝，人人贷，巴拉巴拉贷，花呗，就开始了。还要维持自己的牌面，要维持自己的基础开销。我的法拉利每个月还要20000的那个保养呢，就走上了邪路，怎么办？也很可怕呀！我打死他呀！谢谢先生美如画的飞机。其实父母那一辈和孩子这一辈都有这个问题，孩子容易去借贷，然后父母容易赌，那就断绝父子关系。你们这些人就出手都是很狠那种啊，就没有那种回旋的余地，动不动断绝父子关系。还有说二胎考虑一下，哇，这个孩子既然都开始在外面借贷款了，不如再生一个吧，老婆，我来了，是这样吗？因为我觉得也是，有人说其他的就切断经济来源，治标不正本，生二胎才是解决之道啊！我觉得可以嘛，可以嘛。那个就不要了，沉没成本，大号废了，我们练小号吧。其实哈，像这个情况我也多少遇到，因为我现在收入比较高嘛，在社会上有一点点小小的知名度，其实我有时候都会担心我妈怎么样子吧，就跟别人说，哎呀，你知不知道我们女儿啊怎么样在外面，哎呦天哪，是有点担心。我经常跟她说不要去跟别人讲我的事情，她说没有啊没有啊，我说那她怎么知道的，她说哎呀自己搜到的，我真的没有。但实际上我妈呢跟这位楼主的那个爸妈妈还是不一样，我妈就天天她自己不怎么花钱，她就担心我花钱，每天都处于一种很担心我的状态，就怕我飘了，你知道吧，我收入高了我飘了，拿钱出去花天酒地，我要给他买什么东西，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家里有，不要不要不要，你把钱存起来吧，万一哪天就做不下去了，回来跟我妈跟妈妈一起摆摊之类的都有，经常说这种。就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确实是可以减少给父母的资助，哎，资助父母怎么听着有点怪啊，就是给父母的钱可以少打一点，但是你不能说爸我觉得你有点飘了哟，那我这个月钱我就不给了哟，你自己想办法啊，不能这么说哈，因为你毕竟他是你爸啊，而且他没有犯那种真正的很大的错误啊，就没有犯那种原则性的错误，只是心态上有点不太对。你可以说爸爸，我最近就是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生活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事业走入了一个瓶颈之类的啊，就工作不好做呀，事业不好做呀，书不好写呀，现在的套路他们都看得太明白了，我写了第一章他们就知道第十章的内容了，很烦爸，我最近有点入不敷出啊，但是这样呢就顺理成章，而且让你爸也就

建议各位，不是各位，这位父亲向我妈妈学习。我们王总还有陈总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每天给我发消息都是说，哎呀，外面太乱了，你要多保重啊，啊，什么不可做有损名节之事啊，经常看到一些那种很奇怪的新闻，就来跟我说，哎呀，小心呐，好乱呐，好乱呐，这贵圈好乱呐，很担心我。他说，哎呀，你做好自己就行了，本分，多读书，多学习，多进步，不行就回来画图。但是整天都很担心我，没有心思贴炫耀。谢谢373水友的飞机。那我也很整天很担心我妈，说妈，我给你的钱，好好生活，不要去炒股哦。啊，没炒了，没炒了，真的没炒。爸，我给你的钱，好好生活，不要去打麻将哦。哎呀，没有没有，大的很小。其实我们这种就一种又牢固又脆弱的一种互相担心的状态。当当当。10块钱算不算打的小啊？我也不知道哎。

啊，很大的吗？很大吗？我也不知道。10块钱就看你那个翻不翻翻吧。很大了，那可能5块吧。我知道我以前我那个外公外婆还在世的时候，他们打是打5毛1块的，然后我爸爸妈妈可能打5块10块的吧。很大吗？那我回去好好说说他，我打1块可以了，打10块要不得。那我回去跟他说我事业上遇到了一点困难，打什么10块要不得，回去好好说说他。我事业上遇到困难，希望他们多支持一下，不要打麻将。他们好像逢年过节打的大一点，平时打的小一点哈。谢谢大兴安岭的办卡。咦，这是邮件说的啥？有个损友是种怎样的体验？谢谢二货祭酒的飞机。发姐雷好，我刚玩绝地求生不久，是个萌新，然后我就想狙击你，没想到还真的狙击到了。然后我给我朋友说了，就发生了前两张图的事，最后一张是我老是落地成盒，问问他有没有什么秘诀，然后他就给我出了这个馊主意，我还信了他的邪，开摩托摔死。发姐你怎么看这种损友？你以前或者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最后祝福发越来越漂亮，工作顺利，6333越来越好。看一看说啥，你开全部语音找陈一发去说话，别打他，你说是他粉丝，你老老实实的趴好唱征服。我怎么不记得有唱征服的水友啊？多坐飞机，非常实用，着急桶油，开个摩托溜达，怎么样才能不被那么快干死？那就是不要跳机场，也不要跳皮卡多。趴下唱征服。噔噔噔噔，也不要跳学校。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粉丝的话，来送快递就挺好的，唱征服就不必了。我又不是什么黑社会老大，为什么要对着我唱征服？我没有开全体语音哦，对哦，但是也没有人在我面前趴下呀。而且他们就说可能心里最开始是想的是来送快递，但是看到我的那一瞬间还忍不住想要打死我，很多人是这样，控制不控制不住我自己。还有一些就是说

本是想来送快递，但是可能就走错了吧，送给了别人。我相信我可能每一局比赛都会遇到水友，毕竟67373几十亿人同时观看。但是呢，就有些人就像三生一样嘛，哎，今天三生送了飞机，谢谢。就可能还没遇到主播就被干死了。对，你想想，这个人不就是这样吗？他说着急桶油开个摩托，然后就摔死了。所以我们67373的观众真的就车技很差很差，对吧？可能我是开车开的最好的，开个摩托都能摔死。跟谁学的？

你被外挂打死还有点说法，就是说哎呀诛仙真的很难。可能男孩子开车就喜欢加速嘛，加速加速再加速，然后一不小心就死了，死种。我开车呢就突出一个稳，经常就把那个 WSD 那个 S 按着，所以只有擦伤没有死伤，没有死亡。就像现实生活中一样，女司机虽然经常出现一些小的擦挂，但是所有的大型事故基本都是男司机造成的，因为他们喜欢开快车。暴走族都是男孩子，我们在旁边负责尖叫。男的觉得那个速度感，那个感觉，速度70迈。以前我就听人家说70迈，就说 C cup 大概是70迈的感觉，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意思。直到有一天呢，我看了你们的解说试了一下，好像有点意思，但是城里面应该很难开到70迈吧？啊？城里开个40就不错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呀。有一天，比方说自驾游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在高速公路不许开窗伸出去哈，就是在那种低速公路嘛，稍微开快一点，然后你把手伸出去做这个姿势，那个微风，就是微风拂面，或者你现在不是以前还有，以前在那个就是社会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家里很多人都没有空调，就是风电风扇，还有一个比较有时代感的那种打赌，就是说啊，如果我输了我就去干五档电风扇那种。你现在可能家里没有了，就你开把那个电风扇开到最大，然后你的手在那里，就可能就提前感受到一些可能一辈子感受不到的东西。现在傻子和子傻的飞机高速公路不要哈，这样懂了吧？或者说实在是连电风扇都没有，电吹风总有吧，电吹风真像还有温度呢，我靠。就是说生活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家里总有电风扇吧，你没有车你开不了70迈啊，你电吹风总有吧，电吹风那个风还是一股一股的，还有温度刚刚好都有了。谢谢下一季花开的方卡。谢谢 CHS21 的飞机。其实哈，就是关于开车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我好像以前也讲过一个不是笑话，但是听上去像笑话，就说99%的男人都觉得自己的驾驶水平是高于平均的。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么觉得？还有1%的男人可能不会开车吧？还有，这个东西可以延伸下去，就是99%的男人觉得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99%的男人觉得自己的游戏水平高于平均，99%的男人觉得自己幽默感高于平均，99%的男人觉得自己什么都高于平均。哦，1%的没有车，没车的可远远大于1%，好不好？还有觉得自己的长相高于平均，只有身高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欺骗他人的。
所以在其他这种很难量化的事情上面，大家都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你如果有时候你假设说啊，你说哎呦一米六以下的男人可太矮了吧，然后有些人就不高兴了。但是如果说啊这个男人太丑了，但是其他人不会受到伤害，因为觉得我这么帅，他不再说我呀，或者说哇男的这么菜怎么行啊，观众也会觉得哦我可是个高手呀，没再说我。对，所以到底平均水平是多少呢？到底有多少男性出现了幻觉呢？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你体重高于平均，发际线高于平均。肯定不是在说我。胆固醇高于平均，哎，这个有点扎心了。健康第一，健康第一哈。谢谢发发的可乐的两张卡，还谢谢叶子的飞机。八百是个什么梗？我不知道哎。八百是什么？没懂。血压吗？谢谢叶子的飞机。我看下一封邮件啦。 I just crumble。 这封邮件叫做发儿你好，发件人是一名父亲的来信。刚才在开邮件之前我说希望收到中年观众的来信，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请叫我预言家。也老子叫逗逼的两张卡。谢谢叶子的飞机。发儿你好，我是你的一名普通观众，已近半百的年纪，是被儿子带入坑的。好，信息时代歧路诱惑又多，孩子在寂寞深夜有你这样的好姑娘远隔千里陪伴指引教育，是我这年轻时不曾有过的幸运。哎，我听得有点怪哈。谢谢这位叔叔的表扬。在成功之道的两张卡。之所以写封信给你，一来是因为有些话当着孩子的面实在无从说起。孩子既然管你叫一声发妈妈，我想请你帮我开导他一下。二来这是我的旧号，许久不用，心中所述的事情相信孩子一眼就能看懂。我儿子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十岁母亲就病故，至今已经快八年了，所以18岁啊。当时我正逢事业低谷，为亡妻看病又花去全部积蓄，没办法照顾他生活，连累了他过了好长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也受了同龄人很多欺负，这是我对不起他的。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日子还是一天一天的在变好。如今家里虽然不说钟鸣鼎食，但是在上海周边的小城市有房有车，而且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学习中去。这是寡吗？本已对老来相伴不抱幻想，白字主播了，谁想大约2年前认识了可爱的 J。 哎，她是产女一年后丈夫出轨离异的，背井离乡独自带女，她的坚强观啊、哦！谢谢大家。背井离乡独自带女，她的坚强和可爱，J
既让我看到了似曾相识，又让我感到同病相怜，忍不住施以援手。我渐渐的心就被可爱的他和襁褓中的小姑娘融化了。说来好笑，有一次送他回家，他忘了带钥匙，我不忍心看他受冻，一冲动居然从十几层楼凌空爬窗进去为他开门。哟，可以可以，这是惜命的我年轻也不曾有过的勇气。事后回想，我觉得虽然相差十几岁，但我一定要给他们娘俩一个交代。我以为多接触多熟悉自然就会实现融合，何况如今社会开明，再婚亦无风波，但是儿子不惜离家出走也要反对我的婚事，如此决绝还是伤到了我的心，可能是出于对我的恨，可能是出于对母亲的捍卫。现在父子关系越发冷淡，孩子作为家庭的一员，当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处在叛逆期我也可以理解，但是身为一个男人，既然给了承诺就一定要做到，何况孩子也快成年，我的家事便由我自己做主吧。当然你是一个美丽可爱坚强博学而富有同理心的主播，谢谢谢谢，相信你比我更懂孩子的心，孩子还没高考，将来还有锦绣万里要走，我希望你能帮我开导他，不要因为纠结于自己无谓的执念而葬送自己的未来，也希望你教一教我与儿子交流的方法，祝6、7、3、7、3的孩子们都能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心想事成。2018年2月5日于福州。刚看到这，谢谢。

所以说是就是主要矛盾在于大叔，这位大叔想要二婚，但是呢孩子不同意。谢谢997安静看直播的飞机。其实这个事情哈，这种矛盾已经存在很久了，很多家庭都有过。我记得在可能在十几年前，可能就有这种题材的电视剧时候，那时候就是就一时之间涌出很多这种题材的电视剧，就是父母要再婚，但是儿女不同意，这种儿女有点大了，但不同意怎么怎么样。这位大叔呢，他没有在邮件里面讲孩子为什么不同意，那我只能从就是一般的角度常理来分析推测了，做一点就是比较常规的建议。他说他简单的提了一下，他说儿子不惜离家出走也要反对我的婚事，他说可能是出于对我的恨，也可能是出于对母亲的捍卫，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对父亲有恨。如果说只是因为小时候生活得很辛苦，因为他说孩子小时候过了很好长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受了很多同龄人很多欺负，这就要恨父母吗？这个其实生活不如意，却有时候不是说恨父母吧，这样有点不太公平。还有对母亲的捍卫的话，母亲在孩子十岁的时候就病故了，然后现在已经过去快八年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再次寻找幸福的权利吧。你说如果母亲刚病过一年半年两年三年，觉得父亲忘记爸爸忘记妈妈太早了，但是这都八年过去了，我觉得人嘛总是要重新开始啊，不能一辈子陷在回忆里面，对不对？但是就是一般的孩子啊都会有对父母的就再婚有抵触情绪，觉得是对自己，比方说你妈妈本来有妈妈啊，然后去世了，然后再找了一个新妈妈，担心她对我不好，或者说担心他们俩再有小孩，都很正常。就甚至有一个这么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就说小孩子就婴儿晚上啼哭，晚上经常就婴儿大半夜的哭哭哭，是为了防止二胎的出生。你们有 get 到吗？就是说因为人的精力财力时间都是有限的，我晚上哭了你们就没办法，你们就要来照顾我，没办法再生二胎了，你们的精力就要放在我身上，据说是有这个说法。当然不是什么权威机构发布的，我们只是说了一下。孩子有这个抵触心理很正常。再加上他是叛逆期嘛，十几岁正是人一生最就是你说什么都不对的那个年纪。现在很多地区都倡导生二胎，对很多小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觉得爸爸像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独生子女嘛，在我们之前大家都是大家庭，有哥哥姐姐妹妹兄弟姐妹很多，那我们这一代就开始是独生子女，我们就觉得啊
我小时候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就只能生一个孩子，这不是法律规定的，也是我们就是写在 DNA 里面的，我们只能生一个孩子，生几个的那是动物。我在大概婴儿时期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天经地义。为什么叫独生子女？大家不是都是只有一个吗？我们就会觉得本来就只有一个啊，怎么了？谢谢专门来听发姐唱歌的飞机。然后有时候当时小学的时候听那个老师说啊，你们这代独生子女，哎呀，被娇惯了啊之类的话呀，我就觉得很奇怪哦。啊，你不是独生子女吗？啊，大家不是全世界都是三口之家吗？后来才长大了才知道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如果说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概念，比如说上一代、上上一代都是独生子女，到我们这一代突然有一个人要来分享爸爸妈妈的爱，就突然来了一个人，爸爸妈妈，你想想，一个新生儿哈，爸爸妈妈就很照顾他，就摇嘞，很多人就喜欢最小那个孩子，就喜欢他，然后有时候还会说，哎呀，我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没有经验，做错了很多事，我这个号一定要练好，我这个小孩一定要把他养得舒舒服服的。让第一个孩子就很不开心了，很正常的。现在倡导生二胎，还有就很多矛盾嘛，家庭矛盾。据说是怎么样呢？很多孩子就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就不管是财产啊，还有父母的爱方面，还有些说，就说如果你要生。

二胎，你一定要跟你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说清楚，要征得他的同意。有些父母会觉得，哎呦，老子的肚皮，老子想生就生，你只是一个宝宝的，你还要发这种言呢？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家庭成员，还是，如果你练小号之前要跟大号讲一下，哎，我要练小号了，他说 OK， 我操，你就练，就这样。现在梦不愿醒 ，YN 的高级抽签，就给那个给孩子一种被尊重，就有参与感，他是家庭的一员，他的意见很重要那种感觉。但实际上他的意见，这小孩子嘛哈，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呢，就是说，在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处于叛逆期嘛，他们有时候就讲不太通。我们都是十几岁过来的，那时候觉得这个社会对不起我们，这个世界对我不好啊 ，Why me？ 我什么都不好，我爸也对我不好，我老师也对我不好，我觉得人生整个天都快塌下来了。那个时候是很难沟通的，我觉得这位大叔可以好好的跟孩子讲讲道理，但讲不通也就让时间来抹平这一切。我觉得他会懂的，他会理解你的。如果暂时不理解你，以后也会理解你的。就说按道理来说，你是没有错的，你的妻子亡故了，病故了，8年之后，你想寻找自己的幸福，这是很正常，也是很合理的事情，对吧？那没有道理说，人没有寻找，就是再次寻找幸福的权利。难道接下来几十年就必须一个人过吗？他目前就不体谅你，但是我觉得，以后他会懂的。说打一顿就好了，哎，切！天哪，就很担心你们的下一代。就不能，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威逼呢？不能利诱啊！就多给一点零用钱，或者说让他跟那个这位你现在的女朋友多接触一下，是吧？就是发现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他们年龄相差不是很大嘛，可能就差了十几岁，可能还有一些共同话题，就是逐步让他也成为自己人，大家一起开个黑啊什么的，觉得诶，这其实这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好啦。就说如果说有什么错误就打一顿，就适合那种他犯一些小错误，比方说他在学校里啊欺负女同学啦，或者说又去网吧通宵啊之类的，就这种事情打一下可以。这种类似于家庭伦理啊，或者说就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哈，不是靠打呀或者说多给钱都就能解决，这是一种还是要交流吧，要靠时间，要靠沟通，要相处嘛，让他了解到说你爸爸确实需要，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人，相信你们今后待在一起也会很开心的。网吧通宵都要打，怎么了？我觉得在网吧通宵，如果说是中学的话，是不太合适的。应该打一下手心。中学时代去网吧通宵，我觉得不太好。

0: 关键不在于网吧通宵这个事情，就怕你们去网吧玩一个通宵不知道你在玩什么。你在家里玩游戏打一个通宵不算很大的问题，你在网吧我就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怕你玩了不该玩的，怕你学坏，你知道吧？人后半夜有点困，你靠什么打起精神？万一有坏孩子来引诱你，就不太好，就怕学坏嘛。主要是来自一种未知的恐惧。看新闻联播，呸。这封邮件讲的差不多了，最后还要感谢这位大叔对我的夸奖。看到一个长辈中年观众对我评价这么高，还很挺觉得很有面子，就比较开心，有一种就打破次元壁的感觉，受宠若惊。也希望他今后能跟孩子啊还有他的女朋友，他们三个都能和和睦睦的，开开心心的，祝福他们。希望他或者他的孩子看我直播或者录播，说不定正在看直播，能够解开自己的心结。希望我在这个问题上多多少少帮到你们一点的话就很高兴了，相亲相爱，和和美美。哎，我觉得声音有点沙哑，是不是这几天唱歌唱多了，说话说多了，觉得声音稍微有点沙。哎，没想到有那个把自己爸爸带入坑的，所以以后我说什么大家把自己寝室同学叫起来看直播已经不够了，还可以就是在家庭的那种微信群里发一下67373的链接，阖家欢乐。整整齐齐。
1: 我买了一条新的线，莱维特的那个莱维特的电源线，连接电源的电源线，非常好理解，因为这个有点问题了嘛，接触不了，刚才还亮着，现在已经不亮了，是已经凉了，是这里都裂开了，所以我花了600块钱买了一根线，哇，线好贵，600块，然后我就想把老线给拔下来嘛，是吧？毕竟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又坏了，你还站着位置就不对了，但是我死活拔不出来。就这根线，然后上面有个 push 键，然后我按住它，照理说就应该拔得出来，你知道吗？但是我拔不出来，我刚才都差点哭了，你知道吗？觉得就怎么这点事情我都做不到，真的没有力气吗？我跑了大半年的那个椭圆机，难道只增强了我的腿部力量吗？真的，

我需要换一根线，然后他不让我换，他知道自己已经没用了，是吧？已经死掉了，已经坏了，但是他就不出来，转一下，这个是那种 USB 的那种接，不是 USB 的接口，就是它里面是有针的，然后它这个是孔，你知道吗？就是一头是针，一头是孔，就是这么接上的，转一下，怎么可能拔得出来？你是不是傻呀？比方说你的那个什么插电源的那种 USB 插口，或者说三根的两根的，你转一下能拔出来吧？你说些笑话哦，上面有个按钮，我是按住了呀，但是没有什么用啊，我还是拔不出来呀。来，按住了啊，上面有个按钮，按住了。然后如果我拔不出来，我这8000块钱就废了。就这个上面有这么一个卡口，是吧？我也问了卖东西的人，是一个卡口，他说按下去就拔得出来了，但我按下去拔不出来。我手都弄红了，没有按到位，都按到底了。属狗的吧，我操！哎呀，谢谢 Old Taxi。我把卖家所有的建议都是吧，已经用过了。他说啊，就摁住那个就拔得出来了。他用巧劲儿，然后我说这个什么巧劲儿啊？我拔过的插头也多少了？他说你家里有其他人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明天是吧，找个力气大的来帮你拔吧。我说你不是用巧劲吗？力气大不大跟巧不巧有什么关系啊？他不还是暴力破解吗？他就是那种一个孔对一个针的那种，他很多个针，大概有10来个针吧，10针的那种插孔。那个 push 我按下去了呀，没有用啊，那个 push 按了，我摁住了，然后拔。没有用，我不摁拔也没有用，我摁一半拔也没有用，操你妈！晃一晃，晃了呀，没有用。我觉得我要把它弄坏了，毁了它。8000块钱，一年的收成啊！谢谢。哦，不会也是，也就是脾气的飞机。为什么会这样吗？哦，对，一下漏电了，我还通知电呢。你看这些插头就很简单，一拔就出来了。这他妈有病吧？这个哪里出了问题啊？谢谢徐子花的飞机。My youth is yours, tripping on skies, sipping waterfalls. My youth is yours, run away now and forget.

再试个两分钟不行。晃动一下，它晃了一下呀，它晃了，但是就是不出来。再往里面送，送也只送了大概0.1毫米，啊，或者0.1。哇，送到底之后那个破鞋就没用了，破鞋被我按坏了吗？你看啊，给你们看，这里有个破鞋键，就是情一般状况下它是，你看，哎，出问题了，坏了，应该是它是你按下去它才会在下面，现在它是直接就在下面了。

表现乏断了。关螺丝钉屁事啊！你们这不要乱教，不关螺丝钉的事情。我想起来了，我还有螺丝刀。我跟你讲，我昨天我买了一瓶零度可乐，我到死都没有把它拧开，然后我的手指还受伤了，你知道吗？就是一瓶零度可乐，我怀疑我买到了假货，反正就拧不开，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是拧不开。是不是很专业啊，我的装备，但有什么鸟用的呀、啊？

的什么套装来着？电钻，电钻套装，以前也用过啊。我觉得是插头有问题，跟我的力量没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是个很大力的人了，可能是在运输途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吧。可是我这个东西啊，我是手提回来的，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大概20斤或者30斤吧，绝对超过20斤，但是30斤左右，一个大箱子我提回来的，死沉死沉的。我的右腿全是淤青，因为我提着这个东西，然后它不断的打在你的小腿肚啊，或者说你的小腿侧上面，所以我的右腿很多淤青。可能还没有显出来。这个东西如果是那个什么，如果是要在托运的话，可能就更糟糕了。这是10针的，就10个针的那种插头，旋转了，那不就全部断了吗？我觉得估计是什么卡住了，我再试个2分钟，不行就算了。如果旋转里面的针不就全断了吗？这不是在搞笑吗？

这里面的线都被我扯断了，这个线已经是废线了。哎呀，听到这个歌我都没力气了。我觉得 BGM 在嘲笑我。

我手都红了。卸载网页。我觉得不是我的力气问题。我是真的没力气了，哎，看看，有同学说这样有用，我试试。嘿，我试一试，他们说用什么什么都在这里插着。垃圾吧。最近我对我的力气产生了怀疑，我还有一个东西打不开，就是那个有一个，我给你们试试啊，就那个什么零度可乐。

这是楼下买的零度可乐，我也打不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不是已经得了什么肌无力的症？我包过毛巾，包过布啊，钳子不够大，不好意思。谢谢零度的推荐。

0: 感觉自己特别蠢，很痛的好吧？可能是经历过。哎，不来了，不来了，真不来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方向反了，你他妈在逗我就。有些弹幕真的就是。算了，不玩了，不玩了，真不玩了，收头。
1: 我觉得很多人，很多，你去那些房间看一看，就是。那弹幕简直了，是吗？今天我去秘密房间也是封了一大堆人，我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太没有素质了，是吧？一来就是怎么样，是吧？一来说人家胸小什么什么的，啊，你鸡鸡大，你献出来给大家看呀，特别特别的没礼貌。

天下午在 mini 那边封了一些啊，没封多少，就封了个可能十几个吧。我觉得不管在哪个房间骂人的这种无缘无故的骂人的是吗？我觉得都应该封啊。怎么了？而且说实在的，我觉得 mini 那个事情他是受害者呀，是吧？他是他跟陈冠希差不多，当时的那个他没有错，是错的是那个把视频泄露出来的人，在这个事情上，对吧？陈冠希人家拍那些照片也不是要给你们看的呀，你们还笑人家鸡鸡小是吧？过分了。其他的我不评判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那个泄露出来的人的错呀。

而且再说了，他如果说骂人了，你也不知道前因后果呀。其次，进去的人全是说人家胸怎么样的，怎么样的啊！我看过你视频，你胸好小，怎么这样？还是吧，你胸还没我大是吧？你男人胸大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说明你胖吗？进去的没有一个说他，你要骂人家，你说人家骂人了也没有啊？你就说人家胸小。觉得不应该嘛，一种莫名的正义感驱使着我干了一些傻事。那不是他录的视频，那是别人给他录下来的。知道吗？

就算你觉得对人家的尺寸不满意，那也不成为你去喷人家的理由啊，是吧？不是你们男厕所都贴着吗？什么“勿炫己长，勿笑人短”，这从小的教育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令人伤心。

有没有？没有吗？我听说有，没有亲眼见过。我家没有男厕所，我家有厕所。没吃过猪，还没见过猪跑嘛？总会有人说的呀，什么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什么的。我以前还不懂呢，后来上了网，知识就变得丰富了。

我要是有超管，我要是真的是个超管的话，我就天天封那些骂人的，就不封那些什么放电影的。放电影有什么好放，好喷的呀？对

对啊，他说他骂水友，你就针对他骂水友吧。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去骂人家胸小怎么了？这个就不厚道了。这什么脾气？感觉直播间的气氛一下子就不严肃。我每天要最近要每天要回复100次说《釜山行》不能放。

你们单开，我不能这么放啊，这么放也没什么意思啊。而且我不懂为什么，就是前阵子不是过教师节嘛，大家把女优称之为老师是吧？谢谢苍老师，谢谢小泽老师，谢谢 Leo 老师，谢谢柚木老师给我上的人生中最重要的几堂课。然后一换到女主播这里就开始骂起来了，我不太理解这个区别待遇。为什么呢？所以说

所以说你们觉得，我就是说一个在直播里比较性感的女主播地位是在你们心中是要比 AV 女优的地位要低，是这样吗？是地位要比 AV 女优低吗？为什么呀？你尊敬人家也没见你们买正版啊，还不是就百度云天天侵犯人家权益，你喜欢人家你别下盗版啊，还不是抢人家钱。正版买不到就不要看呐，哎，正版买不到，看盗版就有理了吗？你可以不看的呀，孩子。你这个理由你觉得站得住脚吗？

我们就承认了嘛，我们不是因为正版买不到哈，就是穷，就是抠，舍不得，好不好？大方一点承认了，不挺好的吗？行不行？诚实一点，又没人抓你，对不对？当年用盗版的 WinXP 是吧？还不就是卖太贵了嘛，对吧？如果只有5块钱，我就买了。现在我都尽量买，尽量不去三大妈，不是尽量不去，再也没有去过三大妈。我都是在 Steam 上面买的，一步一步来嘛。就是舍不得嘛，穷，家里没给多少零花钱，但是又有一腔青春的热血，无处发泄。想想，与其损害国内女演员的利益，不如损害日本女演员的利益吧。毕竟是嘛，日本在多少年前侵略了我国，现在我为了为国争光，为国报仇，我侵犯一下他们吧。

主要是爱国嘛，对不对？严重跑题。最近压力比较大，干什么都没动力。朋友推荐我去肯德基，你觉得我应该去吗？我眼睛不是蓝色的，是灰色的。去了也没有什么，他只能得到肉体的一时满足，没有办法挽救你精神的空虚啊，孩子。谢谢，谢谢刚才那个，谢谢刚才无限里说的。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我不太支持大家，我没有抨击你们去吃肯德基啊，但是我是不支持、不提倡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第一，如果爽，如果你开心的话，你难免会觉得好，你就是会上瘾。你经常去。

打工啊，就变成了。他就是说去嫖，就这个意思。谢谢 Vampire，呲呲。花姐，我也算是个老观众了。当初你刚开始直播撸啊撸的时候，觉得你长得像 Miss，结果一看你，发现你比 Miss 有趣多了。过几天就不看 Miss 了，沉迷花姐。前段时间看直播，听见你说同性恋，我有点不赞同。我觉得同性恋大家不能把这个给概念化了，就像一般人说到 gay 就会觉得是翘兰花指的娘炮，可是其实大部分不是这样的。现实不像网上，很多 gay 活得很累，明明和普通人一样工作恋爱，只是因为喜欢同性就背负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我本身是一个 gay， 我今年17岁，明年高考，去年我就出柜了，我妈没什么反应啊。不反对，就说我幸福就可以了。这么好的母亲在哪里可以买到呢？我和妈妈，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妈和我爸离婚了，她对我有些愧疚。但我觉得我很幸运有个这样开明的妈妈，我和妈妈关系现在很好，比以前好多了，那种敞开心扉的感觉真的很好。但是生活中我有些 gay 或者类似的朋友过得真的不太好，虽然同学不说什么，毕竟现在思想也开放了，但是他们在家里和在学校判若两人。每当他们和我说他们想出柜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忍心。就像蔡康永说的那样，我不能保护他们，我是成功出柜了，而那么不成功的呢，做什么的都有可能。所以我希望发姐在直播间里把同性恋当普通人，我们中真的很多只想过平淡的生活，那些随便约炮恶意传病的辣眼睛的也是我们所不耻的，我们也不喜欢这样的人。可是国家对于我们这类人的态度是不管不问不宣传，好的不报的，坏的出头条，真的有的时候也是很伤心很无奈。的确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可是这种态度扼杀了所有的同性恋，让人们以为同性恋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改变什么，我们只是希望大家在说到同性恋的时候脸上是正常的，而不是一脸好恶心的神情，真的伤人。同性恋也是人，和大家过这一样的生活，上学上班吃喝，如果大家都是单身的话，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希望范妈在几十万的直播间里把同性恋这个词给普通话，我们也是正常的人。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没有办法做这么大的事情。其次我想说，你只是给家里出柜了，就是说你告诉你妈妈你是同性恋，她接受了，你并没有，你这个还没有跟社会上说，但也没有必要跟社会上说。但是我觉得你今后可能还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其次我觉得你这里有点怪怪的，什么国家对于我们这样类人态度不管不问不宣传，为什么要宣传啊？也没见到宣传这个干嘛呢？这个题有点超纲了，我不是社会学家。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同性恋的话，社会的态度应该好很多了。你知道吗？在欧美国家，在那种天主教国家，那宗教是不允许有同性恋的。我们国家是一个无神论国家，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在我们的教条里面其实没有反对同性恋的。

有很多名人都出轨了。最近我还听说那个朱迪·福斯特，就是演《沉默的羔羊》第一集的那个女主角，她虽然已经大家都知道她是拉拉很久了，但是最近好像她才那个公开出轨，这样。中国同性恋不能结婚的。这道题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呀。要改变社会的看法很难，因为毕竟整个社会的综合素质不是特别高。你可以把期待降低一点，这样会好过一些。回应刚才说同性恋宣传的那一位，你好，刚才你读那位出柜水友的邮件时，我看见弹幕一片片喷，心里真挺不是滋味的。我是做艾滋病防控工作的，最近几年男同性恋里的感染率一直在上升，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这一方面的知识认识并不多，加上社会的歧视以及他们之间活动的地下性，导致了正确的防病知识。意识和行为措施难以普及，我们行内也一直在想办法改善这个现状。所以刚才那位水友说的所谓宣传，有些虽然有些大了，但其实同性恋还是需要社会的正面理解的。毕竟这不是什么病，他们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很多同性恋者还是社会精英，一点拙见希望能够读出。P.S. 我还知道一个特别好的淘宝店，推荐给大家，网址是陈一发点淘宝点 com。这确实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对不对啊？就是同性恋由于怎么样是吧？被歧视或者防范措施不足。导致他们容易感染艾滋病，或者说其他什么病，然后又因为他们容易染病，所以更遭到社会歧视。那怎么办呢？以后我国再出几个宣传稿，说教育一下大家，如果是同性恋的话，应该怎么样安全进行性行为？而且我觉得这是最非常基本的事情了，为什么他们做不到呢？无非就是戴套套嘛，对不对？他们是想着反正肯定没有怀孕的风险，所以就可以怎么爽怎么来，然后就爽死了。哎呀，其实我觉得凡事都有因果，同性恋受歧视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容易染病，第二还有因为他们滥交，有一部分。好，我再更正一下，极少数的令人不齿的一小撮滥交，因为他们之间的情侣关系不受法律约束。

但是好像男同性恋比女同性恋多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我来放一个。啊，我根本放不到。

男女朋友是不受法律约束，但是夫妻关系是受法律约束的呀。还是给你们宣传一下，哎，有点怪怪的，为什么我们开始宣传健康教育了，生理卫生了？大家还是，不要省图腾钱啊，不要图了一时爽而铸下大错啊！我就感觉再宣传下去，可能会被封了。我就点到为止啊，大家自己领会啊。PY 教育容易出，容易得病啊。谢谢哥哥天天飞。监控其实还是可以搞一个，特别是有小孩、有老人那种，还有外人那种家庭可以搞。当然，其实防火、防盗、防老公、防老婆、防儿子也是很常见的啊。有宠物还好吧？就人类看宠物就是属于一种那种，哎呀，我好想我家那个宝宝呀，妈妈看看他在家里干什么，有没有在想我呀？小德这正常生活，这小德最近，哎，他一直以来就有点调皮捣蛋。之前他不是乱尿的很厉害嘛，因为那个，年龄到了就乱尿，然后我就把他光荣了一下，领了个证，计划生育光荣证，光荣了。也为他好啊，确实是为他好。你们知道，就是说，刚光荣之后，那个激素水平不会马上就一下就从100降到零，不会，它是慢慢下降的。它所以有时候它还是会尿一下，时不时，可能一个星期啊，2星期尿一下。但是它呢就没有以前那么猖狂，以前就是我今天喝了3升水，我要覆盖整个世界。以前的水都喝得凶，天天那个蹲蹲蹲，现在它就意思一下。这就很难受，因为他如果尿一大泡啊，我就找到了，我就可以把它解决掉。然后他现在就尿一几滴那种，尿在角落里，他能去我去不了的那种角落，然后量很少，一会儿就干了，就隐隐的味道。然后你就坐在这里，你有时候闻得到，有时候闻不到，你就很崩溃。我经常像那个缉毒警犬一样在家里行动，真的。但是我虽然就是能够做同样的行动，但我的鼻子又没那么灵敏，还是找不到，就是只能期待小德自投罗网。你知道吗？就说，犯罪分子、罪犯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回到犯罪现场。猫咪也是，我尿在这个地方，有时候我经常回来就闻一下，哎，是我的味道，哎，安心了。就只有靠这种才能找到它尿的地方。在那种犯罪心理学里面是有这个的，对于那种比方说杀人犯中的业余选手哈，返回现场是因为什么心里没底呀，所以就回去看一看那个什么，我有没有什么没做的周全的地方啊？还有一些变态老罪犯了，就是说，哎呀，我来欣赏一下我的作品，哎呀，好开心呐。但其实猫咪乱尿哈，都是一种为了圈地盘，就是领地意识，我尿了就是我的了。我没看那个犯罪心理那个这些东西，我没看就已经很厉害了，真的。然后这圈地运动嘛，也是性激素造成的结果，荷尔蒙。但实际上现在蛋蛋都没了，又何必再做这种无用之举呢？那其实你看他已经绝育了几个月了，但有时候咋一看好像还在的样子，蛋皮儿嘛小一些，音容宛在，让我看着有些唏嘘。而且我带他出去玩了几次，然后我发现他很凶，很好斗。就是如果路上有别人家遛狗哈，那种体型相差不大的狗狗，比如说什么秋田啊、柴犬啊，还有泰迪这种啊，就娘娘腔哈。然后一般不管是人还是狗啊，在外面看见猫都是比较少见的嘛，那有些狗啊或者人啊都会很好奇，就走进来看。然后一进了，那个小德就特别的凶，啊啊啊，就扑出去了，然后被我拉回来。
就那种体型相近的狗到前面来看，它就会喵就冲出去喵。但如果说真的那种很大型的狗，比方说大型犬，金毛啊、边牧啊，它就会假装没看见，好像在看风景一样。不，我觉得猫和那个同体型的狗打架的话，那肯定是猫赢啊。在家里它还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出去就有点喵喵。遇到狗的时候，还有一些小孩子喜欢来摸它，它就很紧张。秋田是大型犬嘛？哦，我对狗狗的知识还不是特别丰富哈。哎呀，不过它就是这豹猫很调皮，还打烂了无数的东西，尿了无数的。你们如果现在还能看见我的摄像头的话，就发现地上地毯没了，我地毯已经，你看见了？我是那个好几十万的波斯地毯，宜家买的，被它就尿吐了，只好扔掉。我还费力把它洗了好几遍，发现实在是洗不掉，我就心疼我的手，我的手都破了。你看到了，你是地毯。就经常会有人问哈，说养一只猫或者养一只狗需要多少钱？很多人就是煞有介事的，就很正经的跟他算什么猫粮多少钱啊，狗粮多少钱啊，狗粮绝育多少钱啊，还有什么狗窝多少钱呢、啊？我觉得最应该算的应该是它会打烂多少东西，到底花多少钱，看你家里值钱的东西多不多了。所以作为一个富婆，我是很伤的，我养猫太贵了。就说你养一只猫多少钱，要花多少钱？你问问你家里的沙发买成多少钱？哈，你家里的地毯买成多少钱？墙纸啊什么的。为什么不养狗？养狗天天遛啊，就很烦。而且我觉得狗啊，就是云养狗不错。真的养狗的话，感觉狗的味道大一些。当时我去带小的绝育的时候哈，我去那个宠物医院，很好的一个宠物医院。当时他分那个猫诊室和狗诊室，然后猫诊室就大家都伸着舌头在那里，反正就没什么味道，有一点点。但是那狗那个房间大概有个五六条狗。哇，贼臭，贼臭，贼臭，就离了三四米都能闻到很大一个味道。猫屎是不是很臭？你在期待啥呀？都叫屎了，肯定臭啊！谁的屎不臭啊？别，不要上升到个人，怪怪的。我以前就是家里有很多个花瓶。然后我插了很多假花，因为生花其实不太好，容易腐烂。现在，但是我知道那是假花，猫不知道。猫要去啃花，要说那些假果子红红亮亮的很好看，它就去吃。以前我以为它只是把它咬碎了，就说它以为是那个浆果嘛，然后它就咬了，发现不是，是泡沫做的嘛，它就把它吐了。后来我发现它其实吃下去了。你猜我是怎么发现的呢？那鲜红鲜红的果子，然后我还以为它变血了呢，吓我一跳。我开始跟我妈说，哎呀，我今天还没铲屎，就是重庆话说，我还没铲屎。我妈还有点不同，她说为什么要死啊？她就说铲死，就是死得很惨那个铲死。这个笑话太冷了，一直都没好意思讲。谢谢大家的捧场。我在花瓶里插些辣椒干，哎呀，现在已经没有花瓶了，不需要插辣椒干了。而且有时候你很无奈，就是说你要惩罚你的宠物，它做错事了，你要惩罚它，你要让它记住这是不对的，你要教它就是吸取教训，下次不能这么做了。但是猫呢，因为我家很大嘛，就几千平米，它有时候在那边犯事了，我过了好久才发现，然后我再把他抓过去打一顿，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干了什么，他觉得你有毛病啊，就抓起来打我，就白滋滋的就要打我。这个人就不开心了，就拿我出气。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打他也没有用。而且那个猫咪啊，那狗啊，就动物对于疼痛的忍耐不是人可以比的。我就用很大力气打他，我手都打痛了，他还在那里摇尾巴。后来就算了，我也不能吼他，吼他我嗓子疼，就这。
又打的时机不对，对，猫很迷惑，但你为什么打我？是不是因为我刚才在猫砂盆里拉屎了？下回我拉外面好了。小的说没吃饭。还要用玩偶模仿他的动作然后打玩偶。哇，你就是训宠大师。关禁闭，关禁闭不好，我觉得关禁闭太不利于小朋友的身心健康。驯龙骑士宝可梦，哎呀，我还是比较心慈手软的主人，有时候我会给他放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片子，叫他来看那种，比方抖音上或者是 AB 站上面那些救助流浪猫，那流浪猫好惨呐、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是你看你看你现在多幸福啊，你看外面水深火热，你还想出去玩，你想出去你活不过一天，外面真的很惨，没吃的，又冷又饿又脏，你看看，进行一些那个爱家主义教育。我确实也经常看这种，我觉得看那种救助流浪狗猫啊那种，我觉得看着很治愈，觉得啊这个世界还是很好的，大家还是很有爱心的，得到了一点点安慰。

界哪一个你才是你的飞机？谢谢他嗯，他嗯，他嗯九清风的游侠。谢谢清风的游侠哈，你前面那个比较难念啊。广东哪儿啊？佛山。怎么啦？有老乡吗？雷猴啊！谢谢雪莉的飞机，谢谢 Master 菠萝的高级球球。咏春，咏春呢、啊、还行吧。我祖传的功夫是婆娘拳，这也挺厉害的，只传女不传男。可能没有咏春那么厉害嘛，毕竟他花了那么多钱拍电影炒作。但是我们家的那个祖传拳法，虽然是国际上没有知名度，但是基本上人手都会，就没钱拍电影，主要输这么输没钱。谢谢绿巨人的少主的飞机，谢谢第二六三三敏敏的飞机，谢谢萌萌周的飞机。婆娘拳没有，没见过吗？没有挨过吗？可能你没有女朋友吧。让我感觉整个人出去都冻红了，憔悴了。谢谢小咸鱼要有梦想的好一个，今天说话好广普哦，因为我是广东人呐、啊，所以我说话有一点点广东腔。少小离家老大粉，乡音未改鬓毛衰。哦，对了，还亲情提示一下，最近好像有个薅羊毛的活动，就是每天都可以薅一次，比方说你。充值鱼翅哈，我给你看看，然后在这里有一个，比方说你充10块钱，然后银联二维码每天可以减4块钱，也就是说你每天可以花6块钱买10块钱的鱼翅，每天。然后这个活动什么时候结束我还不知道，每日限20000个名优惠名额，看来我们每日没有20000个人充值。对于喜欢薅羊毛的像我一样的人就比较合适，刚好够办一张卡。我再给大家讲一些薅羊毛的小技巧。京东每天签到可以领1兆流量，大概够你聊微信聊个30秒吧啊。好像要够30兆还是100兆才能提取。如果你去京东金融的话，可以每天签到领2分钱，它叫钢镚，实际上就是1分钱吧。啊，0.02个钢镚还是怎么样？然后你去那个什么叫啥来着？淘宝每天签到领淘金币，每天可以领5个。还有很多任务，去那个店铺里签到又能领好几个，然后有些小东西可以抵2%的金币。还有、哎、没说完，还有啥来着？以前天猫有那个积分，可以签得天猫积分。还有那个一淘就是ABCDE 的 ETAO 那个低淘，每天签到能得那个一个积分宝，也就是1分钱。谢谢堕落的使徒的骑士，谢谢幽恋红的飞机，谢谢现状很好的办卡。以前更多，但现在变少了。飞猪还能领流量啊？我看一下这是谁说的，找到盟友了。网易云签到有什么用啊？我看，我以前曾经跟一个程序员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要是我们开发一个程序，
然后自己每天自己去大概有个50个账号，那不是每天可以净赚5块？他说你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开发程序是要成本的，而且你的账号每天让别人这么登，你放心吗？嗯，他说你可能花了50块钱或者花了500块钱，叫人家开发这个程序，然后人家登你50个账号，把里面的5亿全部盗走了，你觉得怎么感觉如何呀？我一想也有道理，就停止了我这个疯狂的设想。掩护自己，那你多说点吧。我也可以帮你掩护啊！失忆光线发射。传说中，世界上有一道神奇的白光。哎，俺点错了。嗨，哎，啊，我这算不算收钱办事啊？来了来了，这一晚上又白看了。我小时候其实特别羡慕那些失忆的。我在小学的时候有一种，就是那时候家里其实情况一般，但是我妈对我特别抠，也不给我零用钱。然后我一般来说是一个月攒点钱去买几本漫画。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看漫画，但是漫画书又很贵。真羡慕你们现在在网上看免费的，网上只要忍40秒钟或者80秒钟的广告就可以直接看节目了。那时候我们看漫画全部都要去买的，就是要去路边摊书摊啊书店啊去买。经常我攒一个月的钱就能买这个4-5本吧，啊，4-5本大概一下午就看完了。那时候我就很难受，我说我这一个月是图个什么呀，就忍饥挨饿不吃早饭导致现在长不高吗？为了看点漫画书一下午就看完了。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想希望自己失忆又可以再看一遍，就跟现在有时候虽然我们现在大家也有钱了，生活条件好了，也可以免费看直播或者免费看电视剧了，但有时候我看了那个美剧啊，比方说像《冰与火之歌》这种，哇，一年出几集，看完了等一年看几集，看完了之后就很难受，说哎，恨不得自己失忆了，就给自己照一下，又可以再看一遍。哇，这叫 Dracula， 哎，是怎么念来着？那个龙焰是吧 ？Dracula， 我搜一下，怎么念？我怎么点一下看一年？直播不用一分钱，龙焰。Esa， 燕，龙燕，这拽出来，怎么念？你知乎还教人读书啊？咯噜。Jucaris 差不多吧。 Jucaris 好了，就这么决定。那首歌叫怎么老是出现问题，稍等啊，我搜一下，就这个不是 Fight， 我觉得我喜欢他第一张专辑，就那个 Genie in a Bottle， 那里面有一首歌叫啥的？哎，你这个人是不是很讨厌？叫啥来着？一首慢歌。也不是 Reflection 哈，叫啥来着？我看到我已经知道，也不是 Save Me From Myself， 我其实知道这首歌怎么唱。他还有一首歌叫 Beautiful， 也比较火。
那我想找的那首歌叫 When I'm Lost in the Rain， 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哦 ，I turn to you， 哎呀，这首歌可能这边找不到，我们在希望网易云能有。I turn to you， yes， there is， 看一下 MV 嘛，当时他很，看这么年轻这么瘦的他妈，简直不可思议。

哎，不会你们听不到吧？听得到啊？啊，听不到吗？

0: 道一下本人，就当无事发生过。
1: 菠萝油王子也听知了 ZZ 的歌曲出现，而东北话和广东话在我心中就是都是很好玩的话。
2: 菠萝油真好味，面包切太中间加片牛油，公仔面真好正，全罐糯米卖你二十蚊，
1: 对的吧？
2: 五千担三蚊子，加巴烂细袋子，咖啡加沙仲丽。

雷同，每天都不一样。当我想挽回爱情，你却被车撞，流泪因为洋葱，他早如此新婚，他走我就同你们搞谁妹。

广东爱情故事的结构就抄袭他。这个不是这个就是这种混搭的手混搭的那个方式，就他开始了。啊，有些不要脸的开始说好的，你这十几岁的毛孩子是吗？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多少初三高三的同学，还有 give up 给你个头了，猛汉王。哎，其实我在想哈，我跟你们说，我是很喜欢猛汉王这个游戏，我是猛汉王大神，对，你没听错，就是我，太刀之神陈一发，双刀乱舞陈一发，男人的浪漫冲炮之王陈一发，轻弩仙子陈一发，都是我，精灵王剑神陈一发也是我，菜刀之神，什么菜刀，菜刀之神是王二麻子，我很强，我很强。但是呢，我在想这个游戏，根据我对他多年的了解，男人的浪漫就是冲炮啊，这个还是当初跟我一起打游戏的网友跟我说的。我说为什么冲炮是男人的浪漫，然后他一脸猥琐跟我说，你想想冲炮那个形象。我说冲炮形象怎么了，他得想想冲炮出招的方式。我说我不懂，我要跟你划清界限。大剑我用的一把，大剑的硬值太大了，冲炮确实很强。如果你在玩五年前的那个单机版猛汉王怪物猎人的话，我推荐冲炮，冲炮打一切。冲炮有一个最简单的那个打方法，打怪的方法可以打一切，就是那种那一招先吃遍天。他这边左手是一个很大的盾，右手是一个枪，就一个尖嘛，尖，你可以不停的挡一下，然后搓搓搓，挡一下，搓搓搓，挡一下，搓搓搓，就完了，就很慢，也很没有观赏性，但是很稳，稳的一批。挡一，而且那个高级盾呢，基本上就不是没有伤害的，只要你有体力就挡得住，吃一切，太稳了，但很 boring。谢谢炮八的飞机，熊老师就这么干的，唉，没有追求的中年人就是这样。观赏性好的应该还是像大剑呐、或者说太刀啊、双刀啊、弩都还行，剑也还行。剑主要是要蓄力，很麻烦，经常蓄着蓄着就。猫车来的太快，就像龙卷风了，就三猫了。我想加个空格的飞机，所以说冲炮是最稳。然后根据我对这个游戏的了解哈，它一直是要刷素材的，因为所有的游戏嘛，都是要加长你的时间，就是要留住你，就像我一样的，就是要加。就是要延长你们的那个在这个游戏里所花的时间，就需要刷素材。刷素材，我感觉可能观赏性比较差，因为你，它的游戏嘛，游戏的本质就是练级打装备，有了更好的装备再去打更厉害的怪物，然后有了更厉害的怪物的素材做更好的装备再去打更厉害的怪物，大概就是这样。但其中期间你的游戏技术也会上涨，但是总体来说是这样。你有时候会为了
为了一块皮呀、啊、一个脚呀、啊、一个什么羽毛啊，就要刷一个怪物刷个20遍刷到吐，什么金火龙、银火龙、角龙、轰龙、乱七八糟的龙、毒龙、电龙是最恶心的。谢谢泰尔1989的飞机，谢谢登三轮的高级手型。然后我就担心那时候我直播刷素材也太无聊了吧，有点担心。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骑士。毒龙，电毒龙是最恶心的。这一版没电龙吗？有点小失望。毒是很可怕的呀，电也很可怕。老山龙，哇，老山龙在我眼里就是个屁啊！老山龙，我就是觉得打起来太麻烦了，不然随便打。他就是很花时间，一会儿又要去摆炸药，一会儿又要去城楼上，但是。打老山龙基本就没有失败过。老山龙它体型太大了，打法其实很简单。哎，有些说宝屁龙的过分了，什么意思？老山龙就是个菜，就是素材库。谢谢墨将的火箭。哎，宝屁龙真的很过分。南龙也简单，速度快的那种比较。速度快、硬直小的怪物是最难打的。角龙很简单，角龙在那个沙漠里，你只要找好位置，然后它一冲过来，它那个角就会陷进那个石头里面，就石壁上面，然后它就陷在里面拔不出来，跟那个下雨当年一样，然后你就可以疯狂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输出。还有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哎，就是张大龙的，什么回事？就那个你站在台阶上，然后他还是会想你冲过来，但实际上他冲到下面的墙壁里又卡住了。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了解了我很厉害了吧？是不是已经知道我很厉害了？嗯。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对吧？

上面说，发妈妈往下看。OK，我在今年遇到了一个人，比我大5岁，我很想拥有他。咦，姐弟恋呢？谢谢119轻松的心意卡。可是他是大学生，什么大学就不说了，特别好。我还是个准备考大学的小屁孩，刚开始还聊得挺好的。可是后面就越来越陌生了，虽然才认识了短短几天，可我却发现他总是让我魂牵梦绕，我该怎么办？我最怕他把我当弟弟看，我也没有说明喜欢他。谢谢云岩经不摇的超大玩星，这绿什么呀？你看，我跟你们说了1万次，绿是有门槛的。你看这个，想绿，想绿，这不可得，是吗？你奈人生何呢？绿还轮不到他呢，连表白都没有表白，连拒绝都没有被拒绝，更别说绿了。前面的就前置任务都还没有，就还没有接到任务，甚至是。对，其实就是个弟弟，小5岁，就是个弟弟。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走入了一个误区，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就说你的弱点是什么，很多时候也是你的优势，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你个子不高啊。但是你喜欢打篮球，就走后卫嘛，是吧？很低的地方运球，你比他小5岁啊，他当你是弟弟，那就不就更容易接近他了吗？对不对？啊，没事就约他出来玩儿，说姐姐是吧？怎么样？说姐姐，我的他不是好学校的大学生吗？你教他教你做作业呀，对不对啊？有什么问题问姐姐啊，对不对？你说特别仰慕姐姐，然后她对你有没有什么防备之心？就说真的很崇拜姐姐，对吧？想你帮助我学习，挺好的啊。就是其实我们女性哈，女孩子，特别是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对很多人都是有戒心的。不然的话就，就这个世界很危险嘛。这个社会也不是特别，也就是怎么，哎，我这话说的瞎说，就是怎么说呢？还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但是你既然是个弟弟啊，别人都会对你就是。

让你降低警惕，更容易接近他。就是成年男子，比方说你大五岁，你没事说，哎呦，哎，出来玩啊，什么？人家就会觉得，哇，要干嘛？不安好心。然后你说姐姐能不能教我做一下算术题？我这道题真的不会。就人家其实女性哈，有一个天生的特点，就是写在 DNA 里面的，就是母爱。很多人会有一种想，就是不管是多么年轻，多么什么岁数的女性，十几岁的，都会有那种很喜欢小孩子，很喜欢小动物的那种母爱泛滥的那种，不是真正的自己的孩子，但是有那种喜欢小朋友的心，对吧？然后你这时候就顺利切入，从这个角度就说，哎呀，勾股定理不太懂啊，姐姐可不可以教教我？然后这时候我觉得呢，就比较顺理成章。其实很多很多人呐，社会上，绝大部分是男的比女的大一点点，但是实际上呢，也有很多那种成熟女性喜欢，小的是吗？也有小的喜欢御姐类的，都有。这个五岁还好吧？我觉得很正常。谢思群的飞机。谢谢他姐姐教我做作业的飞机。我不会，我不会。哎呀，但是我就怕你只是喜欢那个年纪的女性，知道吗？就是说有些人是真正的一直喜欢比自己大一点的，有些人只是喜欢那个年纪的，就是他在十岁的时候喜欢二十出头的女性，他在八十岁的时候还是喜欢二十出头的女性，这种呢就不是说御姐控，这叫美女控吧。谢谢思群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小十五的飞机。我说的这些是不是，这些思路是不是其实还挺有用的，不是那种讲半天用不上，就好像听上去很有道理，实际操作根本用不上，就不是的，我们这些都是很实用的一些技巧，对吧？也不是说男人都这样吧，我记得好像法国总统总理来着，他老婆就比他大二十几岁，对吧？给你们搜一下，我就很佩服他。总统夫人好像是他们是师生恋，当时是他的那个什么班主任好像不叫班主任，反正什么老师嘛，就这个，就不像美国总统，反过来的，美国总统应该比他老婆大个三十岁吧，这边是反过来的。有些人就开始了，蹬鼻子上脸了呀。有些弹幕已经说我不嫌弃你比我大，对不起，我嫌弃你。不要脸，臭不要脸。为什么有些人在说马应龙？不是这个话题啊。马应龙不是谢谢傻子中的弱智的，是地中地的意思吗？谢谢你的卡，谢谢卡其色的发卡的心意卡。这个邮件差不多就讲到这里，我觉得应该就是你终身受用了，终生受用。You are welcome。其实有时候你没有那么厉害，这也是。

아이 노는 수익은 수익은 건축해. 这个啊，这个讲的是什么了？他的标题是我还有机会吗？其实光看这个标题，我已经想回复他了。谢谢遗忘梦的三张卡，马卡龙、马云龙。发姐雷和我第一次写邮件，不知道会不会读到，好紧张。事情是这样子的，哎，怎么感觉娘娘的哈？我和他是同事，在同一个小组工作。 其实第一次见面已经是一见钟情了，后来长时间在一起工作，又感觉对他的喜欢越来越深。但是从去年开始，由于工作的调动，我们去到了不同的城市，起初是有点失落的，但是后来发现，见不到面之后，经常聊微信，反而让彼此有更多互动。谢谢巨变的飞机。从开始大部分都是聊工作，到后来会慢慢的聊更多的话题，音乐、电影等等，会聊彼此的近况。 虽然基本都是我主动找他，但是从聊天时候的语气回应，我感觉他多少也应该是有点好感的。我时不时会买一些礼物送给他，比如在520给他买了一盒很好看的巧克力。哎，大家都工作了，巧克力不是学生时代的，哎，不说了，显得我可能比较严格，对不起啊。以前都会很高兴的告诉我收到了。 很好看呀，吃着还不错呀，什么的。但是最近一次我送礼物给他，他收到之后却跟我说不能再一直这样收我的礼物了，然后把礼物还给了我。我觉得他应该能感觉到我喜欢他的，那他这样是不是就是拒绝我的意思了？我还有机会吗？BGM 都知道了是吗？你还有没有机会，对不对？哎，那你们说嘛。

其实我觉得哈，女生还礼物的话，一般来说就凉凉了吧，抠的抠的。但我觉得这是个好女孩啊，对吗？虽然，你没有送太贵重的礼物，很多时候，女孩子会收到一些礼物，但是，就是不管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啊，理论上都不应该接受太贵重的礼物。如果你跟对方是一个就是他喜欢你，你又不喜欢他的关系的话。然后你送巧克力都还给你了，可能是真的不想让你误会吧。谢谢一蓑烟雨 SS 的高级收请，谢谢巨变的飞机。啊，我看到有个白那个弹幕说，他也可能是逼宫说，哇，你这样进度太慢了，我把礼物还给你是为了让你向我表白。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啦，只是说这个可能性真的很小。就我还是很高兴大家能看到这样刁钻的角度来安慰自己了。就是说我把礼物送给他，他退给我，是为了以退为进，让我更进一步的追求他，他嫌我进度太慢。刚才确实有弹幕是这么说的，我也不能否认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万一呢？就说哎呀，你怎么老送我礼物，也不向我表白，不如把礼物退给你，让你向我表白吧，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一起了，是这个意思吗？谢谢 BGM 闹着玩的飞机。哼哼哼，凡事无绝对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只不过呢，我比较理性。我觉得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好女孩，也不讨厌你，

但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你吧。 S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 她说穿了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觉得可以跟你聊，也可以收你礼物，但是不打算跟你在一起，也没有收你很贵重的礼物，对吗？但是呢，我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向这个楼主以及在座的各位说明。刚才有人说了一个很刁钻的角度，是吧？我退你礼物，是不想让你再沉沦下去，不想让你什么，或者说，是想让你对我开展攻势，哈，让你更加猛烈的追求我，所以我退了你的礼物，欲擒故纵。但是有没有想过，毕竟你们现在已经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了，你没有天天看着他，你不太了解他的实际情况，或许他在别的城市已经有了新的开始了呢。然后想了想，觉得不能再跟你这样下去了，所以退了你的礼物。你觉得这几种可能哪个是最令人幸福的呢？有一天突然要退你礼物，你觉得哪个比较可能性比较大呀？我就担心你哈，就是说，哇，我刚才夸了这个女孩子，说好女孩退你礼物，然后你想这么好的女孩不能放过呀，我不能放弃，我更要追了。但我还是建议你多了解一下，就她的真实情况，万一人家已经，啊，还是就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反正异地嘛，异地恋都很麻烦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要在其他城市找呢？有些同学开始乱带了，什么退酬勤，超管就是控制一下那个水友的情绪，我觉得他们不太对，可能就是受到了一些伤害之后失去理智。也特别的袁叔的心意卡，我其实看整篇邮件都还好，就是看到有一些句子觉得特别的感慨，就是他反复说，我对这个女孩子是一见钟情，我跟她聊天，我送她礼物，我感觉到她多少也是对我有点好感的，我觉得她应该是感觉得到我喜欢她的。哎，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她喜欢你啊？对吧？虽然基本都是你主动找她，但从聊天的时候的语气，我感觉她多少有点喜欢我的。真的吗？那她为什么不主动找你啊？哎，我想起在知乎上面，有一个问题，说在什么情况下，你觉得女孩子在撩你，在撩骚嘛？那个哎，不对，就撩你，撩提手旁那个撩。那下面有一个回复就特别的经典，说，他说我活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也就二十三十岁吧。就只要有女孩子肯跟我说话，我觉得她就在撩我。我一想，就很有道理，分享给大家。就有女孩子主动跟我说话，那她就是在撩我呀。还有别的原因吗？谢谢柠檬的卡。没毛病，对吧？

0: 下一封邮件。
1: 啊，有些人说没被撩过了，过分了，这个不至于吧？从小到大还是会有女孩子跟你说话的。别这么想，还有机会。
0: 邦邦，谢谢巨变的两张卡。

谢捕梦的心意卡，这个邮件叫做困惑，希望你能看见。哇，三月份的邮件可以说是非常及时了。发发，我是你的粉丝，我居住在农村，今年即将面临中考。我靠，这是初三的学生啊。我希望他不是跟我说一些感情问题。谢谢金分少年。我体育不好，因为七年级。等一下，现在有七年级吗？七年级是指初一吗？为什么有七年级啊？现在的教育制度变了。我体育不好，因为七年级我被人威胁过，可以说是校园暴力。就初一啊？哦，好吧，初一现在叫七年级了。我在学校住宿，但我和威胁我的人在一个寝室，所有人都只听他的。当时我很自卑，成绩不好，一直没跟别人说。哇，这个 BGM 好智能。噔噔噔噔噔，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因此我非常自闭。那年我在寝室没说过一句话。我爱听音乐，所以我每晚听 MP3， 这样我才能入睡。直到现在，我感觉内心很沉。我整个青春期没和父母吵架，因为我知道青春期和父母吵是一定的。诶，难道我不能改变吗？所以我一直没和父母有很大的冲突。我多次想到自杀，但我想到我的父母也一次次打消这个念头。可我现在不知为何很难受，我从小感情特别敏感。那些不存在的他的飞机，我哥去上学吧，我能伤心很长时间。晚上我会偷偷一个人哭，可以说我看完一部电视剧我也会伤心。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我说的很语无伦次，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但我内心真的很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我希望你能祝福我。校园暴力真的很可怕呢。小人在年纪很小的时候遇到的事情，可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但是很容易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童年阴影嘛。不管是遇到了好事还是坏事，都很容易影响。所以说，对大家对待儿童啊、青少年呢、啊，要格外的谨慎。谢谢 BGM 来我这玩的飞机。校园暴力其实都有存在吧，我觉得可能国内还好一些，国外经常就看到一些新闻很可怕，突突突那种。而且就是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嘛，每个班都特别多的人。我小时候上学，一个班里有六十个人，有时候还后来我听说还有80个人一个班的。老师可能就不是把每个孩子都关心得非常到位，他更多关心的是那种就是成绩特别好的和那种成绩特别差，就是那种一天到晚惹是生非的。像我这样和你这样比较内向啊，就或者像自闭儿一样的我哈，我是说我，就是这种孩子、这种学生，一般很难被注意到。就我们就是那种沉默的大多数。你初中就80多个人一个班。我在小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国外的那种，校园电影，然后我看到，咦，那些国外的学生怎么没有同桌呀？我看着就非常的吃惊。那个教室很小，然后每个人单独坐一张桌子，没有同桌的，就人很稀释。看上去一个班一个教室只有30个人左右，还是二十个人左右。我看着就觉得，咦，好奇怪哦。我们那边是怎么？这边2个人坐一桌，中间是4个人坐一桌，有时候6个人。那边是2个人一桌，排得很挤，而且我们的那个书桌上全是堆满了
一个一个的那种就是课本嘛，还有那种书档怎么被架起来。但国外的好像他们就这样，下面有一个本子，然后桌面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转笔等等等听在上面讲，然后没事举下手回答问题，就这样，感觉就差很多。你们也是啊，哎，都说了大家同龄人嘛，哎呀，现在相信了吗？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在学生时代遇到就是学校里有一些不公平啊，或者说有一些孩子这种叫做校霸嘛，校园一霸那种欺负你，我觉得这时候你一定不要说，哎，突然一下激昂起来，就一定不要说自己闷在心里，你只是一个孩子，只是一个小孩子，只是一个中学生，你遇到了困难就应该向老师还有家长求助。我也不建议你去就是什么以牙还牙那种，人家打你你就打回去，我不建议，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实际上是打不过的。你知道小孩子打架比的是什么？第一，比的是人多；第二，比的是发育。像初中这个年纪啊，很多男生连女生都打不过，因为女生发育比较早嘛，对吗？我是不建议你就是干回去的。你如果就那种，其实我有听过那种事例哈，就像那些被欺负了很久的孩子，中学生，他一直受那种欺负，受欺负，然后个性也比较内向，然后有一天他就忍无可忍，就拿起了武器啊，最后气势出了，但是最后就是吧，玉石俱焚，都进去了，就不太好，真的不好。我现在也是跟那些曾经欺负过或者打算欺负人家的说，你欺负人家小心，就不要自己那个，就跟家长说，跟老师说，跟家长说，跟老师说，不要一个人闷着。还有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法，告诉你一下，就是好好学习，非常认真的学习，成绩变好了之后，就班主任啊、学校啊、教导主任啊、校长啊，都是特别保护尖子生的，那时候谁也不会欺负你，谁也不敢欺负你。

千万不要自己闷着就是了。而且可以，哎呀，多找找其他开心的事情做，除了学习之外。我在中学时期也听到一些很可怕的那种校园暴力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看到过，我听说过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实际上是被学校压下来的，就也不会到处传播。比方说一个年级发生在我，假如说我是三班嘛，它发生在五班的事情我们就听说，实际上也不会知道完全的情况，老师也不会讲。你也是三班，还有一个另外的小建议，就是说如果有一天非常的 unfortunately 你被这打架的技巧我不推荐打架，但是如果是吧，你千万不要就像我们打游戏一样，你遇到了一群怪，你可别想着每个人拉到一堆然后 A 掉，不存在的，就是先要减少数量吧，

山组队放风筝开始。还有个我觉得非常治本的方法，就是转学，转学，谢陈一发五五的心意卡。

我看你们在说什么，练习跑步，好好学习，强身健体。转学为什么不行？转学不是转校生容易被欺负吗？诶，没有吧，我从小到大也碰到过很多个转学生，转学生就是最开始比较大家都很好奇，如果你长得帅或者长得漂亮，大家对你的关注度非常高，但如果你只是普通人的话，很多时候大家就忘记你了。转学最不好的一点就是容易失去朋友，以前的朋友。还有一个小建议哈，就是说可以先忍一下，如果你能够单独和那个领头的人单挑的话，是吧，你可以找个单独的机会偷袭他，报了仇以后呢再转学。就我知道其实人被欺负以后心里都是有气的，憋久了也不舒服，所以气一定要出，正面刚得过就刚，刚不过就跟他单挑，然后转学。谢丹尼一发陈格利安的三个高级车型，谢热爱大自然2017的卡，谢发改改的飞机，谢封印的飞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谢谢发改改和丰毅的飞机，谢谢猪头傻大傻的飞机。哎呀，你们别说打响指了，我还没有看过那个复联三呢，再剧透就被安排了。头发弄一下，哎，梳子呢？算了。谢谢大潘老猪的卡。

谢谢发哥哥，谢谢大家的荧光棒卡棒卡，谢谢 GGGZM 的心意卡，谢谢小圆喵的酒粉的飞机。噔噔噔噔噔，这封邮件叫做我超想去重庆。尊敬的发儿姐，我贼想去重庆生活，请问哪里会比较适合一个外地人，一边感受重庆一边生活工作，爱你哟，么么哒。谢谢与你相遇小幸运的飞机。作为一个重庆土著，这时候我要说，我推荐在重庆生活最适合的地方应该是三八。什么叫陈一发而故居，我还精神着呢。我个人比较喜欢三八沙坪坝，就沙坪坝怎么说呢，就学校比较多嘛，消费比较便宜，然后都是年轻人，活力无限。但是其实如果住家的话，按照本地人的想法，就是如果说要买房子定居的话，很多人会选择渝北和江北，渝北区江北区，还有有些人说洪崖洞，洪崖洞那些是经常就是去玩的嘛，去玩很适合洪崖洞啊，磁器口啊，都是很适合玩。解放碑啊，解放碑挺好的。然后还有什么南滨路啊，南山啊，还有很多地方都挺适合玩。但是如果说要找一个地方住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还有喜欢地方，还比较喜欢三坝。我给你们教你们一下哈，就是怎么说沙坪坝显得你很地道。用重庆话说沙坪坝，不能说沙坪坝，要把那个瓶子吞掉。三把，三把，不能说沙坪坝，就好像北京人说中央电视台，这样装电视台，必须要连读，不然不地道。三把，不是三把。把不是把。谢谢孤独时代的茶汤的九张卡，谢谢重庆是个好地方的好多张卡。三把，中央电视台，还有什么来着？就像，哎，我又开始说北京那个，北京话里面说鹿晗，不能说鹿晗，他说乱儿，还有个什么，西红柿蛋汤。西红柿蛋汤，就那个西红不能说西红，要说西红柿蛋汤，西红柿炒鸡蛋，好像是这么说，要连读。也对不起，不是本人的飞机。还有就是要说一下，如果外地人去重庆哈，突然一下那个。其实在解放碑这个地方，渝中区是地势特别复杂的，很容易迷路，最好有一个本地的朋友带你去。渝中区有两个很出名的，叫做上半城下半城，高差很大。你们当时说的洪崖洞就是很出名的那种修在高差大的地方的一栋建筑，它是一楼出来是平地，11楼出来也是平地，很好玩，但是也容易迷路。谢谢我家小刘的心意卡。上半程下半程，它是就是大概是这样。当当当当当当当。
中央电视台，大猴我鹿儿，胸儿炒鸡蛋，老好，不好吃，特好吃，图书馆，第二课，毛老，麦老。写春庭发发游子云的心意卡，写肖邦的心意卡，写卡其色的发卡。然后好吃的东西的话都很好吃，都很好吃，都很好吃，说了三遍比较强调。但是消费的话确实是那个沙坪坝更低一些，因为那边学生多，然后渝中区还可以，消费相对偏高，稍微高一点点的，其实整体重庆消费都比较便宜，稍微高一点点的可能是渝北和江北那边。写世界大学的心意卡，我还蛮喜欢解放碑的。然后渝北江北是那种新开发的，就开发了可能十来年的那种新区吧，就很漂亮。解放碑可以看到很多老建筑，然后渝北区江北区就漂亮漂亮。很新，规划的很好。以前小时候解放碑的那个碑呀、啊、解放碑是整个渝中区最高的建筑，现在它已经是几乎是最矮的那个，也不是最矮了嘛，就相对比较矮的那个。以前它是鹤立鸡群，比旁边的那建筑高很多，现在大家就看弟弟了、哎、就是说高度哈、啊，旁边都高了很多了，发展太快了。谢谢小灰灰的心意卡，假杯挺好的，我觉得就发展很快嘛。哎，来了来了，突然又开始看户型了。发姐给我看看这个户型，下个月就要开盘了，就可能是一辈子的窝了。哎，一辈子窝不至于不至于，大家以后功成名就飞黄腾达，不知道要换多少套房子呢。来看一下哈，缩小一下，三房二厅一卫，建筑面积约100平米，哇，这个户型嘛中规中矩。我就觉得三个卧室一个厕所有点少了，有点太少了。这个而且这个卫生间还是那种还要过人，这里还是这个房间的入口。那些就是多功能区域其实是一种空间不足的另外一种说法。我经常有时候看到那种微博上啊，或者说什么短视频里面看到那种创意家具，哇，又可以变成桌子，又可以变成板凳，又可以变成床，好厉害哦。然后我就在想，买这个家具的人家里一定很小吧。实际上就空间大一点还是更方便一些，多功能很容易坏啊。我看弹幕说这个盘已经卖完了吗？真的吗？我看看这个时间点啊，4月1号，还行吧，这么快已经售罄了吗？你们就是有时候会看到那种微博上有视频，
那种国外的那种创意家具，一个老外长得很科技，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给你展示那种可以变出十八般花样的那种家具，那种家具，什么床弄上去又是书架，放下来又是床，折起来还可以当沙发那种，那都是那种给大城市的年轻人，什么纽约的那些啊寸土寸金的地方，公寓都特别小，然后他们老外个子又大，就必须要用这种。就还行吧，我们这边相对需求量要小一些，穷人买不起，富人用不上。你在说什么？就长得很科技，你懂的呀。就那些，我跟你说，老外里面长得比较科技的，就是那些经常出现在手机发布会的。而我们中国人里面长得比较科技的，我说一个关键词，高领毛衣，一看就是科技人，科技界人士。这个房间，这个户型，其他没什么毛病，就是小了点，厕所肯定很痛苦了。那颜色是露背毛衣的，好恶心。我有画面了，别这样。科技感不是丑，没有，讨厌。就是说这里哈，这个区域，你想想，假设说三个房间住了人，你现在不是开放二胎了吗？一个两口子加老人，或者说孩子早上起床用洗手间的时候，你在这里还要进进出出，这里要进进出出，你在这里刷牙洗脸很痛苦的，地方太小了，容易起矛盾，建议不买。听说已经售罄了是吧？恭喜你 Congratulations 逃过一劫。不过如果是两口子居住的话，这没什么毛病啊，你就把这个厕所就全部让给你老婆就行了。你要记住，卫生间是属于太太的，马桶是属于你的。 The end。

这个户型呢117平米还行，大了。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大几平米哈，好像也没差多少，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住进去，没有，你光看图没有那种直观的感受。大几平米就是要大一些。有时候比方说我们当时做厕所的时候，我画图嘛，然后那个厕所空间这两根线，这根线跟这根线之间这里轴线距离1.5米是可以用的，但是呢我们一般会设计成1.8米。所有甲方说就设1.5米的时候，我们那个我们的副总就会苦口婆心的跟他说，哎呀你不要省这点，1.5米的厕所不是人用的，你看上去好像行，实际上你脚都摆不开，你坐在马桶上是吧，你那个膝盖个子高一点，你就碰到对面的墙了，你不要光看图，真的用起来很难受的。就给大家就是一点小常识分享给大家，这个其实跟刚才那个没什么区别啊，一样的户型啊。哎，多了一些，哎，这个户型不太好。你看它跟刚才一模一样的设置，它多的东西多的地方，多的空间全是交通空间，就是这这里哦，这里多了一个卫生间还好，交通空间太大的话，其实有点浪费了。哎，这个还是比那个好，看错了，这里有一个主位，好多了好多了，就买这个啊。现在还买得到吗？买得到就推荐啊，买不到就再看看吧。两个卫生间，瞎了瞎了。主播闪光，了解一下。其他的一样，我刚才看错了，没得买啦。还有二手房嘛？真的是，这什么盘啊？梁金鹏九台，搜一下，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梁金鹏九台，中梁金鹏

是这里吗？我看这个图完全不像呢。算了算了，再看下去亏几个亿，免费打广告。以后还怎么接那个万科、金科、隆福的生意啊？很多东西啊，特别是房地产，很多时候搜来搜去搜不到，搜到的全是广告。

恒大恒大都可以接嘛，都是好好开发商啊。以前的合作伙伴嘛。万科、金科、中宇、万达还真没做过，龙福、恒。

绿地，碧桂园，碧桂园没做，没做过。还有保利，保利，保利，我跟保利合作最多。碧桂园好像据说很贵很贵。保利我是合作挺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谢谢加个小迷弟的办的卡，汤臣一品，精英，哦，对对，精英，精英女人城，精英女人街，精英女人街，融创，啊，多得很，哎，不说了，不说了，下一个，下一个。看一下一个邮件，发发多小心一点呐、啊！发发雷猴，我是一个默默关注你的萌新水友。上周你到北京出差，在酒店直播，露出来手机壳背面的 Handy 公司的字样。Handy 是专门做手机租赁的公司，和一些酒店有合作供应给游客使用的临时手机。我在东京旅行时也用过一次，所以一下子就发现了 Handy 在北京只有两家合作酒店。再结合直播时候的沙发背景，很容易就猜到入住的酒店了。发发，下次在直播酒店直播的时候一定要再小心点啊，酒店的东西不要轻易露出来。最后祝发发大红大紫，奇瑞斯再开张，红红火火。水友 XYZ， XYZ 不是侠探韩宇良吗？发发你好，我是一个默默关注你的变态水友。好可怕呀，6737的人均变态不是吹的呀。

其实，还有些人怎么发出了自己人的弹幕啊？自己人。其实我哈，还是要跟各位小便说一下，就算知道我想起那个什么，真的可以为所欲为那个 GIF， 就算你知道我的酒店，就算你知道我在哪个城市，就比如嘉年华吧，很多人都知道我在马可波罗，那又能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主播特别是参加那种集体活动哈，酒店很多主播住在一个酒店，基本那个酒店都会被人知道。我晚上都反锁门的，还拿凳子抵在那边上不去啊。是啊，也鲜鱼超的心意卡啊， XYZ 是哼哼哼哼的意思吗？哼哼哼哼哼哼，不太好玩。 XYZ 不是当年那个侠探韩宇良的梗吗？而且我跟你们说，我去，一般来说我在外地住酒店都不是一个人去的，不是有小胖丁啊、小九九啊、大给给呀、还就有超管，有时候燕燕也会陪我出差是吗？然后还有当地的超管是吧？所以还是相对很安全的。我一个电话就会有10个超管等在楼下。

0: 抢银子好过分。谢谢让羊毛飞起来的心意卡，谢谢隔岸官发的两个心意卡。我还是很注意安全的，希望大家也注意安全哦。
1: 最近好像就是有一些那种关于打的呀、方面的那种不太一些很吓人的新闻，希望各位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就是注意安全哦，不要太省了，有时候小钱不要省，不要没事那个去拼车呀什么的。坐出租一定要拿那个就是发票，虽然我知道你没有地方可以报销，但是要拿。而且哎呀，反正就是注意安全。
0: 我在车上睡着了，可是我是跟小胖丁一起的呀，对不对？我跟小胖丁一起，我睡着了，他醒着的呀，还行吧。谢谢汤阿杰的心意卡，谢谢 Cherry 的飞机。其实这个变态程度也就还不算特别那个，哎，算细心吧。但是呢，还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注意安全。我本来想讲一个，其实我刚才本来想就是说举一个很变态的例子，但是我又怕给你们提供了思路，是吗？我经常就陷入一种警察叔叔的烦恼之中，有时候警察叔叔破了一个案，他不方便给你讲破案的细节，也不能跟你们讲犯罪的过程，我怕有些人学去了，只好就是说，哎，我们已经顺利解决了，然后围观群众说，哎，我要听过程，你不说过程就是有问题，哎，警察叔叔也很为难啊。算了，怕 inspire you 啊，怕给你们提供灵感。那个老谭想学啊，那个自己把自己封一下。谢谢从头到尾数一回的心意卡，谢谢一所一心所爱永不悔的两张卡。算了。我看有个弹幕说怕什么，我看了500多集柯南，我跟你说警察叔叔最烦的就是你们这些看柯南的小瓜皮，天天觉得到处都是有天大的阴谋，一定死了人之类的。我那天看那个什么好像是江宁公安的那个微博，他就在那里吐槽，他说你们不要看几集柯南就来破我们警察局的案好不好，我比你懂多了啊。下一封邮件，谢谢发改改的心意卡。这个邮件叫做发妈妈一定要开导开导我，发姐来好，我是你的小迷妹，哎呀遇到女粉了，最近遇到了一些很烦的事情，感觉生活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求发姐指点。写无形他四打八的四张卡。我和未婚夫在大学就认识到现在已经5年了，前一阵子我无意中发现我被绿了，这次的绿邮件是女孩子发过来的，捉奸在床的那种，还是被自己的亲妹妹，这么夸张的吗？亲妹妹和未婚夫有点离奇啊。 PS， 我的未婚夫和我的妹妹纠缠在一起了。哎，这个形容词很有画面。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和他同房，他年轻气盛一时没有忍住，让我原谅他。我怒气冲冲地拒绝了他。啊，没有揍他吗？但他一直纠缠我，在我单位和家门口堵我。一段时间我也想过原谅他，为啥子啊？毕竟五年感情。但转念一想，出轨这种事都能被原谅的话，那以后他是不是还会找别的女人？对啊，所以我坚定了不能原谅他的决心。还有就是和我妹妹，虽然她在上大学，不经常回来，但总会碰面，我看到她就会很难受了。我和未婚夫分开，爸妈也总追问我，我是不是应该去外地换个环境，换个工作。我靠，你为什么要去外地啊？错的又不是你，你去过外地回来她变成你亲妹夫了怎么办？我不是很支持哦。明明是你犯了错，为什么你要去外地啊？那回来他们还成了怎么办？他说换个工作，避开爸爸妹妹、爸爸妈妈、妹妹和未婚夫，这是不是最好的选择？还是发姐有更好的选择告知？嗨，我给你的选择，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要不然来超话试一试。另外祝范妈妈永远18岁，身体健康，月入千万。月入千万有点压力太大了，迎娶16 6。P.S. 请罗叔叔帮我录下来，谢谢。这个谈了五年没有同房，这也不是你出轨的理由啊。有些那个同学，有些男孩子女孩子，他比较传统，拒绝婚前性行为，是他的自由啊，你可以接受。你可以不接受，不接受就分手啊，哪有去偷吃人家妹妹的道理啊？你就不仅破坏了你和他的感情，你还破坏了人家的家庭啊。有些说五年有点太长了，忍不了就分呗，不行就算呗。你不行就分手嘛，你找人家亲妹妹，你这不是理由啊，这肯定不是理由啊。而且又不是结了婚五年啊，谈恋爱嘛，对吧？哎，严肃一点是五年。我知道有情况是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吧。我先站在女观众的角度说，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是吗？你不能接受，你觉得忍不了，那你就分手，你不要去找人家亲妹妹。但是我站在男观众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要说一句比较客观的话 ，5 years 确实也太长了。广大女粉不要效仿，容易出事，这是血淋淋的例子。人呐，我经常就说，人其实是很脆弱的，意志也很薄弱。人有些人没有那么好，有些人也没有那么坏，但是呢，永远不要去测试人性，不要去考验他们，就也不要派妹妹去考验他们，只会落得两败俱伤。很多人是经不起诱惑的，大家都是凡人，普通人，又不是圣人。妹妹太诱人，太过分了，怪人家妹妹。血淋淋的例子哈，错肯定是男的犯的，但是呢，就是理性分析哈，这个妹妹也不对啊，这个妹妹是怎么回事嘛？我跟你说哈，我就现在有岔开，又起另外一个话题。有些像我是独生子女，我就还好。但是呢，很多那种有兄弟姐妹的家庭，而且兄弟姐妹跟自己年龄差距不是很大的，有时候会有一种矛盾。 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两个小孩啊，或者说两个青少年，有一种互相暗暗较劲的感觉，就是他们的关系又亲密又不是很和谐。有时候比方说爸爸比较喜欢姐姐，那妹妹心里就会不舒服，妹妹就会说，凭什么我比姐姐强，不信我证明给你看。还有些就是两个小孩子有个小玩具，就是大家不玩都不玩，有一个人玩了，另外一个人一定要跟他抢。小时候就是这种，真的就是有些跟姐姐跟哥哥较劲，说我要比你强那种，有这种心态。有兄弟姐妹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要向爸爸证明自己，要向那个什么证明自己，要不也向爸爸妈妈，说错了，一种说不清楚吧，就是人的心理很复杂的。你们同意吗？小时候抢玩具啊，长大了也抢玩具吗？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青蛇》。这部电影里面，王祖贤扮演的白蛇，张曼玉扮演的青蛇，许仙的演员我已经忘记了，不是很出名啊 ，sorry。然后白蛇跟青蛇感情很好，然后白蛇要报恩找了许仙，青蛇就不舒服，青蛇觉得我的姐姐被人抢了，我要抢回来。他还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你喜欢姐姐，我也很好呀？这个电影把这个情绪描写得很微妙。哎，你只看过《肥蛇传》，哎，肥蛇好久没播了。什么张国荣啊？我说的《青蛇》这部电影啊。赵文卓是法海，有些小姨子勾引姐夫啊，或者说小舅子勾引嫂子，这种其实都有很复杂的原因。是陈晓东吗？我来问。许仙那个演员确实不太出名。

的优秀，我个人认为神作。在张曼玉和王祖贤最好的年纪，我再多嘴两句哈。谢谢姐夫的飞机，谢谢美丽谎言的卡，就是很多女孩子喜欢去考验别人，有时候就是谈了个恋爱，放心不下自己的男朋友，有时候会用自己开个小号去勾引他，看他上不上当。还有些人会叫自己漂亮的女性朋友去勾引自己的男朋友，看他是不是很坚定。我劝大家都不要做这种傻事啊！对，第一，非常非常的 stupid； 第二，你不会喜欢这个结果的。谢谢，谢谢这个骚ID的飞机，谢谢姐夫的飞机。

合。下一封邮件，谢新宇67373的飞机。新宇，再把我缩小一点。姐夫是不是叫黄鹤？就很烦了。这个邮件呢，叫做发姐你好，我有两个严肃的问题，希望解惑。发姐你好，作为一个近期才开始喜欢看你直播的人，我想知道让你看到这封邮件很难，也没有很难呐，你就很 lucky 啊。但是经过郑重的就纠结了一会儿之后，这个有语病啊，我还是毅然决然写了这封邮件。因为之前发姐说不喜欢看太长的邮件，我尽量长话短说。想咨询的问题也很简单，有二个。一，我现在跟发姐曾经一样经历了大转行，我本身一名工程师，现在转行卖衣服了。嘿嘿嘿，巧了，我也转行卖衣服了。嗯，我也曾经是个工程师，我们真的很像呢。就谢谢石沉大海保护协会林克的高级酬勤，很巧的。如今面临很多我做工程师没遇到的问题，特别是要处理人际关系上。本来我就是因为沟通能力一般才会开始选比较偏技术性的工作，但是发现赚不了什么钱才大转行的。等一下，工程师不是挺赚钱的吗？你是哪方面的工程师啊？谢谢我可太酸了的游侠，谢谢阳光下红领巾的卡。毕竟我也想月入差万，所以我希望发姐可以给一些当时自己经历转行时应对的方法和一些沟通提高沟通和交流的建议。二，我们67373要什么消费水平才能活跃在第一线？嗨，我觉得你对67373有点误解。其实我们67373的水友很多活跃在第一线，不是因为什么消费水平，那是因为你懂的，天天太皮了，对不对？哎，你们说的啊。

么说的，这是你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我什么也没说。谢谢严严发的高级手情。因为我是那种玩充钱游戏坚持不充钱，想靠技术超过人民币玩家的人。哇，这孩子是不是虽然主要是因为穷，所以我很犹豫是否要向发姐献出我宝贵的第一次啊呸斗鱼充值送礼物，可是我又怕从此走上沉迷发姐无法自拔的道路，这么做岂不是和在座的各位逆子。嗯，我还是很想谈恋爱的呀，谈恋爱跟看直播完全不冲突的呀，还能在直播间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呢。尽管上一次谈恋爱离我已经很久远了，所以发姐觉得我该怎么办。最后还是希望发姐在保重身体的情况下事业越来越好。写林克的高级酬勤，写背后坠机的心意卡。什么叫只要足够骚总榜任你挑。其实我觉得哎，空中我觉得卡还是可以办一下。至于要什么消费水平才能活跃在第一线的话，那就哎呀，过度解读。谢谢花车老婆的卡，谢谢8236的卡。当然不办也没什么，我经常就说就是来看就很好了。来看就是对我的很大的一个支持嘛。谢谢真机不怕火炼的卡，谢谢想看发发 ASMR 卡，谢谢我在小树林见过你的卡，嘿啊，谢谢发发的 98K 的卡，谢谢成功唱歌真好听的卡，哎呦呦呦，谢谢呆呆的卡，谢谢脑子瓦特的小文卡，谢谢幽恋红的，谢谢呸，哎，这个在直播间谈恋爱的水友出来现身说法，看直播跟谈恋爱一点都不冲突呀，你看我你算不算。谢谢 Pickinter 的飞机，谢谢夏天机的冬天的飞机，谢谢幽恋红的飞机。哎呦，谢谢大家办的卡，看我们直播看绿青山青山直播是没有门槛的，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看，点开斗鱼就是免费看，你甚至可以不注册账号像我妈一样，但这样看不了高清和超清。谢谢发酱头号甜粉小克的飞机，谢谢大家办的卡。但是我有一说一哈，看直播没有门槛，你看我直播我觉得很支持我了呀，我很开心了。但是你想在直播间谈恋爱啊，你想吸引女粉，这个还是有门槛的，门槛还不是很低哈。你看最近，吸引女粉的那些人，最近成的那几对，好像都是伯爵。哎，谢谢发型很烂的卡。要不是就要像那种，要不是就是长得帅啊、要不然就要像部长那样抠温抠死温，先变成组织里的骨干力量才能吸引女粉。谢谢新元结衣唯一指定备胎的车琴，谢谢骚浪的飞机。看直播没有，想偷女粉的话，我是说超话部长啦。哎呀，说错了，刚才部长一下子说错了，超话部长，扣海岸风好像还没有哈，口误。现在女粉越偷越少的飞机，前任超话部长好像就是在超话偷到了女粉，然后就卸甲归田换人了。
谢谢那个赌鬼的卡，前任超话小主持，现在他还有时不时出现吗？谢谢 Cost the Wind 的飞机。那天看到那个答题部部长，好几个部长，说错了。谢谢 Cost the Wind 的飞机，答题部部长的美照，我觉得也是，期待下一次如果有答题活动，大放异彩。谢谢呱喳鸟的两个高级手机。没有没有，说错了说错了。哎呀，一天到晚说五万句话，说错了。谢谢 BYF 九二的两张卡。哎呀，我昨天逛超话，我还看到，我不是昨天，我小声说一下，这是我们就内部的一些趣闻意思。我昨天不是说那个，就是上回出现的那个，哼同学，我说他就是虽然长得很帅，但是好像十公里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我当时说，就是跟女观众说一下，我说还是慎重考虑吧，就帅也不能当饭吃啊，这样。我就随便调侃了几句。后来我发现超话里面他们又发帖说我不介意，请联系我。后面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那个很多女观众回帖说我也不介意，什么时候联系我？哎，就真的很真实啊，就是我看着有点哎呀。很感慨，就，我看一下那个。

希望走完前10公里就不见的那个眉清目秀的小勾勾，看到联系我，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中间人说谎话，谢谢合作。下面群是说，下面有些男观众就在说，可是他体力不行啊，然后又回说，没关系，锻炼锻炼，我来监督他吧。很多人就说，我不介意他虚。我也不介意，顺便联系下我好了。我看着真的，谢谢 BGM 成就的伯爵。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BGM 开伯爵啦。动机就很单纯了，是吧？一听说。一听说可以吸引女粉，就激动了，激动了，想谈恋爱了，春天来了，我理解，理解，理解。总之，看主播、看直播是没有门槛的啦啊！你要想偷女粉，竞争很激烈。你开始了，谢谢孤独时代的小孩续费的骑士。谢谢这个 BGM 的伯爵，谢谢叶知秋的心意卡。谁在说想偷漂亮女粉开国网？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们 Red 呢？谢谢松鼠鱼的飞机，谢谢谁扔了寂寞的卡，谢谢小鱼人的2张卡。我觉得哈，就是不要擅自揣摩别人的想法，不礼貌，不礼貌。谢谢 BGM 的伯爵。我看 Red 在那里，谢谢众人退出我身后的2张卡，谢谢墨雨清凡的2张卡。差不多到唱歌时间了，今天520，马上就520了。去年520零点的时候，我们发了阿婆说，今天刚好1周年，时间过得好快哟。谢谢隐身瓜的飞机，谢谢隔岸观发的卡，

谢谢脑子瓦特的小圆的飞机，谢谢严严发的飞机。我来唱一下阿普叔，谢谢 BGM 成精了的超级火箭，还谢谢孤独时代天意的两个飞机。

谢谢包包爱做梦的两个飞机，谢谢 Cherry 的飞机，谢谢 Ship 四十二的飞机，谢谢刮噪鸟、孤独时代的樱花、陈一发二的小朋友的飞机，谢谢南野秀一卓的飞机，谢谢我喜欢的样子发抖友的飞机，谢谢唐宋元明清和孤独时代要开心啊啊嗯嗯嗯一一的飞机，谢谢王石谷的火箭，谢谢扑哧哧扑扑哧哧的飞机，谢谢 TR 回忆起源的飞机，谢谢。控 CHCONE 和梦雨偶尼讲星期天扉页的飞机，谢谢刘积分保护协会的高级手琴，谢谢一只小橙子的飞机，谢谢陈肯发工作室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夜猫的飞机，谢谢佛系水友的飞机，谢谢 DYC 三千饼饼的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星巴克续费了伯爵。咦，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才续完伯爵，是又被女粉吸引了吗？谢华夏第一炮手的飞机，谢小众要脱贫的游侠，谢 ABCD1978 这个叔叔的超大玩星，谢谢孤独时代的张某人的飞机，谢斗阵时的飞机，谢与你相遇小幸运 Giant Dot 不说雷茶，扯淡吧少年，孤独时代的瓜牛小转风 OO Ice Monk 雪莉的飞机，谢晴空6733的飞机，谢谢遇见凡凡如此美好，在搏击又取关了冲动最爱大脸喵的飞机，冲动最爱大脸喵的三个飞机，谢发发的跟米游戏粉的飞机，谢猪队友的飞机，谢松鼠鱼的飞机，谢谢萌萌猪萌萌猪的五个手机，谢木聊聊的飞机，谢 Naka 睡的飞机。

换血了，换血。等一下，怎么突然？谢谢野鹿的两个飞机，谢谢维命题的飞机，谢谢三生的火箭，谢谢听说发发在这里的飞机，谢谢 Welcome 1123的飞机，谢谢广陵略略略发姐的笑容，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波波波的飞机，谢谢野鹿的两个飞机，嗨，去哪里了？突然失踪。稍等哈，我自己给自己发一下。七。别滋滋不在了。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自觉。

谢谢亮的小小朋友的火箭，谢谢孤独死到哈雅谷的火箭。哼，我要找到，我马上就可以找到。我已经找到。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飞机，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开通的子爵，谢谢绿旗三仙少主的飞机，谢谢 Naka 睡的高级竖琴，谢谢住在童话镇里听阿波说的飞机，谢谢一二三 ZLYSLY 的两个高级竖琴，谢谢老唐的飞机，谢谢 SketchUp 2018的游侠，哎呦，这是什么工啊？一看就是圈内人士，你也转行了吗？

些小块的两个飞机，一些一路有发的飞机，也 Magic Tom 的飞机，也歌迷游戏粉的飞机。我觉得我们应该留一点时间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了，是不是？谢谢赵赵续飞了骑士，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飞机，谢谢月宫的飞机，谢谢 ZZJ888 的飞机，谢谢阿乌的两个飞机。就小乌龟嘛，其实生命力很强的，也等一首我们的飞机。谢谢大家，我出于对身体健康的考虑，特别是对你们身体健康的考虑，去一下洗手间，肥贱。谢谢心愿结义为正经，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先这播了这么久，一起怕你们爆炸，身体健康最重要。谢谢小散户的卡，小散户的卡，我去倒个水，没水喝了，我也给自己换个水。谢谢大家，再见。

0: 谢谢越南妹的
1: 凉杯水。
0: 但是
1: 为什么你们的咚咚咚咚啊？
0: 这个歌，刚才那首歌，哦，我懂了，懂了。谢谢语文课代表的飞机，谢谢月空不会洗涤的两个飞机，谢谢喳喳飞的两个超大文青，谢谢蒲世达的五个高级抒情。

谢谢赵赵的两个飞机，谢发觉凡尘梦漂亮的飞机。哎哎哎哎哎，滚不动，妈个鸡，谢谢孤独时代的凯哥的飞机。我再讲两封邮件后，怎么了？哎，爬呀，人均。下一封邮件，谢谢 SketchUp 的飞机，我们一般叫你 SU。我来拓展说一下哈，关于 SketchUp， 就我们工程界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会穿越，我们会预见未来。现在 Monster CRS 的飞机，比方说，现在是2018年，但是我们的天正不是那个 CAD 可能已经出到CAD 2020了，就很奇怪，就是它最新的版本已经超越了我们的那个时代，但是我们实际上在我们在假设我现在2018年最新的 CAD 版本是 CAD 2020，但是我们会用 CAD 2007，或者说2011、2014、2013，我已经很久没有画图了呢。传声版本的，谢谢 See You See Me 的办卡，谢谢孤独时代帕拉丁续费的骑士，谢谢孤独时代凯哥，谢谢发酒凡尘的飞机，谢谢赵赵的两个飞机。天正一般是8.0的话，我当时画图的时候8.0，现在不知道出到10.0还是12.0。谢谢骚浪的两个飞机，你们用的2008呀，那果然是同年龄的人呢。哎，来看一下这封邮件。啊，现在还有人用 XP 吗？真的吗？ Unbelievable。 我觉得用 Win7 已经算是就很怀旧了，还用 XP 的吗？天正 3.0 的叔叔你好啊。其实我当初就是实习生的时候，我在刚进公司嘛，我就还是一个嫩嫩的萌新，我就很烦那些老板凳儿，就是一个公司里会有一些，就是年纪很大的那种员工嘛。虽然他们确实就是工作经验很丰富，谢冷先生的两个飞机，谢范德西的飞机，谢老谭的飞机，但是他们用的软件版本非常的低。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呢，我们就必须适应它，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画的图高版本的图要转成低版本的图给他们看，他们在上面改了之后我们又要重新弄一下，就是这么一个，他们适应不了新的软件。而且还有些人就是那种特别年纪大，就那种退休了之后返聘过来的那种老师傅，他甚至就不太会用电脑，你必须把图打出来给他看，他就是手绘那种。谢平胸发耳的飞机。其实我就是在这里说一句比较正能量的话哈，鸡汤，就是我觉得人老不老不在于他的真实年龄，或者说在他的那个他的这看上去怎么样，那在于他有没有一个想要学习的那颗心。谢谢乌托邦的鱼的两个高级手机。有些人就是你年纪轻轻就活出了一种退休的感觉，就这个我也不想知道，那个好麻烦的，我不想学，就很守旧，
不愿意去改变，也不愿意去适应新的东西。你告诉他，这个很方便，他不不不，哎呀，我就喜欢老方法。谢谢平胸范儿的飞机，谢谢梁公克也的飞机。这接受事物的能力，新事物的能力，学到老不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像我的奶奶那一辈，我奶奶爷爷那一辈，他们就用不了智能手机了，像我妈还可以，对吧？他们就用座机，还有他们现在那种智能电脑啊，不是智能电脑，智能电视啊，他们都用不了，跟不上。有些是因为懒，有些是因为确实就是那个。谢谢网络时代的九派气的超大玩心，就是那个什么，在这里多说两句。慢慢的，大家也会遇到，就是我们变老，我们长大了嘛，父母也会变老，不要让他们失去学习的机会。以后我们有钱了，不要忘记给父母多报几个班儿。当年是吧，就不要说退休了，就是享福，就是休息，人就要学习，一生都要进步，多给他报几个老年大学的班儿，什么拉二胡啊、钢琴啊、书法呀什么。不要一天到晚退休了就想着去爬山搓麻将，哇，天天就在家里看电视，不行啊，好好学习提高，去书法呀，种花种草啊，什么做厨艺啊，都是可以的，就不能说这老了就放弃，自我放弃啊。你看看人家的父母啊，多比较比较，都是同样的，对吧？一个小区的，一个就是你看人家父母，要监督他，不能让他逃课。报名费还是挺贵的，还不是为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对吗？把健康嘛，脑子太久不用会变迟钝的，为了防止老年痴呆。也张哥1995的飞机，报一下那个什么，学习电脑的呀，什么 C 语言，现在 C 语言还流不流行啊？学习一下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多学几门外语嘛，对不对？当初我妈还想叫我考双学位呢，现在退休了嘛，觉得时间多出来了，也可以提高一下自己英语啊什么。像我妈那一辈，当初还学过俄语。现在也不能丢下来呀，再捡起来嘛，对不对？学一学开车呀，厨艺呀，书法呀，舞蹈啊，不要学舞蹈就算了，怕他走上那个广场舞的，就跟一些哎呀不好的那种叔叔阿姨混在一起，就裹坏了，就不太好，走上邪路，就学书法，学电脑，学做菜。摄影也不要学，太花钱了，这太花钱了，负担不起。多学几门外语，学好英语，什么都不怕。谢谢童话镇河妖的飞机，谢谢五岁的兔兔的飞机。学学钢琴啊，乐器啊，什么陶冶一下情操。我看学学钢琴、手风琴、小提琴、大提琴都可以，看爸爸妈妈的兴趣嘛，还是以他们兴趣为主，也不强迫，但不能一个兴趣都没有哈，那就是偷懒了。现在努力睡觉的飞机，谢谢流水的叉叉，铁打的 YF 的12张卡。谢谢赵赵的飞机，谢谢发球凡城，谢谢努力睡觉。广场舞也挺好的，但是广场舞，我妈其实内心深处是看不起广场舞的，她会觉得那些感觉一跳广场舞就承认自己老了，我妈是不能接受这个的。

天在广场舞是鬼步啊，真的吗？是不是有那个什么，嘿，哈，什么，嘟嘟嘟嘟嘟嘟，那短视频平台很流行的那个。把这个，这先把这个邮件看了哈。这邮件说的啥？发姐，昨天我在一个鸡蛋的暴走第二个打卡点附近遇到你了。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半个鸡蛋的暴走。当时你正在和小河马直播，由于发姐真人超美，我出于礼貌，出于怂，没有上前打招呼。如果你注意到一个穿着纯白色 T 恤和牛仔裤，手里拿着一把折叠伞，在饭店的屋檐下时不时看你的微胖子，那不是变态，那是一个怂货，那就是我。等一下，你穿的也太融入这个分段了吧？一个白色 T 恤和牛仔裤，全部人都穿这样好不好？这真的很难认出来。而且你还要说微胖，你说超瘦超高的话，我还有点印象。这太融入这个群体了。有些弹幕已经说，哎，这不就是我吗？谢一醒一顺的卡。他说，如果没有注意到就算了。他期间我看到了鸡鸡鸡、狼总、大白、阿迟迟。斜杠雪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们的流同样的离子烫，你拿不准到底是阿迟迟还是雪梨啊？有可能看到的是阿迟迟，有可能看到的是雪梨，是这个意思吗？哎，其实我理解你，我懂你。有时候我的近视眼嘛，有时候也会认错。他们的发型一样啊，又穿一样的衣服，也都挺好看的。哎呀，容易认错，我懂的。要不会，哎，你说。下次我们再见到他们两个的时候，会不会就已经换发型了？但是两个人又同时烫卷了，就又变得一样了，怎么办？就那种为了区别开是吧？说哎呀，不能下回再去，我不能再离子烫了，我要烫卷。两个人又刚好巧合都烫卷了。我发现就是这么暗示还挺有用的。上回嘉年华的时候，我说小可你这个头发好长了呀哈。这回再看他就剪了，咦，就很有效。其实我就随便一提的，大家不用放在心上。写昵称好屌的心意卡，然后他说最后济公赶来，你觉不觉得这个小胖子短短的一句话带了多少个节奏？最后济公赶来，暗示济公。早上睡懒觉，少走了10公里，是这个意思吧？最后才赶来，前面的都很辛苦，暗示小可耍大牌，是不是这样？这个观众有点意思哈，一句话就是太多暗示了。谢谢 SADSADFD 的飞机。节奏大师、啊，写歌单76的两个高级抒情。他说你们走后，满血状态下，我开启了暴走模式。在18:30左右，离终点5公里时，由于我来的时候就带了手机和伞，选择回杭州了。诶，我还以为你要说离终点5公里的时候，我开启了狂奔模式呢。怎么就回去了呢？跟我心中想好的剧本不一样呢？怎么距离终点5公里不是应该加大力度吗？你怎么就回去了呢？倒在终点前。当然可能最后距离5公里，他说距离5公里，实际上还有9公里嘛，对吗？我都懂的，他们说5公里其实不是，但是你怎么就放弃了呢？不科学呀。给阿迟迟的飞机，也想被发飞翻牌的文星，他说没在终点等发姐，感觉损失1亿，哎，拐弯拐得很厉害。其实当天我在就是直播结束之后，
我去那个酒店的地下车库坐车嘛，超管把那个车停在那边，然后我在酒店大堂遇到一个小伙子，然后他说发姐能不能合影，当时我就拒绝了他，因为我你知道我就是那个当时跑了就走了很久嘛，满头大汗，妆全花了，整个人红得像小龙虾，我觉得形象不太好，就没有跟他合影。然后他在那里很委屈说，发姐我跟了你10公里啊。然后我心想，哎，这不是尾行吗？是吧？哎，不过也没说啊，开玩笑。但是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哎呀，不过就太累了，确实都没有合影，形象也不好。希望大如果说大家那个可以多参加一下线下活动，总有机会的。有些人说才10公里。哎呀，现在大家口气都很大呀，那时候真的是太累了，就是见证陈一发走红的全过程，走着走着就红了，没毛病。谢谢贝西托斯的飞机。噔噔噔我看好像我是最红的那个，很多人就是他跟我一起走的嘛，都挺累的，但是他们就不发红。我还化了妆的，我看有些男生也没有擦粉，但是就还白白净净的，很不开心，为什么呢？难道说你们很轻松？哎 ，Red 说我还没发力呢。Red， 你本来那个肤色呀，就跟我最后的肤色比较接近。你就基本上就那个颜色了，你就是我最本来的颜色，就是我最后那个肤色，你没有什么变化。就我们本来比较白的女孩子。最后就是热起来了才会有变红的感觉嘛。哎，对哦，难怪你叫 Red 呀。哎，没有国王减一，他不是刚需的吗？哎，别说别说。哎，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我终于有女朋友了的飞机，真的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力气都用在了，力气都用在了那个自行车上。哎，瑞的哪里人？为什么不会骑自行车呢？我以为只有我们重庆人不会骑自行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看一下，哎呦，就这种有时候没有直播的时候小故事啊，在嘉年华的时候，然后那个有个水友告诉我，他说，当时有一个17岁的孩子，就是当时因为身体不好辍学在家，然后为了来看我，就是妈妈全程陪着他，早上8点就来排队领周边，中午大太阳还排了几个小时队进内场。你们知道吗？这是那个水友告诉我的，血淋淋的飞机。然后那个斗鱼，那个小孩子的斗鱼 ID 叫做，好像叫做什么什么小麻雀。而且他就是我请吃饭的时候，他妈妈呀，应该是他和他妈妈嘛，在楼下从11点等到了快2点。你们听说的啊？也还

领周边吧，我要跟一个那个主播合影，陪我一起在小龙虾店等报。哇，真的不敢讲哎，我妈不把打死我，不好好学习做这些，腿打断。但是呢，就他妈妈就真的就还很开明哈，可能也是因为我本身挺好的。可能妈妈也看我直播，也说不一定，觉得，哎，成功还是挺好的，是吧？所以我陪你一下，支持一下。哎，讲道理嘛，真的嘛。如果他妈妈发现他喜欢的主播是啊，不太那个，他妈妈觉得不好，我不喜欢，那肯定也不会陪他来嘛，是吧？来。理性分析，合理推理，就是也是得到了这位阿姨的认可，心里还是有点小开心。谢谢丰毅的飞机，谢谢乌拉拉呼噜的飞机。有理有据，这是谁？调整一下画面哈，17岁，17岁那年我都上大学了。所以今后如果再遇到这种线下活动，你们想要取得家长的认可，也可以就是剑走偏锋，就是出险招，把爸爸妈妈带入坑。但可能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有风险哈，这随便一提。谢谢，谢谢叮当也逃不过桑桑的飞机啊！小麻雀快快飞是我，你妈妈特别喜欢我，真的吗？哎呀呀呀呀！那我好像没有和你和阿姨就是合影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谢谢济公的火箭，谢谢花景天和海义的贵族和三个姐姐，谢谢一生所爱陈一帆的飞姐姐，蚂蚁蝗虫的大腿的飞姐，谢谢腐腻的飞姐，谢谢森星滑稽拳头你岸上走，谢谢孤单时代小粉丝。

0: 赵雷原来长这个样子。
1: 让我，让谁？

0: 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再见。晚安晚安，谢谢透明元素水晶的火箭。晚安晚安 ，Good night。
1: 关之琳真的没结婚，好像。哎，别你看到什么就是高尔夫球，想想十三姨。那高尔夫球也是怎么说呢，就是凭本事挣钱嘛。那个有个老板提出说，你要是能搞定一个高尔夫球给你1000万是吗，搞定两个给2000万。我想要是换了在座的某些人，可能就挣了1亿了是吧。哎，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虽然确实很不雅观，但是你不能光批评那个女方啊是吧，开价格的是男方啊，能提出这种要求的这种叫比赛吗，还是这种都不是什么好人我觉得。哎，你能给他塞破产啊，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高尔夫球这么大呢，我觉得主办方也有问题。还有人说棒球过分了，棒球真的挺大的吧。我觉得有些观众啊，就是起哄看热闹的时候也要尊重客观事实。一会儿高尔夫球，一会儿变成棒球了，再一会儿是不是篮球了。我们八卦也要有原则有底线的好不好，还保龄球。要尊重客观事实，不是这是造谣，你这造谣就不是八卦了好吗。还地球，那成盖亚了啊，地球之母。差不多行了，说到这些事情你们，我靠好兴奋，眼睛都放光了。是不是一个女明星不管她做了多少就是好事儿、慈善，或者说有多少那个成功的作品，拿过多少影帝不影后，拿过多少奖，但是只要出了一次丑闻，你们谈到他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他的丑闻，想不了别的，是这样吗？

像我们这种公众人物真的是太难做了。大众对我们太苛刻了，我觉得还是要分开看，

那你们为什么不抨击某那个铁拳无敌是个萝莉控呢？是吧？渣男呢？叫那个什么什么看上人家几岁的萝莉，等人家长到十几岁的马上把人家娶了，一生娶了无数个老婆，总是很小的时候就把人家给相中了，你们怎么不抨击人家呢？

在那种老一辈的女明星里面，你们对谁的印象最好啊？对谁的印象最好？关之琳肯定就 pass 了，人家虽然长得很漂亮，但是啊有个丑闻。林青霞呢？林青霞、王祖贤，还有谁？张曼玉、赵丽蓉就不是老一辈了。关我屁事儿！我他妈当代的好吗？小花旦、小鲜肉、流量、周慧敏，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时代的。我顶多也是跟那个什么叫谁来着 ？TFBOYS 是一个时间线的，不要把我扯到那里面去。朱茵呢？周海媚、王祖贤，我比较喜欢张曼玉。虽然张曼玉唱歌非常难听，但是她演戏演得好，长得漂亮。邱淑贞，哎，邱淑贞不是也拍过三级片吗？那个跟高尔夫球有很大本质区别吗？我也搞不懂。谢谢稚嫩的脸蛋。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就好像你们尊称苍老师一声老师，然后你对其他的女明星有这种，就是我觉得有点双重标准了，真的。怎么了嘛？你说那个是，我看有个弹幕说，苍老师那个是艺术，那关老师，这个叫体育啊，叫竞技好吗？你要这么洗洗地，谁不会洗啊？这是挑战，叫铁人三项啊，竞技体育，那个是艺术，我们这个是体育，都是特长生嘛。我觉得其实没有本质区别，都为了挣钱。

你们这么说嘛，比方说有个女星，假设说一个女星，她在就是业余的时候也接一点小单子，陪老板挣钱，这种女星在你们心中的评价和 AV 女星哪个高一些？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是不是一样？我觉得是一样的呀，本质上是都是为了钱。出卖一些劳动嘛，对不对？我觉得你们这个就，你们这个评判标准是不是基于说，哎呀，他陪老板，他挣了钱，我没得到好处，但是他拍片的话，我可以免费下载下来看呐，所以我比较尊重拍片的那位，是因为这样吗？谢谢6036的飞机，他们自己玩我又看不到，我当然不喜欢了。我其实觉得没太大区别。一个是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利益，一个是为了大众，是吧？为了你们。

0: 要交付他。
1: 一个合法一个不合法啊？请问你这位同学，你说的是哪个国家呀？反正我记得在天朝，这两个都是不合法的呀。你不会是以日本国情来说这个事情吧？好了，不说这个了，都是人家的生意，跟我们没多大关系。十男九痔嘛，你们就别装了吧，啊。
2: You will know. You will feel.
1: 没有吗？真的吗？确定吗？检查过吗？没有疼过吗？没有痛苦过吗？不要讳疾忌医哦。嗯，等到病入膏肓，那就治不了了。

0: 已经切掉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说切就切呢？是吗？你这些跟整容的有什么区别？嗯，为了自己一时爽快，就把身体的一部分切掉了，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嗯。
1: 我妈今天还问我，她说你现在还做得下去吗？她说，做不下去就回来吧，回来找个工作。

好好工，在那边，说我觉得可能不是很适合你。他说你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说是啊，是吧？但你小时候都不敢跟那个售票员啊、售货员啊说话，说你现在居然做这个，unbelievable。当然，我妈并不会讲英文的。他还问他说你。要不要去考个文凭什么的？我说我还考什么文凭啦？你知不知道我这个文凭在我的同事里面已经是吊打所有了，除了女流，对吧？我这个一个大学本科已经在我的这个直播圈里已经很不合群了。我要是再考个其他学历更高的学历，就没人和我玩了，你知道吗？就是给其他人的压力太大了。他说：“哎呀，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去，就是国外呀，去读个什么书啊，拿个什么什么什么 MBA 呀，还是什么，就拿个镀个金嘛。”他说：“你们名人不都是这样吗？就是去国外哪个大学读个文凭回来，说起来也好听嘛，可以让你们领导给你们涨工资。”我说：“哎呀，我说你根本不了解我们这个情况，你知道我们工资最高的。”主播对吧？同事是什么学历吗？他说是不是清华的呀？我说清华的不是，清华的那个工资也挺高的，但是不是最高的那个。我说我们这个行业真的不需要什么学历，真的不需要。Dance day。好像我妈还在说，她说：“我觉得你唱歌，哎呀，要不要也再学学？”我说：“唱歌也有文凭吗？”她说：“应该有吧。”她说：“你要不要去报个班儿，什么就拜个师什么的？”我说：“拜谁呀？”我说：“韩红啊，刘欢嘛。”她如果他们肯收你的话，那是极好的，是吗？她说：“去拜个这种明星当师傅，以后出门也就比较有牌面嘛，就有面子啊。出门就是说。”你好，我是谁谁谁的徒弟，我今天来参加比赛，希望大家多多关照之类的。然后我说你知不知道我的情况哦？我可是当评委的呀。他真的吗？我说是啊，我说我是那英那种角色，我前两天才参加了一个比赛，我说我是评委的，我一个人点评40几个呢。他真的吗？他你们平台真的没有人了呀？这我说屁，我说我是。哎，德艺双馨啊！现在你以前还老喷我，就是唱歌不行。我妈就是从小到大对我进行那种批评式鼓励，她就说我唱歌那个怎么说呢，叫拳头歌，就第一个字很用力，前一句话里面就是前半段感觉中气十足，后半段就没气儿了。她把它称之为拳头歌。然后他也跟我学了一下，他说你新发的那首歌《董小姐》，他说你就是这么唱的。他说第一个字很用力，后面就没气儿。我来听一下，真的是这样吗？王总，我不是很认同。吓我一跳，我妈还听我的《董小姐》呢。谢谢 Work 的火箭。真的吗？

0: 没有啊，很正常啊。
1: 董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河桥下。
0: 他说我第一个字太用力了。
1: 清澈的水，
0: 我还跟我妈解释了半天，我说什么什么行业最需要，什么情况最需要学历，就是你需要镀金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你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向人家证明你的实力的时候，就需要学历和文凭。
1: 董小姐，
0: 你们以后就需要，
1: 真的。

你就是靠那些傻瓜来支撑你的那个事业了。我说你怎么说人家是傻瓜呢？他说是啊，他明明可以免费看，他们还要送礼物，嗨，是真傻呀。我说王同志，你这个思想就不对了啊，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是吗？喜欢，觉得好就应该支持一下嘛。你这个思想太旧社会了，能不给钱就不给钱，我们这个社会就乱套了，太坏了。他说：“哎呀，要是当他们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这个生意就做不下去了。”我说：“哎呀，人家我们的观众思想觉悟比你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是吗？你这样的观众多了，我那真是要完。”他还经常他我妈不是做淘宝嘛，然后他还经常就很感慨，他说：“小陈啊，他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他买1块5的圆珠笔，花10块钱的邮费买1块5的圆珠笔，他是不是傻呀？”我说：“人家不傻，人家支持我的事业。”然后我妈就白我一眼，我觉得是傻的。我说你：“你嗨。”很难跟老一辈人交流，是吧？我说这种才是真正的粉丝，你不懂，你不懂。我妈经常就是发货的时候就感慨万千，她说：“哎呀，这个人非要签名，我帮你签一个好不好？”我说：“你那个字跟我不一样。”她说：“哎，他们认不出来，我认得出来。”我在这里重申一下，都是我自己签的，我妈的字比我好看。不一样的哈，

你们，我能不能稍微就是问一下，就是有一个谦卑的问题哈，你们觉得一个1.6米的左右的女孩子，罩杯就算 C 吧哈，她多少斤你们觉得比较合适，就比较瘦那种？问一下，就1.6米，80斤。90斤，80到85，好可怕呀！100斤，哎，1.6米，100斤有点过了。嗯，哎，我觉得这个社会对女孩子好残酷啊，是吗？你看油条那个小胖子，大家从来就没说什么，都觉得他萌萌哒。像我们这女主播，天天要受到你们这些世间，不对，监视，体重要受到你们的监视。哎，女孩子体脂率都挺高的，我体脂率大概有个23、24吧，可能还最近增加了，不知道。谢谢 sim， 小杰说油条不胖啊，嘿，没想到小杰是这种人。小杰是多少什么人？小杰1.77米的个子，90斤的体重，然后他说小油条不胖是吧？我觉得在小杰眼里，我们都是猪。1.77米90斤的小杰，他觉得油条不胖，你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吗？啊？我觉得他在他眼里，全世界都是死胖子。对不对？女优老师是真的身材好，男的就很难评判，因为有些男的呢，就是爱运动一些，爱健身，也不是爱健身嘛，多多少少有健身。有些男的体脂率比较低啊，或者说有点肌肉啊，那个体重就做不得准。但是女生啊，我也不怕告诉你们，女生95%以上的女生是不健身的，就也不跑步，怎么怎么，基本都不搞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体重呢就。

比较好判断，我们的肉都松松的，油条帅不帅？帅，我就是为了油条才留在斗鱼的，不然那时候我就去熊猫了。当时九月份叫我去武汉嘛，问说哎，发姐来做个访谈吧，签签那时候还没签跟斗鱼签约嘛，结果我那时候刘桥也在那儿，我就看我说哎啊，然后就拒绝了王校长嘛。哎，谢谢马赛1996。可惜那时候油条有小红花了，所以就算了。油条不是有个女朋友叫小红花吗？两人好像交往挺久的，哎，分手了呀？真的吗？真的分手了吗？我拿不准。如果真的分手了，那我也不喜欢他了，没人抢，不跟人抢没意思是吧？觉得他有女朋友，他觉得他特别帅，他没女朋友就算了。没有竞争就没有乐趣。我明天就是穿 T 恤短裤，因为外面要穿围裙。这件衣服或者穿那个联盟的，我就想了穿联盟。然后再带个那什么

谢胖胖的怪叔叔。要是我带这个的话，明天应该人家摄制组不让我进吧？穿部落啊，可是我是个联盟啊。我觉得我带这个估计导演不会准我带这个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贾玲，我也想找贾玲啊。明天本来说好我跟贾玲做节目的，就是跟她一起做菜，然后参加那种评选嘛，星厨驾到就是这么一个节目。谁能想到啊，是吧，贾玲这个小美这个身材参加做菜比赛竟然被淘汰了，你敢信？她被淘汰了，你我就没有办法再跟她一起做菜了。贾玲做菜居然被淘汰了，所以会吃不一定会做呢。好像我跟你说，好像就是那天，好像就是20号那天，我去见贾玲那天，就那一期，好像贾玲就被淘汰了，是吧？这事儿咱们自己就知道就行了。免得好像说我像扫把星一样一口毒奶去采访了人家15分钟，人家就叽叽思密达了。哎呀，好像真的是这样，超管跟我说的。我明天是跟那个佘诗曼做节目，好像一起做。上回狐狸采访佘诗曼，被佘诗曼的粉丝骂惨了，就说当时好像那个就两个人在一起好像有点冷场，然后那个粉丝就骂狐狸说这个主播很不专业，怎么而且还就当时不是给了我们一些问题吗，叫我们只准问这几个问题，问那个明星。然后那个粉丝又骂说狐狸怎么不问他们之前在官网上采集的粉丝的意见，为什么不问粉丝提的问题，要问那些傻逼问题是吗？哎呀，我有点怕，我真的有点怕。而且他们的粉丝叫佘诗曼都叫宝宝，你知道吗？我们的宝都是含在嘴里怕化的那种，居然

0: 跑到这种傻逼节目来受这种傻逼主播的气？你们去看一下那个新厨驾到那个微博下面那条，就是这意思了吗？佘诗曼是谁？哎呀，我知道你们这些九五后的小朋友没看过他演的电视剧，我也没看过。他是 TVB 的一个演员，以前经常演那个港剧的，但我其实真的没看过。叫那个，就演那些，好像《金枝欲孽》有没有演过？我搜一下，我搜一下，有点慌。我到时候叫一声曼姐，会不会不好啊？会不会显得太套近乎了？我叫佘诗曼老师，佘老师，会也不太好。我叫什么呢？叫曼姐？叫佘老师？叫佘太君？不能吧？叫什么呢？叫曼姐？会不会人家粉丝说：“哎，你谁呀、啊？是吗？我们宝是你姐姐吗？你个臭彪逼脸的！”应该叫什么呀？叫，哎呀，太君，呸，差不多行了。这叫曼姐不行吗？叫佘诗曼。我不是说人家人不好，我没有说人家人不好，完全没有那个意思。肯定人还挺不错的，我只是觉得。人家位高权重，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贾玲，我就叫贾玲老师了。叫英文名啊？那突然人家跟我英文对话，我一句听不懂怎么办？哎，我还真的看不懂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Chairman 蛇，完了 ，Chairman， 这怎么读来着？我搜一下，这怎么读啊？
1: Charmaine Shay，
0: Charmaine
1: Shay，
0: 一会儿我叫人家插门去。
1: Charmaine Shay，
0: Charmaine Shay，
1: Charmaine Shay， Charmaine Shay， Charmaine， Charmaine Shay，
0: 要闹笑，真的不好。不好认呐、啊，我的知识水平有限啊。人家的语言会粤语、国语、英语、德语，天哪，我就只会国语和广东语而已。看他演了些什么呀，《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金枝欲孽》我都没看过。啊，演了这么多，《嫁入豪门》这部我喜欢。佘诗曼2012年，佘诗曼主演的第一部内地民国剧《嫁入豪门》播出，我去看一看。谢谢逍遥。啊，1925年的，算了，没有参考价值。最近他演了什么？《冲上云霄》《使徒行者》。哎呀，演了这么多作品，我一个都没有看过。要完，我还很怕，你不知道，我很怕明天什么切到手指啊，或者说什么。最后端盘子过去的时候摔跤啊，盘子打翻了呀，是吗？我特别容易出这种状况，或者说一夹菜就给夹到半截就掉地上了呀，吃的时候烫到自己嘴呀，一不小心滴在围裙上了呀，哎呀，我担心，我真的有这种毛病。上回贾玲不也切到中指了吗？对吧？我也很有可能。看看我明天做什么，我还不知道。他看不懂。

啊。我跟你讲，金沙蛋黄菊山药，百叶包配糯米人参鸡，双色剁椒猪蹄，泥鳅炖豆腐，坚果爆汁凤爪鹅掌，这都什么呀？我平时就煮煮方便面的。我是美团外卖的钻石会员，好不好？我尴尬的，你知道吗？我明天尴尬的不是，我不是怕我做错，我怕我根本不认识，是吗？有些东西认错了，直接他叫我说，递个递递那个递递递递什么山药过来，我递了一个洋芋。啊，还要泥鳅洗净去内脏。这他妈当归炖羊肉。将猪蹄洗净，用火将猪蹄毛烧干净。啊，糯米鸡做法一，首先将鸡清理干净，把人参、大枣、糯米分别填入内腔，煮一锅水，将螃蟹蒸熟。螃蟹的肉拆出来备用。我操，这他妈！这也太难了吧！要是他问我学过厨艺没有，我就说学过。他问师傅是谁，我说师傅姓康。唉，嗨路普。哎，你什么呀？我是助理吗？不是，明天如果说我只是端茶、倒水、递白糖的话，那我就不是一个助理，我是一个花瓶，谢谢。助理，什么叫助理？挨骂的那种才叫助理，端茶送水的那只是花瓶而已。我明天非常非常的担心。

0: 首歌叫做《小幸运》，谢谢这位神奇宝贝。
1: OK， 你放轻松，
0: 放轻松啊，
1: 深呼吸，
0: 没有什么大事。
1: 把你脑中听到的或看到的说给我听。先闭上眼睛，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会入睡。一、二、三。
0: 这个也是那个梗哦。
2: 我当不了，你睡不着。
0: 我在看超管有没有警告我，然后发现超管还是孩子。

0: 一个。
1: 但是问他的基因是会一直都在的。
2: 谢谢 BB， 谢谢普罗旺斯的风，谢谢 JQ， 没事翻车，我脸皮厚。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成？我操，真的有！啊，感觉要。我脸皮也好，脸皮不脸皮不厚怎么干主播呀你？

希望你长大，长得比玻璃缸还大，比镜子还大，比桌子还大，比床还大，整个屋子都装不下你。

0: 不是胖头鱼，讨厌。
1: 我记得他的样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0: 好像是7月8号上映。周深是个男的，对的，你没有搞错。

谢谢瓦力的出现。真板木老人真的是一个老人吗？当然不是。这首歌叫《大大世界》。

谢谢没有才艺还想让人送礼的飞机。哎，你这个 ID 怕会不会是哪里的观众啊？嘿，不敢说。

叶子不上长草。谢谢郎总的否定。小情歌。

都快学会抢答了。词曲唱都是他，好厉害哦。想起了杠姐，推推推，闽南语不过关。

稍等，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人是不是作为一个主播来说，脸皮太薄了？

而且肥小玲玲这两个夫妻，也加加加玲加特玲，不要去扯这些，其实正好就那三个夫妻。 这首歌叫《一首简单的歌》。哎，光看我唱歌，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很淑女，特别的大家闺秀？

예, 지방 찐다고 그거 허진. 한슈. 내일이야. 有深度，有态度。

写 BB 系的笔记，写小风记的笔记，写心结扉页的笔记。刚才不是有个求奶我找不到女朋友，是不是星际玩家？我记得这种请求一般出现在黄旭东那边啊。姐姐，我来听他的演唱会的三个笔记。噔噔噔噔噔噔。谢谢小柯的两个飞飞，哦，三个飞飞。哎，上回他们在那个我们修仙部在你们那儿吃饭，到底给钱了没啊？应该给了吧，不然的话就批评。

0: 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1: 这脂肪君的好多个火箭呢，还有小柯。哎，我是不是看着还蛮有线条的？老谭请的课。

我看到这个李宗盛这些照片，我又想起我爸，因为我爸跟他长得差不多嘛，在音乐才华上一个天一个地，就长得很像。这脂肪君的三个火箭，你就知道，你又知道了，你来做主播。好了，唱完了我们就去邮件。谢谢汪可悠的飞机。

高级安慰的房间，在过后的高级酬勤。阿伯，我看到有弹幕叫人家阿伯，听上去像那个，像台湾话阿伯阿公。谢晴天六七七的飞机。啊，我可别乱说，我觉得我没有乱说呀。

房间的粉片。

来一次三连的聊天。这首歌叫我们恭喜 WE。 拜拜，晚安，6 7 3 7 3，下了下了，晚安。

我在家里捣鼓了大概三个小时以上。这是那个《尼尔：机械纪元》游戏司令官 cosplay。But it takes you years to know what the love is.司令官，其实我本来是想 cos 二 B 小姐姐的，但二 B 小姐姐那个衣服我试了一下，实在是太暴露了。原始图片是这样的，大家领会一下精神就好了。马家秀卖这个二次元人物还是不太一样哈。基本相似度还是有95%吧，啊，嗯，二 B 小姐姐那个实在是太暴露了，胸看到这儿。谢谢20岁少年立志做咸鱼的飞机。看一下其他的真人 cos， 在网上搜到一个，我怎么觉得每一个都是魔王啊？这是魔王吗？我认不出来了。啊，不是，全身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些事情要提前告诉你们。我他那个袜子，就这个袜子我穿了，但是由于我腿比较细，他老往下滑，应该在这里，但是穿着穿着他就到下面去了。但而且有安全裤，所以你们也不用那什么了，大概是这样，保持一个马步的姿势。这边也是，这边就，哎呀，腿太细了，往下滑。谢谢 Devil 1991的飞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买家秀，买家秀。背后长这样，我说有个小鞭子嘛，但是卖家没货，就算了。皮鞭，根据相关法律不予显示。其实有的，但是你们看不到。你看一下背后，我自己没看过背后。哎呀！对，再次声明，这是那个安全裤，里面好几层呢。嗯，差不多长这样。正面是这样，相似度在90%吧。侧面大概是这样，背后，先把啪啪啪接下来，头发很长。

跟这个游戏里的人物差。我觉得是也是一个优秀的买家秀了。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这有个袜子，但是这个袜子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大了，腿太细致，我想跑。

怎么样？你觉得相似度有多少？You couldn't be that man I adore. You don't see. 哎，其实我有把剑，我拿给你看。我是为了准备是特色的啊。二B小姐姐才拿了剑，但是我发现二B小姐姐实在是太暴露了。为了就稳定大家的，大家之间大家对我的感情嘛。但是我有剑，我把剑拿回来给你看一下。反正一个游戏了嘛。你们看一下多长啊？非常长。哎呀，好像哎呀。我立在我那个门口，我也弄乱了。这个材料呢，好像是那个

0: 弯了弯。这跟游戏还原怎么样？就把剑的嘛，程度应该差不多。感觉比我人好，但没有，可能大概一米，这个剑可能一米七左右，稍微比我矮一点点。本来要摆一些姿势，但是发现根本就不够长，我们的镜头不够长。哎，我这马步蹲的要掉下去了，这么长。哎呀，要起不来了。这把剑不贵，还差100多块钱，衣服比这个多了。魔导，是啊，不锋利啊，没有开刃，太刀之神，这把刀，绝世神兵，下回找一个黑粉给他开个刃。
1: 这个我给后来的观众说一下，我看现在满屏的姜子牙，有必要就是澄清一下了。什么姜子牙？我这个是司令官 Luke， 这就是我背面的照片，我今天下午出去拍的，拍稍微拍胖了一点，这是我本人。对，小鞭子就遗落在拍照的地方了。这个是二 B 小姐姐机械纪元里面的司令官的造型。怎么说呢，叫刀在手跟我走，一刀一个小朋友。你们不是玩过这个游戏吗？难道看不出来吗？再就说一个广告，其实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是我突然发现好像 Steam 上的那个二 B 小姐姐打半价了，我就趁着这个热度大家赶紧去买一下吧。玩了这个游戏就会发现我跟里面的司令官长得一模一样，你们现在没有认出我来，只是因为你们没有买这个游戏。为什么没有买这个游戏呢？因为太贵了，400多块钱还是有点贵啊。我大概一个月的生活费了，现在它半价了，买了玩了就能认出我了啊，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啊。本来想cos 二 B 的，但是呢太暴露了。

0: 这个是真刀，你看这个光泽，不锈钢，由日本名师制作完成，非常锋利。你们能看，如果说你们仔细看，能看见自己的名字，就是倒影嘛，反射屏幕上你们的弹幕，看到了吗？有些人正在说大气大气，对，一刀一个黑粉，大气大气，对对对，你都看到了吧？我都看到了。谢谢一男724486的火箭，非常锋利，要小心，很贵。我小声的问一下，那个日本刀是不是不锈钢做的？我没玩过刀，不太清楚。哎，有些人说注意手，好的很，没错。其实我已经受过伤了，但是 What doesn't kill me make me stronger， 所以我现在已经不怕他了，甚至可以，哎，算了。叫君王什么贱妾活疗身，寡人。嘿，应该放在这。好，你看到了袜子。其实我今天有点残疾，我这话说的可能不明不白的，是这样的，我今天有点那个肌肉拉伤，我这两天都没跑步。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我都不怎么，我出门比较少，为什么会肌肉拉伤？我又没有去什么打足球、打篮球、打排球。谢谢阳光下的懒汉的飞机。主要是我呀，是这样的啊，我当时，哎，私信，当时我在厨房，我拿着一盆就是锅碗瓢盆，然后就往那个水槽那边走过去，但是水槽那边就很滑，我一下子就差点摔倒了，我的腿呀、啊。本来是要摔倒，就嘣一下就倒下去了嘛。但是实际上我手里拿着很多那个碗啊、盘子啊什么的，如果摔倒了的话，可能会破相，因为盘子掉在地上会碎掉嘛。我担心那个，当时我就用一个非常极限的姿势，就这种，就那种，叫劈叉差不多啊，然后维持住了自己手里的盘子。这叫一字马了他，然后我平时又没练过，我只是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嘛，从来没有跳过舞，一下子做这个动作真的就肌肉拉伤了。那时候如果有录像的话就很精彩了，本来应该崩下来就掉下去了，因为我把那个就盘子收集起来就放那个水槽里面嘛。哎，跟魔芋没关系啦，有画面啦。是有点歪，不过还好了。其实可能跟他从小喜欢邪魅一笑的那个习惯有关系。如果你，我跟大家说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啊，就是说你如果从小到大喜欢这么笑，你最后鼻子就会往这边跑，就变这样。25岁以后，基本上人的脸就是看自己的生活习惯了，笑着笑着就歪了，真的。而且你的脸就整个人往这边扯，就这种感觉。你看他是不是往这边笑？所以就往这边歪。通过一些例子，就是警示世人，还是很帅，依然很帅。这时候小时候还不太明显啊，依然很帅，依然很帅。谢谢气功的三个飞机，是有这个理论啊，还有很多理论，就是如果说你小时候得了鼻炎，像我小时候也有鼻炎哈，不过后来就没那么严重了。你有鼻炎，鼻子长期堵住了，然后你用嘴巴呼吸，最后你就会变成这样。就这种脸，你的下巴会非常的就往那个往后面缩，这样，真的，
1: 如果你长期不用你的鼻子呼气，你最后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0: 我给你们搜一下，你知道，叫口呼吸后遗症。来，口呼吸症是什么？

0: 像就是用嘴巴呼吸，最后那个牙就这个样子，这是最那个的。小时候很正常，是这样。然后最后如果一直用嘴巴呼吸，然后下巴会变短，嘴巴会变大，嘴巴会往前凸，就这样，嘴巴会越来越大。因为我实际上是一个鼻炎患者，然后曾经矫正过牙齿，我对这个方面还蛮有研究的。大家有什么可以问一下我，对于矫正牙齿，对于鼻炎，太有研究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有个朋友哈，他没有下巴，不是罗叔叔，罗叔叔只是员工哈。哎，这话伤人了。就我那个朋友就是重庆的嘛，重庆的朋友，他没有下巴，但是呢很奇怪，就是说他的爸爸妈妈都有下巴，他的下巴就很往后缩，有点这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在很后面。我本来以为是遗传，后来他说不是，我说你是怎么造成的，他说我小时候很喜欢，在小学的时候很喜欢，就是把下巴放在桌子上，这样。你可以想一下那个小男孩啊，这样听课的时候这样，然后慢慢的这里就发育不全。哎，这个音乐突然很悲伤啊，神奇的 BGM。谢谢大魔王任我行的两个飞机。真的呀。小时候很多东西都会影响你的。还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你们知道，狂暴动词，看你这个我就出戏，就是中国人有一个很奇怪的传统，就喜欢把小孩，就是3岁以下的小孩，后脑勺睡平，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神奇的审美，但是以前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用小孩刚出生的时候，那个头是软的，不然的话怎么顺产呢？对吧？就不要深究了这个事情。因为头是软的，是可以塑形的，然后很多大人呢会把他的头专门睡扁睡平，就后面垫本书那种，这枕头本来是陷下去嘛，他垫本书什么的就睡得很平。有些那种男孩子女孩子啊，这后脑勺像刀削过一样，就是那种本来一个完整的好看的后脑勺是有一个那个弧度的嘛，就圆形的嘛，他们有些是刀削过一样的。这是以前的一种迷信，觉得这样好看，什么就方脑袋，就，而且你知道吗？你如果后面平，你很大几率前面也平。懂发啦，前面也会很平。而且你如果歪的话，假设你一直小时候从小到大一直这么睡，让你的头就会变成一个橄榄球那样，就假设这是一个你的头，就正常的头的顶视图啊，是这么圆的，对吧？圆的顶视图是个圆，圆的，但是呢，你就会是个偏的，是这么橄榄球，就是这么睡的，然后就变成这样，就这一边突出，这一边突出，这样歪的。你就往我这边睡，就往这边歪，真的。顶视图嘛，就平面图。趴着睡，整个就平了呀。最好从小就像马一样站着睡。顶视图、俯视图都一样，平面图都是一样。哪里对？后脑勺平真的不好看。阿达西， 方便。不会这样。
1: 我在讲这封邮件之前，我先概述一下。概述，谢谢清风的飞机。哎呀，我就是看邮件，有时候我经常看的就表情很凝重，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有些孩子啊，我是叫他孩子，可能因为他就是真的心理年龄不太成熟吧，可能其实年纪挺大了，毕竟交了女朋友了。谢谢清风和阿多的飞机，谢谢 RCC 的超级佛子。有些孩子呢，就是说话感觉很没有条理。我之前收到一个人发的 N 封邮件，然后每封邮件大概他发了十来封邮件，这只是我看到的啊，可能埋在后面的还有十几二十封。那他每封邮件呢，都告诉我，他说：“发姐，求求你去看一下微博私信吧。”他说我把话都在里面讲清楚了。当时我就觉得很无语，我说你都发了十几封邮件了，就不能把私信的内容直接 copy 在邮件里就把它讲清楚了吗？为什么要花十几封邮件的时间来叫我去看另外一个地方呢？我的私信浩如烟海，看到了就看到了，看不到了其实很难翻的。不太了解这个回路，最好就什么事儿就讲清楚嘛。当时我还就是有点好奇心，说好吧，我去看一看你到底要说啥。因为他说的好像就情真意切，再不看他要死了那种。我去翻了，大概翻了这么翻，还是没翻到。算了，估计也没什么大事儿。谢谢 SCC 的超级火箭。所以其实小时候啊，我们被教育有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好像语文都无关紧要。很多我小时候啊，中学小学很多男孩子就觉得语文成绩好很娘，哇，我数学牛逼就行了，我的物理牛逼，我就是天才，语文嘛无所谓了，英语他们就有一种特别的奇怪的那种想法，就是语文好没什么了不起的，语文好就语文好不好不重要，数学好才牛逼，物理好牛逼，语文好那是女孩子，女孩子语文都好那种。而且怎么说呢，就语文这个东西，虽然你就可能没有特意去学，但你也不会很差，因为你每天还要说跟人家说话吧，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觉得，哎呀，不用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反正也不会不及格，顶多人家考90分，我考65分，就是这样。这导致很多小伙子的叙事能力极差，经常看完一整篇不知道他要说啥。还有经常就是那种标题党，说发发求求你救救我吧，我在线等。什么？我今晚上看不到你的回复，我就要死了。但是我以前嘛，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单纯，就是本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陀的那种，我就点进去看，然后讲一些就屁大点事儿嘛。哎，你这样就会给我一个就狼来了那种感觉，下回我再也不会把你们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了。谢谢临时演员 JC 的飞机，谢谢大魔王任我行的飞机，谢谢 RCC 的超级火箭。那些有些时候他就说得很严重，好像我怎么样，但是他说求求你帮帮我吧，求求你一定要回复我，但是他整篇邮件又不知道说了些啥，就不停地在描述自己心里的感受。很多人写邮件或者说表述叙事啊，他不说重点，他着重于自己内心的 feel。 他就比方说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她为什么不喜欢我，那我怎么知道呢，对吧？你要说清楚啊。比方说她啊长得很漂亮，你也很帅哈，就是这种。你要说就是你不能光说就说我好喜欢她，我好喜欢她，我好喜欢她，我看见她我就不行了，我好喜欢她呀。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嘞？我觉得你应该把话讲清楚。还有就是我，
0: 他那时候看了我一眼，我心里面起了波澜，然后我觉得怎么怎么样，就是讲事情还是要讲重点，而不是光在于我自身的感受。波澜哥。

0: 第一份吧。
1: 够了啊，你们继续。
0: 来，这封邮件说的是啥呢？调整一下。OK， 和室友的关系出了问题。发姐，我最近和室友有了矛盾，求指点。我们宿舍是两个人间，哇，好高级哦！宿舍楼有门禁。

且我中学的时候是十人间，而且还是两室一厅 ，which means 我们有20个人住在一个套房里面。他说我们宿舍是两人间，宿舍楼有门禁，只要有人帮你开门，任何人都可以进。哦，这样看来也不是很高级。我现在是研一，室友是博士，高级知识分子啊。室友三天两头带着他女朋友来宿舍，可以接受。经常在宿舍一起吃饭，这个也还 OK。但是不能忍的是，他们有时候还在宿舍一起睡午觉，甚至有那么3-4次当着我的面竟然也能睡得下去。当然仅限午觉，而且也没有18禁的画面。作为单身狗，我不是看不惯他们秀恩爱，真的吗？而是他们过分的行为已经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跟他相处快1学期了，想提意见却不好意思说。有时候我跟老同学吐槽这些事，经常管他们叫奸夫淫妇。哦，这个，哎，你们文化人确实的词汇量比较丰富。他们一直不知道，直到3天前跟同学打电话的时候开了外放，朋友同学说了一句，你们宿舍的奸夫淫妇在不在？我说你说啥？同学说你不就是这么叫的吗？被那位老哥听到了，当时他女朋友不在，当时什么也没说，然后2天没搭理我。你就不能起个隐晦一点的外号吗？哎呀，真的是，哎呀，这一段让我想起了以前一个同事，姓李，现在已经不是同事了。他也是开了外放，出了岔子。你作为一个斗鱼水友，还是应该吸取教训啊。昨晚他们俩找我谈了谈，我全程都在认怂，也道了歉。他们语气也比较平和。他说他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本来以为我这个人挺好的，现在已经对我失去信任了，再建立起信任就很难了，以后两人相处就会有隔阂，很尴尬了。然后提出了调宿舍，今天上午问了宿管，跟宿管说的理由是作息时间不合，我睡得晚，结果宿管不答应，只是跟我说了几句年轻人不要老熬夜之类的话。昨天他已经把话说死了，说的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现在是真的相当尴尬了，两人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如果不换宿舍的话，两个人还要继续相处1年半的时间，这样下去我们俩都不好过。不是你们仨吗？这个问题我跟几个朋友讨论过，他们一致认为带女朋友在宿舍睡觉有些过分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在家里在宿舍里吃饭啊聊聊天啊都行，一起睡觉成何体统啊。哎，我是不是有点古板啊？我问过有女朋友的人，他们也说不会带女朋友在宿舍睡。我知道这件事上双方都有错，我有意见应该及时提出来，不应该把难听的话当成玩笑话挂在嘴边。他们不应该在……哎，吓我一跳，因为这时候就结束了嘛，我以为就是写到一半被打了之类的，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网上经常有段子，写着写着就没有下文了。就那种可能因为他就跟宿舍舍友起了矛盾嘛，就可能打着打着字被就啪矛盾升级激化了，就邮件也没写完，或结果还好后面还有。那他们不应该在宿舍睡觉，也不应该一次就把话说死。事已至此，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还有没有机会实现关系正常化。希望发姐为我指点迷津，希望发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哎，有些同学真的素质很差。什么叫那就一起睡吧，哎，一起睡了把话说开了就好了。真的，你们这些孩子以后就很担心跟人相处啊，你们不得天天打架呀。我们这个事情，就这封邮件说的问题确实很棘手哈。本来他是那个受委屈的那一方，他是吃亏的那一方，但是呢好死不死他给人家起外号被知道了。哎，就本来占理的现在不占理了。

你们啊就在宿舍里吃吃饭聊聊天可以了，就舍不得那点钱出去吗？怎么？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带女朋友回来睡觉是很不妥当的，这个是他理亏的。其次呢，我觉得背后跟其他的同学或者其他的朋友吐槽这个事情也没毛病，但是关键在于他犯的错就是给人家起了一个不符合事实的玩笑，不符合事实的外号，什么玩笑，说错了，就是也而且也太难听了，对吧？有些说还不如说狗男女，等一等，狗男女也是不对的，是吧？奸夫淫妇不对，狗男女也不对。一个同学就是好像没有搞清楚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你以为说狗男女就 OK 了吗？然后两个人说，哇，你也打山狗山，我们不如一起下副本吧，然后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吧？还血色修道院都不对好吗？不可以啊，都不行，不可以。孩子还有什么西门庆潘金莲，我谢谢你，贝克斯博士，你说这些人家不认识吗？西门庆人家可是博士啊，你说西门庆除非人家是一个外国博士可能不知道，就是那种西班牙的或者说非洲来的交换生，可能你这样说很隐晦，他懂不起，人家只是一个中国博士，会不知道西门庆潘金莲吗？嗯，好，有些开始了，莫格莱尼是吧？连我都知道。对，关键是不要外放，和不要乱起侮辱性外号，不合适。谁是大王？你来吧。对，就是不要外放。也不要起侮辱性外号。哎，怎么说呢？我觉得事已至此，就大家各走各的路吧。也就是也不一定非要成为一生的好兄弟啊。你好好的跟人家道个歉。然后并且表示说，我觉得你这样很不妥当，但是我确实不应该叫你奸夫淫妇，我决定你要不就搬出去就完了呗，换宿舍嘛，就又不是非要跟人家朝夕相处。对啊，你们俩又不是有什么非要在一起的那种就羁绊啊，没有什么捆绑的，对吧？道歉了就分开住就行了。所以最后的问题在于当地的房价太贵，一个人负担租金有困难，是这样吗？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住在一起。老实说，就是抛开他们这些恩恩怨怨不谈，就抛开什么奸夫淫妇啊，什么外放啊，都不说，我觉得一个人有了对象就不应该跟别人住在一起，就自己出去住，真的。现在经济也比较经济发达，然后大家也没有那么拮据吧，是吧？你。每个人都单身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住在一起。但我觉得，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你一对情侣跟别人住在一起都很怪。你想想，很多很多小年轻人结了婚都不愿意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这么亲近的人都不愿意住在一起，因为各种会有各种生活中各种摩擦嘛，有一些小矛盾什么的。我觉得就不应该住在一起。嗯。

你想想，有很多种不方便的地方。第一，一对小情侣感情太好了，给室友造成很多伤害。就是你们俩感情很好，伤害了别人；你们俩感情不好，又给别人可乘之机，是吧？哎，感情不好还住一起干嘛呢？对吧？就没有必要了呀。再说了，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的室友相处得不好，哇，手心手背都是肉，一边是我兄弟，一边是我老婆，我怎么办呢？很难受，就像婆媳关系难相处一样。这很难受。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的室友关系特别好，那就更难受了，对吧？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应该住在一起，是吧？赶紧搬出去。没说下毒啊，你是 FD 吗？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三个人怎么一块愉快的玩耍呀？斗地主吗？

接下一封。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自己住自己的。实际上，应该那个小情侣搬出去。不过你既然犯了一点错误嘛，就自己搬出去吧。说不定搬出去了之后就有女朋友了，你知道吗？花园房独居，有车有房，还怕没有女宅？我这句粤语说的怎么样？是广东是不是这么说的呀？标准的啊。前几天看到一个说法，叫什么来着？叫好看的皮囊3000一碗，有趣的灵魂要车要房。你既然搬出去了，有房了吗？起码也算是踏出了第一步吧。不叫女宅呀，那叫什么？靓女吗？靓女吗？唔系呀，那应该怎么做？靓仔、靓女，哎，粤语好难啊，门槛很高，不友善。有个邮件叫做“现在要不要追女大学生”。巴妈妈好，这是我第一次写邮件给您。我是一名大二理工男生，和偶像您的本科有点同行哦，有点激动。哪有同行啊，隔行如隔山呐，小伙子。还没谈过恋爱，但人际关系还算不错。我热爱科学、政治和哲学，曾经和男的好朋友可以通宵聊这些，互相倾倒于对方的倾倒于对方的思想和看法，但是和女同学就聊不了这些，他们的爱好无非是些吃喝玩乐之类。没有啊，我们还喜欢看韩剧，还有李泽言呢。甚至我推荐我去看国产电视剧，哇，这个比较少。嘿，还瞧不起女同学，有本事，无性繁殖啊。对于这些在大学无所事事、单身代聊、化妆来上课、双休日用来追剧的女大学生，我是否应该违背自己的取向，多去培养他们的爱好，追一追，或许可以体验一下校园恋爱？毕竟您说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有区别，没有啊，我没说这个话。这个话其实对很多人伤害太大了。如果我说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有区别的话，那我们整个房间就哭声一片，哀嚎四起。我只能说，如果大学不打游戏和咸鱼没有区别，就是法不责众啊。像您这样的女生，在大学时一定是很早就被优秀的男生追到，做着幸福的大学生活吧？没有，我大学都在打游戏。还是等毕业经济独立了再找女友，过着吃吃饭、逛逛街、买买单的普通生活。反正大学单身挺好，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学习和玩。真正和我合得来的女生，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爱情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好失望。祝发发事业顺利，身体健康。如果说要问我现在有没有喜欢的女生，目前没有特别喜欢的，但有还凑合的，以后可以让她整容。我看开了。好。孩子，你好像有点自信啊。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什么？有一句话，他说什么？我有一个喜欢的，还凑合的，可以让他整容，我看开了。我又想起刚才那句话的原话是怎么来说来着？好看的皮囊你玩不起，有趣的灵魂看不上你。好像是这么说的，是吧？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第一没谈过恋爱，第二都跟男的男性朋友通宵聊哲学、科学和政治，互相都倾倒了。我觉得，要不然啊。就不用花时间在我们女孩子身上了，还找啥女朋友啊？要啥自行车啊？

0: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喜欢什么科学政治和哲学的女孩子也不少，我昧着良心这么说，但是呢一般来说她们都没有化妆来上课双休日用来追剧的女大学生好看，所以这群人可能在你眼中是不存在的，毕竟你喜欢的那个女生你觉得还凑合，但是还需要整容，是吧？我说的那些外表稍微普通一些但喜欢政治科学哲学的女孩子，可能在你眼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可能世界上真的没有。又有学识又长得好看，懂得又多还很有思想，一般来说是吧，跟你们这样的男大学生是没什么关系的，你们估计接触不到。如果真的想认识这样的女生，那就去某个直播间开皇帝吧。这样就走出了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来，大声说出那个房间的房间号。其实我在想，现在打出673733的是不是就其实记不住人家的房间号，因为我们67373就是好死不死是个靓号嘛，那边虽然很喜欢但是那个号码不太好记，是这个原因吗？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女的，我也记不住他的房间号，我是真记不住。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其实我觉得这封邮件看下来有一句话是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这一句，爱情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希望这个小伙子今后能有别的想法。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谁没有傻逼过呢？觉得自己不可一世，觉得自己牛逼又帅，懂得又多，智商又高，虽然但是人缘很好之类的，都会有，就是人在小时候都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错觉，时间会告诉你真相。你想什么，你想对方什么都好，又好看又懂得多。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社会哈结婚呢、越来越少，然后年轻人结婚初婚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对象越来越难找，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自我认识。比方说你是一个五分的人，五分的男子，你觉得自己有七分，然后你就会找一个六分的女子，但是六分的女子呢，她又会觉得我要找一个八分的男子，然后就这样互相对不上。 大家都结不成婚。亲爱的发发，前几日得知朋友生活中困扰，最爱的发发雷猴，前几天朋友在微信群里说出了一个生活中遇到的很尴尬的事情，详情见图。我一时无法帮他理清思路，不长时间后他打来电话，详细描述了事情的经过。他工作中的同事，两人关系也比较亲密。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我的这个朋友打开了他同事的云盘，发现里面一个巨大的文件夹全是 gay 片，还有一些中年大叔 SY 的小视频。嘿，我突然出现同事的名。据他所说，他当时就懵了，也可能是打开了通往新世纪的大门而兴奋不已吧。他说这个同事结婚几年没有孩子，不久前还离婚了。他发现这些小秘密以后心情很复杂，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作伙伴，我一时也想不出解决方法。推荐他给机智的发发发发发发邮件求助，或者干脆融入那个圈子。这篇邮件希望发发可以给他指一条明路，希望发发永远年轻美丽，发家致富，祖父阿普阿普。哎，这个都要借一步说话吗？刚才是谁要借一步说话？房管记一下这个名字。姐姐，这是我们六七三间的基佬部吗？刚才是谁要借一步说话？什么叫不借不借？正确的回答应该说没有没有吗？不借不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的宝贝不给你看吗？有时经常觉得你们思路很奇葩。没有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怎么借，不借。那怎么才肯借嘛？
1: 帮帮帮帮帮帮，
0: 打个粉。嘿嘿嘿，我来看一下这个小截图哈。爹，问你个很沉重的话题。哎呦，你看过 gay 片吗？我在我同事网盘里发现好多的 gay 片，这不正常吧？男的女的？男的，完了，恭喜你，不知道该咋面对。梦里不觉秋已深，余情岂是？为什么？余情岂是空余恨吗？你和你的男性友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群名呢？我见过的那种男性微信群的名字，都是些什么傻逼呀，什么废物啊，这种。你们这什么群啊？你们自己打开那个自己的微信，那种纯男性的微信群，群名都是啥？会起这种吗？梦里不觉秋已深，余情岂是？

余情岂是为他人，真的吗？我来搜一搜哈。嘿呀，梦里不知秋野，没有啊。梦，操作不行。梦里不知秋已深。

梦里不觉秋雨深，余情岂是为他人，什么意思？梦里不觉已到深秋，我今生剩下的感情都专注于你，不为他人分心。哦，打错了，不觉。这是表白呀。梦里不觉秋已深，余情岂是为他人，何故朝寝暮复处，一想贪欢空余恨。哎呦，你这个群很有问题啊。我在想啊，他说他在同事网盘里发现了好多 gay 片，是真的吗？三个人群怎么了？这斗地主吗？就是有没有这么一个同事，有没有这么百度网盘，有没有这么多 gay 片，这个 gay 片到底是谁的？他跟你说这个话到底是想让你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想试探一下你的态度？

0: 谢谢穿拖鞋上树再修行的飞机。可能是暗示，试探。
1: 对啊，
0: 我觉得有可能是试探啊，就好像有些女孩子，就回到异性恋上面啊，有些女孩子会问你说，哎，你有没有女朋友啊，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啊，实际上她并不是想要给你介绍女朋友，她就想把自己介绍给你。
1: 嗯，

是一种试探，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你们之间也。借淡淡的旧时光的飞机，在出柜的边缘试探。现在这是一月份发的邮件，现在他们可能已经就问题解决得很好了。其实是个卖片的，嘿，现在已经可能门都打开完了，少看 blue 的，但我还是坚持我最开始的判断，我觉得可能只是试探你而已，而且你知道吗？这根本不像两个直男的对话。一般来说，直男如果发现了别人是 gay， 然后看了就被迫看了很多 gay 片，然后他们的对话是怎么样的？我猜测一下啊，应该一来说我操好恶心，你不知道我操老子饭都吃不下了之类的，而不会是这么就是很简单的开头，问你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这一看就不对。还有他先问你的什么，说你看过 gay 片吗？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种，就是你听说过安利吗？那种起手式，就是想拉你入伙的那种问法。一般正常的，如果真的是直男，看了就是不经意间看了很多 gay 片，他是会留下很重的心理阴影，很长一段时间连什么台湾什么烤肠都不敢吃那种，他会说我操好恶心，天哪我很难受，你知道吗？那个人实际上是什么，他都是会这么跟你聊天，这种说法一看就不对。安利的起手是你们想想，你跟你的好朋友，如果你不小心看了这个，一般来说直男看了这个会难受的，你会这么平静的说你好你看过 gay 片吗？这感觉就是说，如果说对方回复说看过，他说啊我这里有几部新的，你有兴趣吗？感觉是这么一个对话，不是一个正常的那种剧本。对啊，直男看了会流泪啊，还问你一个沉重的问题。再看这个梦里不觉秋已深，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一片深情，不爱也不要伤害。什么叫你好？你听说过童话镇吗？哼，谁没听过呀？好了，我讲完了，去下一方啊。邮件，哎呦，这邮件的标题可以有点膨胀啊。你想要在上海买房，可以找我结婚呢。我竟无法反驳呢。我来看看他说了啥。你想要在上海买房，可以找我结婚呢，我绝对不会找你麻烦的，给个50万就行。上海户口这么值钱的吗？羡慕上海土著。

我还以为他说要帮我买呢。看下一个邮件。上海房价好像最近有点跌啊，大概就是从11万跌到10万9千那种感觉啊。你不要钱，快来！哦，有些弹幕说我不要钱，发发快来找我。还有就是我倒给钱，报销车费，快来找我。可以。北京户口60万，这还是竞价的吗？都跌了些啊，但是跌，我们乡下的房子还在涨呢。我们重庆的房子好像涨了30%，上海的可能就跌了1%吧。有什么区别吗？反正也买不起。不许反悔是？你不要钱送房子。欢迎成功濒临指导，这是濒字吧？不是胃吧？我没念错吧？谢谢国民出撒浪黑的飞机。莅临啊啊！哎呀，我打一下。哦，真的。嗨，哎呦，肚子疼。身体不行。哎，我在想啥呢？刚才那段切掉。首先祝发姐、助理小姐姐和673737新年快乐。发妈妈您好，我是一名看您视频的随口。突然一下河南口音跑出来是怎么回事？我是一名看您视频的随友。最近遇到一些问题想和您分享一下，我最近好像对现实的女孩失去兴趣了，我现在只觉得二次元中的女生特别可爱。哎，刚刚聊过二次元大主播，帮帮帮帮。简单来说就是只有看到二次元的女生才会来电。我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个什么来电这个说法，应该是两方都有感觉才叫来电吧。就是两个人互相有点好感叫做来电，你单面的，你对纸片人来什么电呢？你就喜欢他而已啊，是不是？就是说，就像恋爱一样。这两个人都喜欢才叫恋爱，你喜欢别人，别人不喜欢你，只能叫单恋或者暗恋，对吧？他说以前单排的时候还会对三次元的女生有反应，现在看到女生就想把她们二次元化，要不就再起不能。我很喜欢看别人把其他的事物娘化。什么叫娘化呀？哦，我好像知道了什么。哎，我怎么懂得这么快啊？我怕不是个变态吧？我怎么这么快就懂了？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你们知道娘化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想象成一个姑娘，猫娘、狗娘、狗粮，我不知道，好像没有，就猫娘，还有什么贱娘，就把，比方说你一个鼠标，你把它想成一个姑娘，当然可能这种情况比较少。高铁娘，还有好像真的有，还没有狗娘，有猫娘、鲨鱼娘、AC 娘，还有啥？贱娘我知道，贱娘我觉得很奇怪，我一直不知道贱娘是什么。蟑螂娘可太恶心了吧！我们给你们搜一下哈，娘化，娘化，
百度百科，娘化特指有爱人士对各种角色甚至非生命体进行的女性化同人行为，一般仅指在 ACG N 界。 ACG 我知道， N 是啥意思啊？现在所说的娘化通常指以萌系手法进行的娘化，近期大有愈演愈烈的形势趋势，什么东西都能给娘了，万物皆可娘。来给你们看一下图片你们就懂了。这个是啥呀？没认出来，完了。我把有些能够认出来的给你们认一下啊。喏，这就是流金娃咖油库类的娘化，没毛病吧？这是猫耳娘，不对，这个酒好像是狮子娘。这是狮娘化，对，乍得乍娘娘也是娘化的一种。苦力怕是啥意思啊？这是狮子吧？哦，度娘也是，对对对，度娘。其实娘化存在我们，哎，这孙扎的好可怕，存在，这是死神的娘化，还有。哎，这是啥呀？好眼熟，但是想不起来。好眼熟啊，这谁啊？给我科普一下呢。我觉得经常看到这个动漫形象。吃茄子的娘。这啥 ？MC？这是国徽的娘化吗？我操，你们这帮人真是，我不知道你们这是宣传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我操，这也行？这是坦克娘。有些我都认不出来了。我觉得娘化实际上是有一点啊，这是孙武娘啊，好恶心，哪里不对？你们真是为所欲为啊！这是浣熊的娘化，浣熊娘。这是什么生物啊？我们就用图片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同学不太知道什么叫娘化。这是阿童木娘。哎呦，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就是天下万物皆可，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很危险的趋势。谁都不敢点开，算了算了，继续。谢谢作曲家卫一的邮箱。然后我们接着看邮件号，他说：“我很喜欢看别人把其他的事物娘化，在觉得很有趣的同时，也发现自己的兴趣在往这方面转移。其实这种是恋物癖的一种吧？不知道六七三千的水友有没有一些脏脏的小秘密、小癖好，类似脚控、臀控之类的？”我是气味的那种，虽然说起来很
哈兹嘎西，哈兹嘎西是什么呀 ？disgusting 吗？很绅士。谢谢考拉带不过打不过袋鼠的飞机，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些小癖好有些影响我的双排，和二次元的喜好类似。只要沾上我的喜好，我就直立行走；没有的话，就立刻化为史莱姆，还挺形象的啊。瘫软在地，我没有和他说过我的癖好，因为互相不是情侣关系。我是不是没救了？想问一问发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初六级三级三越办越好，发妈妈永远十七岁，股市长虹。哈兹卡西是害羞的意思啊？哦。你们怎么都知道？人均日语十级啊，一级。我其实看了整篇邮件，我最大的疑惑就是为什么他有女朋友或者说有炮友？像他这种症状，实际上应该很影响他跟现实的女孩子交往才对。因为实际上我们也看过一些就是动漫形象都很夸张的，比方说身高1.8米，腿长1.5米，还有那种眼睛。我小时候我喜欢看漫画，我爸妈经常 diss 我，就说你那个好难看哦，下巴这么尖可以戳死人。但实际上多年之后成为了社会主流审美。我喜欢看什么那个什么美少女战士这种东西，就下巴特别尖嘛，然后眼睛有这么大。然后我爸妈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你是不是审美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喜欢看这些？我觉得这样才好看呢。我觉得他们不懂，他们不时髦。但实际上所有的二次元都相对夸张一些的，就眼睛很大，下巴很尖，鼻子只有一个小点，笑起来嘴巴没有牙齿，对吧？然后头发超级长，胸超级大，腰很细，腿很细，没事就流口水，然后跟你说话都会浑身发抖那种。实际上这些都太夸张了，请你如果一直这样沉迷于这些的话，很容易就没有办法跟现实中的女孩子交往。谢谢恭喜发财的飞机。流口水是什么？可能发羊癫疯吧，还浑身发抖那种。

谁在说香肠兄弟会的 RCC 你啊，好烦、啊、杨巅峰嘛就是这样啊。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适度娱乐，不要伤身，要分清楚网络二次元和现实，不要把那个就是不正常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那个他们出这些作品都是为了迎合大家，就是为了满足你们一些不为人知或者说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小秘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是行不通的。你看那个的时候很爽，那是因为他这个作者在讨好你，他觉得你喜欢这样 ，which is true， 你确实喜欢这样。但实际上现实中的女孩子不讨好你，她不会看到你就走不动路啊，眼脸红啊，心跳啊，说话里面全是省略号啊，然后就啊，大西。不会这样的，现实中的女孩子需要你去哄，你老是看那个你会接受不了现实的。

们为什么要在作品里讨好你呢？因为这样才有点击率，才能接广告，或者卖本子嘛，是吗？就像我们又回到今天早些时候说的那一句七言绝句，哎，不对，十言绝句吧，就是好看的皮囊3000一碗，有趣的灵魂要车要房。你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子其实不是女孩子了，她只存在幻想之中。谢谢真版木老娘的飞机。不要太沉迷了。我有时候在想，你们这些骚 ID 是不是都是 QG 内部人员？谢谢真版木老娘的飞机。谢谢5岁的兔兔的飞机。但是这是男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女生也有这样。如果我们天天去看那种韩剧，看那种女性向的后宫文，就是哇，打个比方，步步惊心哈，我穿越回古代，我啥都懂，皇帝喜欢我，阿哥喜欢我，大臣都喜欢我，他们为我疯狂，为我生为我死，每个都爱我爱得不行。实际上这个现实生活中不存在，霸道总裁爱上我是很难的。谢谢萌萌的弟弟，谢谢 NAKJDFKAI。 这种其实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杰克苏和玛丽苏吧。谢谢借一部说法的飞机。嗯，我经历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经历。嗨，我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我心中有很多，我懂你们，是因为我小时候的也看过这些误人子弟的作品。但是我现在成长了，我长大了，我成熟了。我现在信奉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八荣八耻。我已经跟以前的我划清了界限，我再也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那种事情。活明白，年纪小的时候难免有种种幻想，为什么电视里这么演你却不对我这么做。谢谢麦竹鼠10元一只的飞机。人都可以做梦对吧，但是做梦梦总是要醒的，如果不醒的话那就是死了，就凉了，就死走。有梦没关系，只要分清就好。而且其实他有这些爱好也是很正常的，他不伤害任何人除了他的炮友，所以我觉得他可以保留他的爱好然后离开他的炮友。因为如果他和他的炮友在忙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二次元的姑娘，比方说剑娘啊 AC 娘啊，应该不会啊，剑娘啊乱七八糟的娘啊，我觉得其实是对对方的一种不太尊重。就好像如果他跟你一起练习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李泽言，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就如果他想的是其他的，比方说是李泽言、旅行青蛙、8阿哥、5阿哥、4阿哥、乾隆，还有哪些？第四，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也不是太开心哈。当然，如果说你们能够变废为宝，就是你们出来，反正你们关系也很开放。谢谢王十娘的飞机，谢谢李泽怡的飞机，就是能够把你对二次元的一些爱转化成
更利于你们修行的一些课程，也不是，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里面还是可以给你很多灵感，对吧？说不定发挥就超常了呢。是是，谢谢李泽一的三个飞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你别说什么旅行青蛙什么鬼，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人呐，在有些时候并不是就一定会想。会想别的喜欢的人，比方说有些人觉得如果说她跟她老公关系感情不好了，她就在那个时候一定会，在有些时候一定会想起隔壁老王。不是的，有时候她就会想，哎呀，想玩游戏，就跟你们一样嘛。你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想，就是什么时候能去打英雄联盟啊，我想打王者荣耀。哎呀，就是好像不是一个竞争关系，但是实际上又是竞争关系，你懂吗？就是我其实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并不是对其他的姑娘感兴趣，我就是想赶紧玩游戏。我今天有点累，想去玩游戏。比方说我并不是不爱你了在想迪丽热巴古力娜扎，可能我想的是扎尔巴哈还是巴尔扎哈来着，就是我，这是一种另类的竞争关系吧。你们难道就没有过这种经验吗？经历吗？不喜欢你了并不一定是我心里有其他人，也可能是我爱上了绝地求生，还押韵呢。我上回看到一个笑话，你们先笑一下哈，我找一下。

去哪儿啊？马个鸡！等一下，你们先练，先那个。他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自愿花费好几个小时往上冲浪，就为了开心个几秒钟。是不是很有深度啊？我帮你回答了，是的。然后下面有人回答，他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愿意花费好几天对一个女孩花言巧语，就为了开心个几秒钟。令人悲伤的是，我们除了上网，在其他地方可能连几秒的开心都找不到。谢谢大家捧场，真很开心。你在六七三七三能开心好几个小时呢。

生意何欢，人生苦短。谢谢尖波子的三张卡，谢谢萌萌的弟弟的飞机。什么叫收啊？哎，人家发自内心的开心的笑，为什么要收啊？你这收是怎么回事啊？人家真的开心，真的觉得很好笑，人家才笑的，你收什么？谁在说收啊？你等一等，收啥子？搜拉呀？为什么要收？收什么？你说清楚啊！这位兄台，请你留步啊！

生。谢谢萌萌的弟弟的三张，不，三个飞机，谢谢也是弄完 B 站的飞机，就无法可收，无哈可收。谢谢萌萌弟弟的四个飞机。其实大家还是没事可以出去宣传，欢迎大家出去宣传，看六七三七三能开心一个晚上呢，划不划算？嗯，喜欢他办张卡。谢谢萌萌弟弟的五个飞机。你们这种表现让我想起以前读书的时候，有时候比方说老师会故作幽默的讲一个笑话，但是其实并不好笑，然后大家就稀稀拉拉的笑声就算了嘛。但是班里就每个班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就笑点真的很低的同学，他就会一直笑就一直笑，然后最后大家因为他的笑声又重新开心的笑起来了。嗯，当然这时候不知道老师的心情到底复不复杂。谢谢打架板卡，谢谢打架板卡。这句话还是普通话和方言的完美结合。

终于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蒙在局中，被旁人运送。就算是分手，仍然可以长后过街节，对我亲自说、如何地逆转，如何决断，全部在暗示，日后别留恋。旧日藉着呼吸接触，这晚却要借他说旧梦结束，但

0: 由他带路，由他透露，旁人奉告也许更好，从他态度，从他指号，从温往善，难过又羡慕。哎，你们猜不到，猜不到。我要唱完它吗？还是唱一段就好了？
1: 嗯，可以唱完，都是唱完的。
0: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被旁人温馨，就算是分手，仍然可以在某个街知对我亲自说，如何地婉转，如何决绝，全部在暗示，日后别留恋，后日即将呼吸接触。

0: 人风高，爱高，爱高，从他之后，从温往事，但各有展望。
1: 歌是讲的啥呀？下一封邮件，被绿茶婊彻底击败了，生无可恋。人美歌甜的长泽雅美，你好，跪求暴击情侣狗的方法。我已经被情侣狗虐得失去生活动力了，喜瑞斯的原味都救不了我了。前情提要，这妹子是我高中同学，关系很好，还曾经同居过，一起睡过，但那时候我太年轻，没有办法和她发生任何关系。后来她就开始勾搭其他男生，再也没有理我了。去年我大四的时候，她突然找我，又是道歉又是怀念以前的，还说要约我出去玩。我答应以后，她说要带上男朋友，当时我就拒绝了，又一年没联系。直到昨天他突然又找我，又是说被辞退了，又是说上班多辛苦之类，辛苦写错了啊。然后又说我怎么不约他出去玩，我以为他分手了，喜闻乐见的我想着终于可以报仇了，准备用从发发那里学来的一切手段暴击这个绿茶婊，结果
2: 在深圳了都不约我出去玩。我到深圳那么久还没出门玩，放假都不想出，宅我也宅，在宿舍休息啊，今天帮我妈又什么租了个700的房子，一周约会两次，一般没事就去房子里待着，自己做饭吃，就一个单间。谢谢0082的飞机。什么呀，看不懂。700的房子，深圳有租700的房子，700一天的房子差不多吧？深圳有700月租的房子吗？在我们山区都没有这么便宜的了，700平的房子，嗯，有700平的房子，你在逗我呢？王思聪家里都没这么大。吹牛逼有个限度好不好？700平，可是我觉得真的700太便宜了吧？我们重庆就是说比深圳要落后多了，但是也没有7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啊。单间也没有，我们就是1000往上的。我记得深圳的房价很恐怖的呀，就是好像是跟上海差不多那种。好吧好吧，
1: 谈恋爱还没手机好玩，真的比手机好玩多了，真的吗？那怎么那么多人喜欢分手？和手机可不会分手。反正我工作

你还是喜欢他吧，这个楼主。就是还是说悔恨当初跟他睡了一晚上，但是什么也没发生。你干嘛回他呀？我跟你讲，如果他发消息来，你第一时间就回他，你不管说什么都不能改变你很在意他的事实。回得越快，姿态就越低，太不矜持。我跟你讲，10分钟回一条，3句里面带一个 O。 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就是学习一下我爸跟我说话的方式，一个高冷男神，我说70个字，他说7个字，不看，不知道，不需要，用不着。你这么回人家，还想暴击人家，就回他哦，哦，呵呵。当然如果你还想惹他生气，你会可以回一下，比方说这里，自己做饭吃就一个单间，然后你这里回，不要回惊了，你回4个字，关我屁事。然后他再问你的消息，问你什么情况，你再回4个字，关你屁事。这才叫一个高冷的男生。你还回他什么，你好像很有道理，不知道你想干嘛。你不是对他很不满吗？你为什么要这么热情地回他的消息？嗯，但如果你不想语气这么激烈的话，你这时候就可以像我一样回答，是吧？深圳还有这么便宜的房子啊？哎，这句话会不会伤害太多人？算了算了，我怕见识了。或者会说辛苦了，真的。嗯，你还怎么开始骂起来了？你为什么关你屁事？关我屁事？等一下，我要去倒杯水。哎呦哎呦，呕吐！等一下啊！我要去倒点水，大家，5分钟后见。怎么了？我离开一下都不关你们的事了吗？不是血浓于水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妈个鸡！

快要过年回家了，有件事希望发姐支招，字母 ID 没人权。嗯，哎呦，大主播，百人大主播来给我发邮件啦，谢谢泥石流。发姐，我有一个感情很好的发小，幼儿园就一起长大那种，我俩都是男的，小时候大家互相打打闹闹，搂搂抱抱都很正常，我也没想过什么。可是长大之后，他长到了1米9多，我只有1米75，走在路上他还是习惯跟小时候一样搭着我的肩膀，可是我已经搭不到他的肩了，这样画面就很尴尬。我俩都是直男，而且他都结婚了，所以我俩肯定都没有那方面的想法，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很奇怪，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说，怕说不好会伤到他的感情，或者让他产生什么误会。快过年回家了，我俩肯定又要一起出去，希望发姐能给支个招，告诉我应该怎么跟他说，不要再搂我的肩膀。哎，这是每天的问题都奇奇怪怪的，不重复的啊。我跟你讲哈，有几个方法可以缓解你们之间这个症状。谢谢 AB 的高级属性。第一，他1米9多，你1米75，你们俩走在一起其实很合适的，就很配那种。也难怪别人会乱想的，也难怪画面很和谐。如果说你觉得他能搂你的肩膀，你搂不到他的，这样很吃亏的话，我跟你讲，高跟鞋也有42码的。你去国外的那些网站上看，40以上的高跟鞋很多，这样你就搂得到他的肩膀了，搂得到了，没问题。我经常去那个国外网站逛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一般来说人越高脚越大，然后那些鞋跟都10几20厘米，然后鞋又41、42，有45码的，我心想你脚都跟鸭嘴兽一样了啊，为什么还要穿高跟鞋呀？图个什么呀？你应该已经很高了。我看到你这封邮件是吗？好像明白了什么。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让他不要再搂你的肩膀了，就是传统武术里面的一招，叫做以毒攻毒。他下回搂你肩膀，你就去搂他的腰，让他觉得恶心，让他觉得你很奇怪。他作为一个结了婚的人，肯定会怀疑你这个没有结婚的人，他以后肯定再也不会搂你肩膀了，真的。你不信去试一下。如果在一起了，那也很好啊，就拯救了他的老婆嘛。也算是，哎呀，成就了一段好姻缘。人要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啊，如果你是一个 gay， 就不要强行和女孩子在一起，这是欺骗，知道吗？范妈妈，你说一般女生或女神这样子做是有好感的表现吗？另外，那对于很多人追的女神，她对别人有好感的时候会表现得
热情还是会同样高冷，还是摆出一副表面等你追求，内心希望你发动攻势的姿势呢？会有迹可循吗？屌丝如我总觉得是自作多情，可也不想放过机会，谢谢。最后祝范妈妈和各白粉黑粉圣诞快乐，单着的早日出道。我个人觉得后，如果一个女孩子会吃你盘子里的菜，也让你吃她盘子里的菜，首先说明她是一个吃货啊。其次才是不把你当外人，对吧？像我们真正的高冷女神吃饭是不夹别人盘子里的，我们自己盘就是出去吃饭，如果跟喜欢的男孩子吃饭，我们是那个是很矜持的。所以他这个现象呢，可能对你来说是个好事，也可能是件坏事。好事就是他不把你当外人，就坏的方面可能是他不把你当男人，对吧？就觉得嗨，大家兄弟伙，随便吃，你吃我的，我吃你的，都没得关系的，吃饭个嘛，是吧？像我们跟那种心目中的男神，或者说跟稍微比较帅的男孩子吃饭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夹他碗里的饭菜的，我们还会把自己的饭菜留下三分之二，说哎呀吃不下了。你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到底是哪种情况，是吧？但是我能肯定的是，他肯定不讨厌你，是吧？讨厌你就不会吃你盘子里的东西了吗？总不可能很讨厌你，但是为了食物强忍住恶心，吃你盘子里的肉，我觉得这种人还是很少见的。其次，我觉得不管是女神还是女神经还是女汉子，只要是人哈，对别人有好感的时候，都不可能表现得特别高冷。如果一个人对你特别高冷，他肯定是没有什么好感的，真的。大家又不是搞间谍的，也不是演员，人不可能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得非常深，总是会表露出来的。如果说他非常喜欢你，但是为了表现得欲擒故纵，装成不理你的样子，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心机太深了？大家又不是政治婚姻，喜欢就喜欢嘛，喜欢就在一起嘛，非要搞那么多手段又何必呢？我希望大家不要就是心存很多幻想，是吗？人家不要幻想人家本来喜欢你，但是假装很高冷的样子。事情不是这样的，你仔细想一想。我就不多说了哈。一个人喜欢你，对你有好感，其实很容易看出来的。除非你不喜欢他，你对他都不在意，不观察他，你就不会发现。反正如果他肯吃你盘子里的菜，
我觉得他肯定不讨厌你，对你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好感吧。哎，这个话说的就像养宠物一样，如果街边有一只特别漂亮的猫咪，然后你伸手出去，它肯舔你手心，不一定肯跟你回家，但是不讨厌你还是可以说的，是吧？

0: 小飞贵男喽，
1: 尽管这个楼主的拍摄水平比较写实，还是能看出当地的景色还是不错的。我很奇怪，为什么没有钓鱼的呀？要是国内有这种地方的话，那不得坐一圈钓鱼佬啊？那不可能没有鱼吧？禁止钓鱼吗？哎呀，这么大个湖，这么点人，钓一钓咋了嘛？还能给你钓绝种了？我觉得禁止捕捞很重要，就是那种用网啊、用什么电去炸鱼啊那种。我觉得，哎，就钓鱼佬很多业余钓鱼佬的那个上鱼速度，还怕对生态造成什么破坏吗？No offense 啊，以大家钓鱼的那个速度，上鱼的速度，不可能对生态造成什么伤害吧？几个小时钓下来，钓上了这么一点儿，还不够喂旁边的小野猫呢。而且很多人钓了鱼之后要放生的，哎，对了，也没有人裸泳，哎，不是说老外都比较开放吗？失望。
0: 阿楚姑娘，这首歌对气息的要求特别高，可能会唱来唱完需要呼叫太爷。

0: 发姐最近又玩了什么新游戏啊？
1: 我最近是玩了《最后生还者》第一部和《最后生还者》第二部，这两款游戏都非常出色，强烈推荐给还没玩过的朋友。
0: 发姐怎么看待《最后生还者2》的剧情呢？
1: 关于《最后生还者》第二部，虽然游戏一开始就突现了一代中备受喜爱的角色乔尔被残忍杀害的情节，引起了不少争议，但我认为这种末世背景下的故事，揭示了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无意义。游戏最终以双方的和解收场，大部分主流玩家虽然难以接受，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反映了复仇的徒劳，复仇是没有尽头也没有意义的。剧情之外，游戏的其他方面都获得业界的高评价，改编的美剧总体质量也是非常的高。尽管《最后生还者》第二部剧情存在争议，但我个人觉得依然值得推荐。下面是我初次通关二代之后的一些初见感受。
2: 我觉得这个剧情比我当初想象的好多了。当初我没有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说这个游戏剧情特别恶心。我玩下来，我觉得水平还是挺高的。我觉得恶心可能是因为就是编剧没有试图去讨好玩家，就不是说告诉你啊，这个是坏人你要杀掉他，那个是好人你要救他，你杀得很爽，救的人还会和你在一起 happily ever after， 讲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故事。这种 POV 哈，有点像那个《冰与火之歌》，你们看过吗？他的那个剧叫《权力的游戏》，他在那个书中哈，就是每一个不同的视角，他每一个章节就以主视角的那个人物来命名，比方说这一个章节叫 Jamie， 那一个章节叫瑟西，下一个章节叫兰尼斯特小恶魔之类的，就是他会从每个有正义的有邪恶的不同的角色的视角去叙述剧情，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先进的。我觉得第一部在成功的时候，应该第二部的情节编剧就有想过吧。就比如说第一部我玩老乔的时候，就会觉得我操，你也太狠了吧，没事就灭村，什么组织在老乔手下都是灰飞烟灭，感觉也不是一个正派人士，不过杀得很爽。特别是到最后有一种就是啊，为了一个人我要毁灭全世界也无妨的那种有点中二的悲壮感。但第二部的话就是说，你毁掉的每一个人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 NPC， 他也有自己的朋友家人爱人，是活生生的人。这种我是一个比较包容的一个人吧，我比较讨厌的是那种游戏剧情或者说电影剧情把人当傻，就是说不合理的剧情，不认真做的剧情，敷衍的剧情，很弱智的剧情，我会很生气。但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用心做的剧情，也是说得通的，只是说有些玩惯了爽游的，老子就是主角，老子就要杀尽天下负心汉，习惯了这种游戏模式的玩家可能很难接受。我就还好，我觉得就还行，可能他这个手法可以再轻柔一点，就好像在你做什么什么手术之前给你上点麻醉药。像那个在后面玩二姨做主视角的时候杀了多少人啊，就是孕妇也杀，狗狗也杀，八脸帮也是，整个第二座的剧情就是跟你讲复仇是没完没了的，争斗是永无止境的，你认为的血海深仇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大家都有评判一个作品的权利，但我不会觉得它很烂呢。比方像有些文艺作品，电影或者说歌或者说游戏，有些是说喜欢或者不喜欢，但是绝对不是一个烂的作品。是不是艾莉到最后就是他觉得自己需要给老乔一个交代，他其实不想再杀人了，不想再杀艾比了，因为他也知道艾比为什么会杀老乔，是因为老乔杀了他爸爸。 Toss your weapon. No, I know why you killed Joel. He did what he did to save me. There is no cure because of me. I am the one that you want. Just let him go.
3: Killed my friends. We let you both live, and you wasted it.
4: Wait! Get off of her! Move me! Oh!
2: 老乔杀了艾比的爸爸，所以艾比复仇把老乔杀了。然后艾莉又杀了艾比的男朋友和他的孕妇好友，以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 到最后可能心里也承受不住了吧，说这样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对吧？但是又放不下老乔，就是说他上一次跟艾比对峙然后互相决斗的时候没打赢嘛，因为是我操作的艾比，不好意思啊。然后艾比放了他一马让他走了，他觉得自己还有一些未了的心愿，就对不住老乔，反正就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嘛。他先把他救了，然后又要跟他决斗，把他按在海水里差点把人家掐死，在即将要掐死的那一刻他可能觉得就算是报了仇了吧，就算给老乔一个交代了吧，他可以释怀了，差不多就结束了。你觉得满血状态下艾丽是打不过艾比的，这还用你觉得吗？艾比跟艾丽的满血状态下战斗力的差距就好像我和我的私教一样，我那个教练一样，如果他们俩不靠枪不靠炮不靠手榴弹也不靠小刀，两个人打拳击，哎，你说艾丽怎么赢啊？没有办法赢啊，这不可能啊。如果他们俩出现在无差别格斗的比赛上面，都不在一个重量级啊，一个是起码感觉是70公斤或者是65公斤重量级，一个是60公斤55公斤重量级的感觉。

0: 吧。
1: 为什么老要说我大大大？基本操作，请坐下。平时穿的宽松嘛，而且我有点含胸，有点驼背，就平时这样的话，就是一般用电脑用的久的人都会有点驼背嘛。但是如果我现在在纠正自己，就这样，好像自己在走台步一样 ，runway。但是很累。

有些时候是背部肌肉不够发达导致了有点含胸，但是我觉得背部肌肉发达了就看上去很壮啊，特别是我们小个子，如果背部肌肉很发达看上去就会这种感觉。谢谢猥琐意味十一发的两个飞机，会的，我跟你说哈，是就是人体的构造是这样的，你把这一块男孩子哈，把这一块练得很壮的话，就是这里有一个，给你看一下，就是这一块肌肉是脖子连着肩膀的，连着背部一块的，不可能就是说你背部这里练得很好，然后这里就不隆起，你如果这里都练得很夸张的话，你脖子就会显得短，就变成这样的。我给你们看一下哈，就这个部位它就很壮了，它这个部位如果一般平那种想要看上去比较纤细的女孩子，这个就应该是这样，如果哪个女孩子练成这样的话，就显得太 arm strong 了。

太刺激了。我一下子忘了我是要来干嘛。这应该不违反规定吧？你看这张，他这些他的这里就很平，他们不练这一块，练着的话就显得这脖子很短，显得很壮。你看他们这里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说这么过来。我讲这么多，你们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啊？哎，这个还好一点。我穿一件白 T 恤，说你们在那里说尺度太大，我真是搞不懂的。它就像屁股一样，很少有那种屁股很翘，然后大腿超细的，就是那个屁股臀大肌和那个大腿根部的那块肌肉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想屁股很翘，就是那种国外的很多爱健身的女孩子屁股超翘的那种，实际上她大腿也很粗，这几块肌肉。我给你们搜一下国外的屁股很翘的老外，就这种。你看他这种哈，他这里很翘，但是他大腿很粗，绝对不是你们喜欢的那种就是屁股很翘但是腿很细的那种，不存在的啊。同一块肌肉，这有所取舍吧，除非那屁股是假的。哎呀，不看了，后面太多了，吓死了。就像他们很多很多，你们也会吧？就是说去健身房练身的时候，健身的时候，他会叫你就是那个举着那个很重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杠铃嘛啊，然后下蹲，你就会觉得大腿超酸。然后就他练深蹲的负重深蹲，就是练大腿和练屁股的，就没有什么屁股很翘大腿很细，这就很难的。这一哥妈妈的飞机。哎，我在讲什么呀？就这些阿姨，刚才我的唱首歌吧。哎，你应该是假的吧？不是真的阿姨吧？突然一下有点尴尬。我在讲健身的问题啊，阿姨你不要误会了，正经主播。你也再见，你是发出人的优侠。谢谢一个妈妈的两个，是真的吗？而且我觉得，就个子过矮的男孩子啊，但可能你们都不会这么认为自己。就是比方说低于1.7米的男孩子，我觉得不适合去练得比较壮，因为壮的话就练身嘛，练肌肉，它会显得人比较魁梧，就会显得更矮的。所以呢，作为一个霍比特人，就是给大家一点小建议。谢谢一吐未成半的可，谢谢一个妈妈的两个飞机。一吐未成，好烦呐、啊！这不是我妈的微信号微信名字吗？没有用的啊，我妈现在根本不知道斗鱼怎么看，我妈只看网上的新闻。哎呀，这里有个东西，这有杯水，不小心把那个把东西放进去了，我还以为是个柜子呢，口开的有点大，然后有点低，一会儿提醒我不要喝它。这些就是小笨蛋夜的两个丑情。我是那个迪奥的代言人哈，那个合同规定我就是每次直播

我擦20次口红，不然就扣我工资。大家理解一下吗？出来讨生活不容易。啊，延迟来不及，你可以帮我洗胃啊，可以帮我洗胃啊，帮我叫救护车呀，还行吧。哎，说起洗胃这个事情，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就知乎上的，就分享你新编的故事嘛，那个讲一个就是说你听过或者你经历过什么什么最让人觉得是这是自食其果的故事，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就说小时候好像在那个楼主啊，小时候在农村，有一次呢，那个他表哥为了吓唬家里人，就假装喝农药，然后呢就把农药倒了半瓶在下水道里，然后还留半瓶在地上，就扔在地上，然后在嘴里含一口娃哈哈，然后就假装口吐白沫，然后这个弟弟呢，就楼主本人嘛，然后就去喊说啊，不好啦，大事不好啦，哥哥喝农药啦，不行啦。然后一群人就赶过来看，我靠，真的口吐白沫，地上还有农药瓶子要玩。然后就几个大人，就是什么舅舅啊、爸爸妈妈呀、舅舅妈呀，就两个大人按手按脚把他按住，然后还有一个大人就把他嘴巴这么使劲的张开啊，剩下就是他妈呢，就从那个什么厕所咬了一条屎过来，哎，就这个。这个 BGM 的感觉是吗？就是他那个嘴巴被那个大人，那么按住嘛，这么一查，就赶紧洗胃呀、啊！然后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哥哥呢就看着他弟弟说，他弟弟就吓懵了，怎么回事？然后妈妈呢就舀起一瓢屎灌进去，就为了催吐嘛，洗胃。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觉得很有画面感。大家不要作死啊！哎，你在吃饭呢？这么晚吃饭不怕长胖吗？都9:20了。所以谁在说喂表哥吃屎？人家只是一个代号。不过梦一场83年，可能就是梦中有此一劫吧，不，命中有此一劫吧。

0: 我退群。
1: 所以大家不要作死，也不要作死。
0: 快吃。
1: 下面还有那种回复就很恶心，说如果这个这一条是来自他自己的话，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自食其果了。哎，算了，不说了，毕竟，哎，我这些都是为了大家嘉年华在做一些这种准备，就怕你们一天到晚胃口太好，到时候就，就相见却不认识，相见不相识，说好的小萝莉呢？说好大家一起挤一个标间，都后来挤不下了。哎，有些人说假皮，哇，我在一亿个弹幕里面看到有人就污蔑我是假皮，哼，我是真的皮，小绵羊，绵羊皮很贵的，香奈儿那种皮，香奈儿听过吗？就这么大一个要20000多那种香皮皮衣，我靠，一个飞车党穿着皮衣，你居然敢说他皮衣是假的？你是说铺皮吗 ？PU 吗？啊呸！这点钱还是出得起哈。是真皮啊！以前在小时候这个事情，可是就是事关尊严和家族荣誉的好不好？皮衣很贵的。

如果不想挨打的话，或者不想失去这个朋友的话，就没有必要嘛。就等于好像是说，人家都买都买了，是吗？你去说这个，就好像娶了个老婆，说，哎，你老婆好像整过容，关你屁事。这些沃德发的两个飞机，就是不影响他人嘛，就或者说人家买一个包，哇，这好像是 A 货，其实人家心里清楚是吧？要你说，对啊，真皮好几万的，简称皮几万。

谢谢乐生于苦的两个火箭。说起皮哈，世界上最贵的皮，最贵的那一档，就不说最贵的皮了，最贵的那一档次的皮好像是鸵鸟皮和鳄鱼皮，还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蛇皮，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好像蟒蛇皮也挺贵的。不过我不是买不起啊，我舍不得，但舍不得也等于买不起。但是我真的觉得就鸵鸟皮看上去很恶心，你知道鸵鸟吧，虽然在地上跑，但是人家是一只鸟，就身上有很多羽毛，偶尔跳跑起来就可以这么噗噗噗跑得快一点那种。所以那个鸵鸟皮身上都有一个一个的洞，就是那种叫鸡皮啊，就长羽毛的那个洞，就是毛孔很粗，然后我就看着很恶心，但是很家死贵死贵的，这可能就是不懂有钱人的审美，不是说贵就一定好看啊。你们搜一下，那种鸵鸟皮的，就是几十万那种，真皮不环保，还好吧，又不是那种珍稀皮，猪皮、羊皮，你这么说不环保的话，就打击面有点广了。小肥羊怎么办？五花肉怎么办？皮鞋大家也不要穿了。鸵鸟应该不稀有吧，鸵鸟蛋都在超市里卖的呢，不算稀有吧。谢谢常说的是乐生于苦的两个火箭，谢谢金国哥哥的火箭，两个火箭，金国哥哥应该是那个，嘿嘿，我知道，我记得我以前在家乐福哈，那种很大的超市，那边看到就是卖蛋的地方有卖那个鸵鸟蛋的，这么大一个，应该不稀有吧，一稀有的话只能在实验室里看到了。那稀有的话就是买回去孵，不会去，不是买回去吃的了。鸵鸟还是不稀有啊，虽然要保护动物，但是不要乱讲。那你们看一下鸵鸟皮的那个包包嘛，这真的很不喜欢，让我想起那个，你们看过黑豹吗？黑豹最近上映的那个黑豹那个电影啊，里面有个那个反派啊，他那个皮肤就长这个样子，我给你们搜一下，没看过啊，哎呀，我给你剧透一下吧，看过的就知道，我靠，这个比喻真是太屌了，怎么这么屌？对对对对，金钱豹，金钱豹都倒闭了。

但是收不到，哎，就收到了，就这个样子，就像鸵鸟皮，看得清楚吗？迷之相似，差不多一个意思哈。看一下吧，这个片子还可以。这打斗还是比较精彩，身材也很好，其他的就不谈了。不，这个场景出现的比较少，因为这个还是靠特效嘛。其实我当时就写那个魔兽回忆录，我记得有一个叫做再见是又还是再见

0: 是左来着，哈，少年时代还有点记不清楚。他写了一个哦，叫有时又是，哎呀，我在说啥呀？有时又是写了一个魔兽世界的类似在 NGA 发表的一个，就是也算是中篇小说吧，叫什么啊？叫如果宅，对，我在说什么呀？谢谢我们的团套装只有战略萨的配角，很有画面感。我是法师，再见。对，他写的这个文章我觉得很好笑，然后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才华，我也很有才华，我也写一写吧，就写了一个什么魔兽世界回忆录之我无处安放的青春，很小了，那时候大概就小学五年级吧，写的东西比较幼稚，就不给大家看，就讲什么才在什么在叫北郡花园，什么左郡花园，北郡花园，北郡修道院出生的我，如何跨过大西洋来到长桥码头，不是写的那种代入感很深的那种，不是写的那种，就是重新编了一个故事。谢谢十二的飞机。其实我很讨厌那种，就是一个故事里面就把自己真的带入成了某一个盗贼，我就是战士，我要为了什么什么冲锋，这个任务让我去杀贼，因为这样的故事实际上是很难写的，就是真的要写一个以魔兽为背景，然后以那个为基础构架来写一个那种故事，就有点像写《冰与火之歌》这种类型的，不好写，很难写，写出来不好看，大部分写出来，我看的那种就点下一页那种，我写的都是以玩家视角，就自己发生什么就写一点什么就完了。我大概写了大概三部，也就是三篇的意思，就三篇 QQ 空间文那种，然后就没写了。后来就中考了嘛，考初一，学业太重了，还是去做作业去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失去了我，谢谢十二的两个飞机，就这样走上了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一发三不许，哪有三不许？加起来有没有一万字啊？可能有，不知道。就讲一些其实那种人人都有过的，就是新手玩家的时候遇到的那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嘛。就是当时觉得很傻逼，太傻逼了，后来倒回去看还是比较有趣那种。就好像那个什么仙剑奇侠传的十里坡剑神，你说傻不傻逼，但是别人看着我操好有趣，这就是讲点不开心的事情让你开心一下这个意思。十里坡剑神当时心想哪个傻逼会这么不懂玩游戏啊，背手是不有趣吗？看你是背手的那一方还是就还行吧，就我从来没有守过人家的事，打了就跑，这些文章价值千万，还行吧，中国又失去了一个纪实文学家，这都要借一步说话。还盼我解决不渡我向我冷眼，还向我轻挑又下贱要我阳光，很多那种经典作品还是可以倒回去玩一下的。我知道很多很多那个观众其实零零后嘛，跟我一样，就是他出生的时候整个洛丹伦都在低呼他的名字那种，但是呢还是可以玩一下他出生之前的游戏，有些呢比较有时代意义，就不要带着那种崇敬的心情，就带着好玩的心情，考古的心情去玩一下。就是他们那黑豹的故事设定哈，就作为一个非洲英雄，来自一个虚构的就漫威世界嘛，里面一个国家叫瓦坎达， 然后那个国家呢有一种特别特别丰富又稀有的资源，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很稀有，但是在他们那里很丰富，叫震惊，就很就让世人很震惊的那个震惊，震动的震，就那个震振作的震，金属的金，这震惊。那就然后他们那个国家富得流油，但为了低调，就不让民众知道也不让外面知道，但特别富。然后那个国家选举国家领导人呢是靠打架，就科技发达到就飞天遁地无所不能，想打谁就打谁，但他们的国家领导人选举是靠肉搏，就谁打赢了谁当老大，就像草原上的狮子一样。我就是搞不懂，看过这部电影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两个人就也不靠高科技，他们有那种那个黑豹嘛，他那个衣服就跟那个钢铁侠的那个衣服一样，就特别牛逼。总之就是一个字牛逼，打刀枪不入，你打我，我还吸收能量反弹给你，就会痛，就牛逼的不得了。但国家领导人选举就是靠比武，而且不穿衣服，但穿了裤子的，不然的话过不了审，也不能使用超能力，大家在这打架，打赢了就当国家领导人。觉得哈，然后有一次呢，那个故事情节就是有一次从国外，就是那种流亡的亲王在国外受苦了，亲王回来挑战国王，打赢了。然后就当了国王，然后反正就因为这个政权的争夺嘛，就开始打架，真的是打架。一般来说那是内战嘛，就是两个政权之间要火并啊，怎么怎么样，都是应该什么飞机坦克导弹来一波嘛，然后他们也是肉搏，就拿那个长矛还有什么风火轮，就是打架，还有犀牛什么的，就觉得那个电影充满了有些术语叫做什么呢？叫大国傲慢，就对非洲的那种刻板的印象，觉得非洲人民就是要拿这个啊，这个稍微长一点，嗯，好，就这个。这才是非洲人民，不管他们经济有多发达，他们始终是才行。不懂，真的里面就是这样啊，就对那个刻板印象。里面还有一段讽刺那种啊，就说什么。一艘黑人飞船落在那个不是黑人飞船，一艘飞船瓦坎达的飞船，然后落在了那个黑人的小孩聚集的那个篮球场上面，然后一群小孩就围过去说：“哇，这什么飞船？可以拆掉卖掉吗？拆开卖掉吗？”但是我看到就终于笑出来了。欧痴萌，这有点像，就是其实老外对中国人也有很多这种刻板印象，觉得中国人都是要穿旗袍的，要不然穿唐装，而且每个人都要拿一把扇子，以及我们都会飞檐走壁，啊哒那种，就是这样。然后非洲人就一定要脸上画得很花，你说在古代就还好吗？但现在现代社会了，大家都差不多了。就我们要会武功。茶叶蛋是台湾那边的。法律规定必须会武术。是呀。还会轻功呢，其实我觉得审美方面的东西就还好。
1: 它里面还有一个那个部落的酋长，就嘴巴上含了一个盘子，我觉得这个有点就不符合现代化了，几百年前可能差不多。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中国有一个地方超级发达，亚洲嘛，有个地方超级发达，然后来的部落酋长有个人就裹了脚的感觉，是有这样的部落，但是呢，就是以前的一些就不好的奇怪的审美嘛，是有这样的，但是他们的设定是说这个地方超级发达，这个地方超级有钱，在漫威的设定里面，黑豹是比钢铁侠以及蝙蝠侠加起来还有钱好几倍，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的国王，不是一个原始部落。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习惯，是不是到了现代的话就应该就没有了？说是那个什么，是啊，7万亿美元还是多少，忘了。哎，我们只是对比啊，因为蝙蝠侠比较有钱，所以拿他出来对比，不是漫威，哈哈哈。到底谁最有钱？难道不是唐老鸭他叔叔吗？而且就是说，那个从那个电影来说，你看不到什么，看不到主角的成长。很多时候，一部电影里面哈，就前我们都知道那种英雄电影，英雄一出来有点天赋，有点牛逼，受点挫折才能够牛逼，是这样的，对不对？就是我本来以为我很屌了，然后我不小心或者因为自高自大或者说功力不够被打败了，然后我痛定思痛哈，回家勤学苦练，然后练得贼强，再出来再把坏人打赢了，一般是这样的啊。但是黑豹就没有，他就被打死了，就打得要死不死了，然后靠喝那个什么仙丹新型草，然后就活过来，然后就打赢了，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赛亚人的设定。你们知道赛亚人有一个很无耻的设定吧？当有没有那个看过七龙珠的小伙伴出来说一下，赛亚人有一个非常无耻阴拔的设定，破坏恒定性，就是他打死他打得要死不死的时候把他救活，他就会变强。当时我看了这个的，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那大家还练个屁功啊，天天把你打得半死然后再救活不就完了吗？多来十次是吗？你就是宇宙最强，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去练功？就他们不是有仙斗吗，对不对啊？你每次把我打得半死，比方说流血要死不死的，然后我吃个仙斗活了，哇，功力上涨50%。还是说这个是有 CD 的，还是说这个是有就是有上限的，就1-1 2-2就用完了就没了，一个人一生之中只能玩两次。哎，算了，仙斗啊，什么大斗，讨厌。就是除非说黑豹是个赛亚人，不然的话他凭什么打得半死了之后，之前打不赢人家，然后之后莫名其妙也没练功就打赢个人家了，所以上次是失误了。谢谢踹弯了防盗门的酸辣粉飞机。哎，不小心没救活就是剧终了。哎呀，你就多找一些赛亚人嘛，反正是漫画，死了也没事啊，就画个圈又出来了嘛，对不对？还多个装饰呢。在七龙珠里面，就死不死真的不是一个很大的事儿。 还有个小翅膀呢。

然后最后那个什么，就政权的争夺嘛，两边打起来了。哇，这么高科技的国家，肉搏，犀牛都来了，打长矛对犀牛，我靠！本来他那个吹号角的时候，就打着打着，有一方打不过了，然后那个人就站在那个一块大石头上面，然后他要吹号角，然后主角在那个拦住他 ，No, please don't。然后说不行，我就要，我以为就会有那种超级大机器人啊，或者是航空母舰生出来，嘣，死光发射，全部大家灰飞烟灭。结果出来一堆犀牛，当时看得我目瞪口呆。我说这也太非洲了吧！你作为一个超级有钱、科技超级发达的国家，就打内战，你用犀牛，算什么呀？就感觉哪里不对。你想想，我们环太平洋啊，对于大怪兽，我们是用大机器人嘛，对不对？我没有用鳄鱼去咬它呀。其实我还想过，用大怪兽的话，可不可以在海里下毒？可能不太好，破坏生态哈。生物武器是没有用的，有生化武器才有用。生化武器，就是说我放毒，大家一起死，这个可以的。生物武器是不是？犀牛再强有坦克强，而且说，如果你犀牛在下面跑，我开飞机怎么办？你一蹦三尺高也碰不到我呀，对吧？那犀牛明显是对地的嘛，地对地，万一人家出飞机呢，是吧？飞龙起脸，我怎么说？就是他们为了强行加入一些非洲元素，大家觉得犀牛这就很非洲，就不顾他的背景设定，就我这个明明是超级有钱、科技超级发达的一个国家，那我们打仗用犀牛。我是不是就是看那个看电影的时候想法太多？哎，这个片子有什么好剧透的？反正就是打赢了嘛，哎呀，难道还会输？又不是金刚狼三。不说那个，是看你糟心。谢谢墨染醉千山的飞机。就哎呀，我跟你说，黑豹这个电影真的没有什么好剧透的。就你看看第一帧就能猜到最后一帧，那种感觉，就是你那个剧情是非常的低龄的，就像小时候的漫画书一样，你知道怎么写，一定会这么写。但是打的还是蛮好看的，而且那个男主角很帅，我在这里要对他的颜值和身材进行高度的赞赏。很帅，而且40岁了还这么帅，黑人真的就抗老啊，种族天赋之一，抗老。我一查他是77年的。随便给你们看一个，男二也很帅，是啊，但我更喜欢男一号帅得多，在我的，这是男二号，可能我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人嘛，不太喜欢这种发型，就 hippie 的那种发型，我喜欢这种平头，就像你们男生一样。有时候觉得，哎呀，女孩子染那么多粉红色的头发、绿色的头发、紫色的头发干嘛呀？我喜欢黑长直。那我也就很，我直女啊，就喜欢那个黑短直。

我也讨厌，我也不喜欢男的孩子就染白头发之类的。就清爽一点嘛，对吧？你找一下通。嗯，啊，有人说我封面美炸了，是真的吗？我看看。怎么回事？哎呀，嗯，假情报假的，呵呵嗯。本来我还想，就是今天那个就零点的时候，今天好像是23号零点，那个《环太平洋》首映，我本来想去看一下，但是我想，我看了又不能跟你们讲，你们说我剧透是吧？我就忍住了，没有去看首映。然后我就看豆瓣评分已经跌到了6.几，看来情况有些不妙啊。等过几天看会不会回升是吧？就《环太平洋》的。那个控评组赶紧出动一下，起码要拉回8吧。不用去看了，我觉得没关系啊。我对那种欧美大片儿，只要一，我对欧美大片儿的要求其实很低。我觉得《黑豹》虽然很多逻辑很荒谬，但是依然是一部好电影，是吧？男主角这么帅，身材这么好。打斗也很精彩，特效很酷炫，够了，哎呀，要求那么多呢？有，这么说吧，对吧？环太平洋有没有怪兽？有没有奥特曼？有，他们有没有打架？那就行了哈。音乐很燃，蹦蹦蹦，哇哇哇，呼呼呼，打架就行。我最讨厌的就是怪兽电影不出现怪兽，为了控制成本。有些东西你不要太追，就是那爆米花电影啊，你不要太追求那个，太追求它的剧情。想想小时候看的，不，你们小时候，我妈小时候看的那个什么，就一代经典《圣斗士星矢》啊，那里面的逻辑还不是一坨屎。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觉得好燃哦，现在想起来，有你妈个毛病，你说，你为什么嘛？你为什么？那些人不把青铜吴小强直接打死，哇，打得他嘛瘫倒在地，跟他讲一通废话，然后等他起来把你打死。这实际上就也很过分，就我打得奄奄一息，我在地上趴着不行了，我的那个什么都，我的甲壳都碎了，我的那个机甲都碎了，但我心里有一股希望，我要变强，我就变强了，然后我就起来，就趁你在他那里。打你的时候，突然你的那个什么护盾，你的甲就出现了裂纹，然后你再说啊、哦，这不可能啊、哦，这只是天马流星拳，为什么它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跟一个小时前是吗？这有什么逻辑吗？就信念嘛，小宇宙燃烧了。哦，圣衣不是机甲，说错了，走错片场。漫画嘛，哎呀，小时候觉得挺好看的。还有就是，我们如果作为一个成年人，去看一些小时候喜欢的漫画，有点看不进去，是吗？为什么雅典娜中箭了不带他去看医生？哇，就在下面，等着他那个，等着他躺在下面中箭了，你要一个一个去打败那个上面的圣斗士，是吗？不打败的话，箭就会刺进去，完全没有道理嘛，但是。就人家的逻辑就，还有为什么就是说，那个波塞冬要毁灭世界，毁灭了世界他统治谁呢？哎，无所谓了。还有什么？为什么雅典娜在那里祈祷的时候冰就不会融化？
讲道理的话，有时候很多人就碰见雅典娜的小宇宙是说，哇，有金色的温暖的光芒在靠近我，但是呢他到了北极那边呢，他祈祷就是会变冷，就不温暖了。他一祈祷，那边的冰就开始不融化了。这些无所谓，反正

讲那么多道理，就看完就打打得精彩就行了。你这么要求这么高的话，就活得很辛苦。庐山升龙吧，厕所要爆炸。钻石星辰拳，厕所最安全。星云锁链后面是怎么讲的来着？还有就是以前搞不懂为什么子龙一定要脱衣服，这么喜欢脱衣服，最喜欢脱衣服的男人。summer wine 怎么星云锁链裤裆开心？哎呦！就为什么超级英雄的衣服质量很差，一崩就坏，但是裤子质量巨好，不管怎么样就是不会掉。现在超级演员也不属于高级厕所，这些都无所谓。其实一部作品，只要他逻辑自洽就行了，他自己在自己的逻辑里面能够说清楚，就能够自圆其说就行了。掉了，过不了时。

为了歌手买了最好的歌。他们说那个黑豹在美国的，在美国的那个票房非常好，可能是如果不好的话，作为一个唯一的超级英雄里面的黑人兄弟，如果那边票房不好，是不是就黑人兄弟不够团结，或者说大家就是有涉嫌那种政治不正确？而且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说，但是我看着就在那里嘀咕，但是身边没有你们哈。他说，就是瓦干达是一个非洲国家，虚构的啊，超级富裕，但是很低调。这种人我还没见过，超级富裕但是很低调，超级牛逼，但是也不惹事儿。他们呢，就出现了一些内部矛盾，说虽然我们过得很好，但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的人民水深火热。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对吧？瓦干达的人民不是都过得挺好的吗？后来我意识到他们说的是还有很多黑人兄弟受压迫，但我心想，又不是黑人兄弟就是你们家的，对吧？你这不是干涉别国内政吗？你要去征服谁？你要去解救谁？你到底是去解救谁，还是去占领谁？这也有点怪。然后他来一句，他说，里面有一句反驳说，他说那不是我们国家的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反驳说，大家都是从非洲走出去的。我这么一想，我靠，全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去的。这据科学家大数据说，这人类的起源就在非洲。你这么玩就没完没了了呀。嗯，这人类的起源啊。我看电影想很多，我是那种看完电影如果不跟人聊，我就自己写文章那种，但我现在不写了。我现在就现在网上很多影评可以看，总有一个符合你的心意的，你就给他点个赞就行。你去网上看影评，就千千万万的影评，总有那么一两篇说到你心坎里。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天哪，我们真是心明伴侣。谢寒风的BGM。

冥冥之中自会相遇。好像诺兰当时看了这个电影还是怎么样，就说了一句，我靠，这个电影就凭这个题材就能得奥斯卡奖。想起了月光男孩。他说如果说这你如果觉得没有觉得不舒服，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把这部电影以亚洲背景来拍，就不叫黑豹，叫红牛或者黄牛。你然后从头到尾你就穿旗袍，然后在你加一些很多外国人认为的中国人的元素，你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儿啊。你知道我记得以前看一个综艺，然后里面有个嘉宾，好像是那个康熙来了还是怎么样，有个嘉宾是那个 ABC， 他说他老外啊很喜欢对着他们唱一个歌，是那种带调侃性质的，就比方说有那个黄种人或者中国人走过，他就会在旁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打起来。他们觉得这个歌你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很重。今天我看到那个有个社会新闻，就是说一男一女只能牵手不能结婚，那因为他们两个是那种智力不发育，就是那种智力有缺陷的人，一个40几岁，一个30几岁。他们在那种福利机构好像相识，本来说两个人有了感情，虽然就是有些缺陷嘛，但是还是有了感情，想要结婚，但是父母极力反对。他说只能牵手不能就有点那个是脑瘫那种，对，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症状我忘了。而且如果真的是想跟喜欢的女孩子握手的话，我觉得日本的很多偶像团体据说是有那种握手的叫握手会吧，是不是只要好像买票就能去。说到日本的风俗还是小林比较了解，好像是 AKB48 还是是什么什么哪个偶像团体是可以有握手会的，对吧，有握手券握手会。深深握过手，我怎么不记得，我睡着了吗？不要乱说。啊，有人说什么 AKB48 还有下海的，你这个孩子，我跟你不熟啊，我不认识你，别瞎说。握手是女粉丝福利，不是啊，女粉丝都是拥抱的，哪有握手的？就理论上女孩子都是可以牵手的，都可以握手的，但是既然可以握手了，那女孩子就会说，这人嘛，就是做这山梦着那山高，可以牵手，那不如抱一下吧。啊，三上优亚以前是 SAKB 的吗？真的吗？等一下，三上优亚是谁啊？能抱就能牵。谢谢 SNH48 全一发的飞机。是谁呀、啊？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是谁。我是真的不认识，我认识的就那几个人比较出名的。现在工作太忙了，真的学歌都来不及。小
小时候还想过当漫画家呢，真的。你别看我这样，我妈一直觉得我是有画画的天赋，从来没想到我最后成为了一个歌手，知名歌手，真的。樱桃小丸子和蜡笔小新我从来没有认真的看过，我真正看过的应该是哆啦 A 梦和那个和柯南吧，也不是天赋点点歪了，就都有吧。我画画以前也不错的，我是以艺术尖子生的身份考入了高中，当然现在就不行了，三天不练手生嘛。谢谢发迹他最爱的 Sherry 的飞机，谢谢纳兰晨星的飞机。我字写的一般嘛，还行吧。真的呀，而且我们高中大学都有那个美术课，我就画的扩圈扩点吧啊，不说很厉害。我微博里面有画的啊，我有画的画啊，我看一下，我搜一下，虽然画的不是很好啊，都是那个中学时期的作品啊。我找到了，你看我画的也不算不怎么样，对，但是能证明我曾经学过美术啊，这拍下来的。可能中学的时候画的吧，哎，所以你们相信我了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我这个东西啊，因为毕竟是，学生时期画的，就普普通通，可以骗一下你们外行。我真的是那个美术大手子，看起来还是很青涩的。谢谢游戏粉的四个火箭，谢谢自动登机的两个飞机。是中学画的还是应该是中学画的？忘了，没签名。梵高在世，好烦啊你们！梵高不是这个画风哦。谢谢自动登机的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帕拉丁的四个高级车型。什么叫发发嘴里有实话？发发嘴里全是实话，实话阵。星辰号阿文的飞机，哎，抽奖那不行，抽奖我只能抽一下我爸写的歌词，反正我爸比较空嘛，可以他多写写。我要再画一张这种的话，那不得耗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先拿五天来恢复功力，最后两天来赶紧画，或者说先五天去找人。谢谢星辰号，是实话真的，六七三千只有实话，大实话。你不是我们经常有观众都说，哇，扎心了，好伤人呐！哎呀，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那不都是因为忠言逆耳吗？我要是天天说，哇，你们好棒，你们好帅，哇，你们好厉害。我爱你们，你们也爱我，哇，世界好好，我们一起。没想好台词。天是红河岸，西离。以前我爸就骂我，不是骂我，就嘲笑我，他说你喜欢这个东西真的好看吗？我说好帅好美。他这个下巴也太尖了吧，还躲死人了。我说你不懂，这样才美。你看我就是在幼儿园时期就提前感受了十几年后那种社会审美，对不对？这就叫做领先时代。我爸根本不懂吧，我爸喜欢谁？我爸第一喜欢我妈，行吧，第二喜欢那个什么我吧，就算
第三喜欢邓丽君，全都是哇圆圆圆，他肯定看不惯这种。他说你这个，他鼻子这么尖，他不会戳到吗？下巴这么尖，低头的时候不会死吗？就，但是我就不懂。然后他还那个，他还骂我，不是骂我哈，就是取笑我。他说你喜欢看那个美少女战士，你觉得美丽吗？我说很漂亮啊。当时我喜欢什么就会想学什么，喜欢唱歌就会学唱歌，喜欢漫画就会学着画漫画。我画出来的就是，他说那个美少女战士那个眼睛占了脸的一半大，你觉得真的好看吗？我好看啊，好美，我希望我能长这样。我爸没有办法理解我。真的是占到脸的一半呢，以前从来没觉得，我觉得很，所以我觉得人就应该长这样啊，特别是你看这位，这怕是二十头身了吧？为什么要戴个帽子？显高，不觉得吗？大家根本无法判断我的头顶戴到底在哪个位置。就有些人，我跟你说，有些人呢、啊。脑门就是发际线这个地方距离他的头顶是要高一点的，但有些人就那个头发看上去很薄一层啊，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但是如果我戴上帽子的话，你就根本无法分辨我的头到底是在哪里结束的。你会把事情往好的方向想，就好像假设我是个龅牙，但我的眼睛很美，我这样遮住的时候，你们会幻想我是一个美女。人嘛，都爱脑补。就如果你什么地方不好，你遮起来，大家会把它脑补得很美，这是一种人的自我欺骗。嗯、谢谢大周花生的飞机，谢谢阿阿五的飞机。你遮住确实变美了，好过分。对啊，背影杀手也是这样嘛，你看到那种背影很美丽的女孩子，你一定会幻想正面一定哇惊为天人，实际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儿。事实上所有人遮起来的地方都是他不那么优秀的地方，扬长避短嘛。但是我们反而会把它幻想成它很美丽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一路人。我太没有不洗头，什么叫有些人说知道主播不爱洗头我都忍了，还有人说知道主播秃了是怎么回事。对了，既然说到秃不秃这个问题，我又要展开讲两句了。我知道你们不爱听，但你们必须得听。我不是跟你们说过有这种植发吗？啊，就是把那个自己的头发从这里移植到发际线这里，它是怎么植呢？啊，没，谢。实话不，它是把后脑勺，后脑勺不是头发挺多的嘛？你掀开一层，就掀开一个，把里面的取一些毛囊，然后种植在发际线这里。之前那个小臭。石化部部长或者说副部长赵老师，他去植了发际线，然后那天我就好奇问他，我说你这个植，你说你他从后脑勺取的那个头发移植到发际线这儿吗？我说你后脑勺的头发什么时候长出来啊？疼不疼啊？然后他回我，他说不会再长出来了，已经到前面了。我说啊，我说那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吗？这左手掏右手，左口袋掏右口袋，我以为就是可以就不停的从后脑勺取头发，然后就有丝分裂一样的全头都长起来呢，结果取了就不再长了。我本来还想去搞的，
总量不变，不可能总量不变，移植会失败的。有时候你不是说就像移植树木一样，你移植一百棵树木，一般来说不会成活一百棵，可能就成活九十几棵吧。这是一个医学方面的事情，就总量不变，会略减少一些吧。谢谢全村希望王富贵的飞机。我本来以为会长出来的，因为大家其实都干过就拔毛这种事情嘛。有时候男孩子会拔胡子，会拔啊，女孩子有时候会拔眉毛，就是有些眉毛旁边的杂毛啊，就会把它拔掉，用镊子。但拔掉了之后，它不是还会长的吗？对吧？我还希望它不长了，结果它那个就杂乱的那个眉毛还是会长起来的。但是为什么头发掉了就不再长了呢？谢谢 Kenny Ziki 开心的 Kenny Ziki 开心的两个火箭，谢谢王富贵的飞机，谢谢物以稀为贵的七张卡。而且你们就说那个毛囊，我们不是有时候那个头发，比方说你拔那个你们少年白嘛，然后拔白头发的时候，它不是也会就根部会连着一小卷吗？对吧？就会觉得毛囊不也出来了吗？为什么移植的时候就出不来了呢？我就是借赵老师的例子跟你们说一下。是啥呀？谢谢朱总的火箭。可能是一个很易碎的东西，所以它包得很严，全是泡沫。没想到啊。油管的直播打赏抽成吗？当然抽成了，没有一个平台不抽成。油管的弹幕合同一个月给多少钱？鉴于今天4月1号，我可以说他给我1亿，好吧，每个月完成一个小目标。油管要抽成多少不知道，这个很复杂，因为比方说他刷了多少和我收到多少中间还有一些各种不同的费用，会有那种苹果税，还有它在不同的国家地区还有当地的税，也就是很复杂，还有汇率的原因，所以很难算。我没有去仔细研究过，应该是比国内的要少一些。国内一般来说是5-5开嘛，就卢本伟啊，帮你们说了，可以分成一般来讲是，你如果用户付出100元，然后这100元呢，主播拿到50，但是主播要缴税，个人所得税。还有如果他有加那个经纪公司，经纪公司也要抽成，所以到手多少真不好说。你说黑不黑，哎呀，也不能这么说吧，我觉得搭建一个平台也要钱。说如果我在这里直播收到的礼物我一分钱不给 YouTube， 我觉得这个是不符合商业逻辑的，因为他这个平台要钱嘛，流量也要钱，他服务器也要钱。国内主播有没有工资啊？以前都是有工资的，现在不一定了，因为市场不好了。其实不叫工资你知道吗？工资是一般是说打工人去公司工作，对吧？然后你去那儿上班，然后公司给你工资。平台跟主播之间，媒体自媒体之间一般是一种合作关系，不叫工资，应该叫

0: 签约金之类的。市场好的时候，国内经济情况比较好，然后自媒体也比较发达的那几年就会高一些。后来呢，就是等于是说你的工资是等于是和你的收入是挂钩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方式。比方说你这边有多少人看啊，就是你每个月在这边你有多少人来观看你这个直播间，对吧？他们看了多长的时间，就是人数、时长，还有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礼物，就是说你创造了多少价值，所谓的。很多那种平台现在都不给主播工资了，就等于说你在这儿摆摊儿啊，你收多少钱都是你的本事，我不额外给你钱，就这种。大部分主播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是的呀，是的。现在国内 UP 主是强内的 UP 主，特别是哔哩哔哩的 UP 主是有点过不下去，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哔哩哔哩的观众是比较年轻，没什么收入的，这个很现实啊。
1: 我们知道 B 站的用户群体画像啊，年轻、学生、青春、活力、二次元，这些优良品质也可以用另一个词总结。
2: 我怎么看？他都像个穷子。
0: 他的主要观众群体是属于一些经济不太独立的，没有经济独立的用户，所以他可能营收方面比较困难。B 站广告回报听说不行，那你兜里没钱，你看100遍广告你也不会花钱啊，没办法。有些人说冲动消费，是啊，但是你冲动消费，你光有冲动不行，你得消费啊，你兜里没钱你怎么消费？你消费五块钱，最后还要未成年人退款5块，那 B 站怎么干呢？怎么活呢？抖音带货很那个，说到根子上哈，我觉得就是还是因为绝大部分人的那个，特别是下沉市场的经济收入确实不太好，就是兜里没钱，你要让他们花钱，他必须要拿到东西，他就是大家更想要。用钱去换取商品，就是大家的经济状况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一个我用钱换取快乐，就是精神享受的那个层级，就是他们花钱一定要看到东西，我9.9块出去你必须得给我100支圆珠笔，我9.9块花出去你得给我一套睡衣，他消费观念还没拿到，就是为知识付费，为快乐付费，就我为我的认可而付费。最能挣钱的平台是小红书和抖音。上次说一个985博士，他说他喜欢一个200万粉丝的抖音博主，问我怎么样才能打消他的这个想法啊？他觉得那个200万粉丝的抖音博主是他心中的白月光，他们俩从小认识，从小就喜欢人家，但人家没看上他，问我怎么样，怎么开解他。那个评论区里面很多人就很生气，也对我进行了一些攻击。他说啊，博士怎么了？还比不上你们这些臭鱼烂虾网红了？啊，我们博士读书这么用功啊，我们这么努力。跟你们这些搔首弄姿的网红不可同日而语啊，你还真当把自己当根葱了啊，经济不好了你还不得下海，到时候我只需要200。反正有些观众就在恶语相向，多少带着点情绪在里面啊。嗯，说什么啊，现在的什么18线网红都能挣10万一年了，知识不值钱了，怎么样，哎呀。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看赛道吧，像小胖丁他做的是上海本地的那个探店博主，他的变现能力就非常好，就是说他在上海本地探店，那么上海的那种馆子就为了推广自己的餐饮嘛啊，为了自己的馆子就会到处找人去发广告。这个抖音粉丝的质量哈，就是说粉丝的变现能力跟你所选择的那个业务方向是息息相关的。就比方说你同样有20万粉丝啊，就不说多了，20万粉丝，彩妆博主的20万粉丝和科技博主的20万粉丝，谁更容易挣钱啊？20万粉丝的母婴博主

我就喝喝中药，中药试下。多喝茶呀，喝茶不太好。喝茶主要是牙齿容易变黄。我从我爸身上已经是吧，看到了这一个严重的后果，所以喝茶我就有点害怕。

像我这种又不抽烟又不喝酒，也不去夜店，不纹身，不骂人，不打人，不骗钱，也不乱搞男女关系的女主播，不吸毒，不持枪，不跟人撕逼，我觉得都应该就得奖了，年度三好主播。然后我喝个咖啡可乐，你们还要说我，你们自己想想，良心不会痛吗？

说起来是吗？今天例行关注一下我们网易云音乐，然后发现首页2017上半年最热新歌 Top 50、嗯，让我们进去看看都有哪些歌呢，是吧？哎呀，好期待呀，好好奇呀！你们看了吗？你们看了吗？你们看了吗？啊，你们了解了吗？啊，有没有去了解一下呀？没有的话，就跟我一起去了解一下吧。啊，我也没有看过，很激动，不知道哪些好歌是吗？上榜了，一定是人民的选择是吗？我相信大众评审。

0: 尽管我是一个大公无私心胸宽广的人，经常帮咖喱咖喱打歌，他们从来没有帮我打过，对不对？你听过牛奶咖啡唱过阿婆说吗？但是我一个心胸宽广的女主播，经常帮人打歌的。
1: 吴敬晴再次打歌。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卷红茶，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吧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架泳池趴，嘟嘟嘟嘟，咖喱咖喱，心情冰箱。发姐你好。
0: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就是那种刚见面冷若冰山，在一起混个三四月后就话痨，只和想熟的人那种人话痨。我苦恼的是现在这种性格很难找女朋友，相亲基本没戏，那种和不熟的人

在一起会尴尬到极点，全程都不会说话，哦，全程都会不说话，必须要有几个月的缓冲期。但是相亲基本是没有这种时间给你的，正常找的话就只能在工作中找。可是现在工作的地方，女的基本都是有男朋友或者快结婚那种，现在也24了，家里人偶尔回拿这个说一说很烦。之前有过谈过一个，就是上一份工作初恋，可是由于当时很幼稚，虽然现在也很幼稚，就分开了。离开那份工作也有些他的原因，现在就是很担心，如果下一份工作或者往后一段时间同事里还遇不到喜欢的，那我是不是就鸡鸡了啊。改变性格真的太难了，和我有长时间接触的女性对我印象都蛮不错的，当然啦，是吧，对你印象不好的就不跟你长时间接触啦。你不能用这个来判断，你知道吗，这种叫做幸存者偏差，你知道吗，能跟你长期相处下去的肯定就觉得还行，是吧，觉得你不行的就不跟你长期相处了。可是遇到喜欢的都没有这个认识熟悉的缓冲期，感觉给我几个月的时间还是能拿下的，所以就很尴尬，求发姐来指导一下。本人1.78米，120多斤，白白净净那种，真的挺白的，女性朋友都这么说，除了玩游戏比较宅，无不良嗜好。然后还唱了一首阿婆说，有些紧张，嗯，就这么多。男生白其实不是一个，是吧，就是特别突出的优点，女生白的话可以是一个优点，男生白就还行吧。就是我们听一下他的歌。有点回音的感觉。

0: 它音准还是在的，但是就是节奏有点问题。阿婆啦，
1: 松林呀，清香鸟儿清唱，远处谁在和？
0: 它的音准在的。
1: 青了彩虹，金了云朵，我已成归客。
0: 节奏有点问题。
1: 你会长大，会走很远。
0: 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翻唱？我那个阿婆说的呢？哎呦，还在用 QQ 呢，我 QQ 都是静音用的。不听完了，因为它音质比较差啊，音质稍微差了一些。还行吧。他就直接在我的那个基础上唱的，没有消原音，就是唱了低八度。QQ 本来就是那个嘟嘟嘟嘟嘛，你可以选择全部静音啊。我以为大家都会静音的，不然声音太多了影响那个平时工作嘛。

有点，他说自己是个内向的人是吧，刚见面冷若冰山，在一起混个三四个月后就话痨。我觉得这个性格是吧，确实不太适合普通男生，这种内向又冷若冰山，只适合这种性格，只适合出现在那种男神身上，就长得特别帅那种，就他酷一些呢，就女孩子更喜欢，因为他们很受欢迎嘛，就不用走暖男风格，每天笑都不用笑，女孩子觉得哇好帅啊，好酷啊，高冷。内向的话是不利于追女生的，虽然现在不像以前了啊，现在比较社会比较开明了，以前就是都是男孩子追女孩子，女孩子倒追的就很少很少，现在好像倒追的要多一些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们啊，女孩子倒追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帅哥身上是吧，以前是不好意思是吧，就说小姑娘喜欢一个帅哥，但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就表示出来，就去表白去追他是吧，现在敢了，但是并不是说现在就会喜欢别的人，不是的，我们的那个爱好啊审美啊这么多年还是没变过。

好的地方就是要改，不能说啊这是我的性格就完了。你比方说你参加工作，你每天迟到，你工作不能按时完成，你跟老板说，哎呀对不起，我是个慢性子，你觉得老板会怎么回应你啊？或者你跟他说，哎呀老板，哎，我这个人比较拖延症，有点粗心，这是我一个性格，还希望你多担待，就不对的。性格不是一个挡箭牌，也不是一个，就是说不是借口，不是理由。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事情要从改变自己做起，我们的力量太微小了。你想改变社会是吧？我特别想改变社会的审美是吗？就不要再觉得那些什么又高又瘦的女孩子才漂亮，能不能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些又矮又 Q 的小胖子呀是吗？但是我的力量太微小了，我做不到改变世界的审美，改变不了社会，只好改变自己。不要再喜欢那些锥子脸了好不好？我就只好是吧，痛苦的减肥。

差不多就这样。关键是发姐有个女同学硬是邀请我陪她去旅游，可是我真的不想去，怎么办？漂亮美丽动人的发姐，本人17届高三毕业生，就今年毕业的高三的孩子，单身狗一枚。不过平时在班上也有几个玩得特别好的异性朋友，这次就有一个异性朋友邀请我陪他去西安旅游，我们在长沙只有两个人去。一开始我是很乐意的，可是后来我发现我高考考得并不好，加上我前几天已经和一些同学去成都旅游了，我就比较抗拒这件事了。还有可能还有她长得并不漂亮的原因。我跟她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意思，以西安太远了不安全，家长不会同意之类的理由搪塞了过去。结果她又说可以去湘西凤凰，就我们两个人，这就搞得我很被动了。我之前建议过她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成都旅游，可她又说她不想和不熟的人一起出去旅游。现在他说我们8月份去凤凰旅游，我是真的不想去，可是又怕跟他讲，之前为了这件事他已经生气过一次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发姐能不能帮帮我，给我支支招。最后祝发姐美丽漂亮到永远，开开心心一万年。真的吗？现在女孩子都已经主动到这个地步了吗？我们在我的那个就是常识或者说我的印象里面，一般来说女孩子想追人的话都会约出去玩，就是找个理由约出去，比方说看个电影啊，或者说去吃个饭什么的，一来就是旅游啊，两个人一起旅行又不是度蜜月，会不会太肉欲了啊？怎么说呢，现在是不是风气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男孩子，想约他出来都要打很多掩护的，就是说就这边叫几个女孩子，然后也那边也叫几个男孩子，就是一大群人就陪着两个人玩，一次性出来5、6个人或者7、8个人，但是目的只是为了撮合其中两个人。谢谢点大人身体健康的21个飞机。嘿，你是不是多点了一个？而这种旅游的话一般都是有一些感情基础了，那种怎么说呢，男女朋友是吧，交往了一段时间，男的是吧，出于某种大家都知道的心理，然后硬要约女孩子出去旅行是吧。就你这种大家又不是谈恋爱的关系，硬要你两个人出去旅游真的很少见。谢谢点大人身体健康的21个飞机。怎么会是36级的？他这个刷完也不是36级了吧？

好，那个，你们觉得怎么办？我觉得其实就好好跟人家说就行了。如果就是有两种选择，第一，跟他说那个没钱，爸妈不给钱出去旅游，但是这样的话，有可能他会说。那我帮你出钱吧，就说我零花钱挺多的，我出钱，我们一起去旅游好不好？然后你一听说，哇，免费旅游，就忘了他长得不好看这个事情，觉得是吧？关了灯也是可以接受的，就然后就铸下大错了。所以这个方案呢是有风险的。其次。不是其次，第二个就是，怎么说呢？你说高考没考好，爸妈不准走，把锅甩给父母，就说，哎呀，确实考得一般，没有发挥出我的那个一半的实力，我决定好好在家复习，然后我爸妈对我很生气，是吗？不准我出门呢，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怎么说比较稳妥。但是还有一个，就永远有一个第三选择，就是说，不好意思，我不是那种人之类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用这个理由啊？之前也有过那种根本不熟的人说，哎，要不要一起出去旅游吧？是吧？我就说不好意思，俺不是那种人，不知道这个理由男孩子能不能用？他说不想跟不熟悉的人一起出去旅游，你说我也是。谢谢草狐狸办的卡，谢谢点大人身体健康的飞机。哎呀，我觉得拒绝人哪有那么麻烦的，是吗？因为拒绝人。就说明你不喜欢人家，是吗？痛苦的应该是对方，而不是你。看上去你们俩好像也不是怎么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性别调换一下，是吧？会不会有同学说：“嗨，你没事跟……假设那个写邮件来是个女孩子，是吧？然后她说。”班上也有几个玩得特别好的异性朋友，这次有个异性朋友邀请我一起去单独旅游，会不会有观众说：“哇，这个绿茶婊是吗？你没事跟男孩子走那么近干嘛？现在别人邀请你了是吧？你们就招惹人家是吗？现在甩不掉了是吧？活该！”所以呢，我们反过来也可以说一下：如果你不喜欢人家，发现了人家有喜欢你的苗头，可是要及时打住的。不要给别人幻想，是吧？绿茶婊，这个楼主，他有些地方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说得太明白。一般来说，现在还是很少有女孩子在。两个人关系都没确定之前，就邀请对方单独去旅行的，你是不是给了人家一些就是错误的暗示啊？就是你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很暧昧，你心里不喜欢他，但是你很享受他对你好的感觉，或者说，是吧？你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让他误以为你也喜欢他，不然的话，按常理来说的话。女孩子不会这么，一般女孩子不会这么直接的提出这种要求，真的。谨言慎行呀。发姐怎么才能忘掉一个人？发姐你好，我高中时候认识了一个女生，高中3年一直追求她，还和她的闺蜜朋友都处得很好，特别是她一个闺蜜。
喜欢上了我。哇，还真的出的挺好的啊。

大学生活开始，他在异地没有认识的人，我们开始每天打电话发 QQ。 我以为我又有了希望。发姐，我追求女生就喜欢给她送礼物，这是好还是不好？不是送一件，是一直送。这个还可以。我在她生日之前特意去网上学怎么折花，折纸花了一个月，给她准备礼物。啊，你说送礼物是送这个啊？我刚才还在说，我说这个小伙子有希望啊，大手笔啊，就是一直送礼物。后来我一看，你生日送人家纸折的花，是这个打算吗？嘿，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呀，这是，这不是20年前的流行吗？什么幸运星啊、千纸鹤什么的。

现在再这么做有点不太合适吧？后来我们继续读啊，后来他还是拒绝了。我觉得自己就像备胎，也许备胎也算不上，所以我换了号码，QQ、微信断了所有的联系。如今4年过去了，我依旧忘不了，有点社交恐惧症。大学毕业也没出去上班，回家开了个店儿，也再也没出过门，相过两次亲。见了一面之后也懒得再联系，心里一直难以释怀，求发姐开导一下。最后祝发姐事业顺利，越活越年轻。哎，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有些不是很通人情世故。刚才他说的这个是吧？他说喜欢追求女生，喜欢给她送礼物，是吧？我觉得，哎，有点灵性是吧？后来一看折纸花，就觉得，嗨，打扰了是吧？我记得在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那时候，男同学跟女同学谈个恋爱，耍个朋友是吧？会互相送点折的东西，有时候会编个链子啊，那种什么，编个那个小手链，用那个丝带编一个，或者用什么好看的包装纸给你折点幸运星、千纸鹤什么的，那是学生时代的事情啊，对吧？我还看过一种，不是一种，就看过一些小故事，就说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是。就说什么某个男孩子曾经收到喜欢的女孩子一瓶幸运星是吧？但是没有下文，就是当时向他表白，然后那个女孩子没说愿意，也没说不愿意，后来送了他一瓶幸运星。再后来呢，男孩子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直到多年以后，有一天什么家里做清洁，打开看到了这瓶幸运星，把它打开。然后发现幸运星用纸折的，每张纸里面都写了一个“我喜欢你”啊。你没有看过这个小段子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小段子，什么什么那个。有个女孩子是吧，知道你喜欢玩英雄联盟是吧，特意给你做了一个那个什么语音包，就是当你拿一血的时候，听见 first blood，二血的时候什么 double kill，三血怎么怎么，等到五血的时候是吧，你会听到说我喜欢你，I love you，真的。但你打了英雄联盟5年，一直没有拿到五杀，所以。这段感情就这么消失了，很遗憾。你们应该看过这个小段子吧？我觉得应该是假的，是吧？后来就是大家一般得出一个结论说，拿不到五杀不配拥有爱情。菜鸡就好好打游戏，别谈什么恋爱了。哦，我刚才我看弹幕有提示啊，他说什么是网上学怎么折纸，花了一个月给他准备礼物，说是折纸，但是花了一个月给他准备礼物。虽然好像刚才我说错了，不是折纸花，但是反正还是跟折纸有关系吧。怎么说呢？我觉得手工做的那个，礼物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前提是你手工非常出色，你知道吗？只有优秀的东西才有价值。如果你就是心不灵，手不巧，然后你把一个易拉罐的那个拉环磨一磨，你说送给他当戒指。你这算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如果你就是特别的
特别的厉害是吧，手工给妹子做了一个包，很漂亮，做了一个就是皮具嘛，或者是你打磨了一个那个首饰也很漂亮，那就有意义有价值。如果你就水平很差，就算了吧。比方说你五音不全，然后你说你专门去录了一首歌，说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希望他在生日 party 上放一下。然后女主角在生日的时候就大声的放出来了，把客人全部吓跑了。你觉得这个生日礼物好吗？这还是要看水平，对吧？就是每个事情，就是手工做的，确实就是花了心思有意义，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那个

说到底你们也没有真正的谈过恋爱，只是说你喜欢他，然后送了他一些东西，他把你拒绝了。就这个事情，就是你要说对你造成了多大伤害，我觉得应该实在是说不上，肯定会受伤会难过，但是你说一直影响你七八年，那个什么到现在都有社交恐惧症导致没有办法上班的话，我觉得这个锅是不是甩得有点重了，你知道吗？

他说他出去找工作，找工作的时候，然后找到一个挺好的工作，那种兼职80块钱一天。但是他找了工作要留电话号码，那他发现自己的电话停机了，欠费。然后他拿别人的电话给自己的爸爸打电话说，麻烦你帮我充一下费。然后爸爸说，哎，现在不方便，我回去再说，就把电话挂了。然后他说这个事情导致了他没有拿到这份工作，他很讨厌家里人，觉得家里没有得到爱，怎么怎么样，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但是其实最初的原因难道不是你去找工作为什么要让手机欠费啊，对不对啊？

姐，本人一名学生。哎，这个语法就不太对啊。一般来说，应该是说本人是一名学生，或者说本人学生一名。本人一名学生，感觉稍微有点点不通顺后。不算太笨，不务正业，成绩还算可以，但是触碰不到顶尖。不断的有努力一点的想法，可是一觉醒来往往已将其抛之脑后，还算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是执行能力十分抱歉。偶尔想起挚友，若是有他一半努力，也不会如此碌碌无为，回忆昨日所为，只觉得好生荒唐。你对你的挚友做了什么呀？怎么个荒唐法啊？你跟我们说说呗。谁要听你要不要努力这种，就是这种很普通的事情，我们不想听，我们想听荒唐的事情。说这些话倒也不是有什么困惑，自大的说也不觉得有谁能够用几句话改变我，只是很喜欢发姐说的段子，想请您聊聊对这种现象的看法，祝家庭和睦。

从他这个邮件里嘛，应该算是普通人的通病啊，就说有努力一点的想法，但是执行能力十分抱歉。你们知道吗？现在这个社会啊，好像并不缺点子，就是缺执行能力，是吧？很多人都有大把的好点子，是吧？只要你肯出钱，那些点子都是你的。但是能把一个事情做好，不是光有点子就行了。就好像减肥一样，是吧？大家都知道减肥很简单，不需要什么高科技，是吧？只要不吃，你就一定会瘦下来。如果你不吃还能维持那个体重，那你这个基因真是太棒了，是吧？属于那种高等人种，是吧？低收入高产出，就值得大力推广的基因，联合国应该会很重视。但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到嘛，就好像那个什么健身一样，大家都知道是吧？你只要坚持举铁啊，或者说做俯卧撑啊，以及仰卧起坐，你一定会有肌肉，你肌肉会比以前好看，是吧？但是很多人坚持不下来，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什么点子，也不需要什么思路，不需要什么方案，需要的是一个执行力，需要的是一个决心、意志力。就像有些孩子从小到大喜欢安慰自己，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就是不努力。经常也有那个老师以及家长会对你说这种话，哎呀，我觉得你其实真的很聪明，就是不努力，你要是努力就好了。哎，这些话呀都是拿来安慰你的，是吗？

就是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嘛，是吧？像我们有一个资深群主，资深房管是吧？谢谢文森特的飞机。他们有钱吗？贼有钱是吧？但是他成绩也很好啊，是吧？帝国理工大学毕业的，气不气？

就像其实董事长这种也是很勤快的，你看他一会儿有这个公司那个产业是吗，一会儿投资这个战队，一会儿又把这个战队卖掉是吗，就是挺花心思的。我经常在想，我要是家里条件好一些是吗，从小比较富裕是吗，我可能就混吃等死了，就大学读个本科，然后就在家里随便干个啥是吧，反正也不缺钱花是吧。但是大家都挺努力的，这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可怕的事情。

绝望了还不炙热。伴奏声音小吗？我开到最大了。是我声音太大了，我把声音关小一点。

不要来苏永康，你不要拿来没事就刷存在感，你都要结婚的人了是吗？少看美女直播，小心后宫起火。

说粤语，谢谢落地六六山饼。现在刷礼物的是不是都是岭南人士、广东人呢？再唱一首歌，我们去读邮件了。乖，是不是岭南人士？

拜拜，晚安，么么哒。感觉衣服有点皱。晚安，太长了，40几分钟，不可能在直播里的时候看。拜拜，晚安。

0: 妈今天说，
1: 哎，今天给别人打赏了钱。
0: 我说啊，把我吓坏了。我说我妈不会是沉迷打赏吧？后来她说她是在那个周庄的那个饭馆里吃饭，有那个小伙子在那边才艺表演，
1: 逗得挺辛苦的，又唱又吹。我心想，哎呀，我女儿也是干着这样的工作呀，要于心不忍，给了人家5块钱。
0: 我觉得我妈可能不太了解我的工作。我上次不是穿了个吊带的那个连衣裤嘛，这边的带子有点松掉了，我就说妈，你帮我把这边那个调整一下那个肩带。我妈一边调整一边充满了哀伤，她说
2: 你不必这样，不要穿这样的衣服，我们不是以色示人的。
0: 我说你在想啥子了？我的那个房门是对着过道的嘛，他在门口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走了。真的当时就是觉得自己瘦了点，再不穿吊带裙儿我真是没时间穿了。但是他可能觉得我现在就是日子不好过，必须要这样。哎呀哎呀呀，怎么出现了这个哎呀，我说我这个屏幕变了，我就随便，哎呀，手滑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喏，摔碎了，看这里，这里这里这里，真的很难受，虽然还能用，拔脱，已经不是完璧之身了呀，哎，要返厂了。碎屏了，谢谢丁点坑黑黑的飞机。哎，有些同学怎么落井下石呢？我碎了一个屏幕，换个屏幕也就2-3千吧，可能。非得抽奖，那不是血亏，我5-6千就全没了。你们怎么趁火打劫呢？有这样在关注吗？刚才还在暗示，还在说，哎呀，好心疼，发发。现在就要。明抢了是吗？过分！谢谢清风雨归的高级出勤。哦，你还是完璧之身啊！哦，你很光荣吗？是吧？我 S 八不是完璧之身的，但是你还是，那你很棒棒哟。但是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们直播间绝大部分都是完璧之身吧。你也没有什么好特别的。S 八换屏可贵了吗？多贵啊？多少钱？我当时就在厨房，我在煮东西，煮魔芋吃，哎，就那个傻逼代餐啊。然后不小心，我把手机放在旁边，然后不小心就一下子给扫下去了，就。碰在那个厨房的那个地砖，死硬死硬的，是吧？高强度的地砖，然后就摔碎了。如果是木地板啊，或者说地毯，肯定是不会碎的。谢谢，不是皇冠的飞给。今天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其实这也不是今天摔的，前两天摔了。我也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心胸宽广吧，就是很坚强的人。我摔了也没有说第一时间发微博呀，就把跟大家哭一波是吧？虽然我很难受，我也就算了。就接连碰到一些很恶心的事情，终于把坚强的陈一胖打

到了，跑来哭诉着。我今天早上碰到一个特别恶心的事情。我昨天晚上在洗澡的时候，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卫生间飞来一只苍蝇。然后，可能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昆虫嘛，都比较向光，就趋光性嘛，飞蛾扑火。然后可能凌晨3、4点、4、5点，全小区就我一家两只，它就飞过来了，还一直在那里扑扑扑扑扑。然后我就说，算了是吧？大过节的你也不容易，是一只苍蝇吗？是吧？然后我就没理他，因为我想我打来打去也不一定打得中，然后我就走了，是吧？洗完澡我就走了。今天早上，也不是今天早上，实话实说，今天下午起床刷牙的时候，发现这只苍蝇粘在了我的牙膏嘴上，好他妈恶心啊！真的，就说。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给我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你们要看一看吗？就是我正要挤牙膏的时候，挤出来的不是牙膏，是一只苍蝇。你想象一下，我就是睡得懵懵懂懂的，也不是很清醒，正要这个的时候，一看我操，一只苍蝇！我不拧盖子，不是不拧盖子，我这是高科技牙刷，它是按压式的，就没有盖子，是圈嫂家里的牙膏是吧？送我的人家，没有盖子。我给你们看一下是吧？然后这个牙膏呢，就是它每次挤的时候会有一点残留在那个嘴上。然后又甜甜的，可能就吸引了昆虫。给你们看吧，想做苍蝇啊？真的吗，谭江？看得清楚啊？真的想吗？哎，没想到有这种要求呢，在这儿啊！啊，羡慕苍蝇吗？真的吗？这不是盖子的原因，它是这样按压的那种，知道吧？会有一点点残留，今天给圈嫂打个广告，我这牙膏就不要了，我就扔旁边了，很难受。这是牙膏啊，就圈嫂家的牙膏，听说圈嫂，这也抽奖，是真的变态呀。谢谢现代美男子狗贼叔叔的高级抽签，是真的变态呀，让我有点害怕呢。你这样，

改变一下对你们的策略了。如果你们这么爱好独特的话，应该今天白天或者说昨天下午就开始就朋友圈就被各种炫富的、秀恩爱的以及怨妇占领了吧。大家纷纷在发什么收到了什么礼物啊，以及想要出租自己啊什么，特别不要脸是吧？还是那句话说的好是吧？平时没免费都没人要，你过节还想出租了，你还想收钱了，真是搞笑了。这些诡异人心的饭卡，有怨妇啊，有很多怨妇。我现在其实不敢发朋友圈，如果那个直播间有幸运儿是吧，幸运观众拥有我的微信的话，会发现我很久很久才发一次朋友圈，现在不敢发了。谢谢月光云小信的飞机。我每次一发朋友圈就很多人来找我，发姐上次跟你说那个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发姐这里有个怎么怎么，你应该把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特别多，不敢发的。就像欠了别人很多钱一样，就是那种老赖，一在哪儿出现就被债主蜂拥而上。我现在估计也得罪了不少，就是那种工作上的有工作关系的一些认识的叫朋友吧，是吧？因为人家经常给我发消息，我没回，你知道吗？然后等我发现的时候，就是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或者好几天了，再去回也不合适，就假装不知道，就继续沉默了。有时候其实有时候别人问我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就毁了，比如说发姐你今天穿的什么衣服好好看啊，能不能给我一下链接啊，我就把链接甩给他。发姐你今天口红好漂亮啊，什么色号，我就把色号给他，就很简单。你今天唱什么歌是吧，叫什么名字，我也是告诉他。但是他问我发姐你这个活动参不参加啊，这个事情就很难受，我要思考一年。然后我有三部曲是吧，就拖延三部曲。你好，我正在录音，晚点跟你联系。你好，我正在直播，晚点和你联系。这第一步是吧，第二步是吧，不好意思，我睡到了下午5:30，6点马上就要开直播了，我晚点和你联系。马上就要上节目了，完了再跟你说啊。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说啊，你这个活动有介绍吗，麻烦把 PPT 和那个文档之类的发我一下吧，是吧？然后这又可以拖几天，等他发来了之后我就说哦，谢谢，那我看看，晚点回复你，然后又可以拖几天。再问的时候，我又可以就是来新一轮的，不好意思，我正在直播。哎呀，这个我还没来得及看，我要再想想，麻烦再给我点时间那种。哎呀。有些东西真的很难抉择，很考验你的判断力。哎，对，拖着拖着活动就开始了。我记得上次有一个合作，有一个就是音乐方面的公司，然后那个联系人给我发了一个 demo， 他说发姐，他这首歌想请你来唱。你听听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听听啊，
好，谢谢儿子正。然后我就忘记了。过了大概一个多月，人家发消息给我，发姐，我们这首歌已经请某某某某某唱了，你再听一下呢，觉得怎么样？当时我就啊，我们来做道题吧，可能有些同学已经做过了，但是我们可以给没做过的同学来个考试。

0: 发给自己。有些同学已经知道我要发什么，不过没关系，我觉得做的挺好的，所以分享给你们哦。直男考试你100分啊，
1: 因为你是女孩子呀，啊迟迟。
0: 哎呀，我其实也可以100分，但是我当时手抖点错了，没得到100分。我们来做吧，接招吧，直男，你说，现在考试都过了，不，时间都过了，我们可以来是吧？我很喜欢这个音乐，可以不自然的抖起来，不自觉的抖起来。声音关小点，现在可以公布正确答案了。七夕考卷，七夕已经过了。哎呀，点不动怎么办？哦，可以点。什么就选 C 了？题都还没出。图片题每小题5分，共15分。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以及你错在哪里。这个音乐有点那种当年98合1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谢谢那个沈大灿的高级授权，令是女生赞不绝口的神仙水是吧？我想这道题应该没有人会选错了吧？选错的那可能就是真的是住孤生了。小糊涂仙是吧？六神花露水，当然是选择 SK2 了是吧？嘿，你第一题不用说了吧？哎，我觉得这个框有点不大呀。好了，第二题，选出令他目眩神迷的 box。这道题很有迷惑性，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女孩子在这道题都选错了，因为她们看见香奈儿就走不动路，她们就选了 B。实际上不是的。然后有些小傻瓜呢，是吧？瓜皮直男就觉得，咦，从 box 就是盒子，那么选项 A 就是盒子呀，没毛病啊，礼物盒啊。实际上是选 C 是一个。Celine 世界知名奢侈品牌的出的一款包，这款包是他们的经典款，叫做 Box Celine Box， 所以这个选 C 是吧？同学你们记住了吗？啊，事后诸葛亮，选 C 呀、你们这帮，哎呀，小傻逼啊，小傻瓜，说错了，主播不该说脏话。 Celine 的 Box， 谢谢七星橡树里开的骑士。好，我们去下一题。请问腮红选择正确的区域，让它变得美美的，是吧？这个应该没有人会选错了吧？除非手抖了。这个不用解释了吧？啊，第一个位置是正确的，第二个位置是衰老之后苹果肌下垂，是吧？就是当年我说的胸肌变腹肌那种感觉，对呀。第三个是哪吒点的地方。谢谢真版木老人的超级火箭，这道题选 A 不用说了吧？谢谢林总，谢谢董事长。再看啊，登堂入室了，你选对了三道题，答对这三道题，你就可以登堂入室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哈，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吵完架，女生暴怒着说：“你给我买口红都没用，我再也不理你了。”你应该如何应对？他 EA， 他真的生气了，赶紧答应他的要求。好好好，不买了还不行吗 ？B， 立即把他购物车的那些口红买下来。C， 爱不是一味迁就，而是要真正为他对方着想，所以先道歉，并把口红的危害，哎，没有框全啊，口红的危害告诉他。危害告诉他，是开通的公爵啊！不好意思。哎呀，谢谢气功的贵族，我就失敬，是公爵啊！好， 公姐，公姐你好，气公你好。我们不想知道口红有哪些危害，就好像你们说吵完架后，男生暴怒着说：“好了好了，我再也不想理你了，行了行了，我再也不打游戏了，行吗？”他们也不想知道游戏的危害，他们也不想知道抽烟的危害，是吧？你就把他 Steam 购物车里的游戏都买下来，是吧？就行了。这个选 B 应该没有问题吧？不会有人选错吧？但是有人会做错，但不会选错。谢谢谢谢，真把莫老人 Q 机董事长林大善人的五个超级火箭。董事长，你应该也有做过这个吧？或者你不需要做这个？下列哪一句话中的讨厌不是他真的讨厌 ？A. 刚才听别人说有个很讨厌的女生跟你开玩笑。B. 讨厌啦，干嘛突然给我买包？是不是做了啥亏心事 ？C. 我不是说我真的讨厌你喝酒，但你和同事聚会也要提前说一声。我看照片还有女同事，女孩子那么晚回家不安全的。这个应该选 B 了，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女孩子在哪种情况下说讨厌是假的讨厌，就是她声调是吗？比方说她骂你的时候，你怎么这么讨厌呢？这是正常的语调。但是她不是真的讨厌你的，就会说讨厌啦，这就不是真的。你要听语调的区别是吧？像这里读下来，我不是真的讨厌你喝酒，是吧？就是语重心长的口气。所有语重心长的话说出来，不管内容是什么，是吧？肯定都不是好事的。肯定，那女孩子说讨厌，肯定都是声调的呀。谢谢谢谢祥子的飞机，谢谢林总的这个。不会有人选错吧？而且我们说什么女孩子那么晚回家不安全的，是吧？当然并不是我们真正关心那个女孩子的安全，是吧？我们是关心那个女孩子跟你在一起安不安全。你他妈还敢喝酒？第三题，不小心弄断了女朋友的口红，此时女朋友大发雷霆，你该 A. 疯狂道歉并且再买一支一样的口红给女朋友， B. 先发制人问我和口红谁重要， C. 大手一挥立马转账200块让她再去买五个。但是我看到这个选项都很小很想笑，我觉得好好玩。哎呀，董事长，你那个 Lydia 我真的不太会，下回我学了再唱好，你先别着急自杀。虽然这种情况，你其实换个性别也经常出现，比方说不小心删掉了男朋友的符文，这时候男朋友大发雷霆，你该是吧？或者说不小心删掉了男朋友的号，男朋友大发雷霆，你该疯狂道歉再建一个同样职业一个长相的一级小号给男朋友 A. B. 先发制人问我和游戏谁更重要， C. 大手一挥给他200块钱让他搞一身一模一样的装备，是吧？我这么一反过来讲，你们是不是都明白了啊？现在删不掉了吗？真的吗？你把账号密码发给我，我来试试是不是真的删不掉呢？要不要试一试？选 C 啊。200块只够买一个牌子的口红，他不会生气，那就是 MAC。MAC。这个牌子子弹口红 ，Mac 叫 Mac， 好像是 Mac 还是 Make 来着？它的中文是 Make， 然后这个牌子的口红在天猫好像卖个170-180吧，所以200块钱只够买这个，其他的口红都死贵死贵，200多、300多，所以什么大手一挥立马转账200块的话，怕是不够，所以我们应该选 A。有些口红很贵的，就是有最贵的好像有100,000的，娇兰出的有一款口红，就是纯金打造外壳，然后上面镶了很多钻石，里面的什么口红膏体终生免费更换，那个卖100,000是吧？当然这个事情只存在于传说里面的，并没有真的见过。200块想买5个，我怕你失了智。下一题，七夕到了，你却忘记给女朋友准备礼物。她说：“算了，我也不在意这些。”你该是吧 ？A 抱着她夸奖我女朋友真好。B 急忙回答道：“那怎么行？你不知道要什么，我帮你把购物车清空吧。”C 道歉并承诺明天一定给你补你喜欢什么。选 A 的你，好大的狗胆啊！这肯定选 B 呀、啊。选 A 错在哪里是吧？人家只是吧，给你一个台阶下，说算了，我其实也不在意。你还他妈顺杆子往上爬，说哇你真好，懂事儿啊什么？我其实也不想送，谢谢你，是这个意思吧？B 就没问题是吧？那怎么行？不知道有什么我帮你是吧？你购物车里肯定是你想要的东西吧？清空了就行。如果选 C 的话，肯定错呀，是吧？明天一定给你补，你喜欢什么？明天一定给你补这句话叫做不功不过吧？就是不对，也不算太错误啊，因为你明天补不补，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很多事情你说明天做都不会做，比方说减肥、戒烟，或者说戒游戏。明天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不相信的，除非真的已经做到了。重点的在于你喜欢什么这个问题是吧？我喜欢什么你他妈不知道吗是吧？你一点都不关心我，你根本不爱我，你从来没想过要送我什么，不然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所以应该选 B。 你知道 C 错在哪里了吗？就是这些点。女朋友有天突然对你说：“怎么办？最近我好丑啊！”你干是吧 ？A 虽然觉得她老爱想些有的没的，但是还是要哄她：“你哪里丑？明明很美啊。”B 认真和她一起分析变丑的原因，并督促她不要再熬夜。C 告诉她：“喜欢你的人怎样都会喜欢你，无论变成什么样。”这个应该选是吧？当然是选 A 了呀，选 B。 选 B 的真的是没有朋友了。很多时候别人并不希望你来真的出什么主意，有什么建议，就好像一个人有点胖是吧，他难道不知道该怎么瘦下去吗？最简单了，就是绝食啊，不吃运动，这个道理谁都懂是吧？只是做不到而已是吧？谁他妈要你来分析啊是吧？要你来督促啊？不需要，你只要告诉我们你根本不胖就可以啦是吧？ C 呢， C 错在哪里呢？在于你已经承认了他变丑了是吧？无论你变成什么样都会喜欢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意思说我变丑了吗？就是说你已经就好像别人发了一个是吧，说什么怎么怎么怎么，我觉得最近好像 好像你女朋友长胖了很多，你应该回她的说，你他妈才长胖了，我女朋友瘦得不得了，我还担心她的身体安全呢，我这是不是那个身体健康呢，而不是说我女朋友不管变成什么样，哪怕她胖成一头猪，我也一样爱她，爱她关你屁事。这个回答是错误的，所以应该选 A。 你们换个角度讲是吧，假如说你喜欢的一个球星啊，被人发帖说不行了，老了贴不动了，哇那脚真臭啊是吧，上一场比赛他毫无作为是吧，通常是全场在那里打酱油，你应该怎么怀疑说打你妈是吧，他这么屌是吧，你有他的万分之一好吗是吧，而不是说他不行了怎么样吗，我还是喜欢他，不是这样回答，这才是真正的粉丝。好，我们去下一题。

这是对错题是吧？女朋友和他人起了冲突，向你寻求安慰，这时你要和他讲道理，毕竟除了你，没人愿意给他讲这些社会上的大道理。对还是错？

这世界上真正不懂道理的是吧，其实很少，当然是错的呀，是吧？我跟你交往不是要你来讲道理的。女朋友说要减肥，为了劝慰她，你说没关系啊，我又不是看重外表的人，是吧？这就换个方式来说，男朋友说很穷买不起房，你为了安慰他说没关系啊，就算你一直这样是个穷光蛋，我也爱你，我不是那么追求物质的一个人。这句话你觉得男朋友听了会开心吗？不会，他说我他妈不是穷光蛋，我只是一时有点经济状况不好，是吧？周转不灵，我他妈不是穷光蛋，我也不会一辈子是穷光蛋。假设说，是吧？有一次你发挥的不好，是吧？然后你女朋友抱住你说：“没关系，就算从此再也，我还是喜欢你。”你心里想什么？你心里会怎么想？你其实换一个性别，你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答案了。所以这道题是错的，是吧？女朋友粘人是因为太闲，应该鼓励她适当锻炼，寻找自己的乐趣。我们粘人是因为看得起你，是吧？你可要点脸吧，是吧？如果你不喜欢 OK 送你自由。如果你觉得你女朋友太粘人，你可以给她介绍新的男朋友，所以这个也是错的，知道了吧？有些同学是知道大概是什么原因，就大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不知道原因，所以我们来那个学习。女朋友生气让你滚的时候，你应该让她一个人待着消气，等她气消了再说。这个是对还是错？你不去哄他，他怎么会消气呢？是吧？所以你永远都等不到那一天，要厚着脸皮上去安慰人家呀，对吧？让你滚你就滚了，这么听话，平时不没见你这么听话呢？叫你买你怎么不买呢？叫你不打游戏你怎么不打呀？叫你滚你就滚了。明明就想自己带着一个人玩别的吧。

不能等他气消了再说，你要去哄人家，气不会就这么慢慢的消失，是吗？感情才会慢慢的消失。所以这个也是错的，目前没碰到一道题是对的，名震八方的。下列哪些话是万万不可以当着女生面说的？我看看啊，一共是五个选项还是四个选项来着？哎呦，这么长的选项，后面还有，稍等一下。我再缩小一点，稍等。哎，怎么又变了？哎呀，我有点不习惯这微信这个框哈 ，sorry。大家可以先看题，下列哪些话是万万不可以当着女生面说的 ？A， 这样就没劲儿了。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好，我错了，行不行？宝宝，你为啥生气？咦，有必要吗？嗯，还是有同学答对了。这道题的难点在于，第一，有些觉得我都叫你宝宝了，是吧？我还有错？太畜生了吧，是吧？就说你不懂人家为什么生气，这也是人家生气的一个点。其他的应该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不能说。但是 D 可能是一个就是容易犯错的选项，是吧？所以这道题是全选。这就好像你在做数学题，老师给你打了一个错，打了一个叉，然后就是这样看着你，你还傻乎乎的问说：“老师，我这道题哪里错了？”老师说：“你怕不是个傻逼吧，是吧？这么简单的题，你为什么还要继续问？我以为你是粗心，没想到你是真傻呀，是吧？”老师就更加生气了，说：“滚出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哈。下列哪些选项表示他其实生气了，而你却傻傻分不清 ？A. 别回了。B. 我没事。C. 算了。D. 你一点错没有。E. 好了，先睡吧，明天再说。我觉得这道题也是全选。像类似于这种听上去没事，实际上事情很大的语气助词有很多，说算了，没事，行吧，哦，好吧，这种都是属于生气的那种，但是还不太严峻的，是吗？我觉得是全选。就好了，先睡吧，明天再说，也就是说我有点累了，我给你一个晚上，你好好思考一下自己错在哪里，明天过来下跪吧，是吧？明天再来向我认错，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吧？你看很多观众说是吧，谈恋爱太难了，还是搞基吧。当当当，是全选吧？哎呀，我都有点拿不准了。莫非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女生？哎，选对了，我还是很懂女人。谢谢 nice 的两个高级设计。哎呀，稍等。鉴定一下女生说的哪句话不是真的 ？A， 你太优秀了，我配不上你。B， 我没生气啊，我能生什么气啊 ？C， 我去洗澡了，一会儿说。D， 我马上就到了。一，你快去忙吧，不用管我。

还有什么，对吧？我去，我在打游戏，一会儿说。这可能是真的。如果说男生说你去，我在打游戏，一会儿说，这个肯定是真的。你去忙吧，不用管我，也是真的。他巴不得别人不管他，好，他好让他自己玩，是吧？但是女生不一样，女生是反过来的，说你可别不管我 ，No one walks away from me。看过《冰火》的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地铁堵不堵车？什么？你坐地铁来的？我以为你开车来接人家呢，是吧？你来不来也不是那么重要的。C， 我去洗澡了，一会儿说肯定不一定是真的呀。你以为是真的吗？哦，我们一天要洗五次澡，我又不是一进，是吧？确认提交。天人合一。你和女朋友约好一起去逛超市，她化好了妆，从衣柜里拿出两件衣服，问你哪件更好看，你随口说了句都好看。出门后，两人来到了超市，路过冰淇淋柜时，女朋友脚步放慢了，看得出来她很想吃，但你想到她最近一直说要减肥，就说别吃了，你不是说要减肥吗？于是两人回了家，女朋友说好热啊，你说那你开空调就好了，你随口回答，然后你便打开电视播到中央舞台，看了一会儿足球，女朋友有点不高兴了，说一天就知道看足球，吵死了，你就不能不看足球吗？你想可能吵到女朋友了，就戴上耳机用手机看起了游戏直播，这时候女朋友摔门而出。问题来了，这一整天你共惹女朋友生了几次气？看看哈，我们从头看一遍。约好一起去逛超市，化好了妆，问你哪件衣服好看，你说随口说了句都好看，这是敷衍人家，是吧？这是第一次生气。出门后来到超市，人家想吃冰淇淋，你说别吃了，你不是说要减肥吗？暗示我胖喽，是吧？这是第二次生气。看得出来很想吃哈，你还要你哎，不说了，是吧？两次是吧？于是两人回了家，女朋友说好热啊，你说那你开空调就好了，这是第三次是吧？说我已经发出了指令，你却反弹，就好像就我举个夸张的例子啊，就有点类似于是吧，服务员，这个桌上有点水没擦干净，然后服务员说那你擦呀，这是第三次哈。然后你打开电视播到中央舞台是吧，看了一会儿足球，这第四次是吧？女朋友有点不高兴了，说一天就知道看足球，吵死了，就不能看足球吗？这是第四次了是吧？你想可能吵到女朋友了，就戴上耳机用手机看起了游戏直播，这是第五次，所以是五次对吧？谢谢昨晚的飞机。这第五次是最过分的是吧？我在批评你是吧，说你吵死了，问你能不能不看嘛，是吧？然后你戴起了耳机，所以说你是嫌我吵了是吧？你不想听我逼逼叨，你戴上耳机专心玩你的游戏，看你的直播，你不需要我，你不爱我了，你变了，你心里面只有游戏，根本没有我，我和游戏谁重要？我想吃冰淇淋你不给买，我热你不开空调，两件衣服谁都好看，那行吧。 C 呀，到底是五次还是六次，其实我这里有点迷茫，到底是五次六次，我觉得好像是五次，有可能是六次，我在这里可能会出现一点失误了。

到底是几次啊？不是，不是。马上啊，找个东西。那就五次啊，大家群众选择五次，哎，果然是要满分了，我靠，哎呀哎呀，怎么出现了这个啊啊啊啊，哎呀，我说我这个屏幕变了，我就随便，哎呀，手滑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个怎么回事嘛？我就是不小心把这个拉蓝了，我不舒服，我想弄出来，结果变成这样了。是让你取消取消取消取消取消取消取消不了啊啊啊！我就想选 D 呀，选 D 应该选 D， 我真的是。哎呀，我太他妈无辜了，我不想交卷，这他妈，哎呦，我这是陷阱啊，算了，机读卡填错了，手滑了，没办法了，但是我依然获得了90分，我就那道题填错了，不然的话我就满分毕业。你获得了94分，哇，我好想和你谈恋爱呀！我还是很强的，谢谢杰闹，哎呦，杰闹，哎呦，我不知道怎么念。的飞机，谢谢都市里面优的飞机。女孩子一般能够做到100分，有时候手滑，像我这种的会做到90分左右。男的话估计80，但实际上有时候知道怎么做。并不一定能做得到，是吧？所以你就算这个拿到了高分，也不代表你平时就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这个分数很低的话，你还是再练练吧，是吧？可能可以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性取向，也许更适合跟男孩子在一起。你们做了多少分？哎，好热啊！开空调啊！我还真的把空调关了，刚才太冷了。

我的心有一点空，总是说没发现我的魂，冰释重重。

0: 哎呀，
1: 为什么我看上去这么廉价？

谢葱头葱，谢谢葱葱的澄清。这首歌叫《后来》，应该大家都知道。谢葱葱的消息澄清，你回来了，还又换了个小号，谢谢王丽琴。

界上最动听的四个字，我养你啊。以及都买了吗？全包下来。

谢谢文安 mix。是的，我是那个从小国外长大，所以就粤语不太标准，大家多多包涵。谢谢顾林文安 mix。

这首歌叫做《月半小夜曲》，谢谢，是陈慧玉弦唱的。

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变成了成语直播间，就是有些同学只要四个字就强行做成语是吧，不想，真不想懂陈一凡。 I miss you 陈一凡，强颜欢笑陈一凡，借歌消愁陈一凡，躺在胸口陈一凡，还有什么农夫山泉陈一凡，真是，哎呀，你们词汇很贫乏啊，你们仿佛进入了 YGG 的直播间， YGG 好火呀，这么多弹，谢谢六七三七三的。 已经绿了，哎，这群人真的。

阿婆，唱的告一段落，你就会送吗？你说终于等到我出场了，是这样吗？啊，谢谢阿婆的飞机，谢谢主播没文化关注了。

0: 定。
1: 哎，现在的这些情歌呀，你要是往那个方向想啊，所有都是点，都是重点，太可怕了。每一首歌里面好像都有那么几句话要点题啊。

大家还是看《百年孤独》吧，是吧？这里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美国大城市的死女生。

谢谢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超级火箭，谢谢香波兄弟会的火箭 RCC， 谢谢自从买了调节过后的飞机。谢谢大家的火箭飞机，也稍看的高级事情。

欢迎大家看那个《美工刀女孩》。奶哥哥，奶哥哥不是更菜吗？我觉得我现在比奶哥哥厉害。

0: 哎呀，那我下了，
1: 晚安6737，谢谢寒风的飞机，拜拜拜拜拜，拜，安安，先把那个 YY 退了。大家晚上见。棒棒棒棒棒！
2: 唇膏究竟能不能吃？哎，不要想这些平时遇不到的问题，好不好？把时间留给更重要的事情。你想这些问题，对吧？有什么意思呢？唇膏到底能不能吃？唇膏什么味道？是吧？我如果有了1亿美金，应该怎么花？是吗？林志玲跟那个什么？徐若瑄，我应该娶谁？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你的时间非常值钱。嗯，是的 ，with bang bang bang。红红的。
1: We are the big man。
2: 谢谢。我姓唐，我心叹的飞机，心猿结义哦。其实徐若瑄都当妈了，算了，就不打扰人家岁月静好了。林志玲还是一个，还待字闺中是吧 ？Just like me。其他的呢，比方说谁，长泽雅美，不知道疑似结婚，不一定。明星的事情是吧？昨天还在否认恋情，明天就秀订婚戒指，这种事情也很常见的。还有心猿结衣是吧？虽然说是没有结婚，但是看朋友圈，他好像已经跟很多人结婚了，是吧？就是跟很多人都是夫妻关系。不知道，可能心猿结衣是那个混曼联吧的，想想就可怕极了。啦啦啦啦。建议大家跟我一样，在办公桌旁边，在电脑桌旁边，准备一大坨湿巾。

然后有弹幕回我说："这还用你教是吧？这不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吗？"我是用来擦桌子的，你是用来擦什么的呀？嗨，可怕呢！看直播好好看，别想些有的没的。成都话，我也不太会成都话，我就是在我心中，成都话是成都话的，酸辣粉。瓜娃子，就是他们很多那个哎呢，我大学的时候有个班干部是那个，成都人，经常就讲，同学们，辅导员喊大家在33栋集合，我学的可能不太像啊，他们很多那个哎，今天不上班。辅导员，33栋，吃酸辣粉。我学的不太像啊，随便学学。三十，辅导员叫大家在33栋集合，不是山东啊。看来我的功力不行。

33栋了，因为他们那个安字发的特别有意思，所以所有带安字的音啊，都听上去很有辨识度。上班啊，双翻，明天不上班，双翻，巴适的班。自己说起来觉得，哎，羞耻。一个漂亮的滑步。

老子被夹死了吗？这他妈这是过分了！

对，给你跟去跟出天际的飞机。再一次，这次不行就算了，算了。很尴尬的镜头，看我一个精准的 Q， 把它扔到那个点上去，好，一个漂亮的抛物线，好，差不多，有意思。这游戏就是恶意延长玩家的那个游戏时间，没点意思。仙人还在吗？我们这里肯定有很多你的粉丝。

这个游戏的记录点太少，卡扳手也不行，真的不行。看我真诚的眼神。用头卡门，哼，不好意思，我已经干过这个事情。哎，是啊，这。

吃晚饭，哦，我去，不睡觉了，孩子快累死，不会，我是快累死了，我的手指都僵硬了，刘德华的。手指太多次，你为什么回来唱也唱得这么顺畅呢？到底是为什么？用头顶箱子，哇，被停住，停太多了。

箱子卖。那个说箱子放在门下没爬住的孩子，你说是真的吗？也成自然掉的飞机。我虽然操作笨了一点，但是我不傻呀。

的 BGM， 万一能够改变世界呢？这不是讽刺我吗？

这个学生，等一下。马上，换一个。

盗贼 ，Thank you。这首歌叫《情人》，比较符合我们的七夕主题。人家过七夕都出去鼓掌了，谁待在家里啊？就我们。

后面那个伴奏还比较长，梁博看着有点像那个韩国人啊。谢谢炸鱼的飞机，谢谢一发独秀的飞机，谢谢 UpLove 在六月的飞机。

0: 好久没唱了，不熟了 ，sorry。
1: 那水平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就是有点不熟。

大家突然嗓子好痒，没压住，笑一笑。谢谢，按照这个酒可以吃的飞机。

0: 晚安六七三七三，周末快乐，拜拜，晚安。对呀，这里还有一封信。哟，这个信还是邮寄的，上面还有邮戳呢，还有邮票，我给你们看一下啊，真的有邮戳的那种。亲爱的六七三七三，你好，发发姐姐。第一次看发发姐姐是因为一个大哥哥，他在玩守望先锋。先锋的疯字错了啊，是那个金字旁那个风，不是山峰的风哈。大哥哥老是死，他就说有一个人玩得更不好，就是发发姐姐啊。
1: 啊！
0: 大哥哥就把发发姐姐玩的视频给我看，的确是比大哥哥死得多。他写的的确不是的确，是的且，就是那个确字，他写的是而且的且。不过发发姐姐很可爱，其实我今年才14岁，从小从孤儿院长大。看发发直播2年了，我爱发发也爱六七三七三，六七三七三就是我的一个家庭，有你们真幸福。哎呀，是个小孩子啊，但是他的字写的挺好的。2019年，我希望发发一身体健康，二越来越美，三唱歌越来越好听，四回归守望山峰。哎呀，他说这是我今年的生日愿望，哦，我提前帮你实现了，我前几天玩了的。五发发姐姐永远健康快乐，傻不傻呀？你第一句话就说了身体健康啦。我爱发发姐姐，我爱六七三七三，小心心给所有人。这个世界需要，不是需要，他写的是需要更多的六七三七三，救命！他虽然有一些错别字，但是字写的挺好的，好可爱哦！给你们看一下。看到了吗？还说第一次看发发姐姐是因为大哥哥，他在玩守望先锋，那先锋的疯子真的错了。不过大哥哥老是死，他就说有一个人玩的更不好，那就是我。大哥哥就把发发姐姐的视频给他看，的确是比大哥哥死的多。不过发发姐姐很可爱，她14岁，她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哎呀，所以他这封信是单独的一封信，并不是那个2019年希望发发。别这样，我们这2018才过了一半呢，我们没有这么慢了。你看看人家14岁的孩子写的字比你们工整好多，虽然有些错别字，不过人家是个孩子嘛。

哎呀，就平时我们说自己是孤独时代的某某某，没想到真的收到。

0: 个从孤儿院的孩子写来的信，哎呀，还是挺感慨的。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六七三七三，救命！看这里，就感觉他就用那种奶声奶气，虽然14岁已经不奶声奶气了，但是就是有一种异样的萌在里面。就觉得其实我们叫孤独时代嘛，我们大家其实很多时候都挺孤独的，但是这个小朋友应该更孤独吧，因为他身边也没什么人陪他，在孤儿院。希望像我们六七三现在能在这个时代给大家一些陪伴。就比如陪伴你们，比如陪伴这个小朋友。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六七三七三，救命！好好学习。今后就不孤独了。
1: 锅子锅锅。来了，重庆话推广大使。哎呀，你又开始笑了是吧？就不能配合一点？有些同学真的是让我操碎了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农场主佩奇。哎，我介绍哈，那是我弟弟乔儿娃。那个母猪儿是我五妈，那个脚猪儿是我老汉儿。快过年了，我希望我们一家人都是整整齐齐的。
1: 听得懂吗？
3: 妈，
4: 咋子？吹风机？
3: 要过年了哦。
4: 过年有啷个了嘛？
3: 我不想变成香肠腊肉。
4: 没得事，幺儿嘞，要死的是杨先生。啷个？我想跟他们说一声。
5: 那么做啥子事？
4: 哎呀，我不怕你叫啊，马上冬至了，里面变成烤全羊了哦。
5: 哎，那个屁斯文猪，就你话多，你们屋头好到哪去吗？做香肠腊肉的时候，锅都挑不脱，是你爸爸？
4: 那啷个，我们两家人做个道别。
3: 喂，羊儿切那么啊？
5: 咩，佩奇，那个烤全羊是啷个做的哦？
3: 好像是一刀儿把你弄死，然后撒点孜然、海椒面儿，烤几个小时。
5: 哇哦！
3: 你挖你妈坨毛啊！我想到你比我先死，我心痛。
5: 那我
1: 冬至吃羊肉
5: 是啥子做法呀？
3: 我应该是被剁成肉酱包饺子吧。
5: 哇，阿姨好酷哦！
3: 有你妈个毛病！
1: 这句话太耳熟了。
6: 今天是才艺日，佩奇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准备好了才艺。
3: 哎，滚冷吃团儿会个锤子，你看嘛。
7: 哎呀，别个天天都还行，都弄点点毛能个说吗？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职工的冷吃团儿，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吐粘痰。今儿啊，做卡架，我重新来过。
8: 莫莫莫，要不得，你快点下去，我给你鼓掌。
3: 哎，想不到那个职工队儿还多才多艺的，会吐粘痰呢。
1: 我来是职工的冷吃兔。
9: 我衣冠禽兽，我今天给大家表演个魔术，你们先把眼睛眯到，听到没得？我的招呼说，不必是我儿哈。谢谢。
8: 有请下一位同学表演他的才艺。
7: 老师，我来跳舞。
3: 我是，你啷个表演我的才艺？
6: 塑料姐妹花抢了佩奇的才艺，佩奇这下没有了绝活，很是生气。
10: 你老父亲，我最爱你。
1: 你们不累吗？一直哈哈哈。
8: 好，还有哪个没表演才艺的？
3: 还有哪个嘛？只有老子了噻。
8: 我按到你都买啥子板眼的了，你个人回去喝潲水嘛，你个是莫品个皮格。
7: 听到没得？个人回去喝潲水，个蚊子当你。
6: 熬暖匠爷爷，吹风机的爷爷是一个熬暖匠。
1: 熬暖匠是什么呀？
6: 跟不上潮流。这天，吹风机他妈
1: 还是真的不知道，
6: 送来一台电脑。
11: 哎，儿媳妇儿，你抬个柜子抬点那个咋子？
4: 让我进去哈呀，保安。
11: 乱按，我将就那个菜店长死你的心鲜。
4: 哦，那是吹风机他们爷爷的嘛，我给你整了台电脑。
11: 哎呀，老子不要，我一天老太婆都耍不赢，哪条心思耍电脑哦？
1: 老太婆都耍不赢。
4: 老公，我把你那台电脑给你老汉儿送过去了哦。
3: 哎呀，你啷个不说一声呢？我那个底盘头全是脏东西。喂，爷爷，我老汉儿那台电脑你不要乱翻哦。
11: 不是乱不乱分了，那会儿电脑头有个人喊我拿刀去砍。

0: 他
1: 哪个喊你去看他哟，老汉儿？啥情况？
2: 大家好，我是家家辉，跟我一起玩当晚难约，你没有玩过的人生版本，西兄弟就一起来赶我，一起玩。
3: 他能不能喊我去看他给？他普通话叫得很。大家好，我是渣渣辉。
4: 那你莫管他，
1: 你把电脑关了，都是爱哈那个居居。
5: 不是贪玩神奇吗？
1: 你看、还有那些渣渣辉辉的，行不得？
2: 我是家家辉，我是古天奴，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男人想要的全部都有，结果冬天跟当晚母猪一起当晚到底。
3: 哎呀，这些东西搞起不来，拿回去。我怎么黄土都买起金子了，他还我去看他，怕是吃没了哦。快拿起走，不要这些。
6: 我是三嘴吃不来西康，点了头那么多好东西。
5: 三嘴吃不来西康，真是太……哎呀，我听到感觉就是我妈就在我耳边，是吧？有你妈个毛病，三嘴吃不来西康，给你吃好东西你还不安逸，是吧？过着回去吃你的麻辣烫。哎呀，笑死我了。你们觉得好不好笑吗？看你们的哈哈 哈我就开心了。这全程笑猪猪声。还要再看一遍啊，我倒是八心不得哦，是吧？我八心不得再看十遍，是吧？每天都出一期那个女神真会玩，是吧？哇，那真是太安逸了。你们要再看一遍我是无所谓，要不要再看一遍吗？再看十遍我都无所谓，我就是这么一个随和的主播。我怕有些同学可能没有听清楚，是吗？荣昌猪啊，荣昌猪就是一个我们四川地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猪，就是荣昌那边的猪啊，就怎么说呢，就很好吃，是一个特产哈，就像那个涪陵榨菜一样，重庆火锅一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荣昌猪佩奇。哎，我介绍哈，那是我弟弟乔儿娃。那个母猪儿是我五妈，那个脚猪儿是我老汉儿。
5: 确实长得很像吹风机。
7: 快过年了，我希望我们一家人都是整整齐齐的。
8: 妈，
6: 咋子？吹风机？
8: 要过年了哦。
6: 过年有啷个了嘛？
8: 我不想变成香肠腊肉。
6: 没得事，要来要死的是杨先生，啷个？我想跟他们说一声。
7: 咩
6: 咩，
7: 那么
5: 一模一样。
6: 哎呀，我不怕你叫啊，马上冬至了，你们也变成烤全羊了哦。
7: 哎，那个屁斯文猪，就你话多，你们屋头好到哪去吗？做香肠腊肉的时候，锅都挑不脱，是你爸爸？
6: 那能够我们两家人做个道别。
9: 喂，羊儿切那么啊？
10: 咩，佩奇，那个烤全羊是啷个做的哦？
9: 好像是一刀儿把你弄死，然后撒点孜然、海椒面，烤几个小时。
10: 哇哦，
5: 又黑羊。
9: 哇，你妈好毛啊！我想到你比我先死，我心痛。
10: 那我弄成烤全羊，你们又是啥子做法呀？
9: 我应该是被剁成肉酱包饺子吧。
10: 哇，
5: 也难求的飞机，
10: 好苦哦！
9: 有你妈个毛病！
11: 今天是才艺日，佩奇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准备好了才艺。
9: 来，滚冷吃兔儿，我给他锤子，你看嘛。
5: 是滚冷吃兔。
12: 已经暴露你的毛能够说吗？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职工的冷吃兔儿，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吐粘痰。劲儿啊，做卡起啊，我重新来过。
3: 莫莫莫，要不得，你快点下节，我给你鼓掌。
9: 哎，想不到那个自贡人还多才多艺，
5: 口音简直一模一样。
13: 大家好，我叫衣冠禽兽，
5: 我
13: 今天我
5: 大学的时候就有自贡的同学，完全是一模一样。
13: 我的招呼说，不必是我儿哈。谢谢。
3: 有请下一位同学表演他的才艺。
12: 老师，我来跳舞。
9: 我日哦，你啷个表演我的才艺？
11: 塑料姐妹花抢了佩奇的才艺。
5: 等一下，佩奇不是男的吗？为什么是姐妹花呢？
3: 好，还有哪个没表演才艺的？
9: 还有哪个嘛？只有老
5: 好像黄旭东就是志工的。
3: 你个人回去喝潲水嘛？你个是莫拼个皮个。
12: 听到没得？个人回去喝潲水，个蚊子当咩？
5: 我们那边就是潲水，好像真的。
11: 吹风机的爷爷是一个熬暖匠，
5: 跟不上。

0: 这样我就是没听懂，有没有同学给我扫个码？送来一台电脑。哎呀，你别搞事啊！啊，下一口也是自贡的吗？
1: 乱按我讲究那个彩电，长死你的清闲！
2: 哦，那是陈凤姐他们爷爷的嘛，我给你整了台电脑。
1: 哎呀，老子不要，我一天老太婆都刷不赢，哪点心思刷电脑哦？
0: 爸爸屋都调不赢了，老太婆都刷不赢，还刷电脑？
2: 老汉送过去了哦。
3: 哎呀，你啷个不说一声呢？我那个底盘头全是脏东西。
4: 喂，爷爷，我老汉拿台电脑，你不要乱翻哦。
1: 不是乱不乱分了，那会儿电脑头有个人喊我拿刀去砍他。
3: 哪个喊你去砍他哟，那会儿啥情况？
5: 大家好，我是家家辉，跟我一起玩单玩难约，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西兄弟就一起来赶我，一起玩。
1: 他都能喊我去砍他给，他普通话教得很。大家好，我是家家辉。
0: 这里就是，
3: 你把电脑关了，都是爱哈那个居居。你看、啊、还有那些渣渣灰灰的，行不得？
5: 这个音乐我是古天乐，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男人想要的全部都有。结果冬天跟当玩母猪一起当玩到底。
1: 哎呀，你这些东西搞起不来，拿回去。我怎么黄土都买起金子了，他喊我去砍他，怕是吃没了哦。快拿起走，不要这些。
2: 果然山猪儿吃不来细糠，电脑头那么多好东西。
0: 加渣回。贪玩蓝玉，这个果子哥哥还是很有那个什么，很有那个什么，就是语言天赋的。他这些学的好像啊，但是就
6: 全国都爱哪吒二，我已经看了，你还没看吗？
7: 我跟你说，最近一个搞笑的，嗯，啊，但不搞笑，我就是说一下啊，不要给我扣帽子。
6: 最近随着哪吒二的火热上映，大家纷纷进入电影院支持国产电影哪吒二。冲击影史第一。此时此刻，有些好事者统计了截至2月9号晚上电影票房各地历史影片冠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截至2月9号晚电影票房各地历史冠军。那首先我们看到有些地方不和谐，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哪吒二拿了票房第一， but 黑龙江依然还是战狼二，广东啊，战狼二，西藏更好，长津湖，这北京也是战狼二啊，上海是复联四。这时候有人觉得 IP 正确，对不对啊？有人是不是想说 IP 正确？但是我要为上海，我虽然不是一个上海人，我只是一个上海乡下人，但是我还是要为上海辩护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上海春节没有人哦，哪吒二是春节档。上海啊，春节期间臭外地的和臭要饭的都回家了，没有人呐，实在是撑不起票房，对不起，这是实话。有没有上海人出来说一下啊？对，这时候你们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了。北京也是这么个情况吗？哎，我不知道了，我的身份不配评价。 全国都爱哪吒二，我已经看了，你还没看吗？ How dare you。
7: 过年人口迁徙有广东多吗？
6: 不知道，我来说一个大逆不道的，那不就是从广东城里回到广东乡下，那还是一个地方吗？我觉得广东本身就是人口大省，湖南省会深圳，真的？
7: 真的吗？我不知道，我算半个湖南人，但我没在湖南生活过。小城市票价贵嘛，那肯定没有啥，上海贵了。复联四好不好看，你干跟谁比吧？哪吒二能不能干到前五？能吧，一切皆有可能。
6: 我喜欢
7: 刀口天使，
6: 我喜欢吃羊，我喜欢吃屁。
7: 我觉得今天自己，哎，不要脸的说一下，觉得自己突然很像林依晨。前阵子一直像杨幂啊，还有就是就长泽雅美就不说了嘛，还有之前有一阵子像佟丽娅，还有一阵子像那个色戒的女主角叫啥来着，但突然就很像林依晨，也孤独老师姐的超级火箭。真的，我给你们搜一下嘛，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我从来就主播不撒谎，写在我们的那个规范里的。 有点神似了。

0: 萝莉音呢、啊、连麦吗？我萝莉音，不过这样说话有点恶心。当时他跟我调的时候，我跟他对话对了半天，还有点不适。其实这个东西比较适合男孩子用，比方说王思谷这种。但我们嘛，天生就是萝莉，何必再变音，再用变音器还押韵呢？哎，这就舒服了。你们自己也可以用啊，自给自足，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依然押韵。谢谢勾带七六的高级求情。
1: 谢谢高大七六的歌曲出题。谢谢女黑粉的飞机。你们可以自己来的，就很简单的一个插件，就是变音器嘛，好，变声器。其实，在那个QQ 里面都有，好像 QQ 语音里面就有，就马化腾还是会玩。以后大家如果说有在网游里面想找哥哥带你啊，记得就不要加微信，加 QQ， 你就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就没有微信，就那种。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就逻辑自洽的，
0: 就是一条龙服务。你玩王者荣耀对吧，然后呢你就说我是拿哥哥的手机玩的，我没有微信，我们中学生都玩 QQ 的，然后你就跟他加个 QQ， 平时发语音的时候开一下变声器。哇，什么皮肤那不是想什么就有什么，嘎。
1: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啊，就当年是那个行业巨头，后来就因为时代，就是怎么说呢，叫人不能跟时代抗争啊，形势比人强。像当年柯达，那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原来这一刻的呢。哎，你先别唱，我先唱。那一刻，这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传奇了每一刻，就让这一刻，柯达，好，就这样，其他的不太记得，太久了，就这样。柯达当时就是作为胶卷那个相机的，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行业老大呀。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清唱无敌，好讨厌你。烦不烦？你这无时无刻就是飞临时代，对。哎，你们这些如果能知道暴露年龄的，都是听过的。真正的九零后，就不是真正的零零后、零五后，就听完了就觉得哦，就没有任何触动，不会觉得你暴露年龄，因为人家就没听过。你既然能发出暴露年龄四个字，就是你也是老年人。就不要装了，人家真正的那种小学生、中学生，听都没听过，不知道是什么。你在说什么呀？怎么为什么会暴露年龄呢？我觉得挺好听的，大姐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泸沽湖，就看，当时是旅游，然后顺便直播。不对，是为了旅游才去，为了直播才去旅游，说错了哈，说反了。当时，然后我去看那个，看日出，早上五点多，哇，冷死我了。然后那时候在等待的时候，很多弹幕就说：“哎呦，你们这些人日出什么好看的，都看腻了。”想起。

那种电视节目叫《变形记》，就把两个小孩子放到不同的环境里，城里的放到农村去，农村的放到城里去。也有人说这种，我没看过这个节目哈，我因为我不太喜欢看电视，就爱上了网络游戏，走上了邪路。但有人说，其实这样的节目设定哈，很有那种话题性，对观众来说很新奇，就比较有冲击嘛，有冲突，有一些那种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些。也不是阶级，就那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很多观念上的冲击。杰克内尔的飞机，但是有人说这对那个小孩子其实很残忍，那种城里的小孩子嘛，去那个农村受点苦，然后过阵子就回来了，就那种如梦初醒，哇，妈妈对我真好。但是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呢，比方说本来家里很穷啊，然后去城里过了大概一个暑假的好日子，那还是得回去啊。就其实可能对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其实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就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不能拥有，我情愿从未了解。对城里的孩子，就是让他们下乡，就接受一些那种就勤劳啊，还有那种朴实啊，还有那种做家务的那些锻炼嘛。对农村小孩子，就是说就可能很难受了吧。

写流浪在北京的笔记，做一个月的富二代。那如果说是从来没有见识过比较好吗？就好像，这生活是这样吗？如果你没有办法一直富裕下去，或者说小康嘛，也不说富裕，你宁愿从来没有过哪怕一个暑假的好日子吗？是这样吗？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如果不能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你知道你们一定会分手，你还会谈一个暑假的恋爱吗？所以你们一定会分手，绝对会分手。那你们还会尝试在一起2个月吗？还是说，如果不能拥有，我连了解都不想去了解，那不会成为一辈子的心结吗？就是，哇，每次想来就很心痛。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无山不是云呢。有些说日后再说，好吧，我八心不得。2个月白嫖多好，我看那些弹幕，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活在他。那假设说，你们只是暧昧呢？就是说，暑假，有一个暑假，你去奶奶或者说外婆、外公那里玩，当地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你说，哎，你不可能一来就那什么，又不是，又不是摇一摇，对吧？然后你去说，我要不要就试着追一下他呢？可是我追了他，就算追到了，我还是得回去。

美好的回忆要看怎么结局吧。有时候回忆是不是美好的，主要是看它的结局结果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所谓悲剧，不是说一来就很惨，哇，世界末日。啊，鲁迅先生说过哈，这句好像真的是鲁迅先生说的，就是说悲剧就是把就是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们看，对吧？就好像有些那个韩剧一样，对吧？前面都是啊，欧巴和欧吉桑谈恋爱谈得开开心心的，最后有人得了血癌，哇，就是悲剧了。啊，好像有一句那种网络上流行的话叫说，我曾经拥有，想起来我就心痛。谢谢 TR 回忆圈的推荐。哎，到底是不是鲁迅说的？鲁迅说我没有，好吧。小周说没有就没有吧。

这莎士比亚说的。哦，啊，我，哦，是我曾拥有你，想到就心酸吗？

我先说，发发说的都对。关于鲁迅，我想起一个特别好，哎呀，就我这个人呢、啊，可能跟大家都一样的，大家都一样，就是有些明明关于伟人呢、啊，他也做了很多成就，一个历史事件啊，很多知识点，但我就记得旁边那个浅色的小字里面写的那些八卦新闻。哎，说到鲁迅先生呢，我们就随便聊聊。但是说他在那个乡下娶了个老婆，就那种那时候旧社会嘛，就那老婆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但是确实是他老婆。但是他为了就控制自己不跟老婆好，就冬天穿着裆裤在外面跑步，是真的吗？有没有一起看也看过这个小故事的人来赞同一下我。他因为他不喜欢他老婆，然后他要控制，他控制我自己，他就大冬天只穿一条裤子在外面走来走去，这样让自己冷静下来，有这个事情吧？哎，有没有看过的啊？说一下啊，我绝对不是编的，绝对不是我编的。I don't need to hang my stockings there on the high. 有吧？对吧？

我看书上写的，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现在女流快来娶我啊，范德卡！你是 YJJ 吗？借口，可能是一个点吧，很多人都有点。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他是因为有一次做梦梦到他了，哇，很开心，就不知不觉中就一直注意他，然后就喜欢上他了。

一想到仙女要拉屎你就很兴奋。你们有没有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女孩子的那个点？就是说不管她怎么好，但是这个点我真的不能接受。

所以轻度你比较喜欢是吧？有些说不能接受女孩子丑，真的不能接受。好吧，你这个说法倒是没有办法反驳呢。

狐臭真的忍不了。狐臭还好吧，狐臭可以治的。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说，我以前有一个男同事，就长得还不错，身高挺高的，1米80或者1米79嘛，哎，不，反正1米79男生都会说成1米80，谢峰峰的四个高一扯琴。然后他就有一点那个狐臭，然后他条件挺好的，那个收入也很高，年入30万。当时然后大概20多岁的样子，长得也不错，很受欢迎，但是呢他就有一点，然后他说是有一点呢，主要是因为他最开始很严重，但后来他经过一些处理，比方说他把座位搬在了那个中央空调的通风口下面，然后把空调开得非常大。我都说过这个事情，我说他那个座位像寒冰王座一样，每到夏天哇好冷。后来他好像医好了。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绝症啊，能医的。我大学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就口臭特别严重，离这3米都能闻到，就是感觉啊他有话要讲，你讲吧，就那种他还没开口你就知道，就心有灵犀，你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啥子事？要得，你拉嘛。这些蜡笔小新的飞机，现在不也结婚生子了吗？好像医好了就。口臭很多种原因，还有那个有肠胃不好，有牙齿不好，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有可能。现在淡淡心寒的飞机，而且就是怎么说呢，狐臭和口臭还有脚臭，很多时候你自己闻不到，就你以为啊，实际上所以大家还是当网友比较好，不要线下聚会了，在网上连连麦是吧，萝莉音多开心啊，一见面哇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扁桃体里面有结石，我看那个就吓到了，有结石，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少见吧。反正我去洗过牙，我问医生我有没有，他说没有。OK， 臭味相同。我跟你们说，实际上人呢都是有味道的，而不管你是什么味道，在科学上，在那个医生那里都是称之为体臭。谢谢 H 二呜呜的飞机，就称之为体臭。不管你觉得是香啊，是吧？香香啊，还是臭啊，在医生那里都统一称为体臭。但是有些时候呢，就真的臭；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这还蛮香的，就像香香公主一样，缠缠绵绵到天涯，你是风儿，我是沙，香妃嘛。不，都是统称体臭的。但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味道你喜欢，有些味道不喜欢，就看你喜不喜欢嘛。据说有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来着？那鹿啊，就是梅花鹿，它那个在屁股是吧 ？asshole 旁边有一块腺体，然后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快教教我！这极光三路的飞机，那个东西就单独闻巨臭无比，但是好像稀释之后就很香，修香啊，蛇香，秀香 ，OK。到底是蛇还是秀啊？麝香哦，啊，看到你们也很多不会念，我就开心了。麝香 ，OK。还有那个鲸鱼也是有那种，是抹香鲸吗？从名字推断啊，也是鲸鱼有一个东西，什么也是，就拿来做香水的啊，就直接闻超臭。但是呢，念麝 ，OK， 好记，行，麝香。然后那个，但是。就经过一些处理之后，大家觉得香喷喷的，卖你什么20毫升100块钱500块钱，你照样买。嗯，龙涎香，对，感觉回到了很多那种古典，那武侠 RPG， 好像《仙剑奇侠传》里面有用到这味药吧。每个人对味道的感觉不一样，但有些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他身上有一个味道，他可能说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喜欢，这就是一种 DNA 层面的东西了吧。如果说你刚好碰到一个味道你很喜欢的，哪怕别人觉得他臭呢，你们也要勇敢的在一起哦，那么这缘分缘妙不可言，天注定一定要在一起，哪怕别人都觉得他是明明是狐臭，你说嗯香喷喷。谢谢发电吴彦祖的飞机。哎，据说那个麝香还会导致流产，是怎么回事？有这么一个说法吗？但有些人是喜欢闻臭味，真的就喜欢闻异味，就明明知道那个臭，但是闻了口，他闻，比方说啊，就那个，人的怪癖，每个人的怪癖都不一样。武侠小说里面写的吗？电视剧里面说那个会流产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些人喜欢闻汽油味，我觉得汽油味很受不了，汽油味很可怕。还有些人喜欢闻那种香蕉水的味道，就是那个装修的时候那个香蕉水的味道，我觉得就还好吧。哎，黄手一十三香的够了啊，你当我不知道吗？还有一些喜欢闻那种鞭炮燃放之后的那种硝烟的味道，哦，龙涎香是吧？哎，讨厌。哎，那个我也就还行吧。有没有人喜欢闻消毒水的味道？我觉得消毒水的味道可能很少有人喜欢，
因为消毒水就是医院的那个味道嘛，就是它其实带着另外一种层面的意思，就是说，哎呦，你生病了，快来打针吧。甲醛的味道，哈，孩子你这是刀口舔血呀、啊。游泳池里面有尿味啊，游泳池那味道。嗯你喜欢闻杀虫剂的味道，这么牛逼、啊、我小时候闻杀虫剂有点窒息的感觉，你知道，就是就那种以前就是喷，就家里有虫的话，喷了杀虫剂之后要把门窗紧闭，让他们就无处可躲，在这里面弄一下。有一次我不小心闯进去了，我靠，感觉呼吸不过来了。你喜欢汽油味，你喜欢几号汽油啊？93、95、97，柴油。你喜欢钱的味道，其实钱的味道不好闻，很臭的。钱是好东西，但味道就一般吧。而且钱就是那种很多人用过的那种很臭的那种，就有点像那种，有点像那个什么安检的那个传送带那种味道吧，可能。谢谢孙 SG 的游侠。刀口舔屎，太阳把螨虫烧焦的味道。我就喜欢火锅的味道。咖啡的味道，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小仙女，哪像你们？稍微引诱一下呢，我其实啥也没说，纷纷就自爆。我喜欢刀口甜食，我喜欢汽油，我喜欢吃屁。都纷纷自爆，你觉得？我还是你喜欢，我喜欢火锅味道，红烧肉的味道，有很正常的小仙女。我说麝香是说那个东西，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我喜欢，好吧？你看，我说话很严谨的。说起来那个什么，有人问我天天唱歌，邻居有没有拿刀砍我？没有，很奇怪。我前两天被邻居投诉了，我一直以为就是 finally 是吗，天道好轮回，邻居终于来投诉了，结果没想到是楼下的邻居。我心想，这个声音传播的那个通道不对呀，什么一般不是往上传吗？为什么我唱歌楼上没有投诉，楼下投诉？所以我们这里气压比较低吗？但是人家来投诉的不是说我唱歌，他说我大半夜不睡觉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唉，所以我唱歌唱得太好听了，虽然扰民，但是没有人会投诉。但是我晚上锻炼身体啊，就是被投诉。他说你4-5点来，为什么还在家里走来走去？我说锻炼呢，晨练，懂不懂？谁说梦游？根本没睡着好吗？失眠，健忘。谢谢大家的入题。BGM 在左上角。这首歌是不会的，真的不会的。
差不多要下了。

0: 在我眼前，叫得泪不敢欺上我眼睛。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刻，
1: 我输了，我输了。输了输了，带不活，带不动，带不回来了。勇敢的面对，试着面对，带不动，带不动。谁给我发的关灯？

问是不是罗叔唱的？罗叔哪有这么厉害呀？感觉我已经没有办法唱了。看一下原版伴奏的，考有伴奏吗？

我升调了，不对，重来，我看一下，我不应该升调，我调不对。先涨股票了吗？没有吧，我 check 一下，莫慌。

谁叫我？谁骗我说股票涨了叫我去看的？我本来不知道的。好气哦！哇的一声就要哭出来了。一个月白干了，不对，半年都白干了。再给超管发个消息催工资吧。燕燕啥时候发工资啊？过不下去了。房管找找记录吧，刚才说股票涨了，发姐赶紧看看那些人是吧，都给我记在小本。

0: 打不过你。开。
1: 好的。
0: 这里呢？
2: 我们就
3: 了定时堡垒吗？
0: 我们就稳了。
3: 还是正常打。
1: 嗯，把妈麦关了再说。哎呀，带妹还是很辛苦的。谢谢 Kissbin
0: 的接待。那发酒器限制那个76就好了，其他的我们在高楼不太要紧。
1: 他是叫我去限制那个76，还是叫我去送？你们给我分析一下，这个方方是吧？谢谢驾驶证，谢谢永恒森林。什么叫一个意思啊？
4: 必须要个大锤，你们大锤。
1: 这。我操！哎！别扶我起来呀、
3: 啊！这个星星。
1: 我
3: 真的是根本没地方跑。
1: 哎，我怎么在这里放的？
4: 真可怕。这个宝座我已经藏好了。
0: 我靠！
1: 哎，
4: 技术有大，金马有大。
1: 哎，为什么人家地方杀了这么多？
0: 猪头，你死了？
4: 我在你身后啊！他拉不起来的，没死啊，这太傻，拉不起来。
1: 这怎么打？我靠！王冠把说敌我差距的风雨。大美女，大妈。

这首歌叫一想到你。哎，啊，没和声啊，刚刚。

这个伴奏有点那个，有点电流音，不好意思。这首歌叫《灰姑娘》，张惠妹的。

庄里这些 Melissa 这些划水精英招卧云招月云，谢谢你的飞机。

死不瞑目。其实用力就能合上了，真的不存在这回事儿，就能关上了。

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星子放入梦。这首歌不太熟，唱错了一些 sorry 谢谢1939三生的火箭。

0: 牵轻手，我想给你能奔跑的岸头，让你如同王后。
1: 再学学。

真的有300万人关注，四舍五入不就1亿了？谢谢 YouTube 最三生的火箭。

个主机游戏叫做 Just Sing， Xbox 出品的 Just Sing 2017。

谢谢龙总的火箭。龙总你还在吗？你们这些土豪经常就是点了个火箭就走，感谢都没听到，可能真正的助人为乐。

这首歌叫《City of Stars》，满天都。谢谢大家的爱。

不是特别熟。谢谢小圆自鸣的小关的火箭，这算二次元歌曲吗？

0: 脸猫的两个火箭，谢谢 Artistic 火箭。
1: 哦，
0: 这个难度还蛮大的。噔噔噔。八呀，哦，现在都出到15了，How time flies。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这些前奏和间奏。这首歌叫做《坚强的理由》，来自伍佰的《梦》。

是是。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关了摄像头再做这个事情？Sorry，Sorry。

么看他们的脸也很大呀。哎，哦，我一直记不清楚那个，我连十二生肖、十二星座的那种顺序我都记不清，因为我不太信这个。

痒痒痒痒就抠啊。哎，不要刷屏嘛，是吧？是不是过敏了？凉就穿衣服，痒就挠。你跟我说痒，我能帮你挠吗？我又够不着。

我一直以为是叶倩文唱的呢，不太会。哎呀，唱不了了，太低了。不必费心的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重复，太低了。

人的衣裳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追忆有过。太低了，太低了，唱不了。

承诺。哎，我以前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歌词，怎么看现在看上去像婚外恋呢、啊？什么别管以后曾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非心的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什么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说已经足够。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这是不是婚外情啊？讲的，以前多少叔叔阿姨就在 KTV 里面点这个啊。我靠，原来是这个意思啊。你们小时候想过吗？这讲的外遇的吧，还评剧，哼，跟外遇还押韵呢。这个叫 Thousand Years， 目光之城的主题曲，喜欢。

谢谢爱安娜的六颗火箭。大姐有没有觉得我头发变好了一些？我之前不是剪头发吗，把那些特别枯黄的部分剪掉了，嗨，去伪存真，裁员，就像那个华为一样，现在头发好一些。华为是个很好的公司。

这一屋子的伞，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今天接了瑞星的广告呢。这首歌叫做 Dying in the Sun， 谢谢艾安娜的火箭。某一些唱错了。

听一下原唱。哎呀，哼。

0: 自己安排的十个火箭。啊。嗨嗨嗨嗨，下班了。
1: Epic.
0: 明天去吃火锅。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拜拜，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谢谢冰霸磐石，谢谢安暖暖。明天去聊八卦，明天去吃火锅。好，然后赶紧继续续取消搜索，拜拜。
2: 没有人说的说我像大乔未久，都说长泽雅美。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叫我发麻麻吗？因为长泽雅美有一个外号叫麻将，而我长得很像长泽雅美，所以他们久而久之就把我从麻将叫成了麻麻。我也很无奈。

今天采访法沙前很紧张，做了很多功课，见到本人还是被他气场和颜值以及亲切真诚的态度感染了。整个采访聊了很多关于刺客信条电影的事，也聊到他作为演员的经历，其努力和敬业感染了在场所有人。法沙对于立在我们镜头前的手机弹幕很感兴趣，看到了直播观众对他的热情。至于网络上说我教他 36D 夸奖旅行，我不得不站出来说这不是真相，请大家不要误会。法沙问了很多弹幕的梗，我分别解释说 36D 是他们在直播间夸奖我的方式，如果有人觉得这十分不妥，我郑重道歉，但我绝无不尊重法沙和物化女性的意思。最后请大家关注他的新电影《刺客信条》。看你们一天到晚口嗨，现在引起国际问题了吧。法沙就是那个万磁王年轻的版本。你们有没有想过天天就是说我是电竞贾玲，然后有一天贾玲的粉丝冲出来把你们臭骂一顿，说讨厌，我们的女神才不是这样的妖艳贱货，贾玲多可爱，你看你们那个啊，你们那个什么陈一发瘦成这个样子啊，一点都不好看，哪里像我们玲玲，呸，别蹭热度。真的，就每个偶像或者说每个 idol 在他的粉丝眼里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试图揣测人家。

我觉得是你们的锅。嗨，天天就在那儿36D。是不是你们是吧？想到对于一个外国人，特别是法国人，大多数人那个法语的词汇量也就 c'est la vie 了吧，跟我差不多，根本没有办法跟人交流，只能用就一个不知道英文的中国人怎么跟法国人交流，只好用第三种外语，就是阿拉伯语交流，36D，纯数字交流。想想就是，这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学历问题啊。德国人，嗨，这一段剪掉，还好不是我采访他，完了那我不得喷成渣渣呀。法沙不是，哎呀，对，嗨，那个我们把直播重新开一下，直播重新开一下。说顺嘴了，我知道德国人突然一下就法沙嘛，哈哈哈哈呀，嗯，我看我这个状态基本就告别采访了，是吧？说错啦，真的出国际问题了。谢谢新巴基前天的那股福气，谢谢真本不老人，谢谢安东尼，谢谢辛苦人不可，谢谢大家的那个礼物。说错了，脑残粉轻喷。你想想，这个时候是吧？像我这种比较就神经比较粗、容易犯二的人，出这种口误，要是真有一天我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很多人来采访我说：“发姐，听说你是台湾人，高雄现在你还经常回去吗？”是吧？我说经常啊，然后人家就说。嗨，浙江大学的那个校庆，今年150周年，你还去吗？我说他们邀请了我，我就去。人家记者要是不那种花半个月时间做功课，不知道掉入多少个可怕的陷阱里面。是，就说范姐，你既然是俄罗斯族的，能够来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吗？我说嗨，家乡话忘得差不多了，咱们还是唱那个《一剪梅》吧。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说错了，说错了，我紧张的时候很容易说错话，舌头要打结。今天我跟那个猴王，就是

A 站的 CEO， 然后就吃了个饭，他也是忙得不行啊。他上次来上海都是去年 C 勾的时候了，他这回昨天来上海，今天就要走，忙到什么程度，就是下了飞机去酒店不能先入住，不能先 check in， 就大堂有人在等他，得先谈完事儿才能去住店，太忙了。猴王一来就大倒苦水，妈个鸡，你台 CEO 离开我站之前是吗，把好的东西都带走了，留下来一堆烂摊子，好有好难收拾，你不知道，天哪。大家知道吗，就说之前 AC 饭和那个斗鱼是一家的，然后以前我台 CEO 也就是陈总哈，是 A 站的老大，他是做技术的，然后后来分家了，就带着技术好一身的好技术走了，所以现在 A 站的留下了很多遗留问题。而且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斗鱼的技术这么先进，斗鱼别的不敢说，就是技术特别好，那个 APP 啊或者说网站啊用户体验特别好，但还有主播特别好。那个猴王留言言啊，他说 A 站混乱，那个代码混乱到什么程度，他说在他说的是那些就是就是程序员的术语我不太懂，他就说在那个代码里面，在最基础最基础的代码里面还有人不知道是谁画了一个魔法少女小圆，就用代码画的一个，他说这些人都在干什么呢。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那个，就感觉用我们建筑的话来说，就是一栋大楼的那个基础那个桩里面是吧，挖开里面还有个皮卡丘，不是钢筋水泥，是一只皮卡丘，大概就这个感觉吧，就是我擅自揣测一下。你们经常这么干，真的吗？我靠，这样不会引起网站大爆炸吗？谢谢空气线线的，对，谢谢刚才野生大少补的飞机。注视就好，真的一点都不会影响网站的运营吗？好吧，我没有学过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我就会重庆话、普通话和英语，一点点日语，一点点法语。C 语言我真的不会，让大家见笑了。怎么登这么多程序员？哎，难怪没人买淘宝店。哎呀，不好意思。

好好好好，最美丽的语言。学程序员好吗？我觉得程序员很辛苦，就是永远都要学习最新的技术，就是真的要活到老学到老那种，吃不了什么老本，心疼你们。

然后上去处决，这就是我的思路。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是不是很清晰？这就失了智啊，这明显是就是满满的智好吗？智多星好不好？一个菜鸡就是要学会这种些方法，不然的话那跟高手有什么区别？哎，一切就跟我计划的一样了。

0: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那个娱乐盛典的花絮时间，我是陈一帆。然后我们现在在那个会场的三楼，可以看到整个舞台。这个舞台大概在7点多8点的时候会有非常精彩的表演和非常精彩的颁奖典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等我们去看一下那个上面的总控台。你好，请问我们到时候最后会看到的直播画面是哪个画面啊？现在正在播出的是哪个呀？这个哦。
1: 哎，外面的麦克进来的有反应。
0: 他们现在
1: 能接个反应箱吗？
0: 很繁忙。马上就要开始了，小姐姐们已经等得快冻死了。前面就是那个 VIP 休息室，也就是大佬的房间，据说是不让进也不让拍的。前面有两个小姐姐，非常美丽，应该是负责保安工作的。他们俩我可能打不过，所以我就不进去看了，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化妆间，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美女帅哥正在化妆做造型，一会儿呢他们就出去走红毯了。我呢今天晚上也会表演一个节目，唱歌，唱一首新歌，叫做《弦上有春秋》，也是我即将发布的一首新歌，希望大家到时候喜欢。

0: 刚才谢谢 Kyle 的免费看直播的 Kyle 的飞机，哇，这免费看直播还送飞机，真是心口不一呀、啊！怎么说呢？你这是嘴上，但身体却很诚实。哇，这个陈一发太好看了，我必须要送一下飞机，哪怕背叛我的 ID， 是不是这样？想起以前喝饮水机的水喝的最多的时候是中学，中学还有上班的那个公司啊和教室后面都有饮水机，然后就是那种身强力壮的男同志帮忙换水。我记得我在工作之后，然后有个，因为我们设计院哈变动很快，人员变动很快，很多人你还没有认识他，他可能就走了。公司比较大嘛，100多号人。我记得有一个男同学，男同事，好像是来实习的。他来了之后就坐在饮水机旁边，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私下都叫他饮水机，好像叫饮水机男孩，就这样。会起一些奇怪的外号，大家不要坐在饮水机旁边啊，天天都是换水，很无聊的。但是可以跟很多妹子接触，有些人就是那个时候能跟妹子说上话了。以前饮水机放在教室的最后面，然后一般教室最后都是做一些，就是哎呀，我直说了，就是成绩不太好的同学，而且男同学居多。然后他们很多人就是当上学期间也没有什么机会跟女孩子说话，然后每次水用完了，然后就会有那种，你知道爱喝水的女孩子都是长得比较好看的女孩子，他们会信奉一天八杯水我也可以买那种类似的鬼话，但也是实话了啊，就是他们喜欢喝水，然后就会跟那旁边的小胖子说一下，哎，帮我换一下水啦，然后你可以就磨蹭一下，哎，不行，我很忙的，我这作业马上要交了，换一下啦，你自己换来，我这么瘦怎么换得动啊？啊，等一下，啊，你亲我一下，我换着，没有哈，后面是乱编的，就那种类似的对话。八杯水不是就是那种什么皮肤科医生建议的吗？最近还有个新闻，就新闻吧，说是一个民警在高速路边发现了一个女子哭哭啼啼。怎么回事呢？一问，说是因为太唠叨，一直在副驾驶上面碎碎念，然后被自己的老公踢下车了。Can you believe that？ 你们看一下，就这个，这也太……哎，这哈哈哈是怎么回事？家庭暴力，你不许笑。听懂吧？听懂不？女娃儿。狼娃儿。
1: 你也不要谈，你在开车店影响驾驶员。这是不是两口子？
0: 咋不是嘛？这是哪点的话哟？还处理了伤口。
2: 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
0: 我表示很愤慨，为什么关注点在于说什么女孩子在那里唠叨，怎么不说男的把她踢下去了呢？我觉得就感觉唠叨就是不对，但是就把他踢下去也这叫 罪不至死吧，这量刑过重吧？这个什么高速路旁边啊，是高速路吗？收费站旁边，把人家踢下去，都有伤了，这太过分了。罪没告白是什么？嗨，这，请勿插入广告。你们觉得很搞笑吗？我觉得就看你在哪个位置吧。你是被踢下去的那个人，你还会觉得搞笑吗？而且下面很多女孩子就很愤怒嘛，就说：“我靠，这明明是家暴，为什么那个好像警察叔叔跟那个被踢的本人都好像没事儿一样啊？还不赶紧离婚，等啥呢？还等着过清明节吗？怎么？”然后男生也很愤怒，啊，为什么这种人都有老婆？可能是因为人家有车吧，是吗？哎呀，这个社会，女孩子受的是外伤，男孩子受的是心伤吗？内伤。

0: 谁不唠叨啊？你们有些人说女孩子唠叨，男的不就不唠叨吗？我做直播三年半，我觉得男的可唠叨了。你们就在直播的时候，不就那个副驾驶那种感觉吗？啊，哇，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哎呀，我虽然没玩过这个游戏，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这么做。我虽然连游戏机都没有，但是我觉得你打得不好，不如我，对吧？其实好像副驾驶就是一个 BB 位吧， OB 位 BB 位大家都有点。特别是那种就他说的不对啊，你就愤怒啊，说哎呦屁也不懂还要指挥你，指挥啥呀是吗？如果他说对了那就更愤怒了，妈的那种什么，人家说哎呦我早都跟你说了 come on told you 该早该被死。哇，这种时候愤怒达到了顶点，滚出去。谢谢孤独时代 silence 的飞机。就说那个他指挥错了你还可以批评他，他指挥对了那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如果坐在副驾驶，我会逼逼吗？我跟你说，自从有了手机，我就再也不闻车外事了。我以前还坐在车上会看看风景，还跟有时候跟师傅聊聊天，认识的人啊。现在坐副驾驶谁不玩手机啊？还。好麻烦的，就睡觉玩手机就行了呀，大不了放点歌，不然还要费心跟你聊天，何必呢？你晕车呀，那你可能不太适合六七三七。哎，前几年高铁不也出事了吗？也不是出事了，出了一个小的八卦，说是有个大婶儿就批评那个年轻人说啥泡面啊，没吃过泡面啊，你吃完泡面我本事把汤喝完啊。哎，我学不来那个调。我建议你们哈，建议你们就是晚上想减肥但是又想吃泡面的时候就看一看那个视频，就能对自己有所启发。我给你们感受一下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起因是怎么回事。就那个有一个男青年在高铁上吃泡面，然后泡面嘛大家都吃过，味儿稍微有点大，然后有一个妇女呢就很不舒服，就出来，你不知道吗，那个高铁上不让吃泡面，你怎么没这么没素质呢，高铁上有规定，但实际上高铁上没有规定哈。然后骂了很大一通，那个男的呢从头到尾保持了很大的克制，是我的像是上去打人了可能啊，但他把他拍下来了，就很聪明，心想有你好受的，这里把人家拍得很清楚哈。最后呢，最后最尴尬的是那个他们一直吵嘛，要吵完了之后一个乘务员端着那个泡面从旁边走过，所以就是完全不存在什么高铁上不让吃泡面这事，我打不过吗？可能吧，不知道，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就成年之后没有跟人打过架。谢谢雨天 pass 的飞机。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视频啊。
1: 深夜好冷好。
0: 就当你们想吃泡面的时候，深夜想吃泡面，好好看这个，好好看这些，有助于减肥。深夜好冷好饿好想。就左边是你自己，右边是就是哇，左边是你心中的恶魔，右边是天使吧啊。
1: 深夜好冷好饿好想
2: 吃泡面，要不要脸？我问问你，吃泡面没见过那么不要脸，你吃泡面没完没了了是吧？吃泡面你吃屎，吃泡面吃屎，吃泡面吃屎，吃泡面你吃屎，吃泡面就你吃泡面这个事儿，所有人都知道，你知道吧？关你屁事儿，关你屁事儿，关你屁事儿，又能来你把塔楼喝他泡面傻逼。 吃泡面了，你条闺女可以吃泡面了，吃完泡面你还是要吃泡面，你还是要吃泡面，你还是要吃吃泡面，你还是要吃吃泡面，你还是要吃。
0: 想吃泡面的时候多想想啊，回忆一下，我觉得有助于大家减肥。怎么样，是不是很有启发？
3: This is AP News Minute。
1: 深夜好冷
0: 再看一遍，
1: 好饿好想
2: 吃泡面，要不要脸我问问你，吃泡面没见过那么不要脸，你吃泡面没完没了了是吧，吃泡面你吃屎，吃泡面吃屎，吃泡面吃屎，吃泡面你还是要吃吃泡面，就你吃泡面这个事儿所有人都知道，你知道吧，关你屁事儿，关你屁事儿，关你屁事儿，又能来你把糖龙喝他泡面咋逼，吃泡面能吃东西谁让你吃泡面了，你家闺女可以吃泡面了，吃完泡面你还是要吃，
0: 他最后说的是啥，
2: 泡面你还是要吃，吃泡面你还是要吃，吃泡面你还是要吃，
0: 好好想想吃啥泡面，好好减肥，嘉年华就要到了，你们也应该啊严格要求自己，光督促主播算啥事儿啊，啊一个个的小胖子到处都到时候都现出原形。熊老师我觉得最近有点问题，同济之光。熊老师有点问题是怎么回事呢，他给我发消息说，发发你要不要跟那个魔王一起拍照，就跟二发一起拍什么 cos 照啊之类之类的，他说我来联系一下，就好像初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哈，就一个热心的中年同事，但就觉得好奇怪，就我跟魔王

拍个照，为什么他要来联系？我当时就随便回了他一下，因为我当时在忙别的嘛。我说本来计划好要跟那个二发拍一下那个什么，拍一下那个二 B 小姐姐。后来发现那个二 B 小姐姐的衣服对我来说实在太大了，就暂时搁置了，要整体改小。这些虚怀的两个飞机，所以他就来问我要不要和二发拍照，然后他联系一下什么找摄影师啊，一起吃个饭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你说拍照就拍照，为什么要吃饭呢？大家好好工作嘛。我觉得这个人有私心，而且就是说如果人家我要跟二发拍照，什么假设目前并没有提上日程，我要跟二发拍照，那就是出去拍照然后跟摄影师嘛，那为什么还要吃饭呢？那为什么还有熊老师呢？我觉得熊老师就夹带私货太多。对吧，我觉得他上回跟我一起去那个温泉的时候啊，真的有点怪，听着有点怪啊。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和他以及他老婆，还有圈叔以及圈叔他老婆，还有熊嫂他们同事一起去泡温泉，然后各泡各的，男女分开。当时我跟那个熊嫂讨论，我说哎呀，就说到熊那个，因为那个就是温泉里面嘛，大家实际上是裸体泡温泉的，日式温泉你们泡过吗？没泡过也没关系，反正上海的日式温泉都是裸体温泉，就不准穿衣服的。当时熊嫂就看到我啊，身材很霸道，说发发你这身材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屌。我说哎呀，这家族遗传，我有个妹妹比我身材还屌啊。真的吗？但我老公对这词也很感兴趣，我没见过他本人，要不然哪天拉他一起来泡温泉。现在就找了一个契机了，霸道惨了。这是什么呀？这是那个哦，俄罗斯方块。熊老师还是有点东西。熊嫂自己就我上回好像也讲过，上海由于受日本文化熏陶比较多，然后上海的日式温泉是那种一个一个的小池子，有些是有什么红酒啊，有些是人参啊，有些有姜啊蒜啊，还有一些什么有电击啊，还有一些就什么有硫磺啊，乱七八糟的一个个小池子，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作用嘛，就不同的味道，还有牛奶啊什么的，就跟煮东西一样，然后去泡嘛，一个个小池子，但不穿衣服那种。其实跟我，哎，怎么还有我？还有240个字，11月3号了，也孤独的小猫的飞机，还没有火锅。就有红酒嘛，有牛奶味儿，有电击，真的有电击，就是那种，你躺下去就有人给你，就让你清醒一下脑袋，很弱的电，有麻辣的吗？还行吧，九宫格，一个一个的。有些说姜还能理解，蒜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姜能理解？姜也是我瞎说的呀。你这个人，我发现就跟群众啊，跟那种不明真相的小伙伴聊天有一个技巧，你把一大堆完全胡说八道的东西里面，就把听上去稍微靠点谱的摆在前面，然后后面再加一些完全不知所云的，他就会只会怀疑那时候完全不知所云的。我、哦、还牛油呢，什么怎么可能有牛油，你怎么不海鲜呢？但他就会相信前半部分那个什么姜啊，他就相信了。这就人的心理啊。
将活血化瘀是啊，将活血还驱寒呢，那可是人家是喝下去驱寒啊，又不是泡驱寒，泡的话你就还蛮入味的吧，就姜汤是喝下去驱寒啊，不是泡啊。我也可以喝，不要吧，人家就说那个游泳池里大数据表明游泳池有0.01%都是尿，虽然是温泉，我觉得还是啊，谨慎为好，泡的话去腥。是啊，你们都蛮腥的。去腥倒是真的，料酒也是去腥的。如果说你们炖汤有时候没有姜没有蒜的话，你可以就是弄一下料酒。谢谢诈驶418094的飞机，谢谢刚刚说完尿你就来了啊！谢谢加加加零的高级车亲，尿酒好，料酒。料酒了一奥料鸡偶酒料酒里面就是姜蒜仁

点烫啊。这个一大又黑我，这什么鬼？怕不是个色盲吧？谢谢六爷的城的分析。你要喝尿酒，你自产自销啊。